0: 你好李雷。
1: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几处管制路段，在连霍高速的观音堂段79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实施管制，不过呢小车道是可以行驶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降雨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正会高速全线往山一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管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此时呢，在市区南四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紫荆山南路附近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拥堵有2公里左右，各位请谨慎通行。谢涵，
0: 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呀，你看不管走高速还是走市区，我们经常说安全要放在第一位，那安全呢又分为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咱自己驾驶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另外呢就是给爱车啊要带上这隐形的铠甲，咱得有份靠谱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发车险之后有个链接，点击然后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会有专人专属客服给您打电话。买车险它是门学问，大家也擦亮眼睛啊，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别图便宜你去买那什么所谓的车辆统筹，到最后你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保险。第二呢，别被所谓的全险给忽悠了，销售总跟你说上个全险吧，其实里面可能有很多你用不上的险种，这不就多花冤枉钱了吗？第三呢，就不要拖，该续保的时候，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该下手就下手，不然中间万一断了档出了事故，那不全得自己扛吗？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咱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各位听节目的车友，只服务咱的交广车友，凭的也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经验，咱的车具体情况你讲一讲是吧，真人对话也踏实嘛，他会一对一的帮你梳理，说你适合哪一条，讲清楚理明白，咱不花冤枉钱。记得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我是谢涵。
1: 哎呀，来到了今天周五了，这是周末了，对不对？我再确认一下，今天是周五不是，兄弟们？
2: 是，没错没错，
1: 周五了，而且呢又赶上下了雨，凉快凉快了。
2: 嗯，
1: 这个周末应该比较舒服。
2: 是，
1: 另外对于球迷们来说，这个周末那太爽了吧。
2: 嗯，
1: 两场球，哎呦，啥也别干了，就是晚上看球吧。
2: 而且一场比一场精彩，因为进入这个决赛阶段了嘛。
1: 今天晚上后半夜三四名争夺。明天晚上，哎，不对，是这个星期六啊。哎，我等会儿我再确认一下，是周六一场。
2: 你就按照凌晨来讲，你每次都要给他换算一下时间，就很容易懵，好不好？
1: 凌晨很多朋友怕说懵，就是他这个咋说呢？那个，
2: 我觉得凌晨反而不容易错吧？
1: 不对，是周六晚上，周六的后半夜。
2: 哎，就是周日凌晨，
1: 嗯，
2: 周日凌晨五点钟。
1: 周日早上五点钟是三四名的比赛，
2: 对，
1: 法国对英格兰，
2: 就这么说。
1: 然后呢，周一的凌晨，也就是周日的后半夜，凌晨三点钟是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
2: 哎哎哎，所以就是前面我们还预测了一下，说看到底谁今年能够得到这个冠军嘛？
1: 对。
2: 大家还各有观点，
1: 两场比赛啊，各位球迷们不能错过，该约的约起来啊，该准备的准备工作也都准备起来。
2: 嗯
1: 啊，像咱们这个天然山泉水啊，
2: 哦，这会儿喝山泉水庆祝啊，
1: 你熬夜，你再多补点水啊。
2: 行
1: 啊，
2: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了，源自深山自然水源，这口感呢也比较清冽。哎呀，比较甘醇，天然的原生水质，口感也很顺啊。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都是包邮的。来，您直接发送水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就发一个单字啊，水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发单字水。好，上半时段呢，和各位聊一聊啊，就是有没有哪一首音乐能够勾起你的回忆？在你某一个时段、时光那个阶段特别的难忘，是这首歌呢，它给了你力量，或者说它让你那段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这个心情加倍快乐
2: 啊、
1: 还有啊等等，下面有一位朋友，他说，
2: 呀，
1: 这
2: 小音乐。
1: 说当时呢刚到北京工作，举目无亲，下班的时候呢大家都各自回家，我独自走在回家括号出租屋的路上，看着路上车水马龙，自己普普通通，看不到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听着这首歌让我感觉到特别能感受那个时候的心境。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一个人住在这个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这是我们的美梦。
2: 说工作几年，然后呢就逐渐能够感受到那句歌词，青春被时光抛弃，已是当父亲的年纪。哎呀，
1: 现在能和我们互动说明一个问题，回来了，
2: 是
1: 啊，我们是回到家里面了，希望这位叫做三多要扣篮的朋友一切顺遂。他想到的这首歌就是赵雷的理想
2: 啊，
1: 当年一直在陪伴着他。
2: 哎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身上有点想起鸡皮疙瘩的感觉，那确实很像那个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在其他的城市奋斗那种场景。
1: 哎，还有没有，来看看这一位 ZYC 说他想到的是四个女生的歌，叫做心愿，
2: 是那个叫什么 Fall in Love 吗？
1: 对，
2: 是他们那个组合吗？
1: 是
2: 心愿，是怎么唱我想不起来了。你会，你这意思你会，你别吓我啊！
1: 不会，
2: 吓我一跳。我说他们的歌你也听啊？
1: 我听了一首，就那个什么，
2: 你说的
1: 1001个愿望。
2: 对，他说的是不是1001个愿望？要是那个我们都知道，因为那个歌我记得是我上大学那一年，我们大一有一个什么新生，就是欢迎新生的一个联欢会。当时要新生也表演一个节目嘛，然后我们宿舍几个女生，大家也都刚认识，后来我们就传了一个节目，就唱了那个1001个愿望。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们说你唱这个高音的部分吧，我们都顶不上去。我说你们以为我能顶上去？就是现在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回忆。
1: 对，还有刀塔说到了黄昏这首歌，从小学6年级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了，永远都是我心里面的 Number one，
2: 不是刀塔小学听的黄昏，我怎么感觉是我大学听的黄昏？
1: 黄昏，周传雄的，
2: 对，小刚啊、
1: 哦，还有大唐说的是张震岳的《再见》
2: 啊、
1: 哦，说有没有同龄人啊？
2: 那太有了，我还看过他的一个演唱会，
1: 哦、
2: 他在唱这个《再见》这首歌的，就两首歌特别棒，
1: 哦、
2: 一首是《爱的初体验》，
1: 嗯，
2: 一首就是《再见》
1: 哦，
2: 全场那个氛围，
1: 合唱
2: 哇，一下就起来了，大合唱，
1: 对，
2: 对
1: 因为这首歌他名字就很容易被人。联系到就是在各种离别的场景下去唱这首歌，
2: 嗯，
1: 尤其是同学的别离 是吧？
2: 嗯，
1: 毕业的时候大家吃完散伙饭，
2: 嗯，
1: 然后呢去唱唱歌，肯定有人点这首歌，
2: 是
1: 再见，
2: 是，
1: 还有这个叫无恶的荒，
2: 嗯，
1: 无恶的荒，说张芸京的《破天荒》是我跨专业考研多次怀疑自己没有信心、失去动力的时候，让我重拾信心的一首歌。啊，那我来找一找啊！
2: 啊，你找一找，我还真不知道这歌怎么唱呢。
1: 破天荒，
2: 但我知道张芸京这个歌手他非常厉害，就他是给之前给《仙剑》系列唱过主题曲的吧？
1: 对，
2: 就他那个
1: 爱嘛，
2: 对他那个歌曲一出来，你有点不听不出来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所以后来我还特别去了解了解他的那个歌曲什么的，就发现他的唱功很了得。
1: 哇，听到这首我就感觉我有劲儿的我。
2: 破天荒，
1: 我要考研。
2: 你就算了吧，
1: 满嘴顺口溜
2: 啊，你歇歇吧。
1: 哎，很阳光的一首歌，很积极。
2: 嗯，
1: 他说就是在多次怀疑自己没有信心、失去动力的时候，听听这首歌让我重拾信心。说里面的歌词上，我正在破天荒，观众不要紧张，第一次骄傲像个王。
2: 嗯，
1: 说歌词非常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因为大学四年没有学过数学，没有学过经济学，从英语专业。听。就是这句歌词。哇，他的经历也很有意思啊，跨专业从英语到国际贸易学。
2: 哇，
1: 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破天荒。
2: 是的是的，
1: 这首歌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安慰，结果啊，结果就是有付出就有收获。
2: 嗯，
1: 我最终如愿以偿啦。
2: 哎呀，我好喜欢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啊，
1: 仿佛我们看了一部微短剧。
2: 对对对，为你点赞，为你点赞，无恶的慌
1: 逆袭成功啊，
2: 太棒，
1: 在别人都不看好的时候，这时候默默的努力，最后惊艳所有人。
2: 你做到了
1: 啊。
2: 真好真好
1: 啊，太有 power 了。
2: 这是一首很带劲儿的歌啊，
1: 今天真的是又收获了一首好歌。
2: 是是，我们还真没，我是第一回听啊，你是吗？
1: 一样
2: 啊，来我们把这个收藏一下，成为我们歌曲库里面的一首。

0: 听着歌再来感受一下别人的爱好不好？彬彬说，说韩姐宪哥，我媳妇儿快过生日了，礼品能不能来一波？昨天听你们好像介绍了一个什么护肤品是吧？今天还是这一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因为进入三伏天了，这个空调防干，户外又容易晒，也就今天明天可能两天凉快点，后天大太阳一出来又是那个晴朗的日子。那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露珠质地的黄金水油配比的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就是这个时节用比较舒服的一款产品啊。首先赫莲娜是大品牌，这个姐妹们都知道，灵魂成分雪绒花提取物，它拥有比较强大的自我修护力，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能够帮助我们润养皮肤。最关键的是他们家出的这个露珠微囊科技，不是很稀的那种水一样的，也不是精华粘稠的，是看得见的，就肉眼可见的小露珠，爆水珠的那种质地，水润好吸收，精油呢又能长效补水，后续叠加精华面霜，吸收会更好，夏天不黏不腻不闷痘的。来说价格，直接啊，官网200毫升单瓶，你看看得上千吧？咱们200单福利价，只要229，200毫升到手了。如果是两瓶的话，就是399，一瓶不到200块。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发“大牌”，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商城会员下单，每一单都能减5块。
1: 嗯，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啊。来再来看一看，各位朋友们也都有感受了。这个 Sin 就说到了，说许巍的专辑《那一年》，那个时候呢刚上高中。哎呦，也是一段小作文啊！那我也得找一找啊，
0: 找找他的歌是哪个？
1: 那一年。
0: 欢迎大家都像这些朋友一样，咱们以这个小作文的形式发过来啊。
1: 对，
0: 我们配着你点的歌，
1: 也可以唱两句。
0: 哎，都可以，
1: 对吧？
0: 来，许巍的，
1: 许巍的那一年，
0: 那一年。哦，这首啊，
1: 对，
0: 前奏一起就知道了。
1: 对，噔噔噔噔噔。
0: 好，来听故事。
1: 哎，说许巍的专辑《那一年》，那时候呢刚上高中，随身听。装一板磁带，反复的在听。那时候叛逆期，喜欢写东西，看书。括号那时候叫课外书，属于不务正业。在县城寄宿学校上学，每周六有半天休息，回家呢时间不够，就揣上随身听，塞上耳机，满县城转悠。去书店找好看的书，歌词呢，现在。歌词现在而应景。
0: 哦，歌词就觉得很应景，
1: 应该是写错了，对，像是一枚回旋，现在来看吧，应该是现在来看很应景，像是一枚回旋镖。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

0: 哎呀，你听到许巍的歌，有朋友也想起了自己的回忆啊。
1: 杨
0: 同学还说蓝莲花也不错呀。
1: 对，
0: 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1: 我觉得今天我们也特别的幸运，就是既听到了熟悉好听的音乐，又看到了别人的故事，
0: 是，甚至也跟他们一样感触到当时的那种心境，因为我们年龄可能大家都差的不多，
1: 差不多，
0: 所以他们
1: 哎，你说年龄差不多了
0: 啊？怎么了？
1: 有一位朋友还猜测你的年龄。
0: 哦，谁在猜啊？我看看。
1: 这个 ZY 谢涵听这几首歌的年纪啊，让我有一种觉得他现在快要退休的错觉
0: 啊。对，不是错觉，就是真的
1: 啊。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同龄人，
0: 我们本来就是同意思是我比他年纪大。退休快了，
1: 确定
0: 很快你们就只能听到，就是
1: 你对快的这个理解是不是有点
0: 你们很快就可以
1: 偏差，
0: 李植物自己陪你们了。
1: 大家别被他蒙了啊，还早着呢、啊、
0: 就是我涉猎的歌范围比较广
1: 啊。VI 说到了，我要感谢《海阔天空》这首歌，激励了我高考和考研破釜沉舟。
0: 哦，就是为此一战。
1: 对，
0: 看来也是顺利上岸啊。
1: 当然了，肯定了，结果都是美好的，在咱们这儿今天全都是大圆满结局。
0: 哎呀，喜欢就喜欢这种结局，
1: 对吧？好事儿都是。
0: 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聊一聊你们各自的故事啊，就是哪一首歌陪伴你走过了某段岁月，让你印象深刻，也可以讲出你和这首歌之间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明天本轮强降水过程会趋于结束，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停歇，只有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仍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天气逐渐转晴。
1: 今明两天呢，随着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全省最高气温将陆续回落至30度左右，闷热呢有所缓解。
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周日的降水过程结束后，气温会快速反弹。预计19号到20号，全省多地的高温天会再次上线，其中西南部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或以上。
1: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中部阵风7级左右。
0: 守护郑州今天阵雨转多云，温度23到26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
0: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1: 河南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开始发放。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1: 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37%。
0: 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0: 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正式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其中申领发放时段为7月15号到9月10号。
1: 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杨洋这位朋友说，他印象比较深的一首歌叫做《笔记》
0: 哦，周笔畅，
1: 周笔畅的《笔记》。他说开头一出那个声音呢、啊，就可以放学回家了。
0: 哦，这是放学歌曲，
1: 学校下课铃啊，这是
0: 就很喜欢他。哎呀，你看家是我们每个人的牵挂，所以你看到了我们走上社会了，有工作了，自己有能力去买房子了，要装修的那个阶段，那真的是你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那个刀刃上，要把自己的这个小窝打造成理想中的样子，所以找这个家装团队就非常重要了。现在您可以直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直接发家装节就好了。这个你能得到什么保障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别怕，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第三呢，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1: 嗯，回复家装节就行了。哎呀，
0: 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1: 好多朋友的故事。
0: 有一些朋友是只说了歌词，就是歌曲的名字或者歌词、
1: 嗯、
0: 我们更希望大家讲出自己的故事啊。
1: 嗯，或者唱两句也行啊。
0: 有人唱吗？
1: 嗯
0: 嗯，
1: 目前还没看到啊。
0: 啊，
1: 先看看大家的故事。这个若琪说的是2007年啊，2007年我去温州工作，老妈来温州看我，回去的时候呢，我开车送她去车站，淡淡的离别忧伤让我回程一直单曲循环。孙露的车站。
0: 车站，哦，这个好像也没怎么听过。
1: 还真是啊，来，今天咱们都补补课。
0: 也跟着大家又了解了更多好听的歌曲啊。
1: 车站
0: ，没找，
1: 找到
0: 了，找到了。
1: 车站，
0: 听一听，
1: 来，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0: 分散。
1: 我的天，你听这歌能不哭吗？
2: 我没事，我都想滴两滴泪。我跟你说，现在我。
1: 离别的伤心泪水滴落，
2: 展开遍，片片离愁，犹如我心上。
1: 你别说话，让大家听首歌。我这一

0: 就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不行不行不行，
0: 这太催泪了，这首歌。
1: 哎呀，我得缓一缓，
0: 缓一缓。
1: 哎呦，让我去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我提炼一下我钢铁般的意志。
0: 哎呀，孩子们已经有几批可能从那个训练营叫什么 B 营回家了，
1: 对，
0: 是吧？家长们应该能看到孩子的变化了，
1: 马上从一个小哭包变成了啊，拥有钢铁意志一样的小战士，再也不哭了，
0: 回家被子都能给你叠成豆腐块了。
1: 嗯。这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不开玩笑，我们已经十年了，每年呢到假期的时候都特别受家长的欢迎。
0: 嗯，
1: 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参加，
0: 嗯
1: 啊，都能报名参加，确确实实能够磨练孩子的意志，能够让孩子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好几条线路可以选择啊，比如说咱们郑州的陆军线路啊，陆军线路里边有很多孩子喜欢的，除了这个咱们的正常军事训练之外啊，团体生活，这个让大家过一过这种团队生活和集体生活，
0: 嗯，
1: 对吧？一块吃，一块训练，一块玩，还有一些像真人武装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啊、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让孩子们玩的也开心，练的也好。
0: 嗯，
1: 感兴趣的家长们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咱们是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安全巡视，还有专业的教官以及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您大可放心啊，安全性方面不用担心，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
0: 嗯，就发特种兵。
1: 对，陆军特色呢最低不到2000，海军主题在青岛啊，青岛的海军主题夏令营呢是不到3000。
0: 哎，这个还是其实挺划算的，就尤其是你没有参加过的，你可以先从陆军特色的开始体验嘛。
1: 嗯，还有尔康啊，这位朋友说，我想到毕业那一年，一个人被分配到了秦皇岛。
0: 嗯、
1: 哦，那个时候天天听的一首歌就是《私奔》。
0: 哦哦哦，私奔，郑钧的是吧？
1: 私奔，好像五月天也有一首吧？
0: 那叫《私奔到月球》。
1: 哦，
0: 私奔应该就是郑钧的。
1: 没私奔那么远，私奔到秦皇岛。
0: 对。
1: 好好，私奔。被分配到了秦皇岛，一个人也是举目无亲嘛。那个时候，然后但是你看人家心境就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我到这个地方我很孤苦伶仃。
0: 对呀。
1: 但是人家觉得哈，我一个人啊，我私奔到这儿。
0: 是这种感觉吗？
1: 是这种啊，逍遥自在啊。
0: 哎呀。哎，今天真的通过歌曲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的故事啊，非常的有意思。
1: 嗯，
0: 哎，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别忘记，由于昨天下的这场雨，可能路面上部分路段会出现一些积水，大家可以发现的话就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在公众号上搜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对的。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叫做 WHX 啊，听听他在哪里有积水。
2: 华夏大道是那个青子澳高速新陵大道那个交叉口那个高架桥，
0: 嗯，
2: 下边，
0: 嗯，
1: 华夏大道金陵大道高架下方有积水，还有一条。
2: 燕哥，韩姐，报一条路况。
0: 好嘞。
2: 这个华夏大道、接壤大道，那个京杭高速这个交叉口这个高架桥这下面一层水满了，已经堵死了，只有西向东勉强能过，其他方向水深，基本上小车的话能卖到轮胎全部都淹完了。
0: 嗯，
2: 后面的那种货车都已经淹到底盘以上了。
1: 华夏大道、金陵大道高架下方这个积水还有点深，说小车呀都能把车轮给没过了。
0: 哎呦，
1: 那就别往那儿去了，小车就别过了。
0: 是，
1: 都大车也有趴窝的啊，更别说小车了。
0: 而且一旦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如果你的车在这个积水当中确实趴窝了，不要强行二次启动，不然的话你会对这个车的心脏造成不可逆转的一些伤害啊。
1: 夏云可也是稍早的时候说到的。正新路南四环桥下积水啊！正新路南四环桥下积水堵车了，请还没有到这儿的朋友绕行。正新路南四环桥下，
0: 谢谢这些热心的朋友，也再次提醒大家，您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了，告诉我们，咱给其他朋友呢也提提醒。你像元宝也在告诉我们啊，说京广路黄河路这个下口匝道中间有辆车坏了，所以也造成这个地方不太好走了。好，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
1: 尤其是看到了有一些市区及周边呢积水点的时候，咱们如果判断一下啊，根据前车的车轮判断一下，如果积水超过前车轮1/3的话，麻烦您给我们报一下， 位置在哪里啊？谢谢大家。
0: 是是，你看每天早上大家都匆匆忙忙的，可能有时候早餐也来不及吃的太好，你自己在家做吧，没时间；你出去买吧，又害怕买的油啊、买的咸呀、甜呀，它不适合自己的口味。现在呢，我们也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些这叫什么？轻松能够出好菜好食物的一款美食，叫低脂美味主食套餐。天热嘛，大家也懒得进厨房，再加上我说早上你时间又不够，怎么办？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食套餐啊，就是那种咱们的中式轻卡素食，蒸饺、肉燕、鸡肉卷、馄饨、肉肠，热气腾腾的，有滋有味的，全家老小都喜欢吃。当时我们开那个品鉴会的时候，主持人也是，哎呀，每一盒都吃到见底啊。首先它这个不是那种冰冷没什么味道的沙拉，你说我减脂期我是不是只能吃沙拉？还真不是，你可以吃的热气腾腾，营养均衡的。你就说咱们用的这些馅料，肉的含量非常的高啊，鲜嫩多汁，不柴不干，还好吃。给大家推荐几款吧。首先像魔芋鸡胸肉蒸饺，魔芋粉加上粗粮做的饺子皮儿，健康吧。然后用的又是鸡肉馅儿，鸡肉就是它脂肪含量相对来说低一些，搭配杏鲍菇，然后咬着就是 QQ 弹弹的，很筋道。你蒸啊、煮啊、煎啊、空气炸锅都可以。还有那个元气低脂肉燕儿，肉燕儿其实就是福建的那个传统美食，就是咱说小馄饨嘛，小馄饨你这么理解，沸水下锅，一口爆鲜，一袋15只才90大卡，减脂人的这个优选。而且它有一个好像是皮蛋馅儿的，非常好吃。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可能吃这个小馄饨也会觉得很美味啊。还有全麦鸡肉卷，早上做饭你可以拿出来，它不用解冻，直接空气炸锅，短短几分钟叮就好了。全麦饼皮加上大颗粒的鸡胸肉，再加上玉米啊、甜椒啊，才100卡出头的这个热量。今天推荐的这个套餐里面一共有14种美味，我们时间关系没办法一样一样给大家介绍了啊。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去逛一逛，发团购，官网是39一袋，咱们呢直接89六件啊，折合下来一袋才14块多，划算吧？发送团购两个字给大家，包邮到家。
1: 嗯，团购。好，我们再来看看两条路况信息。有一位匿名的朋友提醒说，航海路中州大道南向北目前呢没有办法上桥了啊，航海路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暂时无法上桥。还有一位朋友带来的是好消息啊，叫做摸啊，说南四环，刚刚我们说南四环和正兴快速路双向已经恢复通行了啊，南四环和正兴快速路双向已经恢复了通行。
3: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这位朋友问的，说现在还限号吗？啊，冯超问的，还限号吗？限。今天是星期五啊，省会郑州市呢限行尾号5和0的车，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啊，限行尾号5和0的车。
0: 嗯，还有朋友提到说大石桥这会儿走不动了，这个1层2层都走不动了，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哦，大石桥啊，这个。2层呢是上不去了，这个1层呢是车多走不动了、
0: 哦、走不动了。
1: 嗯，来，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路上的情况以及看到的一些市区周边的积水的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0: 哎，看到米哥也在报路况了，说航海东路和机场高速北往东高架桥下口拐弯的地方是有积水的，说有点影响大家的通过速度，快到的时候各位减减速啊，减减速。
1: 嗯，继续来看一看各位陪伴您在某一个时段的一首记忆深刻的一首音乐。
0: 好嘞，
1: 这个叫
0: Klaus、
1: 说我记忆最深的一首歌是我高中住校期间、当时喜欢哦，有一个喜欢他的女生。
0: 哎哎，你这是自己感觉还是真的？就是，
1: 听听故事嘛。
0: 啊，听听故事。
1: 有一个喜欢他的女生，在校广播课间的时候。
0: 哦，明白了，去那个校园广播站点歌了。
1: 对，播了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0: 这不就直接等于是表白一下吗？
1: 然后告诉我说，是为某某某某某某同学点的。
0: 我的天，你知道
1: 啊？
0: 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1: 他说真的很大胆，真的很大胆。然后呢，高中时期呢，我们就有了一段故事
0: 哦。
1: 然后说果然应了那句女追男隔层纱。
0: 然后说什么
1: 之后呢，每次无意当中听到这首歌都会脑海里想起这个那段时光
0: 哦。这首歌就是就是爱你，这歌我也很喜欢，陶喆的嘛、
1: 对，
0: 那个怎么唱来着，
1: 就是爱你爱着你
0: 哦，对对对对，你还真的是小曲库，什么歌你都会。
1: 还有没有，哎呀，这个故事都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再找一找啊。
0: 你找的时候我也回忆一下，他说那个，他说陶喆的时候，当年还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爱很简单》。什么那个，哎，跟你这个歌我怎么感觉有点像？《爱很简单》，你想想怎么唱？卡壳了。
1: 爱很简单。
0: 对对对，哦，好好听啊，我觉得那个歌。
1: I love you.
0: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我当时觉得哇，超好听的。
1: 这个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爱很，这是爱很简单吗？
0: 应该是爱很简单，就是他。
1: 搞不清了。
0: 来，今天就是从一首歌讲一讲你的青春故事、啊。
1: 对，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不一定是青春，也可能在你的任何时段。
0: 对 对, 对, 对。
1: 总之，这首歌呢，它可能激励了你，
0: 对，
1: 它可能陪伴了你，
0: 对
1: 啊，或者让你更加的开心。
0: 哎呀，
1: 这个叫做。赵帅的朋友啊，赵帅的朋友说、有一首
0: 去帮那个东坡的，是不是就是赵帅啊？刚才东坡不是说赵帅帮他给解决了
1: 赵帅兄弟
0: 一下车的问题？
1: 哦，
0: 说不定还真是他，人家是技术赵帅啊。
1: 对，还是新能源。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应该就是了，
0: 就是他。
1: 哎呦，
0: 谢谢帅帅啊，谢谢帅帅。
1: 说有一首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0: 讲讲
1: 这个小时候呢看动画片，长大了听他的歌、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个人的手机。号的就是手机的铃声啊，设置的也是这个音乐。从毕业到参加工作到最后创业，现在生活当中呢，当遇到种种困难，遇到种种磨练，
0: 怎么办呢？
1: 如果说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我都会听一下这个歌。
0: 说这个歌让我听完以后就感觉自己斗志满满，充满了能量，
1: 充满了信心
0: 啊。说现在来电铃声还是这首歌，
1: 我的天，我说这个歌这什么歌，他说现在我个人手机号的铃声还是啊。
0: 对啊，他说虽然它是个动画片，但是哇，他真的一直就是激励着我。我们听听是哪一首好不好。哇，有没有激励到你们？
1: 奥特曼，
0: 相信光芒。
1: 奥特曼的主题歌，不是。

0: 听这首歌觉得也很燃，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但是你一旦看这个专辑的封面，就是当那个就是奥特曼那个头像一出现的时候，你就很啊。
1: 但这歌真很带劲儿哈，你听着的时候，你确实觉得燃。
0: 所以他说，每当我遇到种种困难，遇到种种磨练，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听一下这首歌，
1: 嗯，
0: 就仿佛奥特曼站在我身后，
1: 给我力量，我们相信光。
0: 棒棒棒！
1: 哎呀，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啊，我真没想到是这个动画片。
0: 对对对，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都很精彩、
1: 哦，很不一样。
0: 只是我觉得赵帅应该是，如果看到他之后，你很难和奥特曼就是这首歌联系在一起。
1: 为什么？你见过他吗？
0: 没有，我这意思就是一个成年男性，
1: 哦、成年人、哦，
0: 成年男性，然后当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
1: 哎，那你
0: 默默地掏出兜里边的那个荧光棒，啊，不是那个，就是那个棒，塞呀、啊！然后老板一听，老板说、啊、没事，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吧，要不你休息休息吧。
1: 什么棒？那叫变身器。这个人一点都不专业。
0: 啊、变身器。
1: 再加上就是，你知道，就结合东坡讲的那个故事啊，那赵帅那一天何尝不是东坡哥的奥特曼呢？
0: 对。
1: 对不对？
0: 赵帅出现一瞬间，黑夜都亮了。
1: 对，
0: 那新能源车自己就快嗷嗷充电给那儿。啊，好好好，啊，来再看看啊，这个，
1: 还有其他朋友的分享吗？
0: 有啊，有人说一听雪月的歌就像辞职去旅行。是的
1: ，silence 就是尤其是那个什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就刚才说雪月这个朋友叫做 Sin 嘛，说是听的这个那一年，当时。说哎呀，刚才听完刚才放这首歌，说有点泪目了，
1: 正在喝胡辣汤呢，
0: 正在喝胡辣汤，可能是辣的了，他说、
1: 可能是辣的。成年人连掉眼泪都要找一个体面的理由。
0: 哎呀，还有再往前找找啊。
1: 嗯，
0: 云淡风轻啊，云淡风轻说第一次听东风破啊，是在深圳的夜班公交车上面。那个时候在深圳、那段时间正在找工作。
1: 哦，东风破，
0: 嗯，
1: 也给他带来了很强烈的画面感、啊。
0: 没错呀，哎呀、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也开上了自己的车，也有了自己的生活，一切都在向着好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犄角旮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没准在给你搞事情
1: 啊。
0: 比如说，发动机里面有积碳了。
1: 啊，是这。清除它，
0: 发动机里边你看不到吧？
1: 嗯，
0: 你没事谁拆那玩意儿啊？
1: 那

0: 真实情况啊。
1: 嗯，现在呢？
0: 现在7个多。
1: 哟，那真的降了不少、啊。
0: 真降了，
1: 是
0: 真降了。所以以前呢，有朋友说从6点多降到4点多，我说我的天哪，这
1: 真的假的
0: 啊？实际情况我也是这样，我原来一直9个多，9个多，9个多，我说这车也排量也不大呀，为什么、嗯、这是那个堵堵车就十个？
1: 对，
0: 我挺废的。哎，现在7个多有8个。
1: 嗯，你就好多了嘛，
0: 有效果。
1: 来，需要的朋友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啊，直接发888。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呢，选金装；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选三兄弟。
0: 嗯，
1: 您可以自己来挑选一下。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管制，在京新高速的交错段65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此外呢，在连霍高速的观音塘段79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实施管制。目前呢，小车道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阴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管制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目前的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过了南三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呢路段拥堵接近2公里，您注意小心通过了。谢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也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别忘记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从这个选材到施工再到验收会全程跟进，有专门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记得发家装节来报名。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3: 我是谢涵。
2: 来，今天早上呢，因为昨天半夜的一场降雨啊，让很多路段现在呢有了积水。再次向大家征集一下啊，您走到哪里了，看到有积水情况了，来和我们反馈一下具体的位置。这个根据前车的车轮来判断一下啊，如果说这个水呢已经没过前车车轮一半以上了啊，咱们这个赶紧报送一下位置。我们也提醒提醒其他的朋友，能不来的就别来了。
3: 是，
2: 这个我们再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最新的情况啊。这位小袁小燕说到了，他在北三环隧道往中州大道去的地方。因为东向西了应该是啊，北三环隧道往中州大道去的地方，说哎，今天这儿怎么堵起来了，说平时没堵过呀，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结合地图来看一下，目前呢北三环

0: 在中州大道附近堵了大概有个百十米左右啊，堵的不算长，但是颜色很深啊，是深红色的。
1: 嗯，
0: 具体原因也麻烦在前方的朋友来和我们说一说。这个叫在哪里？再刷新一下。嗯，
1: 还有人对这个天气要吐槽，说这天气是怎么回事？这天气就是今天比较凉，明天可能温度也还算适中，但是从后天就是到了星期天吧，星期天这个温度就一下子又上来了，还是一个挺热的天气。
0: 周日又热起来了。
1: 对对对，周日就会又热起来了，也就凉快这么一两天的时间吧。所以大家也提前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毕竟咱们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到了周日这一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就会陆续还是要这个升到35-37度及以上的这个状况的啊。不过说到这个伏天了，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伏天呢，很多人有一些惯常的做法其实是对身体有伤害的。比如说很多人说，我就夏天我吃点姜，我这个温补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夏什么叫冬病夏治什么的。但是医生说，有的体质你可能是越吃越上火的，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不分情况的就去温补。再一个呢，就是贪凉没有节制，冷饮，空调开的温度特别低，动不动就说我去冲个冷水澡，这么轮番来可能你的身体受不了。还有第三点，就是有一些人说，我趁着这个夏天能出汗，我都去多跑跑步，我多去打打球，这样的话让我大汗淋漓，我就促进新陈代谢。医生也讲了，说过度锻炼出汗过多其实在这个时节是不太合适的。
0: 对，
1: 哎，这几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0: 嗯，还有喜欢晒背的朋友啊，或者说刚刚觉得哎听说晒背挺有好处的、啊、
1: 补钙吗？
0: 对，最好的时间呢是在上午的时候，就是太阳刚刚出来那时候比较温和、嗯、没那么晒。
1: 对对对 对，
0: 千万别在中午头啊，尤其是中午12点到2点，两点左右的时候是太阳直射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点伤，
1: 你会晒伤的。
0: 嗯，然后还有这个志娟说到了，高三学习压力大的时候非常喜欢一首歌、
1: 嗯、
0: 就是最初的梦想。
1: 嗯
0: 啊，给我力量当时、
1: 哦、
0: 还有这个那个中国第一困，中国第一困，每次看到这名字的时候觉得很逗。
1: 嗯，
0: 说强烈推荐啊、大张伟老师的《万物盛开法则》。
1: 哎，这个歌真的很有意思，有段时间我也很喜欢。
0: 不开心的时候呢，他说你就拿出来听一下。
1: 对对对对对，说你听完之后，你马上你觉得，哎呀，豁然开朗
0: 啊，什么烦心事儿都没了。每次被客户批评心绞痛的时候，
1: 心绞痛，
0: 被客户批评到心绞痛的时候，听完歌又能屁颠屁颠去服务甲方了
1: 啊、哦！是，我们听听这首歌，哎，你们也感受一下，这歌真的，这个歌就挺神的一首歌
0: 啊、哦。万物盛开法则，
1: 对对 对，
0: 大张伟的是吧？
1: 大张伟的，你听听。
0: 大张伟的歌好像都挺让人开心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
0: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像没有什么悲伤的歌。
1: 而且他这个歌，你看开头那个感觉也是。哎，就这个调。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伤害我。

0: 我现在感觉我不是在直播间坐着，
1: 不是在上班啊，
0: 我感觉我就是在开着车，然后在那个山路上面坐、就是还不是纯山路啊，就是快要进山的时候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前方一看，耶，这哪儿啊？这是五龙山。
1: 我要出去玩啊！我
0: 五龙山，哎呦，到这儿之后觉得好凉快啊！再一看，为什么这么凉快呢？因为人家推出了清凉大礼包啊！
1: 都是什么大礼包呢？
0: 没想到吧，朋友们啊！这还藏住一条了啊！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下午的6点钟之后入五龙山入园，那么你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份10块钱的人身责任险就行了，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游乐园，尽享夏日的清凉。当然这是不含牧野之战的啊，因为今年呢他们是重磅升级了牧野之战，这是一个实景大秀，这个也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身感受古战场的魅力。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想要了解情况的朋友呢，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
1: 是的，就发五龙山就好啦。
0: 歌带带劲儿啊，
1: 大张伟这首歌啊，
0: 开心。哎呦，我跟你说，你都别，我现在我刚从五龙山出来，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一看我车上刚好有一瓶可乐。
1: 哎呦，
0: 这一打开，
1: 快乐加倍，
0: 完美，完美。哎，我顺着这个路，我就开到这个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
1: 哎，那你到带上我吧，你捎上我，我也想去看看那可乐都咋做出来的。
0: 对，那个流水线那快得很，
1: 唰
0: 唰唰唰唰，一上午能做一两件儿。
1: 那可真不够卖的呢。
0: 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还有这个精准灵活的工业机器人。另外，你看百年品牌了，可乐有很多它的故事，有很多藏品。你看到之后，你会觉得呀，就是很复古，很有那种年代感。再加上现在还在世界杯期间嘛，还有这个趣味互动，以及还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这就挺有意思的。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或者是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回复工厂两个字去看看。
1: 是的，发工厂两个字。哎，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歌曲，有快乐的，有充满能量的，也有一些就是能够抚慰心灵的。
0: 就这些歌，今天这些歌，明天你值班的时候通通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哎，大张伟这个歌真的是很经典。你看他有几首，一个这个，一个什么你怎么那么好看，还有哪个，还有那个我是一颗糖，一颗什么糖，就是还有一个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充满了快乐。
0: 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路况的提示了啊，这位说北三环西向东到花园路下桥口处啊，目前的暂时可能有临时的管制，大家稍事等待一下啊，北三环西向东花园路这个地方。还有看看啊，这个孟辉啊，孟总说京港澳高速从航空港下站到薛店方向啊堵车了。京港澳高速从航空港站下站之后到薛店方向堵车了，已经堵到匝道上面了。
1: 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注意安全。
0: 大家今天
1: 在路上看到了哪些地方有积水，也别忘了随时说一说啊。
0: 还有没有，我再找找啊，有没有最新的积水的情况。就暂时没有看到了。我们刚才看到各位汇总了一些积水的信息，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啊。我看一看，有一些当然已经是通了，有一些通了。刚才说到的那个正新路南四环，按照桥下现在已经双向都可以走了。那么还剩下有哪些呢？华夏大道、金陵大道高架下方有积水，大概能没过小车车轮。中牟线啊，广汇街万红路到310国道这一段有积水，请各位绕行。还有航海东路和机场高速，航海东路机场高速北向东这个下桥拐弯的地方有积水，影响车速，大家注意啊，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第一注意安全，第二呢，如果看到这个积水没过半个以上车轮的话呢，麻烦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提醒提醒。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我是谢涵。
0: 目前的北三环农业路高架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们稍安勿躁啊，北三环农业路高架行驶的朋友们可能需要再等待一下了。还有一些路段，你像这个，看看，就是说深红色的啊，深红色的，京广快速路老地方，陇海路到航海路的南向北，还有一个呢是，我看看。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在南三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现在也是深红色的，后方呢排队到了，快到这个正新路了。
1: 嗯，
0: 以上这几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再来补充补充啊。您经过这里是有积水导致通行缓慢，有事故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1: 嗯，好了，那看看时间已经是8:56了，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正午上午的9:00，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晚上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李鹏。目前的省内高速有几处管制发生，在京新高速的焦作段65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2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此外呢，受此事故影响，现在京新高速的平原新区西站、武志站禁止车辆上站，正云高速的目前的嘉峪关站也是正在管制当中的。此外，在连霍高速的观音塘段79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实施管制，小车道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天气影响，目前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阴方向禁止车辆上站，更多管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农业高架京三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北三环化业路的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呢后方还有较长拥堵，雨天路滑，大家尤其要注意谨慎驾驶，拉开车距通行。李鹏，
6: 感谢李雷的提示。同时，我们也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由南向北，还有中州大道啊陇海高架由南向北也是不太好走。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目前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降雨的影响，请大家也控制车速，减速慢行，确保安全行驶。那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有三个坑呢要避掉。首先是车辆统筹冒充保险，这虽然便宜啊，但是理赔无门。同时的话，全险也是销售话说，我们的车险顾问会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给您选择最优的方案。另外是拖到最后才续保啊，可能比如说这个保险断了，那可能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出行保障。您想购买靠谱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也会主动联系您，一对一的服务。那同时的话，在日常的您在出行中遇到了保险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车险顾问。比如说我们的车险顾问小李就做了一个温馨的提示。
8: 大家好，我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车险客服，你叫我小李就行。在前几天的时候，然后客户准备开车的时候车辆不能动了，然后他这边给我打电话，当时接通之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建议客户说因为车辆现在不确定是因为打不着火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故障不能去使用。当时办理的时候送的是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里边包含的是有咱的一个免费的拖车还有搭电服务，问题就直接解决了。
6: 大家在购买车险的时候，很多保险 公司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免费的救援或者拖车服务，所以说您真的是遇到比如说车辆无法启动这种情况啊，可以看一看，可以联系保险公司叫救援，这个都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保单，保单上也会有清晰的记录。想购买车险发送车险两字，直接发送车险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受到降雨的影响，那不少地区目前仍然在下雨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在雨天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拉大咱们的行车间距，同时的话控制车速啊，减速慢行，确保安全行驶。那手机用户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还有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能收听同步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李先生是郑州市区的一名网约车驾驶员，最近呢，他在为审车发愁，我们来听一下。
3: 因为我这车不是该审验了吗？去查了一下，一看，1月3号的时候在登封市少时路和这个登封大道那地方，然后有一个违章停车，然后嘞，一直在我这车上挂着嘞。对方是个小货车，他那个车号是 D9138，我这个是09138，把那个 D 然后输成零了，所以说输到我这个车上。2月底的时候我去过一次，服务大厅说我们这边解决不了，你再去交警队。然后我也去交警队了，交警队说你再找的是哪个中队，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给了我一个3中的电话，还有1中的电话，然后我打了以后，他们说都不是他们的区间之内，最后一弄到下班了也没能成，我又回来了。
2: 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李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那照片上是一台小货车，那不管是车牌还是车型跟李先生的网约车呢都对不上，而他也跑了一趟登封却是无功而返。那因为公司没有注册公安网的互联网账号，他也不能在网上提交复核申请。那接到反映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登封市交管大队。那对方查询信息之后呢，回复了记者，
4: 调监控看了就能弄错了，扔给他解决着了。
2: 那登封交警确定这个违停信息录错之后呢，明确表示呢会告知当事人不用再跑，并且要求辖区中队呢尽快走撤销流程。当事人李先生，
3: 登封大队的，他主动给我联系的，他说不用我跑了，这边的话他要一级一往上申请，申请完了以后撤销，确实他们那边弄错了，估计在10个工作日20号左右只要把它弄好就行了。他说应该没问题，我说你这边尽快，他说好嘞，撤回以后到时候给你打电话给你说一下，谢谢你啊。
2: 那因为李先生挂靠的是公司啊，公司也没有注册这个互联网账号，所以说只能走线下审批流程，那相对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李先生诉求也很简单啊，7月20号审车之前撤销这起违法，不影响审车就行。那经过2周的等待，本周一的时候啊，李先生传来了最新消息。
3: 登封那个违章行车那个，刚才查了一下我那个违章，然后呢撤销了，在这个行政服务大厅查了一下。确认过了，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我还得跑去一趟，然后弄。
2: 那目前李先生已经完成了车辆审验，车辆状态也恢复正常。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万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2: 对啊，这也是咱们的车友在使用完万能抽头汗氧呼机之后的一些使用感受。包括咱们的车友单也说呢，他说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因为用过，而且闺蜜的车呢故障灯亮了，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用了两瓶之后呢，故障灯消了啊，很可能您这故障灯是因为积碳产生的影响。因为积碳严重之后呢，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油耗明显的上升，大家开起来感觉车辆的动力不足，还有就是感觉车辆甚至说会出现一些抖动、怠速不稳的情况，很可能就是积碳严重的后果。那想解决问题啊，又没有时间，比如说跑4S店进行积碳清洗，那直接购买咱们万能通系列产品就可以了。现在给您推荐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元，包含三瓶，那分三步啊，养护到位。那第一瓶是清除积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还有第三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您可以，那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大家在加油之前先把万能通加入咱们的油箱，然后再加油就可以了。而且给您推荐一个使用的小技巧啊，就是加完万能通之后，那尽可能的，比如说能跑一趟高速，在高转速的情况下啊，万能通的对于发动机内部积碳的清理也会更加的显著，效果也会更加明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给您推荐是金装礼盒，一套是三瓶，239元，即三瓶一个周期，解决您老车的积碳后啊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而且大家也可以发送888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那看到视频之后，大家也能从视频清晰的看到在使用万通产品之前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情况，以及使用之后积碳的明显变化。您直接发送888，还有购买链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可以看到，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郑州市区有不少路段的通行还是比较缓慢，比如说大家反应比较多的是在农业路京三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这个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的南向北，还有这个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的南向北，以及北三环花园路的以及这个北三环的应该是彩虹桥啊，京广快速路这一段应该是西向东方向，还有这个连霍高速啊，我们看到连霍高速的这个应该也是在柳 这个文化路站应该是西向东方向，都是不太好走。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提示，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南方联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留言。如果说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发送热线两个字，你也会看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可以随时的进行拨打。那如果说您最近大家有装修的打算，肯定最害怕的就是踩坑，您此刻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先添加记者微信，会领取到一份啊咱们给大家汇总的避坑指南，再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那夏日天气因为气温高啊，其实装修完之后甲醛呀异味会散得更快，人住大家住也更健康更安心。但是而且夏季属于装修的淡季啊，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心打磨每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季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于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更高，所以对于选取装修公司也至关重要。交通广播给您选择靠谱品质高的装修公司，也在征集夏日样板间的活动，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直接了解详情。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南方台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王湘，你好。
11: 哎，你好。
2: 嗯，请讲，有什么能帮到你？
11: 我2026年6月1号在那个洛阳市王陵大道定兵立交东头东向西方向，就那个监控拍了一下，就是说他说违反禁令标志。
2: 嗯，然后呢？
11: 然后我那个有那个通行证，然后是5:21拍的，然后，他就给我拍了嘛。
2: 5:21是上午吗？
11: 对，下午。
2: 下午，那就是17:21。
11: 对对对。
2: 嗯，您是在哪儿申请的通行证？
11: 在交管12123上面。
2: 嗯。然后通行证的就是通行证，您申请的是路线还是区域的通行证？
11: 我那个都有，
2: 都有，
11: 都有。
2: 嗯，然后呢？您跟交管部门联系了吗？
11: 联系了，我叫他复议，那个他说2-3星期，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要审车了，现在还没有解决。
2: 您是什么时间在哪儿申请的复议啊？
11: 在洛阳。
2: 嗯。
11: 交管12123上边，
2: 网上申请了复议。
11: 不是，在四大队。
2: 对呀、啊，您，是在洛阳交管四大队申请了复议。
11: 啊，交警支的四大队。
2: 嗯，然后四大队什么时间提交的？现场是提交了什么资料？
11: 就6月5号，我找到他，他说我拍的时候是我那个通行证没有弹出来，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他给我复印了复印。他说，投到网上，他说得2-3星期，现在都一个多月了也没消。
2: 6月5号，然后在洛阳申请了，洛阳交管四大队申请了这个复核，对吧？
11: 对对对。
2: 是在洛阳交管四大队队部吗？还是在哪儿？
11: 四大队楼上，他那个看监控了。
2: 嗯，然后您是提交了哪些资料？
11: 就是驾驶证、行车证，还有身份证、从业资格证，行车证，
2: 还有这个通行证的截图是吗？还有，
11: 有都有。
2: 嗯，然后现场提交之后，就是明确告知您是拍错了，因为系统的问题是吧？
11: 对，他说那个拍的时候那个通行证没有跳出来。
2: 嗯，也就是没有比对出来，但是您确实后台申请了。
11: 对。
2: 6月5号抓拍的通行证，抓拍的这个闯禁行违法，然后您是什么时间申请的通行证？有效期是多久？
11: 6月1号吧。
2: 6月1号申请的。
11: 不是，我那个通行证上面我有，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嗯， 就是申请的大概时效。后来那您这个目前后来又在跟这个洛阳交管四大队联系了吗？
11: 没有，他没跟我联系。
2: 我说您跟他联系了吗？就是留的有电话吗？
11: 没有，他没留电话。
2: 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这个通行证的违法截图还有通行证的截图给我们发一下。如果说确认录错了，那6月5号就已经提交了，那现在已经将近一个半月了，那这个时间确实拖得有点长了啊，应该尽快撤销。而且按照你的说法，是给你走了这个网上申请，对吧？
11: 我这个通行证是5月9号到这个6月12号。
2: 也就是长期的通行证，您也就是经常在洛阳跑，对吧？
11: 哎，对对，我就是洛阳的人。
2: 行，您稍后把这个我说的这个违法图片还有通行证的图片提供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洛阳市交管支队，看看这个问题，比如说走到哪一步了。因为您这个情况，什么时间审车呀？
11: 就是8月1号。
2: 8月1号审车，那就是尽快吧。看看，因为这时间已经很久了，我觉得这一两周内一定要把这个违法应该撤销。如果确定是录错的话，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先跟洛阳市交管支队核实确认王先生这个违法情况，然后最终呢，督促一下咱们交管部门尽快撤销，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有点久。如果说确认是录错了，那应该予以撤销，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节目之后我们会连同王先生提供的相应的他的通行证的信息，还有他的违法截图，直接转给洛阳市交管支队尽快解决。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那今天咱们包管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那赫莲娜也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护肤品，那拥有超百年的品牌底蕴，也是深耕护肤界啊，坚持长期改善啊，坚持提升肤质，还有打造专业的护肤产品。首先它的灵魂成分是雪绒花的提取物啊，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自我修复力，那滋养肌肤，舒缓干燥，让肌肤弹亮，这个弹润透亮啊，有光光泽。那夏天也是夏天的绝配啊，不粘不腻啊，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那出油反而变少，那干皮觉得润啊，油皮觉得轻，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给力。那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官网200毫升单瓶要1690元，那两瓶就要3000多。那今天品牌方让利，加上咱们商城的平台补贴，给大家直接200毫升只需要229，而且两瓶更划算，只需要399。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一物一码可塑源，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那商城会员下单，那单再减5元，您直接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3: 你好，燕之屋晚宴。
1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
16: 7009。
17: 你好，您外卖到了。
1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7: 哎呦，这太感谢了。
1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7: 哎，老板，来碗面。
2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8: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看到韩的这个留言，他说问到，他说是怎么领取，今年还需要领取电子发票吗？啊，我看应该是打错了，应该因为他发来的他的电子年车辆的审验日期。啊，我看到您的车辆是19年的车辆，然后今年是第七年，而且检验有效期已经到了2027年的8月31日，也就是说，您的就是检验标志已经更新到了明年，所以说今年是不用领取的。那对于咱们很多车辆来说，现在确实对于新车来说很方便啊，十年基本上两检。如果说您是私家车，九座以下私家车，基本上十年两检啊，就是也就是第六年和第十年需要您上线审车。那其他情况您直接在交管1123上更新啊电子年检标志就可以了。而且有时候电子年检标志它会自动更新，比如说直接识别到您的车险信息啊，会自动更新。如果说更新不了，如果是更新，大家可以手动更新。如果说更新了的话，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自己的车辆看一看，车辆的详细信息看一看。如果说确定这个只要看到您的检验周期已经更新，那就不用管了。但是如果说检验周期没有更新，大家还是需要通过自己手动更新一下，而且更新也很简单，没有问题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目前的高速路况。目前呢，在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4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新高速的焦作段6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两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0: 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同时的话，京新高速的平原新区西站还有武志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镇云高速的这个嘉应关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还有连霍高速的观音潭站795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这个大车道内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那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降雨啊，往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正辉高速的全线。那因为降雨呢，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南陵高速的内黄站到安阳西站，还有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呢，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高速的安阳北站到新乡站。那大家在路上遇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目前呢，京新高速因为降雨呢，还有积水的原因，那焦作西站、小徐港站还有焦作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那因进城方向65公里事故施救，那武志站和平原新区西站入口是封闭状态。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能帮到您？
1: 我就是在那个焦作有一个闯进行的违章，但是他这个是进入路口的时候没有这个标志，进入以后才有这个进行这个标志，这个违法能不能就是申请一下撤销什么？
0: 那具体是在什么具体是在焦作的哪儿违法了？
1: 焦作温县。
0: 嗯，
1: 温县这个温泉路人民大街。
0: 什么方向呢？
1: 东向西。
0: 东向西，然后您是执行了吗？
1: 哦，对，我是直行的。
0: 那您由东向西直行的时候，地面有直行车道吗？
1: 地面没有标志，就是它这个是，因为我是进，它这个是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往右转，然后右转过以后才看见这个进行标志的。它拍照是在走了里边有一走了有几百米拍的照。
0: 您我知道，那您等于说违法是在这个焦作温县的温泉路给人民大道这个路上，对吧？
1: 对。
0: 东向西行驶。
1: 对。
0: 那您是从哪条路右转过来的？
1: 从这个，你看一下这个是哪里？
0: 您看一下，您是哪个路右转过来的？
1: 是这个古温大街这条路。
0: 古温大街右转的。
1: 对。
0: 右转然后上了这个，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温县的路啊，上了温泉路。
1: 上了温泉路。
0: 古温大街右转上了温泉路是吧？
1: 对。
0: 那右转的时候地面有右转标线吗？
1: 有右转标线。对。
0: 那有
1: 右转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见这个进行标志。
0: 那你正常情况下，如果说你就是理论上，你如果说比如说啊，你右转之后是进行的，是个单行道，那它路口就不会设置右转呀，应该设置左转或者直行呀。
1: 但是它是限时的，是白天不让走，晚上可以走。
0: 啊，白天不让走，晚上可以走。
1: 对。
0: 那也就是说需要确认这个您刚才说的是温泉路。
1: 对，温泉路
0: 跟古温大道是吧？
1: 对。
0: 古温大道这个是南向北，是
1: 古温大道是那个从北向南走的
0: 啊，就是北向西，对吧？
1: 对，北向西右转的。
0: 北向西右转，看看这儿有没有标志，对吧？
1: 对，它这个我有行车记录仪，它上面是没有这个进行标志的，就是转过弯以后到这个温泉路上才有这个进行标志。
0: 那理论上不应该啊，因为你肯定是要提前设置嘛，你要如果说没有提前设置，那我转过去之后很可能就会违法呀。
1: 对啊。
0: 你在网上申请了吗？
1: 我申诉了，但是被推翻了。
0: 您申诉的时候提供了什么证据呢？
1: 提供了这个行车记录仪进这个路口时候的照片。
0: 然后就是这个古温大道跟温泉路。

0: 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您的行车记录仪还有您的违法图片提供一下，我们跟温县也联系一下，好吧？
1: 行
0: 啊，如果说确认因为路口没有这个相应的进行标识，它不齐全，或者说提醒不到位，那导致违法了，那我觉得这个违法是可以申请撤销了。那但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接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就是大家都说啊，这个路口没有这种提示标志，但其实后期一查是有的，所以说主要是看一下古温大道还有这个温泉路啊，这个路口右转的时候究竟有没有这个提前的提醒。那如果说没有，那我觉得这起违法确实是存在问题的。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联系一下温县交管大队，看一看啊，李先生这个疑问究竟怎么解决。那如果说那有标志，那可以让交警部门拍一下；如果说没有，那我觉得正常的该走撤销走撤销。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武龙山给大家在暑期送清凉大礼包了。那从7月16日，也就是昨天开始到8月31日，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的18点之后入园，仅需要在窗口购买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咱们的动物园和游乐园。当然，这里不含这个牧野之镇的实景剧场，那尽享啊夏夜的清凉。那今夏给大家重磅升级的牧野之镇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武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在济广高速的商丘段34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进行高速的焦作段6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两起单方事故，那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目前管制的情况是晋新高速的平原新区西站还有武志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那正云高速的嘉应关站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还有连霍高速的观音堂站是在795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大车道内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那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降雨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正辉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呢，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南宁高速的内黄站到安阳西站，还有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还有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路段有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那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镐高速的安阳北站到新乡站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问题，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在中州大道龙海快速路龙海高架应该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仍然是不太好走，还有京广快速路宝泉街也是南向北方向，现在是车流量有点大。还有我们有关注到这个郑州市区目前整体通行情况还算顺畅，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有积水的路段，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暑期您给孩子安排了哪些比如说项目呢？不能总让孩子在家里玩手机是吧？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那10年来呢，我们为数名孩子，有数万名孩子在我们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那今天仍然是三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那里边有非常丰富的项目，比如说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的机降打靶，以及特色爆屏机，包括赶海、登上军舰、模拟风洞跳伞体验等等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有相应的推文还有视频，您可以详细了解每一期咱们特种兵夏令营的档期还有相应的内容可以选择孩子的时间给进行报名。那目前呢，咱们陆军特色最低是不到2000元，空军特色，空军和海军特色最低补贴完不到3000元。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那此刻您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帮你？
2: 我想问咨询一下，我的车在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嘛，我6月20号8:38的时候在七里河小区门口停火，当时交警来了，把我给不就提醒嘛，叫我走了。走了以后等到1个半小时吧，10:06的时候，我又拉个乘客又来到这地方了，我又停到这儿了，交警过来也没有说什么，直接拍了照走了。隔了2天以后，他给我发过来说是我违停，我就想问一下，中间隔了1个半小时，这种违停能不能成立啊？
1: 就是按照目前我们了解到了公安部关于就是违法停车路的一个规范里边，比如说您在路边停活，或者说您是个私家车在路边违停了，那交警第一次提醒之后，如果说比如说您选择啊当时走了，您转了一圈又回来，然后二次提醒之后是不再提醒直接录入的，这个从执法的整个证据链条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您刚刚我听您描述也提到一点，就是您又拉乘客回来对吧？
2: 对对对，我又拉了10:30的时候吧，拉了乘客又来到这地方了。
1: 嗯，来到这之后
2: 我
1: 知道您停到那儿，那乘客在下车吗？
2: 下车走了，那地方正好没有车，我停到那儿了。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确实，从您按照您目前的描述，如果说啊你又回来，乘客正在下车，然后这个时间他进行采集了，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帮您联系咱们交管部门主张一下。但是如果说你说乘客已经下过车之后，我依然在这儿继续等活，那这个按照目前的执法规范没有问题，确实会直接录入，因为已经提醒过您一次了嘛。您只是绕了一圈，或者说您拉完乘之后您又回来了，您还是在同一条路段上，就哪怕说你这个提醒之后你往前走一走还在这条路段上，那依然下次比如说民警再过来的时候依然会直接采集信息进行录入。
2: 当时他提醒我都走了，就是我的意思是只有过1个半小时过来了。
1: 对呀、啊、
2: 才没有提醒直接给拍上了。
1: 对呀、啊、那您回来了呀，还是说您就是因为提醒就是这样走，就是您在这个路段，就是哪怕你下午回来停在这儿，那二次提醒二次之后采集之后不会提醒直接录入，你明白意思吧？
2: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好吧，希望咱也引以为戒吧，引以为戒好不好？
2: 好的，啊，下次注意了。
1: 嗯，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不是说啊，我这个虽然在一些非严管路段确实是有这种啊违停的提醒，比如说第一次啊您违停了，比如说这种巡逻的车辆，或者说民警会给您发短信要求您尽快挪移车辆，不是说哎，那我下午回来我继续停在这儿，或者说我这个往前走一走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啊。民警比如说超过10分钟之后他再回来之后，或者说晚一会儿，甚至说中午之后再回来，你又拐回来还停在这儿，或者停在这条路上，那二次证据采集之后违法是直接录入的，是不再提醒的。这一点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不是说我这个隔了1个小时我回来我可以再提醒我再停，不是这样的啊，违法会直接录入，这点也请大家注意。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

0: 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刚刚看到大家有个车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领取年检标志。车速长乐问到，他说是2018年的车，为什么交管113申领年检标志一直显示暂无数据呢？好多天都是这样，怎么办？那首先你可以看，就是打开自己的交管113之后，点击右上角我的车辆，您可以看看自己的年检周期是到哪一天，比如说已经更新了啊，那您可以比如说已经更新到下个周期，因为2018年您应该是第八年了，第八年的话也是不需要上线的，正常情况下除非您发生了有人伤的事故，或者说有非法改装的违法，才会要求上线。那如果说不需要上线，您先看一下自己的年检周期有没有自动更新。如果说没有你说现在暂无数据，那是您要看看几月份，因为正常情况下咱们年检标是可以提前三个月进行申领。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问题啊，这个也已经进入了这个最后这个90天啊，三个月，同时的话年检标志也没有更新，那看一看您的比如说网络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您的交管113是不是在这个最新的版本，或者您可以下载，可以删除再重新下载一下，这是都没有问题的。如果说都排除了，那您稍后可以把你这个截图，比如说显示无数据啊，或者说你这个年检目前的车辆的年检周期的这个截图可以给我们发一下，我们具体看一下另外是哪的车，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一下当地的交管部门。因为最近啊，这两天并没有听说交管113比如说有什么异常，说数据异常啊，或者说情况，所以说您这种情况应该属于个案，那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你看，先看一看自己的年检标志是不是已经更新，那如果说已经更新过了，那你点进去确实那可能就是显示无数据，所以说具体情况您还得就是把截图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啊，发过来我们看一看，看完之后呢咱们再决定怎么解决，或者说您也按照我刚才描述先自己尝试操作一下，如果还不行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就是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也是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只要说是发生纠纷是装修公司的责任，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赔付给您。另外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哎，咱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的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那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花布装饰，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全啊发了比较长。他说24年的5月份在平顶山叶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我是机动车，对方是三轮车，我是全责啊。他说对方有人伤，那治疗费可能花了有20多万。那上个月刚刚开庭啊，对方起诉我和保险公司，那开庭之后呢，那三方协商解决了啊，那应该是走了这个庭前调解，伤者同意了我们的理赔金额，大概有30多万。那6月29号已经理赔协议都签字了，那协议是到7月15号保险公司啊赔付，这个全额赔付，到现在还没有理赔。17号啊，确实如果说你们已经庭前调解了，也达成了协议，那保险公司理论上应该按照协议进行执行，而且协议在法院达成的这种协议也是具有法律效益的，所以说您可以把具体的保险公司呀，包括你们达成的协议啊留一下，那我们节目之后也安排记者帮您追踪一下。那既然是前期已经沟通好了，那这个是应该尽快解决的啊，这不应该

0: 火眼，而且这个应该是六月底，那这个两周之间其实也足够了。他说保险公司说金额太大了，还要再等等。那我们也帮您追踪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您可以把具体信息留一下。我们还看到俊，他说是六月二十六号在郑州锁陵路国际路发生了一起事故，对方追尾我全责。现在车在4S店修车，车在4S店已经修好了，对方的保险公司鼎和保险一直不理赔，现在车还在4S店。那这种情况是不是首先这个保险公司跟这个4S店没有直赔协议？如果有直赔的话，应该不会拖延这么长时间。另外，停运损失怎么算？那同样损失通常是你修完车之后4S店会给你出具一个关于这个维修时间证明，您可以拿着您的维修时间证明，同时的话向法院因为保险公司通常不赔偿，或者说您跟对方的车主也商量一下，如果说都不愿赔偿，那需要您提供自己的营运流水。那如果说不提供，那可能法院会综合平均的这种营运损失来进行判定。那我们知道比较多的很多法院可能会大概这种像出租车保险车通常是一天280左右啊，这个不是绝对数，大概可能是280左右。那如果损失的时间，因为你这个还存在，比如说修好了没有提车，可能比如说你拖延了一两天提车，那这种情况可能，这个法院不会说判的时间那么长，那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您把自己的证据提供齐全，然后后期直接向法院进行主张就可以了。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四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这儿看到大宝在问他，京港高速郑州北堵车是什么原因？那京港高速郑州北应该是北向南方向，目前还是有临时管制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让大家帮助大家。目前呢，全省仍然是受到降雨的影响，那部分路段还是不太好走，或者说出现了雨天路滑的情况，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车速，拉大安全车距，减速慢行，确保安全。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3: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高速公路通行的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济广高速商丘段347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目前现场实施了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在紧急处理。交通管制的情况是主线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在济广高速与商南互通处进行分流。另外再看一下晋新高速焦作段的65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两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交通管制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关注晋新高速平原新区西站还有武志站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另外正云高速嘉应关站目前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再来看一下还有信阳高速汝南段的100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已经在紧急处理，朋友们需要查询了解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查收我们上述的文字提示。再来看一下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沿太行高速宝泉站到八里沟站和正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包括了南陵高速的内黄站到安阳西站，安罗高速北郭站到二安站。因为降雨，目前大广高速丰丘站到长垣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上站。同样因为降雨的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安阳西北绕城高速是全线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的上站的路段，包括了像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新乡站和保高速的长垣北站。今天路况信息比较多，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成了统一的文字回复，朋友们一定记得发送高

高速，如果说您要通行高速公路的话，一定记得先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这一时刻省内高速通行的实时信息。需要查询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今天是周五，尾号限行的是5和0，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需要查询路况哈，您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来回复一下阿翔的问题，我看到您的这个发的这个积碳哈，您可以尝试调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这个可能大家参与起来更简单一些。所有发送积碳也好，或者是万能通也好，或者是除碳也好的各位，您统一会收到的，我们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自主产品哈，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回复。这个呢它针对的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车辆，因为本身我们车子里面的积碳呢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之后留下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它时间长了在我们燃油系统里面呢会形成这个堵塞点，那就会造成我们车辆它整个控燃比会有问题，体现出来的就是油耗会增加但是动力会减弱。如果您在等红灯的时候发现车辆有抖动，大家都可以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全线的这个产品的不同的系列，按照朋友们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做选择就可以了。记好统一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从汽车消费开始就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包括在您整个车辆的使用中，还有车辆的养护或者是维修的一些问题，包括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在节目直播时段，您直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发送飞扬哈，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也方便大家呢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有任何需要可以联系到我们。那因为现在哈，就是像省会郑州市也一直在下雨，包括高速公路上哈，我们刚刚也播报到了，因为有一些这个降雨的原因，部分路段呢有这种就是禁止车辆上站哈，对应的车辆可能因为考虑到您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说目前有一些站点之间呢是禁止，比如说有的是七座的，有的是九座以上的，有的涉及到是客车，有的是货车或者是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只要是要通行高速公路的，先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最新的路况提示。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平时朋友们在这个雨季行车，我们还是有一些常规的提醒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你看雨刮器哈，平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太去需要它，但是一到下雨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雨刷器没有办法及时的把这个前风挡刮干净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雨刷器要进行一个更换了。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到的，当一个雨它下的比较紧密的时候，还是首先的第一个反应呢是在允许的情况下还要降低车速。当然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话，按照这个限速标志是行驶，你也不能太过低速，对吧？主要是在市区哈，市区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因为这个平交路口它也比较多，所以大家把这个车速呢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控。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即将通行，比如说有这种涉水的路段，建议大家哈不要贸然涉水去通过，遇到积水路面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查看一下这个积水的深度，而且在雨中或者说在水中去行车的话呢，尽量的是匀速慢行，我们讲紧刹慢水，对吧？在水当中行车的时候一定是匀速的慢慢的通过，不要停车，也不要去太过高速，您可以先换一个低速档，然后缓慢的去通过，中途的时候啊，不建议大家换挡。另外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车子真的趴窝了，大家一定记得发动机一旦进水熄火了，不要试图再去启动车辆了，把车辆呢拖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等待救援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哈，就是注意观察一下这个行人，特别是我们在经过这个就是坑洼积水路段的时候，尽量的降低车速，不然说这个就是雨水溅起来溅到行人身上，这个哈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文明驾驶。所以说有一些提醒我们跟大家及时分享到。哦对，还有一点，如果说您的车辆有这个自动启停功能的，我们在雨天特别是您即将就是通过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哈启动这个自动启停，其实就是你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大家还有任何在雨季出行遇到的一些困扰需要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您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来回复一下丁月哈，也问到了车险相关的问题，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能够给大家解决和回复的内容包括，第一，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选择车险，就您买车险您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是就是大家经常会分不太清楚哈，就是我这个车险到底怎么选择会比较合适，所谓的这个全险没有这样的官方说法，只是说行业内可能大家一个俗称，但是全险不是全部的保险，也有可能说，哎，我买了全险，为什么我在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能够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它还是有不同的这个险种，对应的是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做赔付，所以说这一点哈，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近期提示到的车损险改革之后包含的内容更多，以前需要单独买的现在不需要了，它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医保万用药责任险，我们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本身三责险它保的是这个就是医保范围内的这个用药哈，如果有一些涉及到我们自费的项目，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来进行这个赔付。所以说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统一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是有这个人工坐席的，因为车险呢它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车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跟您沟通之后了解了您的信息，会给专业的推荐。我们只有三位官方认证的 客服，而且三位官方认证客服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都有给大家公示，所以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今天节目哈，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关于方盒子造型的这股风又刮到了四款车型上，分别涉及到的是这个哈弗大狗的这个 Hi2， 还有就是方程豹的泰七，以及猛士 X700 和 iCar 的 V25。 那么这四个这个方盒子车型哈，我们依次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因为确实我们盘点数据上半年已经过去了，那么 SUV 呢它依然是比较热销的一个车款以及 MPV 车型。那么在这当中呢，就是大家对于一个方盒子外观造型的车依然是比较热爱，为什么？是因为它其实你开起来它内饰看它就是一个城市比较温馨的这种就是越野车的状态，但是你从外观上来看它又可以满足我们对于越野车那种硬朗的外观线条的那种需求，所以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方盒子造型那种 SUV 在整个销量榜的榜单当中排的比较靠前。我们今天选择车型哈，也是参照这个销量榜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当然，这个它只要是在这个榜单之内的哈，我们都会罗列出来，因为本身这个车型不同，它的价位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先说第一个那个哈弗大狗，哈弗大狗的这个车呢，它目前就是在工信部已经完成了一个申报，从我们当前来看的这个信息也依然用的是家族式的一个设计，而且它配备的是外圆内方的那种大灯，它的下侧呢有加黑加粗式的那种保险杠，尾部呢配备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所以你看哈，它整体的线条确实非常的硬朗，但是它尾部那个贯穿的那个尾灯呢，贯穿式的大灯也是当下就是汽车设计比较时尚的一个代表。这个车的轴距还是2米738，也就意味着说这个空间表现还可以，但是因为这个新车的配置信息没有一个官方的正式公布，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跟大家就讲很详细哈，咱们还是要有等这个官方公布之后我们可以把具体的数据来做一些分享，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它肯定会预置一部分智能系统。那么动力方面呢，会搭载的是这个 1.5T 的混动，而且可能也会搭配双电机和两个 DHT 的这个就是换挡的这种动力组合。整体来讲的话呢，其实作为这种就是硬朗的带方盒子造型的车，大家对它的一个期待，你的通过性和动力性能是要有相当不错的表现的。这是关于这个哈弗大狗哈，我们先跟大家说。另外方程豹的泰七这个车，可能有一些关注车型的朋友相对会比较熟悉，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这个车上市热销，到现在吧它那个热度还可以的，但是这个新款的哈，我们讲的是新款的这个方程豹的泰七的插混版的车型也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一个新车的申报。那么这次呢，它在设计上哈其实没有很大的改变，还是用的那种很方

0: 整整的外观，封闭式的格栅，包括它搭配的是这种矩形的双大灯，而且它把那个家族里面的 logo 呢放在就是前脸的正中央的一个位置。其实这个呢，从尺寸上来看，它已经到了2米920，也就是说它绝对不是一个紧凑级别的或者一个中型的了，它其实要奔着这个旗舰型的这种 SUV 就过去了。它用的也是这个五座版的一个布局。那么新车呢，目前同样哈，因为这个都非常的这个新，然后我们是参照它老款车型的一个销量的排行。按照它对位的，如果说它有这个新款车型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新款车型的一些信息提前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也可以说是提前一个小揭秘哈。预计它也会配备车机系统和辅助驾驶系统。那动力方面来讲的话呢，依然用的是比亚迪的这个插混 1.5T 的发动机， ECVT 的一个变速箱，那么它也会搭配一个 电池组，据说是会有一些变化哈。入门级的依然搭的是 26.6 千瓦时的电池，那如果是部分新车，可能它的电池会更大，比如说用到50千瓦时的这个大电池的一个版本。那大家在这个车型的选择上，您还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大家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看到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个回复。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席西也发了一个信息哈，问到了我们刚刚说到万能通怎么选，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比如说3-5万公里之后就可以来选择清除积碳了，因为积碳呢就是只要我们烧汽油它是不太好避免会产生的。那为什么有的朋友说我的这个积碳产生的快，有的产生的慢，区别在哪儿呢？它其实更多的是跟第一个就是油品的质量的问题有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您平时的用车环境，如果是能够市区和这个高速公路上交替来用车的话，它这个积碳产生的会慢一些。但如果说我们经常都是在市区开，特别是都是短途的，从出发地到目的地都是5公里、8公里的，经常这样用车的朋友哈，一定要去就是关注积碳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十几万了，压根儿没有清除过积碳的，你觉得这个车辆的动力有下降，你会觉得说，哎，我这车可能开的年头久了，车老了，得换了。其实您可以在这个之前先去清一下积碳，让车子能够尽量的往回找一下这个年轻态，因为你积碳清除过之后，它整个这个燃油系统通畅了，那么它的这个动力爆发就会更畅快，同样油耗也就会下降下来。那大家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完阿拉伯数字888之后，一定记得哈，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产品，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咱们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那3-5万公里的朋友，咱们就直接选择我们的这个单支，你先体验一下。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来看一下77发来的信息。咨询车险哈，对应的关键词不发保险呀之类的，就发车险两个字最准确。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按照我们的提示留下您的基本信息之后，我们的人工作息会跟您联系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哈，朋友，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不。

0: 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在信阳是阴天天气，有小到中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天气。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南部是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在我省的南部是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明天我省北部东南部是阴天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19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今天夜里多云天气，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出行咱们除了了解天气之外呢，也提醒大家哈，今天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朋友们出行以前先来进行查询，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哈，发高速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已经把后台的这个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实时做了更新，所以说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您发高速路况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高速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就是这两天这个天气呢，有时候说这个温度高了你觉得没有胃口，温度低的时候它闷闷的同样是没有胃口，所以我们的商城小伙伴哈，我们的爆款商城小伙伴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就是美食。因为就是天一热或者说您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都会懒得进厨房做饭，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懒人的三餐解决方案。当然同时我们还要求得减肥吧，还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口腹之欲，咋办？就是能解馋还能够有饱腹感。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有一个低脂美味的主食套餐，是专门为朋友们来研发的那种中式的轻卡素食，蒸饺、肉燕、鸡肉卷，包括那个肉肠热气腾腾的，对吧，都有滋有味，全家老小的都是可以吃的。我们做了这个实测，发现确实那个口感都挺好的，而且看那个配料表也相对更干净一些。首先啊，咱们说这个强调的这个品牌理念是什么呢，我们拒绝那种冰冷的没有味道的沙拉，就是减脂的时候大家也希望能够吃到一点热气腾腾的营养均衡的，对吧。它这个馅料里面的肉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鲜嫩多汁，不柴不干也好吃。推荐几个啊，就是我们后台就是大家投票调研出来觉得还不错的几个搭配，你看其中那个魔芋鸡肉，就是那个鸡胸肉那个蒸饺，它是魔芋粉和粗粮做的饺子皮，然后用脂肪含量比较低的鸡肉来做馅儿，再搭配青菜和杏鲍菇，吃起来是那个 QQ 弹而且很筋道的感觉，蒸煮煎空气炸锅都可以来做。还有一个呢，就是元气低脂的肉燕，它是福建的传统美食，等水开的时候你下锅一口爆鲜，它一袋大概就是15只才90大卡，就减脂的朋友哈可以来首选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全麦的鸡肉卷，早上懒得做饭的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不用解冻哈，直接空气炸锅几分钟就行，美味可以直接上桌了。全麦的饼皮和大颗粒的鸡胸肉，玉米糊那个甜椒，100卡出头。所以今天推荐的套餐里面呢是有14种的美味。

任您挑选，一天三顿你换着吃，一个月都可以不重样。价格是这样的哈，官网是39块钱一袋。今天爆款商城因为有一个上新的福利，品牌方有一个冲销量的让利特惠，89块钱任选6件就可以了，折合一袋就是14.8块。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顺丰或者是京东给大家包邮到家的哈，简直不挨饿，轻卡主食，然后兼顾口感和低热量，让大家在减脂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心满意足。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我们会再减5块钱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送团购，发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是星期五哈，尾号限行呢是5和0，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Mr. Moon 想要了解卖二手车的，您可以现在发送买车飞扬吧，发飞扬2个字哈，先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节目之后我们跟您联系。需要进入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在二手车买卖交易当中来获得帮助的，或者是车辆的维修养护有需求的，都可以发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到我们微信平台也行，或者是直接发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那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再说哈，就是有一些方盒子的车型呢确实比较受欢迎，包括你像那个猛士汽车也按捺不住了，它推出了一个叫做什么概念呢，泛越野的 SUV 车型，就是猛士的 X700。 那它呢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它不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纯硬派的越野车，所以说它叫做泛越野 SUV。 那它这个呢就定位是不一样的，它的设计风格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它那个贯穿式的大灯包括整个 logo 是可以被点亮的，下侧哈也同样配备了这个通风口。尺寸方面来讲的话呢也个头不小，2.920米，有辅助驾驶。那么新车呢可能会用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另外也会用插电混动的系统， 1.5T 的发动机，然后再加上2个电池，可能是51千瓦时和68千瓦时的这个电池哈。再有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有一个 iCar V25 是奇瑞旗下的哈，那么这个车呢也是一个就是更比起来其他的可能它那个造型就更方盒子了，它更复古，但是它在复古当中也透露着一点那种时尚的感觉。有人说呢这个新车就像是那个大号的 iCar 的 V23， 在尺寸方面哈，2.820米那个轴距用的是5座的一个布局，同样它用的也是这种就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新车你看现在很多新车它即使是外观比较硬朗的，它里面都会配备上那种高级的智驾辅助系统，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像这个激光雷达对吧。那么动力方面呢同样的，你看现在只要是这种插电混动的 1.5T 反而是一个就是主流的一个动能驱动方式，同时呢它也会配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大概是33千瓦时哈。那么这几个车呢它不算是纯硬派的越野，但是它在设计上借鉴了很多这种硬派越野的元素，但是它是怎么来折中的呢？它会给你很多当下比较流行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贯穿式的大灯，对吧？配置的水平其实相对都是比较接近就是城市 SUV 的一些使用需求，但是它有一个硬朗的外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方盒子造型的这个 SUV 为啥受欢迎。我们今天啊盘点了4款，就是大家以前比较熟悉的，那现在呢也有这种新的款式要来进行更新的，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车辆选择的需求，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懂得的信息和 Mr. Moon 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哈。您进我们的节目群，稍后呢我们节目群里面我们二手车节目的做客嘉宾我们刘建刘老师也在群里，待会儿我艾特他一下哈，就大家如果等不及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刘老师先来进行沟通。大家有任何车辆使用的问题哈，都可以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到微信平台来了。这个是蝈蝈发来一个信息，使用了一套三兄弟后续怎么选产品，您得告诉我们，就是比如说你用过一套三兄弟了，我会默认为说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应该是在8万公里左右了，对吧？因为我们会建议8万公里以内的就是朋友们去选择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不知道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说就是累计哈，就我指的是就是你一年是跑1万公里还是一年跑2万公里，就是不知道您每年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怎么来解决哈。就如果说您对于车辆的动力是比较有这个需求的，其实你可以在，我也不知道您用完这个三兄弟有多长时间了，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你一套产品用完以后你对动力有要求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缩短，比如说你3000公里甚至就是差不多小5000公里，你可以再来复购第二套都没有问题哈。但是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反馈，也感谢您对我们产品的信任。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

0: 使用需求，直接在后台联系我们的客服，都是我们的同事哈，再给大家做回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我们也回复一下山高发来这个信息。山高高哈，山高高，因为有一个两个山高在发信息，山高高的信息我们给您回复。孩子报名特种兵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我们的特种兵，我们针对的这个孩子的年龄哈，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基本上就是在5到15岁之间，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然后您按照需要跟孩子聊一聊，看看孩子想体验哪些项目，结合您的家庭的这个时间，咱们最后来确定这个团期。我们在暑期呢就是交替来发团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来充分的进行这个挑选，但是您得提前走哈，因为每一个团他满了之后他就会直接走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今年是第十年，如果是您选择陆军的线路就在咱们郑州，海军的话呢咱们是在青岛，另外我们的空军是在我们的湖北的项目基地。里边孩子可以体验到的项目，我觉得大人听了以后也会很心动，比如说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那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的桨板冲浪，我们还可以带孩子登上军舰，带孩子去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带孩子去感受就是学习飞机反恐的营救知识，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包括高空滑索等等哈，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用的是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有24小时安全巡逻，教官很专业，我们的主持人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所有的带队主持人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我们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和专属的生活老师，包括心理疏导老师跟着孩子们哈，就是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需要确认的就是第一个，孩子的年龄是5到15岁之间，您想去历练孩子的这个时间观念，锻炼他的体能对吧，让他的这个自理能力有一个全面的提升，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价格就是根据线路不等哈，有1000多、2000多的，您可以按照需要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哈，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

信平台就可以了。来看一下丁阳发来一个信息，问到我们说飞扬老师，车辆统筹这个是不是正规的保险？您应该是不是今天在听我们的节目，但可能这个信息哈就是没有听得太准确，我们跟您回复哈，这个车辆统筹它不是正规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保险，因为它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就为什么大家会关注到这个哈，因为有人会跟您说保的差不多，但是我们这个费用要比那个保险要低多了。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低的也没有低多了那么多，就低一点，但是它主要是问题在后续。大家可能去关注这个，就像您说的一个车辆统筹哈，是因为它的价格的一个原因让大家看到了，但是它被诟病呢也是因为它不受保险法的 保护，所以说在后续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大家在索赔当中就会遇到比较多的麻烦，甚至可能你找当时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统筹保险卖给您的呀，对吧，可能人都找不着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确实跟大家聊过，就是关于这个险种，就大家要增加这个辨别的一些能力。不管就是说大家现在该不该买保险，就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要注意哈，比如说像不光是您说的这个车辆统筹哈，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有一些很像这个车险的一些，它不能叫车险，它应该算是归作保障类的服务那一个板块。比如说哈，他跟您说叫是一个什么名字，叫做这个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或者是延保服务，它类似于像车险，但是它绝对不是哈，它不是正规的这个保险。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提高这种就是风险的警示，就是当您听到就不太确定的时候怎么办，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帮大家去判断一下。一定记好了啊，就是如果是正规保险的话，它给到您的是一个保险单，但它如果没有这样的字样，朋友们都要去考虑一下，就是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您刚刚讲的哈，这个车辆统筹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交通安全统筹甚至是众筹之类的，这个都是不对的。那车险呢，其实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首先咱得分清楚，就是什么险是什么险，它对应的是干嘛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来进行赔付的，对吧，这点很重要。你像哈，车险它分交强险跟商业险，交强险是我们必须要去买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上路开车。那么商业险是一个自愿选的，那么一旦涉及到自愿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到底应该选哪些，有时候可能就被别人带着忽悠着就买一堆，其实它没什么特别大的用处。那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哈，商业险我们会建议大家一般像三个核心的险种您多考虑，但是这个保额的这个高低是按照您的这个需要去选择的。像第三者责任险，就我们说的这个三者险，对吧，它是一种重中之重哈，我们会建议大家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这个交强险的一个加强版。现在就是你看路上车挺多的，对吧，就是可能人上的这个赔偿的标准它也比较高，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其实你按照就200万往上的这个保额来考虑，当然这个是根据您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用车的情况哈来决定，它没有说一定要买到多少，就是看您的这个用车，比如说你车辆使用的频率比较高，而且通行的这个路况相对又比较复杂，我们给到的建议就是说咱们在郑州，你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保额买到300万左右，对吧，就是因为从比如200万到300万可能就错个10%，但它在这个保额上哈就是给你的这个保障会更高一些。另外我们会建议大家的是车辆的损失险，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这车太老太旧了就隔不住，但是你看现在大家换车的这个周期越来越短了，有很多这种新车或者说是单价比较高的或者咱们新手朋友刚买车的，我们都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考虑车辆的损失险，特别注意其中就是我们刚刚也提了一下哈，像以前咱单独买的划痕玻璃自然涉水盗抢，对吧，它这种附加险呢以前是你单独买的，现在不需要再额外花钱了，它直接一步到位包到这个车损险里头了，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哈就是来考虑这个车子。再有一个就是其实您也可以考虑驾乘人员意外险，建议大家哈您自己先去了解一下，就是先了解了解这些险它对应的都是什么，可能生活当中大家对于这个车损险听得很多，但有时候什么情况下它能赔不能赔大家可能也未必能够分得清楚，这个没关系哈，因为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术业有专攻，我们不是把每天的精力都用来研究这个的，所以说咱不知道也很正常，但是咱得有这根弦儿，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安就是那个叫刚刚说什么车辆统筹或者是安全统筹类的哈，它不是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
就是你一旦有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索赔的时候，他拒赔或者是他跑路的这概率他都会有的哈。所以大家一定把这个就是一定记好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讲的比较简单的一个判别的方法，就是他得是保险单，不能是保障单。

0: 之类的，我们叫这个什么车损险，它不能是什么什么保障服务，车辆损失保障服务这类的哈。从字眼上，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购买任何保险的时候，就车险哈，正规的，你在付费之前，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条款需要你来浏览的。那如果说它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它直接啪弹出来就是一个付款码，我们也要提高这个警惕哈。所以说这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在后台处理听众的问题，就是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大家容易在哪儿就是忽视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所以和车险相关的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哪怕就是说您已经买过车险了，然后突然间你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行了。再次来强调一下，咱们这个孩子就是报名特种兵，对应的年龄是5到15岁哈，不是10到15岁，是5到15岁之间的孩子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还有一个呢，就说到孩子的事情哈，你看暑期的这个福利，五龙山有一个送清凉大礼包的一个活动，从就是现在开始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就是下午6点入园，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去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但这里面它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大家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夏夜的清凉。但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去看这个牧野之战是为什么，是因为它今年重磅升级之后呢，它是一个实景大秀，它的那个特效拉得很满，而且互动的感觉就是很足，带你亲临的是那种非常震撼的古战场。朋友们想去玩的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五龙山哈，回复五龙山关键词了解详细信息。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哈，就是了解这个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今天在下雨哈，我们来提醒一下，因为降雨，目前往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和正辉高速全线。另外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是南陵高速的内黄站到安阳西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因为降雨，目前大广高速丰丘站到长垣站禁止9座含9座及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同样是因为降雨的原因，安阳西北绕城全线是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那么同时哈，因为降雨的这个原因，有一些路况呢确实是禁止部分车型上站的。怎么来查询和了解呢？因为涉及的比较多，我们请大家哈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您在手机端口呢就可以直接查收到，也方便哈，就是大家及时来对照。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对应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给大家已经整理好了哈，您只需要发送这个对应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另外也给此刻再回复，就是找一下哈，那个大家可能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这个信息关键词记得不是很熟悉，我们也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看各位想要获得的是哪一个服务或者是帮助，我们对应的那个内容呢，给大家通过这个关键词的设定，是为了让您在后台有更详细的这个时间可以浏览和参考到。所以我在发这个大牌，我看到有发防晒的哈，就是发大牌的朋友您来关注一下，因为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呢，确实又热又闷，在空调房里面你会觉得很干，到户外的话又非常的晒，所以我们的皮肤呢都会容易出现那种外油内干的情况，时间一长，咱们这个脸颊确实会泛红，会显得皮肤比较粗糙。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已经提醒我们，我们的皮肤呢需要去维持一个稳定和保湿的状态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华水，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呢，因为它那个是露珠质地的黄金水油的一个配比，补水的同时呢，它可以同时滋养我们的肌肤，来打造很透亮饱满的那种露珠肌的那种感觉。赫莲娜本身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高端的护肤品线路，那么它有超过100年的品牌的底蕴，深耕护肤科学，它也在坚持就是证明自己哈，说我长时间来使用的话，确实是可以达到那种就是帮助我们的

0: 毫升的，单瓶是1690，两瓶是3380。那今天我们双补贴之后的一个机制给到朋友们的价格是单瓶200毫升的只要229，两瓶去买更划算，因为它的价格会给到399一瓶，还不到200块钱。您可以和朋友们一起买，你也可以自己就囤着用。对应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说还不是我们会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成为会员之后单单都可以再奖5块钱。对应关键词哈，我们是给大家顺丰包邮的，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对应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你看看这个，我找一下啊，这是我看一下，这个是范翔发来一个信息哈，也问到了说那个这个是什么，我看您的这个图片应该是，我看那个群里面信息应该是有多少了，是9万多还是多少。如果是9万多公里的话，我们会建议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行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也很感谢，就是发送这个图片的话呢，确实方便我们了解和掌握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的里程。姚润的这个我是特种兵也看到了哈，也看到了那个信息，我们给您做了回复，按照您选择的不同的线路去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客服都是我们的同事哈，我们自己的这个编辑主持人和记者再给大家提供这个服务。保险到期前多少天，我们会建议大家其实保险到期前30天您都可以直接去续保的，不要就是等到临了的时候，因为这样的话就时间显得过于仓促了哈。所以就是在保险到期的前30天您都可以随时就是说那个来办理这个车险的一个续保的一个问题。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是盛夏发来的一个信息，盛夏发来的一个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车险的问题。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呢，我们就问到的是一个报价的问题，我们是要看要了解第一个就是咱目前车辆的一个实际的这个价值，因为你任何的投保都是按照你当下的这个就是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进行投保的。你可能买的时候比如说20多万对吧，你现在可能车子10万，那么你就是按照10万的这个实际价值来投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在给您报这个保险报价的时候是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信息的，比如说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就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哈，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服的联系方式，我们后台给大家有公示，这3位都是我们认证过的这个官方客服，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是人工坐席1对1来给大家解疑答惑的哈。大家就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能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先来回复一下光良的问题哈，金装怎么来使用，多长时间用一瓶，如果您买的是

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的话哈，我们会建议您可以就是三箱油依次把这三瓶用完，一定要记得哈，不管您是买的哪一个套餐，万能通的这个就是产品呢，它都是单次用一瓶就行了，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咱先把您买到的这个精装礼盒其中的一瓶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咱们再加油，让这个油箱呢，他们两个有利用油箱的这个冲击力，让他们俩充分的去融合，当次您把整箱油给它加满。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建议大家加油就是200块钱300块钱加，但是如果说咱们是去清除积碳，您用了我们的万能通的产品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当次把整箱油给它加满，另外要注意加满了之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您找合适的路况，等速80公里以上，您给它跑一跑，这样的这个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第一个呢是选对产品，然后用它科学的使用方法，这样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非常感谢光良哈，感谢您的这个选择，也感谢您的这个咨询。我们跟大家说了，产品买回家之后忘了应该怎么用了，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在节目当中咨询也可以，或者是就是在后台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因为我们所有主持人都用过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产品，所以说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哈。你有任何的信息，全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再看一下这个叮当也发了一个信息，我们刚说的那个就是想问我们那青石是吧，青石对应的关键词您发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慢慢一餐餐发来的信息，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您选择的是海陆空的哪一个线路，所以没有办法回复您，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团期是什么时候，其实很简单，您发特种兵三个字之后，我们会有不同线路的就是三个二维码蹦出来，然后看您想去的是哪一个线路，然后您对应的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客服就会给你告诉您，比如说我们这个几月几月几号，然后他还有这个对应的团期，您就可以按照您的时间您先来选。但如果说比如说你想用的那一天我们可能这个团期满了，也有解决的方案哈，一个是比如说您是不是考虑换一条线路，或者是咱们就是向后平一个周期都可以哈，在整个这个暑期当中我们的三条线路都是循环在发的，所以说看大家的这个就是家庭您的这个日程的时间，但我们会建议大家尽量的提前跟我们来进行反馈，这样的话就是您自己就是在时间的统筹和安排上可能更充裕一些哈。但大家都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60000公里的车子选择万能通的哪一个产品，60000多的话您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您的这个车辆行驶里程，你不需要就是三箱油依次就每一箱油都用，你可以用一箱就是加一瓶一满箱油，对吧？然后你空一次，就是你下次再加第二箱油的时候，你不要用那个三兄弟，然后到第三箱油的时候你再用，就是也针对您这个里程数哈，您这样子来使用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你说我对这个动力需求比较大，您三箱油连续去使用完也没有问题哈，也很感谢您的这个选择。对应的关键词和万能通相关的哈，朋友们都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积碳哈，它主要就是这个燃油没有烧干净，它留下那种黑疙瘩，它在高温下呢就会凝结变硬，然后附着在我们整个发动机的内部。像它就是咱们日常可能你选择加的这个油品，包括我们的这个驾驶习惯和车况，都在为产生积碳推波助澜。所以其实先从我们个人来讲哈，就是咱们尽量的不要去那个就是急刹车急加油，就是从驾驶习惯上哈，我们先把这个给控制了。另外就是如果经常在市区开的车比较多，建议大家你看马上是周末了吧，对吧，如果说看您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如果天气好的话，尽量的就是你找合适的路况等速80公里，你维持这个速度跑个10-20公里，对于我们车辆清除积碳的这个效果都会是起到帮助的。所以说大家和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或者说和您的车辆的动力想提升，想把油耗降下来，相关的内容咨询都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家庭房屋装修，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因为它是有要求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性的哈。如果说大家觉得哎呀我实在是搞不定这个装修，一次两次了还是不行，你也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有一个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的补贴，您只需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正规团队哈，需要拥有的是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他得懂防潮，
懂防晒，对吧？得懂防开裂，专业化的这个应急工艺怎么来调整？其实这都是需要专业人士才能够就是配合完成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先来领这个2000块钱的加。

家庭装修补贴是发省钱两个字。另外您可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双补的机制，那么另外呢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工期说好90天，延期一天是赔您200块钱，不设上限哈。另外一开始咱们双方就约定好了，是啥就是啥，合同里面会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这个叫做闭口合同。所以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相关信息，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更多家庭装修的问题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关注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1: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济广高速商丘段34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建新高速焦作段6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两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从晋新高速平原新区西站、武志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正云高速嘉应关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新阳高速汝南段10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3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降雨的缘故，我们来看一下啊，往山西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宝泉站到八里沟站、正辉高速全线，因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南陵高速内黄站到安阳西站、安罗高速北郭站到二安站，因降雨安阳西北绕城全线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新乡站、河宝高速长垣北站。大家呢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目前因为降雨啊还有其他原因啊造成一些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其他高速目前还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可以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刚刚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还是有一些事故啊，让我们觉得比较揪心。那要说啊，买车险是在出险的时候，有事故的时候给我们兜底的保障。可是您在购买车险的时候，我们最初希望买到的这份服务，在真正出险了之后兑现了吗？哎，我们这儿给大家几个提示啊，因为前几天正好有听众投诉了一件事儿，特别是货车司机朋友们哈，说有一些推销人员啊，向他们推销说，请买这份保险，买完之后呢，理赔速度特别的快，理赔的费用比较高，出险也比较及时等等啊，各种诱惑，就让他们购买了一些车险。结果收到交完钱之后啊，收到的单据写的是车辆统筹单。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明确，车辆统筹并不是保险啊，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果然，哎，这些朋友们投诉的时候提到的就是出险了之后打电话客服失联了，压根儿没有保险这一说。这是给大家买车险的一个提示。另外就是平常啊，我们跟车险交流的时候哈，这个保险人员说，我给你上的是全险。那关于全险，它只是一个销售话术，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理解所有的都包含在内啊。啊，其实真正出险的时候也是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的。那大家一定不要被销售这张嘴给蒙骗了。实际上全险它不是官方说法，只是一个行业俗称，里边塞了一堆你可能根本用不上的险种，也让咱多花冤枉钱了。那续保这个事儿也需要给大家提示到位啊，千万别拖到最后一刻再去买保险啊！有人觉得还早还早，可是呢，真正到这个档口啊，您可能中间断档的时候出了事故，全部都得自己扛了。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车险的话，能让大家得到什么不一样的服务呢？您现在啊，其实保险各个公司价格是差别不大的，百十块钱的差距，那服务的差距非常大。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车险服务给大家，能够提到，举个小例子吧，就是去年五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的给我们发信息，说五一带着全家人去自驾，结果刚一上高速，自己全责就出了一个事故。这个时候呢，不影响。就打了客服电话啊，客服呢就说，哎，把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说得清楚明白。那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说非常感谢的是，自己驾车还没有到旅游的目的地，也完全没有留事故对方的联系方式，全部都是保险在处理，他是通过一条短信才知道理赔已经结束了。他说没有想到服务这么好，速度这么快。那大家买保险图的不就是一个安心省钱，遇到事儿的时候别人给咱支招怎么办，能够经济上给咱们兜底吗？所以您请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渠道进行车险的购买购置，特别是咱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来为大家进行服务。那一对一的真人坐席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能够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就是您说的话啊，这个车险人员他都能听得懂，不至于说您和机器人对话半天。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过程当中，连一个快递现在都是机器人在跟我对话，我跟他说了半天，然后人家还是那一句话再给你发过来，再给你说一遍，你完全解决不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就可以了啊。车险到期之前30天就是可以黄金期的续保了。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早办早踏实，通过官方渠道更安心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找啥？
4: 我找砂锅呀。
3: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4: 你让一下，让一下。
5: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6: 妈妈好饿。
3: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5: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4: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5: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2: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我们来集中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也非常感谢华普装饰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给到我们专业的支撑，还给到了我们很多广播渠道的收听福利。那接下来有装修需要的朋友，您收听节目一般储备。

0: 哎，家庭装修知识一边也别错过了，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领取了。关键是发省钱两个字，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让记者全程来帮咱们盯一盯装修的事儿，扫清装修上的障碍，还可以给到咱们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话说啊，这个搬新家本来是高兴的事儿啊，我们对未来生活都有很美好的憧憬。可是有些业主啊，却在新房入住的喜悦当中，遭遇了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啊。那最近我们有一位听友白先生，就像我们104家装课堂反映啊，说自己刚装修完的新房，在最后安装插座准备通电使用的时候，却发现部分插座根本没电。怎么回事呢？花了这么多钱的装修费，却换来一个不能正常通电的房子，这不仅打乱了生活计划，更让人对装修的隐蔽工程质量问题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啊！那现在是发现了几个插座没电，那还有一些隐蔽工程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又有什么样的隐患呢？插座没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怎么去避免？我们来连线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来给我们说说这个问题。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刚刚接到白先生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我也很诧异。我觉得哎，现在大家装修房子只要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装修公司，这个通电的事儿怎么还能成为一件难事儿呢？但是啊，在这个白先生的电话挂断之后，我又通过自己的了解啊，包括调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电路出现问题的家庭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废弃插座它没有并线。因为有不少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因为他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的需求去重新的规划布局，要求施工方呢废弃一些原有的插座点位，不合适的点位他会把它废弃掉。那按照规定呢，这个被废弃的插座必须将墙内就是暗盒当中的这个电线并且给它并线，然后给它封死了，才能够保证后续线路的一个完整的回路嘛。但是呢，在实际的施工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工人就图省事儿，然后把这个墙面给你糊住了，但是却遗漏了非常关键的并线的步骤，结果就会导致串联在同一回路上的下游插座全部就瘫痪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并线。那么等你的壁纸啊或者墙面呀等等都刷完了啊，这个返工呢就意味着你要破坏你的墙面，那这个代价肯定是巨大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接线工艺比较粗糙，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接触不良的情况。在电路改造的过程当中，这个电线接缝处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如果安装质量比较差呀，或者是导线与接线端它连接不牢固的这种情况下呢，就特别容易导致接触的这个线路然后电阻过大。那我们也了解到一些情况，就是非常有经验的施工团队呢，他会强调用这个压线帽或者是端子排接线严禁裸线去不停地缠绕一圈一圈这样缠绕。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有一些不规范的施工队，他为了赶工期也好，或者他自己工艺本身不精进也罢啊，随意的去绞接这个电线，然后又不做烫锡处理。其实关于烫锡处理这一块，我们曾经也专门花过一期调查，包括雨薇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过，这个烫锡工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你看似是接通了，好像是缠绕在一起了，但是实际上它的隐患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时间一长，或者是像现在夏季突然的下雨啊，房屋受潮，或者是电量负荷过大，大家很多家用电器在一起用，几个屋子都开空调，这种情况下它的接头处就会发热氧化，最终导致接触不良甚至断电。那像咱们北方地区夏季还是比较多潮湿的，如果说插座安装的位置比较低，然后地面有反潮，再加剧这个电路的氧化，它就会有一些短路的风险了。那么还有一类啊，比较隐蔽的问题是属于回路设计或者是施工不规范。比方说有一些施工方，他为了省钱，照明跟插座它是共用一路的，一旦这个电器的功率过大，就比较容易跳闸了。这个在前几期我们在说电路怎么样分配的时候，咱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施工当中强弱电管线之间的间距是不足的啊，或者你没有做好这些锡箔纸的包裹，它不仅信号受到干扰，还有可能会因为线路保护不到位而留下非常多的隐患。那当然了，我觉得验收的缺失也是问题的根源。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阶段性的验收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很多业主在电路改造封槽之前，他是完全没有用专业的相位检测仪去逐一的排查或者是测试每个插座的火线、零线是否缺失，连接是否准确，也没有核对回路划分是不是符合你的设计要求，是不是符合规范化的要求。那等所有的硬装完成之后你再去试，那有些发现问题了能给你修好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种解决方案了。那你说像有一些像 白先生家这样的情况，他最

0: 后就是处理起来特别的麻烦啊，装修工人也不承认是自己的，所以就麻烦特别的让他挠头。在这儿呢，我们记者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电路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的记者在每次采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家庭当中都会遇到。那提醒大家，就是在这种隐蔽工程上，一定不能当甩手掌柜。咱就算是没有时间去进行阶段性验收，水电改造完的这个验收还是必须得有的。大家一定要在工潮之前亲自到场，带上专业的工具，或者咱聘请一个代理进行是，咱们非常有底。还是避免，即便是入住之后你再返工，你是不是也有一个证据呢？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用电安全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夏欣啊，在每一次记者调查的过程当中啊，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问题哈、啊，让我们真的是大开眼界啊。总有想不到的问题发生。就本来啊，有人可能觉得装修是件简单的事儿，不就是我找个装修公司，价钱一说，哎，方案一敲定就开始施工了吗？怎么有那么多的麻烦啊？您看，总有一些问题是想都想不到的。这怎么有些插座它通电，有些插座不通电，而不通电的这些插座呢，也会造成什么并线的等等这些问题哈，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这是最好的结果。那他不仅得专业，还得有责任心。那责任心呢，难道只是凭良心吗？还有很多的制度来跟进来保障。比如说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每个月都会在线下举办一些品质家装节，是想邀请我们有装修需要的这些业主朋友们去我们的家装节现场享受到一些优惠政策的同时呢，最最关键的是了解施工的工艺步骤，每一个工艺它的施工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咱看看就明白了。比如说强电弱电，哎，还有它相交接的时候怎么避免信号的干扰，它要贴一个锡箔纸之类的。您看完规范的施工作业之后啊，您就知道自己家的这个施工啊是不是专业的范畴了。那高于行业标准和符合行业标准，低于行业标准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样式，你心里都会清楚明白的。大家想参与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来，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呢，是和华普装饰联合来举办的，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哈，每一个月呢都会有线下几场活动，大家可以报名参与。那为了承诺能够完美的兑现，我们也有很多的保障措施。比如说啊，为了保障质量，我们呢让华普装饰往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质量保证金，就是保证质量不会有问题，一旦有了问题也不能发生扯皮啊、推诿啊这种现象。就河南交通广播要有自主权，支配着100万，说赔就赔，不让咱们听众的经济受损失。那这样的话也倒逼施工过程当中的质量要过硬哈。那为了保证质量过硬呢，还有另外一层保障，就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的承诺。那你想啊，任何一家企业如果一直在处理售后的问题，那哪里还有利润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倒逼。那再有就是比如说工程延期的问题哈，市面上啊，你装修这件事儿，天气的原因啊，工人时间的问题啊，设计的问题啊等等，很多原因它都会造成工程延期。但是延期给大家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比如说有些为了结婚在装修房子，对工期要求就比较严格，有的为了孩子上学来装修房子，那对工期的要求也是不能有闪失的。那咱们就给大家承诺啊，工期工程延期一天赔200，也是保证按时入住的一种制度和方案。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啊装修方面的很多福利和支持，您别错过领取了。比如说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关键词是省钱，发送过来吧。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 火灾的发生。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1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3: 看世界杯上咪咕。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连续几场雨过后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凉快了一些？今天省会郑州市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了，是近期气温的最低点。预计明天开始，本轮强降水过程将趋于结束，天气逐渐转晴。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18号是多云的天气，25到33度。19号晴天见多云，26到35度。全省天气今天夜里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县市区阴天到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明天全省北部东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

0: 店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进入三伏天之后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减脂的有利时机。因为进入三伏天之后，您即便是被动的，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比平日里提高10%左右。所以啊，咱们不如啊，趁着这个天时适合去减肥控体重的时间，咱们吃点配合性的食物。那夏天本身胃口就不太好啊，又懒得进厨房，一进厨房一身汗，怎么减少一些在厨房里待着的时间啊，又让我们趁着暑期能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新陈代谢快速的情况之下，吃一些健康的瘦身的食物，还有饱腹感，还解馋。所以我们爆款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轻卡的素食，当然还是咱们中式的，符合我们中国味的啊，中式轻卡素食。有什么呢？蒸饺啊，肉燕啊，鸡肉卷儿，馄饨，肉肠，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全家老小都可以吃。那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墨鱼的鸡胸肉蒸饺，首先它是墨鱼粉、粗粮做一个饺子皮儿，采用的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鸡肉来做馅儿，搭配一些青菜啊、杏鲍菇啊，哎，你饺子是 QQ 弹弹的，有筋道感，蒸、煮、煎、空气炸锅都可以派上用场。怎么来下单呢？重点来了哈，就单独像这一袋蒸饺呢，它是39块钱一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上新了很多种，不只是蒸饺啊，咱们品牌冲销量盐日记的89块钱任选6件啊，也就是说您只用付89块钱，像元气低脂的肉燕呐、全麦的鸡肉卷啊，还有这个魔芋的鸡胸肉蒸饺啊等等啊，您随意选，选6袋只需要89块钱，折合一袋才14.8块，便宜又美味。那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一边跟大家分享着，一边我自己也下了一单。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路上已经接到了顺丰的电话，顺丰已经包邮到家里了。所以您看就是这么快啊，大家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咱们只有200单啊，这个价格只有200单的福利，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我虽然是昨天才在节目当中来下单的啊，但是提前我们主持人在选品的时候都是实测觉得好吃，在节目当中才和大家分享的，也是之前吃过，所以昨天才下单。那首先呢，这个盐日记它的品牌理念就是拒绝冰冷无味的沙拉，减脂也要吃的热气腾腾，营养均衡。馅料呢都是肉的含量比较多的，鲜嫩多汁，不柴。

0: 不干还好吃的，一定是一边吃一边还能瘦。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魔芋的鸡胸肉蒸饺啊，元气地脂肉燕呢、啊，你就沸水下锅一口爆鲜啊，一袋15只才90大卡。你想、啊、这个肉燕哈，就是那种名字叫肉燕，大家形象点来说就是那种小馄饨哈，一袋15只才90大卡，简直人的首选哈。还有就是这个全麦鸡胸肉，早上懒得做饭的话，不用解冻，你直接空气炸锅短短几分钟就可以美味端上桌了。全麦的饼皮啊，大颗粒的鸡胸肉啊，玉米甜椒，才100卡出头的样子。那今天推荐的餐桌这个套餐里边有14种美味任你来挑选哈。这14种美味里你怎么着也能挑出6件来，6件只要89块钱，一天三顿换着吃不重样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还一边好吃饱腹，一边健康解馋还瘦身。这就是减脂不挨饿啊，轻卡主食，兼顾口感和低热量，减脂吃的满足又舒心。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还可以再少5块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我自己选的有全麦的鸡肉卷啊，元气低脂肉燕啊，还有魔芋的鸡胸肉蒸饺啊，这几个爆品我都选了。除此之外呢，我还选了一些其他的啊，6件，大家可以看一看您喜欢什么，89块钱就搞定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哎，对，我还下单了一些那个牛肉丸啊，潮汕的牛肉丸也不错。你想牛肉丸也是随便一煮就可以吃，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吃哈，也都是比较健康营养又不会长胖的。来，趁着三伏天里我们吃得好还不长胖，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那说到家庭装修，其实和当下的一个流行词也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松弛感。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松弛感满满的人，你会觉得自己也会轻松很多。我们现在穿衣服啊，家居的环境布置啊，好像都在追求这种松弛感。那客厅的松弛革命怎么来回应年轻人的这种自在渴求呢？为什么松弛感现在这么的走红呢？其实它特别像一面镜子啊，照出了

高压社会下年轻一代集体性的这种情绪渴求。上一代人买沙发，我们讲究的可能是经久耐用啊，气派体面啊，坐感硬挺，造型端庄，是吧？这是标配。而现在的年轻人走进家具店，第一句话往往是，有没有那种一坐下去就不想起来的那种沙发？消费观念断层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家饰什么的认知革命。我们的家庭装修能不能接住年轻人生活的这些疲惫呢？您有过这种需求吗？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啊，家是卸下所有社会身份的避风港。我们以前说回家终于可以卸下面具了，其实他卸下的是我们所有的社会身份。客厅那则是承载着日常松弛时刻的核心场域了。你想啊，下班回家之后的瘫坐，周末整天宅在家里的休憩，独处时候的阅读啊，还有观影啊，是吧？绝大多数的居家放松时刻都在沙发上来发生。我们就需要它好坐好躺，能彻底的放松。好朋友来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躺，成为选购客厅家具的核心标准。那这个消费心态的转变啊，也将让人彻底放松，把它确立为很多产品设计的核心目标。那您的家在选择装修设计方案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怎么让人放松？您在选择家具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它能否让我们放松？咱们拿一张优质的沙发来举例说哈，它呢，既要适配多元的家装审美，更要稳稳地托举住我们疲惫的身体。无论是端正坐姿处理事务，还是半躺半靠来消磨时光，又或者说完全舒展的很自在的去待上一整天，葛优躺啊，那家具都能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撑和包裹，让身体自然的找到一种放松的弧度。年轻人追求的松弛啊，从来不是消极懈怠，而是在高压生活之余对自我感受最诚实的重视和关照。您有关照到自己的身心需求吗？舒适的内核才是健康、轻松、自在的需求。那真正的松弛是什么？就是身体和呼吸都可以全无防备的去放松，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家。身体在家里不再僵硬，呼吸不再沉重。年轻人向往的这种躺平自由啊，当然是带引号的，它是不用顾虑材质是不是安全啊，不用担忧环保问题，哎，这种彻底的安心。那么这份安心藏在每一处看不见的原料细节里，所以咱们买家具也好，装修使用的材料也好，我们是需要材料本身它就有环保的这种条件的。那当然，材料环保不代表装修环保，而真正的装修环保，它是需要从设计、布局各个方面来考量的。比如说，同样一个区域，我用十块板子，都是环保材料的板子，它就达到一个整个空间的环保要求。可是说呢，我用了100块板子，同样板子也都环保，可是它在同样的面积的空间里去呈现了，那它可能就会有这个才有毒气体释放的一个超标，就没有环保可言了。所以说啊，环保不仅是材料的环保，它还需要设计呀、施工工艺的环保。那么这些藏在产品内部的品质坚守，就构成了我们轻体设计的坚实基础。那不用在美观和健康之间去做权衡了。有些时候就是希望它美，可是一美之后呢，就不环保不健康了。有些呢觉得看似满足了健康的需求，可是它不美，所以啊，怎么让美观和健康能够权衡，这是我们装修的时候要考虑的。不用为材料安全心存疑虑，年轻人才能够毫无心理负担的去陷进沙发里也好，沉浸在这个家里也好，让紧绷的神经和我们的身体一同的去舒展。而这种由内而外的安心，才是居家松弛感的真正内核，您说呢？松弛的居家体验不只是新家刚装修完的短暂惊喜，我们往往是刚装修完那个阶段啊，特别愿意拍一些照片啊，特别有心情去打理一草一木，去打理家具的干净整洁。慢慢过着过着啊，烟火气多了啊，人多了，可能这种心情就变了。可是呢，真正松弛的家，它就有容乱率，有去家务化，

0: 让我们住着特别的舒心放松，不怎么打扫啊，也都是顺手的事儿，家里就理得非常整洁了。这是我们需要的这种家。那当然，这种松弛感，这种随手去做的舒服感啊，顺手的这种生活体验感，它需要从设计、施工啊，刚才说到的去家务化，去客厅化等等啊，各种来实现。这是常年陪伴的稳定安心啊，也是我们对家最初装修的一份初心。为了让这份舒适感能够穿越使用周期，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多重把控，周全服务，为咱们的用户松弛生活长期进行拓地。您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可以说啊，不止让您装修完入住之后能够体会到一种松弛感，从前期打算装修有记者的陪伴，您都可以长期处于一种松弛感，不用紧绷的去考验啊装修的团队，我们全程为您监督到位。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同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不让装修有扒层皮的体验，让咱们从最初的选择就是轻松自信专业的。年轻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现在是越来越多元，松弛的形态呢，从来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答案。那并不是说我用什么中古风就是松弛，或者说我用啊现在的莱姆石就是松弛哈，没有标准，每一个人偏好的都不一样。有人偏爱自然慵懒的居家氛围，有人追求智能便捷的现代体验，也有人钟情复古质感的经典风格。那么我们的家装服务呢，就希望可以让不同审美偏好的人都能找到契合自己生活方式的舒适之选。未来在家居消费方面，相信会持续向人进行回归。我们是服务于人，不止于一方客厅、一张沙发，而是让家居设计都能够读懂我们身体的语言，接住每一份不设防的疲惫。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来帮大家监督选择。那今年有房子要装修的，或者说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交通广播都可以为您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自在这件事儿是我们的身心需求，可是想要得到这种自在的感受，无论是我们开车在路上的自在，还是我们在家里躺着的这份自在，包括啊皮肤想怎么去折腾怎么折腾的这种自在，哎，其实它都是需要很多保障的。比如说啊，我们开车在路上的自在，我们可能刚提车回来的时候，它的那种澎湃动力会让你体会到一种随心所欲的自在，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啊，方向盘沉，哎，这个油门啊一踩一踩就是踩不动，哎，没有那种一点就冲出去的感觉，啊，油耗呢又非常的高啊，一直在飙升，现在弄得我们加个油就心疼的不能行哈。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的车辆符合我们自在的需求呢？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既可以清除积碳，动力回归，也可以在日常的保养当中给我们带来省心省事儿和省钱。举个例子，日常呢，我们去 4S 店啊、汽修厂啊做车辆保养的时候，必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清除顽固积碳，然后这个三元催化、清洁，还有动力提升，哎，这些都是我们必做的保养项目。可是这些项目呢，小说得千把块钱哈，往大了说，您 4S 店或者说车辆的情况比较严重，那费用就更高了，还耽误咱很长时间。您怎么着把车开过去啊，排个队啊，等待一下再去取车，半天时间就没有了。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呢，也是获得专利的。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当中的万能通

0: 买100多块钱的万能通三兄弟就可以了。那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那咱们就买金装礼盒啊，都是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车子的自在问题解决了，那刚才说到皮肤的自在问题哈，像我不太爱化妆，我就需要皮肤底子很好，这样的话呢，随便照件衣服就整个人显得都是非常清爽的，特别是夏天我更不愿意化妆，那就需要皮肤的底子要好一点哈，你素颜都能看到一个人非常的精致这样的生活状态啊。那怎么样让皮肤有一个很好的基底呢？从清洁到之后用的化妆品都得让它起效果才可以。那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你稍微熟龄一点，皮肤上点年纪，有一点岁月感的，你就知道啊，如果只涂一种护肤品它就不解决问题了，那一般的精华呢也不行。所以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又晒，皮肤出现这种外油内干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来解决呢？爆款商城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首先它是露珠的质地，哎，你想象一下荷叶上的那个露珠哈，露珠的质地黄金的水油配比，补水补油的同时来滋养咱们的肌肤，打造透亮饱满的露珠肌，哎，这样的好物今天和你分享它美丽的价格。你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官网售价呢，赫莲娜的小露珠是200毫升，一瓶卖到1690，两瓶是3380。那么今天什么价位给到各位呢？今天咱一瓶只要229块钱，两瓶只要399块钱，是吧？两瓶更划算，平均一瓶不到200块，解决的就是皮肤基底的一个问题哈，让它弹润透亮有光泽，还让肌肤有自我修护力，改善这种生长环境，这些其实都有赖于它的灵魂成分雪绒花的提取物啊，露珠的这种微囊科技水油同补，不是稀薄的水状，也不是黏腻的粘稠的精华，质地非常的舒服啊，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了也把油锁住了，出油反而会变少，干皮觉得用完润了，油皮觉得用完皮肤更清爽了。399块钱两瓶，一瓶229块钱，你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下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和您分享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您在家庭装修当中啊，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联络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从前期的选材啊，到后期的装修公司选择呀，包括设计方案的审定、合同的审定啊，都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有效建议，希望帮大家扫清装修路上的障碍，还能避免咱们去踩坑。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锁定福利，提前规划，省的不只是钱啊，还能有充分的时间咱们去对比设计材料和工艺，把咱们的心思啊用在怎么让家美美的上啊，其他的工艺啊、质量啊、材料啊让我们来把关。随着夏天这个高温到来，清晨出门之前关掉空调，晚上回家之后再重新打开，似乎是我们的日常习惯了。可是每到夏季，关于空调使用方法的争论都是随之出现的。有人认为空调不能频繁开着开关啊，开开关关的，启动的瞬间最耗电啊，全天保持运行反而更省电。也有人坚持人走关机人回开机的传统模式，认为不用的时候开着那才是真的浪费。那么空调随用随开和全天开着哪一种更省电呢？你有没有科学的测验过？今天啊，咱们不凭感觉，凭数据，别再凭感觉认为它哪种省电了。我们来揭秘一下夏天制冷用电的真相。那么空调到底是随用随开更省电，还是全天开启更节能呢？ 很多人认为空调开机时候是最耗电的，所以频繁启动会增加电费。

0: 那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这其中也有一定的误解。空调运行主要依靠的压缩机工作来完成制冷。刚启动的时候呢，压缩机需要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短时间内啊会以比较高的功率来运行，所以启动阶段确实存在一定的耗电增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调真正消耗大量电能的部分并不是几分钟的启动过程，而是长时间运行过程当中压缩机持续工作的这个阶段。尤其是夏天高温环境下，如果室内的温度已经很高了，墙壁、家具、地板都吸收了大量的热量，那么重新开启空调之后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整个空间的温度给降下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压缩机它会持续高负荷的运转，耗电量是自然会上升的。所以开关一次就特别费电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真正影响电费的核心因素是空调需要消除多少的热量，就是空调怎么把屋里的热量搬出去多少，它需要搬出去多少，这才是决定费电的关键，以及运行过程当中压缩机工作的时间长短。所以这里边就需要咱屋里温差，室内外的温差没那么大，空调才会省电。那么解决室内外温差的关键哈，首先这个屋里不能那么热，你就需要遮光帘啊，是吧，保温墙啊等等哈。另外你想啊，如果让它好不容易降下来了，这个你一出门让它又热上去了，是吧，它又得开启工作，又得把同样的热量搬出去。但是呢，短时间的外出空调不关是最省电的。如果只是出去买菜啊，取个快递啊，离开房间半个小时左右啊，关闭空调反倒是不划算的。所以啊，这种短时间的离开咱们就不要关空调，反而是更省电的。长时间如果没有人使用的话，关闭空调就省电一些。比如说白天上班啊，家里持续控制八九个小时，你去外出旅行了，那咱都得把空调给关好啊。空调即使达到了设定温度之后，它也需要不断的监测室内的环境啊，房屋存在门窗的缝隙啊，墙体传热啊，空气流动啊等等，室内温度它是慢慢变化的，空调就需要间歇性的启动压缩机去进行补偿。也就是说，空调它不是达到温度之后就休息了，达到温度之后呢，它可能短暂休息，温度一高它就又开始作业了，它需要维持整个环境的舒适度，所以它就需要一直的在工作。那对于超过几个小时离开的时间，关闭空调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那么全天开着空调真的就比反复开关省电吗？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空调一直开着比反复开关更省电。这句话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但并不能作为所有家庭的标准答案。比如说像夏天孩子们放假了，有小孩在家，有老人在家，这个时候咱就不要省电了，就一直开着空调比较舒服，保持凉爽。这样的话老人孩子他都不容易生病啊，你说中暑了那个代价得多大呀。或者说家庭成员全天都在家里活动，都在室内，那么空调持续运行它确实更加稳定，更加省电，比你热了赶快开空调，冷了就把空调关掉，比这个是要省电一些的。尤其是咱们的变频空调哈，它达到设定温度之后会自动降低输出的功率来降低能耗，维持室温，相比较于频繁让室温升高再降下啊，连续运行要经济实惠的多。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随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广播。
1: 天热了，大家都想在这个暑期啊去找一个清凉的地方避避暑，给您推荐五龙山。五龙山呢也应时给大家带来了清凉大礼包，什么呢？7月16号从昨天开始到8月31号暑期期间啊，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的话，只用买一个个人保险就可以了啊，一个人只需要花10块钱买保险就行，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等等。当然这里边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的演出啊。那牧野之战是什么？今夏呢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是一个实景大秀，它是一个可以带你穿越古战场的一个实景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感受一下吧。你可以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了解详细情况，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出门也好，在家也好，喝水都是少不了的，夏天记得多补水啊。当然喝水要喝解渴的水，什么水解渴？天然原生水质的呀，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的呀，口感清冽甘醇，这才是真正的清爽止渴。你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河南交通广播为我们的车友带来的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您喝喝看，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单件24瓶，两件就是48瓶，两件全省包邮，只需要49.9元。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同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直接带回家。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珍妮，
1: 我是张驰，
0: 欢迎各位。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大本营了啊！在这个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任意的这种联系方式，您都可以发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当然，想进群的朋友们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没错，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旧为大家送上游戏环节。
1: 如果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我们，那么我们将会就是你。
0: 短时间内找到我们，怎么着？你还钱啊？
1: 还钱得先欠钱，我也没欠钱。
0: 那你说，他们找到你了怎么办？
1: 找到我们可以提任何的尖锐的问题，我替珍妮回答。
0: 那就是不负责任的回答呗。
1: 说明大家对你感兴趣。
0: 我觉得还你这样说还不如之前我的那个做法。如果你们短时间内能找到我们，算你们厉害。
1: 饼都懒得画。
0: 对，懒得画，真的没什么可画的。回游戏可以进群。当然，如果你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游戏环节，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将随机播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连这个电话费都替您省了啊，直接发送过来就好。
1: 但是如果您闯关成功啊，这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物也都会实时的快递到您的手上。
0: 哎呀，对。
1: 非常感谢我们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好物。
0: 你现在怎么回事？越来越不走心了，你还不如我那个算你们厉害呢。
1: 咱俩谁也别说谁。
0: 哎呀，你至少告诉大家他能拿走什么吧，对吧？万一有一些新听众呢？
1: 万一有一些新听众他不知道呢，是吧？就给他让他知道知道，是不是这意思，是吧？
0: 对。
1: 当然其实很好拿奖品。咱们其实
0: 你刚刚那是夹子音吗？
1: 就是几个
0: 比你那天模仿的要强多了。
1: 就是咱们只要来了是吧，来了我们就答几道题，几个简单的问答题，问答完了之后这就属于过关了，这过关了直接

0: 这就拿甜瓜了，山东的甜瓜，山东甜瓜，好甜瓜，玉姑甜瓜，甜的甜瓜，给到大家。
1: 顶呱呱。
0: 但如果你要是全通关了，
1: 我觉得听不下去了，我都快。
0: 你全通关了，你确实很厉害。
1: 嗯，
0: 那肯定不能只是说一句算你厉害。
1: 嗯，
0: 而是给到我们的旺旺大礼包。
1: 是的，
0: 国潮大品牌旺旺大礼包。
1: 嗯，
0: 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吃的让你头发懵。
1: 是福旺八角笼礼盒啊！如果您是今天全部答对的通关奖品，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但是甭管是吃完甜的想吃咸的，吃完咸的想吃甜的，但是你听我们一句劝好不好？你喝点水吧。但是这个水咱不送啊，您可以以我们的车友定制价格给他带走，整件24瓶，全省2件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由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它就是天然的原生水质，源自的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很好，而且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很多朋友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这个回购了，说明行家喝得出来是好水啊。49.9元2件，也就是48瓶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省内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支持企业定制。
0: 真正的好往往是润物细无声啊！你要说水能品出来什么好坏，也许搁到平时你不想过脑子的时候，你听见这句话，你甚至想拍一下桌子，什么意思？
1: 哎呀，什么意思？
0: 你让我喝个水喝出来369等来着？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冷静下来，确实喝了好几碗不一样的水之后，
1: 好几碗。
0: 那正儿八经啊，什么水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对，
0: 我就依旧记得，就是在一个夏天，我这在外地上学，上了个培训班，岁数很小，另外一个小孩来自天津卫，天津的小孩特别自豪的跟我讲，我来这儿，我
1: 你等一下，
0: 东北的了。口音性有点乱，
1: 你先告诉我他要说什么，我来给你起个调。
0: 我用正经，哎，你还会起这调？
1: 对对对对。
0: 他就跟我说，他从小就喝天津他们什么河的水，喝别的水喝不惯。
1: 哦。
0: 就表达一种，说我们天津的水特别好喝那种感觉，耀武扬威。我当时我其实不是很理解。
1: 他肯定会说你这河的是个嘛呀？
0: 我当时真的不理解，就是你喝口水有什么可炫耀的？
1: 对呀，不都是水吗？
0: 但是你知道，喜欢炫耀那帮人啊，他真的水都能给你说出花。
1: 是，
0: 我就特别后悔，我现在非常想找到他，我相信他对我们交广水的推广一定比我们做得好。他那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喜爱，这种感情，这渲染能力非常强，导致我一直对天津的水啊，就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1: 哦，明白。
0: 一直可望不可及。
1: 嗯，
0: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天津喝口水。
1: 那到现在为止，这梦想实现了吗？
0: 没有，挺可惜。回头谁有空去的话，替我尝尝他们的自来水，
1: 剩两口给他这个带过来，剩两口。
0: 那不行
1: 啊！
0: 有很多水矿物质、微生物，你带过来，那万一死了怎么办？
1: 哦，微生物死了啊！你要喝活的啊！
0: 趁热喝，趁鲜喝，
1: 新鲜现接的啊！
0: 喝的就那口鲜味儿，喝的就是当地那个直接从水管喷出来的感觉。
1: 哎呀，
0: 喝的就这个啊！但是呢，当时他这样说，我之所以也有一丝共鸣的原因，确实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下水，反正我喝的啊，我自己稍微有点喝不惯，再加上他烧完水之后那个茶垢很厚。
1: 哦，
0: 它其实这个，等于是可能是某种矿物质含的过多，导致的一个现象。
1: 就是你越来越能够去理解它为什么喝个水还能喝出来个
0: 水质是不同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不同的地方吃不同的美味，它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水质也不一样，是吧？你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好玩啊，也许是因为它项目不一样。比如说咱们的五龙山，项目不一样。
1: 天哪！我得能跟得上你的节奏，我以为你要说夏令营。
0: 没有，你以为
1: 我不以为了、啊、
0: 我以为
1: 来说到五龙山你就回复五龙山看一下，从7月16号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

0: 后入园只需要购买10块钱的责任险啊，这个保险是必须要有的。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还有游乐园的各种设施。但是提醒，牧野之战实景剧场是需要您自己付费的。除此之外，其他所有都是免费畅玩啊。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确实给大家推荐，不容错过啊，因为特效有。直接给大家把这个怎么说呢，效果给拉满了，还有互动感十足，带你去亲临震撼的古战场，
1: 是感受感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哪怕只是转一转其实也会很幸福。但是你刚刚说的一个点确实很重要，
0: 什么
1: 险，保险，
0: 对，
1: 得有
0: 得有。
1: 你出去到特定的这个环境里边，我们知道它这个五龙山它需要的是什么险，10块钱。
0: 嗯，
1: 但是在路上行驶，那不同的人他可能需要的险种就不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是吧，我用车的诉求可能是一周偶尔2到3次。
0: 嗯，
1: 最多了2到3次的用车时间。
0: 嗯，
1: 每个月甚至是拉长到每个节假日才会上一次高速，开着回老家。
0: 嗯，
1: 我这样的人，
0: 我买的车险，
1: 那肯定跟你们完全不同。你们需要考虑到的，我可能在我这儿要不断的做减法。
0: 没错，
1: 我只需要买几个可能必要的、常规的就给他搞定了啊。就是，但是我这种人最怕什么呢？最怕说先生，你要买全险。
0: 嗯，
1: 全险这俩字儿听着都吓人。
0: 哎，
1: 太吓人了，就像你去。公司缴话费，先生，你套餐要不要升级？我升什么级？全部。
0: 嗯，
1: 顶赔。
0: 嗯，
1: 宇宙通。
0: 嗯，
1: 你要不要升一下宇宙通？你在全宇宙哪儿都能打电话，一个月只要38万。
0: 他配吗？
1: 我说我火星去了都费劲，没事，你会的，你会的，给吧。啊，
0: 火星有你远房亲戚是吧？
1: 全险，
0: 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你就觉得自己会花很多冤枉钱。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首先告诉大家，如果你听过这个词儿，全险，
0: 嗯，
1: 啥都赔啊，听着可霸道了，是吧？这不是官方说法，
0: 嗯，
1: 这是行业俗称。
0: 对，
1: 千万不要被他唬住，
0: 一张嘴就忽悠你。
1: 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我们卖全险，你真要我们给，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为您量身定制您需要的车险。
0: 我们觉得有一些钱您可以不用花。
1: 嗯，个人险，我们就个险，不整全险啊。车险到期提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如果您看看日期还有30天，这之内呢，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紧不慢的了解了解也行。但是你说我着急，我马上就要到期了，就差这2天了，那你赶紧，
0: 那你更要找我们这些了啊，又真诚又专业又不会这个让您踩坑的保险团队。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哎不对，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车辆的基本情况，等待我们和您进行到联络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些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机会还是有的，大家要一定赶快记得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参与了。有的时候啊，在这儿听着别人答题，听着别人拿奖，不如咱自己来试一试。
1: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一位线上玩家，名字叫做无名，你好。
2: 主持人好。
3: 你好。
0: 怎么感觉感觉这个声音我是头一回听到，是不是第一次参军？哎，是的。听节目多久了？
2: 2018年吧，2018年的时候。
0: 我们这档节目您听了多久了？
2: 之前是马路老友记，然后后来是中间咱们换过，我也忘了。
0: 我感觉他没有在回答我的问题。
3: 没有没有，再回答，就是关注我们俩的节目，从这个最开始我们在
0: 是从晚高峰开始关注的是吧，
3: 之后我们节目在
2: 晚高峰一般都是7点档
0: 啊。明白了。
3: 后来就找不到我们了。
0: 七点档那不是我的吗？
2: 珍妮之前是有个什么什么好物那个，
0: 不可能错过你是吗？不可能错过你。OK，
3: 行，你就别绕他了。其实问你这个问题呢，是希望了解，这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你对我们目前这个节目形式有没有了解？
0: 这个游戏规则你知道吗？
2: 了解，我经常听。
0: 好，那么我们恭喜无名进入到今天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无名，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吗？
2: 好，做好了。
0: 好，张弛准备出题，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接歌题，上半句是记忆是阵阵花香，
0: 后半句是
2: 阵阵花香我们说好。
0: 对对对，
3: 差不多，
0: 对对对对，我们说好，
3: 继续
0: 我们说好什么？
3: 说好啥了？咱说好啥了？
0: 这句还没唱完。
2: 什么没有听清楚？
0: 我说这
3: 没唱完。
0: 没唱完，这一句还没完。
2: 啊，没完是吧？没完，过。
3: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权、孙膑还是孙武？
2: 是哪个？
3: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
2: 孙膑。
3: 确定吗？
0: 确定吗？
2: 孙膑，确定。
3: 真的确定吗？
0: 真确定了啊。
3: 不敢了。
2: 确定。
0: 要不然咱还是把那个后半句想想看怎么唱来着。
3: 我们说好什么？
2: 孙膑，孙子兵法，孙武吗？孙武。
0: 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你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大概率知道我们不往下推进节目内容，基本上就卡住了。卡住的原因，基本上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得到正确答案。但是我有点欣喜啊，就是他明明知道那个花香后半句是怎么唱的。你唱出来的时候我们俩眼睛都亮了。
3: 不是，要提好久没答对了，
2: 都会唱那四个字。
0: 应该你可以再想想，记忆是阵阵花香
2: 我们说好永远不分离，是不是？哎呦
0: 嗨，我觉得大差不差。
2: 对，我也觉得大差不差。
3: 你这个格局小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原歌词其实是想把方方面面的细节都给他说好了。
0: 没事儿，我觉得他既然能8个字，他能答对4个，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之前有些朋友在这道题，基本上张弛刚一唱完过，连答都不答。
3: 无名，我本来以为啊，你看，咱这个沟通，是吧，你那边环境音非常安静，然后声音洪亮，我以为终于有一次我唱完这首歌那边听清秒答，但我没想到后边就越来越听不清。

0: 我现在开始怀疑，以前说听不清的这帮人，他也是其实是自己不会，
1: 他就不会，他就啊什么信号不太好，你再说一遍。哎呀，
0: 但是我这我他那个第二道题确实是得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首先正确答案你肯定最后是对了，但是对不对也不重要了，
1: 因为卡点了，因为卡点了，对，
0: 孙膑
2: 没关系没关系，今天是第一次参与嘛，
0: 啊，
2: 然后就是欢乐为主，
1: 哎，太好了，
0: 哎，很欢乐，心态满分，
1: 哎，心态很好，感谢您吴明，我们下回再见，拜拜，收线喽。
0: 你还别说，其实孙子兵法这道题还真是会
1: 有一点绕，是吧，
0: 就蒙了那么一下，如果对这个这块历史了解的不是特别的仔细的话，因为这里边这三个人有两个人都写过兵法，孙武是孙子兵法，孙膑是孙膑兵法，
1: 哎，
0: 也有一个，这就差一个字儿。
1: 但是很好的是他就是怎么着他都没有想到孙权，他觉得孙权怎么着都不太可能，
0: 还是有一定基础常识的啊，未知
1: 赖我了，赖我了，我下次可以给他把这个其中的那选项给他换一换，我可以问是孙权、孙武还是孙悟空，这好像就很明显了，对吧？
0: 这个就不像是难为人的题了。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了，那感谢今天的第一位叫吴明的这位朋友，
0: 也没开出什么题，反正，
1: 不开出来了呀，花香不是开出来了吗？
0: 花香都快俩月了，都
1: 到现在都没有人唱出来，
0: 花香都快臭了，
1: 花都快不香了，真是。今天咱们的群里面的一位群友，他的名字是叫做加菲猫，加菲猫还在说呢，说我那大礼包都吃完了。
0: 啊，准备来进货了，
1: 准备来进货了，那您就赶快好不好，说不定呢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准备换品了啊。到时候能不能吃上，是不是吃的咱也不清楚了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路况消息啊，我们在这提醒大家，郑州603号咱们的车况导航员提醒到大家，花园路、丰产路南向北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已经排队排到了紫金山立交桥上了，建议大家来绕行啊。花园路、丰产路南向北
0: 是，但是好消息是这个时候呢天气很清爽，所以说稍微等待一会儿，我相信大概不会像平时那么的急躁。真的，今儿一出门就感觉好像跟好多人和解了，
1: 哎，跟这个世界和解了，
0: 原谅了好多糟心的人，就整个人心情就因为这个天气好，但是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快乐将要消弭的那一刻，就是悲伤的开始。
1: 哎呀，嗨，那倒不至于，
0: 我就已经开始处在这个情绪的边缘，因为我知道这天气过两天还是会回温的，就是这个周来颠倒的这个天气，就特别像我们车里边这个油，
1: 哎，
0: 你一脚油门它发烫，你一停车它就冷凝，时间长了就形成积碳，
1: 是的，
0: 沉淀你的车里边就给你带来了阵阵的忧伤，一脚油门下去只有忧伤，
1: 你开个车还能开出来忧伤，
0: 车在哭泣呀，
1: 哎呦，
0: 他在哭泣，门口哭泣呀，
1: 对，
0: 叮铃咣当的是吧，谁喜欢这样的车呀，身体不好，天天跟个老带着个老头在旁边咳嗽似的，你还没法说他，因为你也不知道咋给他治，我们治，
1: 哎，说的特别像赤脚医生，
0: 您坐着的这位老者，我们让他重焕年轻，
1: 您驾驶的好不好，别说老者了，
0: 您乘坐的这位老者，这个首先呢全能优护三兄弟是吧，一套199，包含我们这个三瓶，那你让他清理积碳，首先做几个前置工作，第一是回复888购买是吧，
1: 对，刚才还有朋友在这问呢，
0: 不知道怎么买是吧，
1: 说我想要那个三兄弟，回什么啊，那你就
0: 回复888，
1: 对，
0: 三个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是咱们的这个怎么触发的指令，第二呢是你确定你的车型是3到5万公里的行驶车距，并且这之前呢没有清理过积碳，是有一些积碳了，那你就使用它，接下来那就分三步，第一步倒第一瓶，第二步，
1: 行了行了，
0: 第三步再把第三瓶倒了，
1: 但是不是一起倒啊，前两天有朋友就是问我说，珍妮这三瓶是一起倒进去吗，当然不是了，
0: 我们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比较粗心的朋友，因为其实你无论是咱们的目前就是包装升级之后啊，它里边的这个说明书啊，包括您回复888之后咱们自动回复的这个

0: 有一个小小非常简单的一个图文的说明，你稍微搂两眼，你放心，你一定会知道怎么用。
1: 嗯，
0: 根本不用我们教，特别简单，就加油之前加一瓶，跑完这一瓶，然后跑完这一箱油再加第二瓶，这是。最后再加完第三瓶，这是一整个疗程嘛？啊，当然还有金装礼盒，针对的是10万公里甚至以上的这个车型，积碳这老积碳了，积碳老厚了，都需要这个暴力除积碳了，这个除雪，那真的跟冬天除雪一样啊，是吧？需要大铲子了，专治老车这种问题，包括积碳厚导致的油耗高啊，还有抖动很明显的，就是你都不需要找专业的这 4S 店的工作人员给你判断，你自己把脉都把出来它有问题了。就这种问题，你放心，金装礼盒1号239也是三瓶，也帮您用一整个流这个流程给它解决掉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快来下单吧。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FM 104.1
13: FM 104.1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改编版的《爱的魔法》，本来是金莎这个甜美的女生的嗓音来唱出来的，结果呢，哎，换了一个烟嗓，让人听出了不一样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别别扭扭，但是又挺上瘾。所以这个版本在网上也是蛮火的，《爱的魔法》送给大家。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特别火热的这个世界杯相关的这个事情啊。
1: 没两天了，
0: 哎，没两天，马上就要到这个冠军了，就是冠军之战了。想要问问大家，你们知道世界杯的冠军到底值多少钱不？
1: 那
0: 你猜一猜。你猜猜，
1: 你问的问题值多少钱？
0: 对，就是你们这一支队伍夺得了冠军，你们能拿走多少奖金？
1: 啊，你这样说是合理的。
0: 嗯，
1: 你说拿冠军值多少钱？这个无可估量。
0: 嗯，
1: 因为它后续还有各种各样的商业价值在赋予。你要说单拿这个奖金的话，那我只能跟你说无可奉告。
0: 你无可奉告，你是不知道的。人家国际足协早都奉告了，真是。
1: 但我依旧守口如瓶。
0: 哎呦，
1: 你看我这人嘴多严。
0: 真是，得亏你是不知道。国际足联呢，为2026年的世界杯设置到了创纪录的奖金池，总额达到6.55亿美元，相比较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增加了一半，50%。其中呢，最终夺冠的这个球队将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那么亚军呢，则要获得3300万美元。那相比之下，在2022年的世界杯的冠军，当时阿根廷获得到的奖金是4200万。
1: 嗯、
0: 那么今年又增加了800万，给他凑个整数，5000万，这是5000万。啊，这一届世界杯呢，它的这个排名奖金也是有所提升的，比如说季军是2900万美元，殿军2700万美元，八强球队1900万美元，晋级16强球队1500万美元。除此之外，所有能够参加世界杯的球队也都会获得基础的奖金。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些奖金不会直接发放给球员啊，而是由各国的足协去领取，再根据内部的规定再决定如何去分配。那一部分的资金呢，通常也会用于国内足球的这个事业发展。
1: 没毛病。
0: 哎，那除了奖金之外，世界杯的冠军球队还将获得象征最高荣誉的金牌嘛啊，那么夺冠球队的26名球员以及教练团队的成员都会获得金牌，亚军获得银牌，季军获得铜牌。除此之外，他们还会颁发世界杯的个人奖项，比如说最佳球员奖，就是金球奖，最佳门将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射手金靴奖。不过这些个人奖项并不会有额外的奖金，他们只是代表着这个球员对在世界杯历史上的荣誉还有。

0: 的地位。
1: 既然是就刚刚聊的后续的商业价值，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
0: 那当然了啊，当然如何去把他们再变现，那就看他们的操作了啊。那说到这个世界杯，这是今年的，然后让我们来展望一下下一届世界杯啊。如果说很多的朋友啊，在今年刚刚开始听说的是2026年的世界杯，三个联合举办国美加墨，对吧？这个共同举办世界杯，觉得很夸张了。但是你可能真的想不到，2030年下一届的世界杯规模更大，
1: 肉夹馍。
0: 为了纪念世界杯100周年，在下一届啊，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葡萄牙、西班牙、摩洛哥作为东道主，同时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分别举办一场纪念赛事，最终形成史无前例的6个国家共同举办一届世界杯。好，
1: 这100年就整个这啊，那合理吗？
0: 那你觉得
1: 足球是怎么来的？
0: 至少得有100个国家来。
1: 不是。足球是怎么来的？
0: 是由蹴鞠来的。
1: 蹴鞠来的。
0: 嗯，
1: 蹴鞠是哪儿出来的？
0: 那你
1: 开封来的。
0: 哦，
1: 所以明年世界杯
0: 不
1: 在开封办。
0: 下一届
1: 啊，不是明年。下一届世界杯没有在开封办，我觉得对整个世界足球、世界足坛是最大的遗憾，也是对历史极其的不尊重。
0: 以上言论仅代表张弛本人啊，跟我们平台还有我无关。
1: 我投一票开封。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全世界阻止我，我也无法。
0: 全世界阻止你，你投呗，你随便投。
1: 无法阻挠我，坚定地站在开封的旁边。
0: 好的啊，来看一下风止风速说的，池妹子是这么和我形容的：大头池，我俩照面的时候啊，哎，没事儿。他说这是欲言又止法，你能够理会他这种欲言又止背后的内容吗？
1: 嗯。不好说，
0: 稍微有点难，反正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你们这些叫张弛的。
1: 是一种多层次的情感表达。欲言又止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张弛这孩子吧，他从小的就是什么，缺乏跟别人交往的一些经历啊，不像现在孩子报名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帮小孩陪着沟通，哪有什么那么多欲言又止抠抠搜搜的，对不对？
0: 你这话说的，他从小他缺乏这经历，他都变成主持人了，那他要是不缺乏，他得成哪？
1: 我觉得不敢想，很有可能解说世界杯，跟我一起坚定地站在开封市旁边。那都是有可能的啊，
0: 没毛病。我觉得他应该会站在你这边。
1: 从小呢，咱们增进社交能力是吧？一方面呢是能够让孩子从而更加自信，因为我觉得语言表达是让一个人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
0: 是，
1: 也是一个象征。如果一个人他一直不说话，他一定不自信。
0: 但一个人话太多，他确实挺自信。
1: 是有点自负，知道吗？啊，所以说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营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社交圈、社交环境，并且他们的感情也更加的纯粹，因为我们给他设定了一个场景，叫全军事化管理的场景。咱们有专业的教官啊，一起同吃同住的主持人啊，一起帮助孩子守护他们健康的我们的医护随队，以及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伴，更有心理辅导老师帮忙疏导情绪。就这几步下来，这环境可以说是靠谱贴心的同时，还能够放肆玩。无规矩不成方言吗？方圆吗？
0: 知道了。
1: 无规矩不成方圆嘛，是吧？就自由是建立在一定的规矩之内的，在这个范围内随便跳脱，是吧？跟着各种各样的项目放开了玩，撒开了玩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了解具体详情。
0: 是的啊，这个项目有非常多，然后不同的线路项目也不同。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湖北，这个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大家自行的来选择一下，赶快来报个名，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哟。啊，除了特种兵之外呢，啊，这个把孩子送出去了，哎，这个咱们也挺怎么说呢，不操心了，然后也挺省心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希望也让大家省心，毕竟啊，一粮百道的工序不是任何一个人他都能够担起来这个责任的，只能找到我们这些专业媒体以及专门为大家做服务的啊，这些靠谱的公司。那说到就是家装这件事情，家装这件事儿肯定是大事儿，大家都在期待着住新家，但是这个过程

0: 看到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是我们省级主流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您今年装修放心无忧。记得回复家装节。
1: 是，这就是保障嘛，保障就要建立在第一步上，给大家把问题呢、都给它解决掉啊、就像我们的车险服务也是一样、就希望从第一步开始呢，让大家这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服务已经开始了。
0: 哎，
1: 就是其实它提前到什么程度呢？提前到我们俩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想不到吧？因为我们在推荐这个车险服务的时候，其实已经在为我们这张嘴担责了。就是我们推荐你来去到这个车险渠道的时候，来购买这个车险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担责的过程中了。大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信赖我们，就是从这步已经开始了。那么第二步才是回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到时候呢，咱们的专属坐席团队会询问您一些小问题，您的车况啊，您上年购买车险的情况，你要说哎我刚提的车，没买过车险，没事，你说一说你未来的规划，你平时的行车习惯，你可能上高速的一些频率，然后为您推荐更适合您的车险。这就是我们开始就已经把服务做齐活的一份车险的保障，保障一定要提前提前再提前，再往后中间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全程的陪伴，有问题一个电话帮您解决啊，不会在这个怎么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啊，我们只会游刃有余把一些问题解决的明明白白，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留一个个人信息，等我们联系您，
0: 等着。
2: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3: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一直和大家在同一片天空下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律动。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啊，随着雨水降下来了之后呢，可能大家开空调的这个时长会减短，但是啊，但是只要你进到空调房间，你就会发现吹一段时间嗓子也干，是脸也干，而且皮肤还容易出现到外油内干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个水油不平衡的情况。所以时间长了的话呢，脸颊泛红粗糙，急需要维稳保湿。那么再往后，可能这个高温的日子又要来临到咱们身边了，毕竟进入到了三伏天了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咱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带走，这是爆款商城给大家的诚意之选。
1: 真的，就这个天气呢，确实像你形容的，我认为这场雨呢，就像妈妈。
0: 嗯。
1: 这个太阳呢，这个天气，这伏天就像爸爸。
0: 怎么着？
1: 严厉的父亲一直照射着你，让你的满脸滚烫。
0: 嗯。
1: 妈妈时不时能给你降下甘霖，给你带来一丝清凉。哟，孩子，这个馒头趁热吃了。你爸爸最近脾气不好。
0: 严父慈母。
1: 严父慈母。而你需要找的咱们的赫莲娜小露珠啊，
0: 它是
1: 你的青梅竹马。
0: 哎呦，
1: 这个是你自己找的，你自己结交什么朋友是你的选择。
0: 哦，
1: 就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呢，很多东西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自己来修养，自己来调理。
0: 嗯，
1: 赫莲娜，欧莱雅集团高端护肤品线，拥有超过百年品牌的底蕴，正儿八经百年老店。
0: 嗯，
1: 一点都不夸张，深耕护肤科学，有这个非常坚定的这个实证的护肤的经验，一直也都是长效改善呀、提升肤质啊，算是实打实的这个专业的护肤产品，很多朋友也对它有认知，因为之前呢也不断的推荐过人家家的产品，不管是黑绷带是吧，一卖六七千。

0: 7000-8000，还是绿宝瓶三件套，有的时候便宜点5000多块钱，但是呢它的价格在爆款商城这里呢从来不会让大家失望。尤其是之前使用过咱们这些高奢产品的朋友已经开始用了，那我相信您对我们这里的这个货源认知度肯定是更强。
1: 嗯，
0: 那么今天能够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优势呢？啊，赫莲娜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两瓶3380。平时日常用，说实话很心疼。你要说买好几千的面霜才省着来，其实咬咬牙吧，消费观也能接受。但是你像这种日常的，可能有的时候你1000多块钱，我的天哪！可能你几个月都用完了呀。
1: 那要是脸都像你那么大，那确实是这样。
0: 所以今儿咱们单瓶200毫升给到大家229的这个价格，可以说让你眼都不想眨一下，因为没来得及眨你就付完款了，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啊，就平均一瓶就不到200块。
1: 今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
0: 没错。
1: 毕竟呢，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肯定不能时时天天都给大家送上，所以喜欢的朋友们直接两瓶来入，价格更加的实惠，或者是找朋友、找同事一起来拼个单，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占一下名额啊！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而且售后无忧。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而且据说是单单都减。我本来以为可能只有一次这个机会，原来是每一单都可以给你减了。
0: 那确实是补贴这种东西，你要说还抠搜的，那你就趁早别出来补贴。
1: 哎，这钱不是你出，你倒是挺大方的，这是。
0: 那肯定啊，就是我没出钱，我不得把情绪价值拉满。
1: 嗯，
0: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嘛，是吧？你得把自己该干的事儿给他办了。
1: 好的，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此之外呢，刚才还有朋友要问到啊，如何参加咱们的这个零违法挑战赛？您回复一吨油，回复一吨油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吨油，然后呢，您就可以报名来参加了。只要报名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括弧，您在点击链接的时候，详细的看一下咱们的图文啊，这个文章当中告诉大家如何去使用。那么另外，如果您要是100天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的话，最终一吨油的大奖等大家来拿走。这一次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还有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来为我们郑州的文明出行来助把力。
0: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零违法这件事呢，它不是说在特定日子或者特定时期需要大家去干的一件事儿，而是需要大家去这个每天都要遵守遵行的。所以说这个零违法挑战赛它真的是用心良苦，需要用多天的时间，希望呢给更多的朋友养成一个习惯的机会，就有人在后边督促着你。毕竟我们从小到大呢真的是被父母被老师一直督促着在后边去跑着，是吧？都知道养成一个习惯对往后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
1: 嗯，
0: 就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是吧？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大家的这个怎么说呢，小小特种兵的训练的过程，能够对于他们，咱不说一生吧，是吧？有的时候说什么一季夏令营一生训练，这开玩笑。你一个习惯不可能左右你一生，但是第一，它能成为这一生可能比较重要的回忆。
1: 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开启的开关。
0: 没错，嗯，就起码这一暑假的这个习惯呢，咱们肯定是能够给它保持住，往后再怎么持续。那跟养花花草草一样，是吧？那你得后续浇水，咱不是一锤子买卖，孩子的教育是终身的，我们自己还活到老学到老呢，啊，所以这次为什么能起码给大家这个孩子们就养成一周的一个好习惯呢？因为首先你就看项目啊，全副武装真人 CS， 包括这个高空的机枪打靶，这陆军的特色，包括海军特色，有这个飞机反恐营救等等各种各样的。首先，它新鲜感十足，其次呢，咱们的孩子们跟专业教官以及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同陪练，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环境，是吧？一直为孩子保驾护航。
1: 嗯，
0: 图文咱也有，视频咱更有。你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先看一看，是吧？到底是怎么玩的，大家是怎么玩的，整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你心里就有数了。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这暑假呀，他也
1: 过一半了，快
0: 对，差不多如何如何的在进行了。那咱们也是在收官的过程当中，所以抢占名额尤其重要。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那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刚刚开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风止风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前两天在商城里面买的佐都小冰伞今天到了，但是不知道不会用怎么办呀，张弛。
1: 一般呢就是会武功的人都知道，
0: 嗯，
1: 就这类物品呢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防身兵器。你问题问得非常好，前两天我不在，
0: 嗯，
1: 你问在的
0: 啊，在的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啊、不是，我以为你们是知道的，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的什么什么兵器、
1: 啊、没有，它可能是什么吧，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商城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就是光听节目、嗯、有一些朋友听得多，但是他其实没进去看过。
0: 对，
1: 就是如果进去看了会知道，其实我们这商城是很大的，
0: 五花八门、
1: 对，就是我们可能在节目里边只会提到一些就是我们主推的一些产品、
0: 嗯、
1: 就是我们个人选品觉得非常好很实用的这些好东西，
0: 嗯，
1: 然后推荐给大家。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好物，同样质量很好，也有大品牌，同时呢它的这个价格呢也都很便宜，让很多人会选择去买。
0: 好的，刚才呢大概去查了一下啊，您说的这个小冰伞应该是汽车专用的这个隔热遮阳伞。如果说您购买的时候啊，您可以去点击一下你的购买的这个页面，页面上应该是有详细的教学的。如果说您实在不知道的话，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安排
1: 人教，
0: 哎，工作人员一对一教，好不好？非常有诚意了吧，就跟咱们的车险一样，我们安排一对一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你说什么啊、这个夏天来了，我就怕暴晒，我也怕这个暴雨啊、包括这个车辆涉水的熄火了，包括路面爆胎等等，我害怕，那怎么办呢？找到我们，我们帮助大家来梳理您的需求以及您的行车习惯，然后给你对照一一精准的匹配的保障，不掺任何的虚假，也不捆绑那些你多余的用不着的那些个险种，让你多花钱，不需要啊。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提醒大家一下，夏天呢确实是这个车险事故的高发期，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小便宜？比如说很多的车主为了省个几十几百块钱的保费，贪图低价就去入手了车辆统筹，但车辆统筹它可不是保险。有一些咱们河南车友有遇到过，到夏天的时候涉水了，然后呢就让出险，打客服电话打不通，打业务人员电话直接失联，而且它不是正规保险，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你到时候求助都无门去，我告诉你，全额的这个损失只能自己承担，所以还是找到我们比较靠谱。
1: 选择呢真的是需要几个判断标准，第一是不是大厂，
0: 嗯，
1: 第二呢是它的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和贴心，
0: 嗯。
1: 其他的真不用多想，因为只要满足前两者，那你无论是价格那都大差不差，其实拼的其实就是这前两步、
0: 嗯、
1: 你把这两前两步选择做好的话，后续你都不用操心，反正我们交广肯定诚意的推荐，咱自己别的因为咱不知道，
0: 嗯，
1: 咱自己的确实很了解，哎，也确实不错，各位可以回复车险，
0: 主打一个服务就是非常的上心啊、
1: 嗯，就是身段放的低，这事儿不行、哎
0: 你身段放得够低吗，张弛？刚才风止风处说了，张弛来教我吗？
1: 怎么那么像一个撒娇的人呢？
0: 就好奇怪呀、啊，我也觉得好奇怪呀、啊。
1: 你都结婚了，
0: 这明明是一个已婚的大哥，好奇怪呀、啊。
1: 家里媳妇儿不让你依靠啊？
0: 哎呀，媳妇儿说我还想找人依靠呢，你还依靠我？算了吧啊，但是接下来给大家说到这个事情啊，大家要看一看这个暑假的时候呢，确实也不要错过了这一波好礼吧啊，给到各位的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即日起到8月31号去到武龙山的话，6点之后入园，您只需要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责任险，就是保险，除此之外不需要多花一分钱，可以畅玩游乐园、动物园，括弧牧野之战实景剧呢是需要您自费的，但是您要说我要不去看这个实景剧没问题，一分钱不需要多花，您要是想看的话，其实我们更推荐，毕竟呢今年新升级，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 古战场，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啊、记得回复五龙山。
1: 是啊、当然这个免费免票的这个行为呢，目前针对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那其他的这个更多的优惠活动其实也都可以发送五龙山来了解了解啊。总之到季节了啊，到时候了啊、到时玩的这个时刻了，你放心，这个该给的优惠肯定都是要给的。
0: 对，而且呢咱们河南周边的朋友们就特别喜欢去山上，要不然是避暑啊，要不然山上有这个好玩好去处，
1: 主要也没海，主要是
0: 没海，但是咱有山泉呀。但是我们在这里诚意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告诫大家一下，你们到了山上看到了山泉也不要趴那就喝你别怕那就喝啊，就山泉水虽好，但是还是需要这些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帮助大家来定制来过滤。哎，对对，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的就是深山自然水源，口感非常的清冽甘甜，而且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矿物质元素，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字水，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因为你知道夏天甭管是家人还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喝一些饮料，糖分高的，添加剂多的，喝多了还伤身的，而且还不解渴的啊！尤其像这种高温天气下，还是要喝水才能够更加解渴，让咱们的身体更加健康。而且前两天还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知识，喝水千万不要牛饮，牛饮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吸收，最好是小口多次的去喝。
1: 驴饮。
0: 你也可以说全饮。像小狗一样喝水，反正不要光光光的下去，因为你会有这个，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你光光光一桶下去了之后，好像没多久就要去上厕所，对吧？对吧？但是正常来说的话，它应该有被身体所吸收的那个部分，但是你喝的太多的话，它就直接进入到这个膀胱
1: 了。就是饭要细嚼慢咽，水也要细嚼，也要慢咽，
0: 细饮吧。细品吧，你就啊，回复一个字水，整件24瓶啊，2件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门口，49.9元全省包邮，2件48瓶，直接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来下单了，支持企业定制哟。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想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
1: 也欢迎大家，这个如果想参与闯关答题的话，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非常重要啊，要把你的联系方式赘述到，因为有些朋友没有发送联系方式，导致我们联系不到你。
0: 是指有一些朋友发送了联系方式，但是他又不接陌生电话。这就很奇怪了啊，我们给你打过去，然后打一个挂。好在挂的是这个我们的导播，不是咱俩，要不然我们俩心态都崩了。
1: 那我去安慰一下导播。
0: 那我安慰一下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个有雨水降下来，那么怎么能够少得了他呢？他的名字叫做萧敬腾，送给你王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5: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节目仍在继续，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最近在网上有这么一个热搜词条啊，叫做感觉大家的朋友圈都失去了灵气。网友发文啊，说以前啊一天发十几条的朋友圈，现在毫无分享欲，刷朋友圈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恍惚感，感觉大家好像都失去了灵气，然后自己再翻看自己原来发的朋友圈，说哇原来多鲜活呀，就这两年死气沉沉的，整个人都蔫蔫的啊，说甚至从一个人来疯的艺人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啥都不想干的哀人。于是乎有很多朋友都开始跟风的去点赞，或者说是感觉有同感，他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到中年的时候总算深深的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年少时的心气没了，就只是淡淡的活着。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热搜词条之后，我对照一下我自己啊，我就发现我可能比前两年好像就是更爱发朋友圈，也没有更爱，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实断崖式的减少，这就是拍照。原来因为我是有一个整理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一年会把我今年拍到的所有的这个照片要给它分门别类的来进行到规整。就是旅游的是旅游的，工作的是工作的，自拍的和朋友和朋友的，就是甚至是某年某月某日，你只要点开这个图片的名字，你就知道你那天去做了什么。然后从之前比如说每一年基本上1000来张照片，然后到现在可能也就200来张照片一年。哦，
1: 是内存不足了是吧？
0: 不是。然后突然间就发现好像想拍照的这个心思就已经断崖式的下降了，是已经自我认可了自我的这个美貌还是怎么回事？
1: 也是一种认命吧。
0: 倒也是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属于一个有分享欲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不像网友说的是现在是毫无分享欲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你觉得你有没有，原来有没有分享欲，现在有没有？
1: 那肯定这个是要减少的呀，分享欲这个东西。
0: 为什么？也就随着自己的这个眼光的眼界的扩大，可能呢就是有些东西就见怪不怪了，是不是？比如年轻的时候你突然间第一次见到了什么东西就是想给大家分享，现在就见怪不怪了。
1: 差不多。就是第一是你肯定是自己有想分享的东西，第二呢是有目的性的想分享东西，后来你发现这两者都不是特别的有了，你就不是很想分享了。
0: 有目的性的分享是指，
1: 就比如说
0: 特定的人看，
1: 让同事知道我现在过得特别好。
0: 你的同事天天跟你见面，谁不知道
1: 我私下里其实特别好。私下里其实非常的狂躁。以后上班的时候见我小心一点。
0: 那你这真的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这种心态，
1: 等等，
0: 现在都是你发了什么，我就是过得好了都不想让同事知道。
1: 这肯定是心态的改变导致你这个分享的对象感呢，其实也在逐渐的模糊嘛，是吧？就包括自己想要去表达的阐述的一些事儿可能也会变。你其实还有很多这压根儿从有微信开始就不怎么爱分享的人，是吧？就压根儿就不发朋友圈，这种也挺多。
0: 是，
1: 我是觉得这因为这个软件确实时间太久了，这么多年了，尤其是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很少用微信。微信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通讯工具，只是一个不得不认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而使用的一个软件。
0: 不然的话人家早用 QQ 去了。
1: 真正使用的还是在，其实 QQ 也只是，我觉得也只是一个代名词，未来可能还有 ZZ YY 是吧，FF 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总会有一个时代性的热门的软件去承载一代人的记忆。可能我们这儿不热闹，人家那儿可热闹了。
0: 哎，有这样的啊，就人家说嘛，如果说你看一个人的朋友圈非常的干净，那他一定在其他的社交媒体软件当中在发疯。
1: 那没准儿
0: 啊，有的要不然在微信，要不然抖音，要不然在其他小红书什么什么的，人家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他不想让就是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就是什么其他的这些个复杂的关系然后牵扯。
1: 是因为微信毕竟我们这个使用的太多了，而且社交属性越来越重了。它不像最开始使用微信的时候当做一个分享的一个就像微博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好友成分也越来越复杂。
0: 是的，
1: 就发送什么的话，就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可能更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所以就逐渐的做减法，导致微信更像一个纯粹的社交 渠道。
0: 哎，疯子疯子说的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看我的朋友圈。他的意思，他的朋友圈还是非常有分享欲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像我这种特别善于做规划的，现在你别说有没有分享欲了，你说是做减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做加法。我做加法加到哪儿去了吧？就是我会完全的非常精准的把我这一条朋友圈针对的人，然后要给他剔除出来，就是让谁看不让谁看，我一定非常精准的。反正这个对我来说是又做了一层加班吧，就是又做了一层动作。
1: 你这个我听过一个故事，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时候我就问我妈，我说为什么会有人给我发我儿子被绑架了这样的短信让我打钱、
0: 啊、
1: 我可能有儿子吗、
0: 啊、
1: 我妈跟我说，孩子你不懂，这叫筛选、总有人会上当的，
0: 就是总有人自己没有儿子但是以为自己有儿子
1: 总有人有一个
0: 是这样，
1: 总有人有一个儿子他真的没在身边，
0: 而且真的这个儿子，
1: 这儿子很叛逆，
0: 不孝道又联系不上，
1: 还联系不上的、总会骗到，是不是就是这种筛选？你这样，你这样很危险，真的，你用了诈骗术，你知道吗？你在朋友圈玩这一套，
0: 不是，我得
1: 说说
0: 你，人家筛你是筛傻子，我这不一样，
1: 你是，
0: 我这不一样，我是精准投放。
1: 嗯，
0: 我是精准投放，就是筛出那些完全不需要看到我这条朋友圈的人，你就不用看到，也不脏。
1: 那你那不叫你这叫使用朋友圈功能？
0: 对，是啊。那不然呢？你觉得我用朋友圈筛出
1: 来的人手段还是比骗子高一些？你善于用科技、
0: 哎。但是啊，就是这两年老是有朋友，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朋友圈这件事情，就是时不时的都会上热搜，时不时的会上热搜，就是老是有人说朋友圈不要乱发，然后发了之后呢，你可能会招到别人的什么羡慕嫉妒恨啊，然后从而呢，就是你就没有朋友缘了。也有人说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愿意发什么发什么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看法，什么样的态度。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说的都不无道理。但是只要你愿意多做一个步骤，其实这两者可以兼得的。
1: 什么步骤？就是你那
0: 个步
1: 骤。
0: 对，就是你让这条朋友圈，你觉得我发了什么，比如说我给你看啊，我发了什么给张弛，他可能会刷到的话，他看完之后他也不会觉得羡慕嫉妒恨，那就让他看到了。那他如果看了之后会羡慕嫉妒恨，那我就不让他看到了。
1: 哎，这个就是微信加好友的一个很多人没有使用过的一个功能，就是当你添加了好友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给他打上标签，分组了，
0: 没错，没错，
1: 你提前分好组，
0: 是
1: 这样的话，方便你下一步的操作。
0: 是的，如果有些人不好分组的话，你就直接把他的权限全部都给他解除，就是你不看他，他也不看你，就这样的就很好，
1: 仅聊天，
0: 对，没错，挺棒的，
1: 仅仅当成一个社交工具。
0: 哦，那今天
1: 没毛病，
0: 这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啊，从朋友圈上的变化，然后对比一下，咱不说久了吧，咱就说6年前，2020年，你的朋友圈变化，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分享欲减少了？
1: 20年的你和26年的你，
0: 对呀、看一看啊，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你也可以截图发过来，你说你看我26年的时候发的，我真的有见过那样的朋友，一整年就发了2条朋友圈的这种，有，一截就截过来了，截了1年的，也挺，真的是挺狠人。
1: 也有那些是喜欢删，他是发完之后喜欢删。
0: 哦，我说实话，我
1: 就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0: 我不是很了解，
1: 又特别想分享，然后同时又不敢一直分享。
0: 你是这样的人吗？
1: 我肯定不是。
0: 哦，那你怎么理解他们？了解他们？我是不理解这种发了又删的这种情况。我完全不理解，
1: 我很理解，但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会很明确的告诉我，在朋友圈的结尾说，
0: 此条朋友圈仅
1: 这个不是此条朋就是这个多长时间之后会删
0: 哦？
1: 怎么比如明天就删啊，后天就删，下午就删，晚上就删，还非要标注一下
0: 啊、这是为什么呢？
1: 他就更渴望大家关注到。
0: 哦，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给大家造成紧迫感。
1: 就他的朋友圈就跟卖的东西一样，仅100单。你现在不出手，你放心，明天绝对就没有。
0: 哦，
1: 他说赶紧，我赶紧猛猛看，恨不得截图存到手机里。
0: 哦，

0: 也不知道为啥，也完全不好奇，但是他这句话一说，我就想，不行，我要存起来。
1: 哎呦，
0: 我要好好看一看。
1: 这么多年了，拿出去勒索他了吗？没有啥能拿出去。
0: 这个意思，我真的
1: 要挟他的吧？
0: 我跟他关系是我要跟他关系好，我一定全给他存起来，真的，因为这种心肯定是心态上稍微有一些拧吧，这一阵的状态，他回头肯定是会告别这个阶段的，他可能变往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是吧？我有的时候还是挺喜欢刷这种就是很奇怪的朋友圈，特别爱看，有的比什么刷微博什么的都好看。
1: 你要说奇怪的朋友圈，我真的曾经刷到过一个，但是我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讲，我一会儿下了节目跟你讲。
0: 那你跟咱们好朋友们说啥？
1: 我突然间想到，
0: 你就老老实实跟高明坐一桌。我跟你说，我们添加高明的微信可以点进聊天。
1: 哎，你也可以看看人家朋友圈，
0: 想看可以看，不想看进聊天也
1: 看看。咱们这个高记者每天都在忙活什么啊？对，是不是都是在各种的这个家装工地，然后来进行到监督？
0: 是，
1: 对不对？
0: 他来监督咱们华普装饰，你来监督他。
1: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请来了这个大家都持续好评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共同来做施工的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质量监督记者谁呀？
0: 就是高明。
1: 高明，您先找他啊，他是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头头，你找他啊，施工、选材、
0: 老高
1: 验收。全程什么你都可以
0: 来，都跟进了，
1: 跟他来聊，跟他来沟通，好不好？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10: 有这种可能吗？
12: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花阁。
11: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13: 你不是想要两分，
14: 他也要一分啊。
11: 吕洞宾、钟离全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5: 这哈你多个爹哟！
11: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6: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1: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 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9: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刚才说到越到这个年纪，然后有一些朋友的这个朋友圈发送的就越少，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分享欲越来越小了。摆渡人说，两位主持人可能原因不方便说，那就是因为人老了，分享欲少了，但是每个人的分享这个程度不一样。其实心理成熟呢就是躺平啊，这种躺平不是说消极啊，就是自然规律吧。你比如你换个环境，你那朋友圈里边都是周星驰、王心凌、然后周杰伦的等等的，都是你微信好友，我告诉你，你分享欲肯定会周而复始再来一遍。
1: 我不会，
0: 我也觉得不会。
1: 我怕他们发现我是他好友，
0: 给拉黑了，
1: 就把我清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我遇到这种，我跟你说，稍微有点名气的这种微信好友，我第一减少发朋友圈量，
0: 为什么？
1: 我怕他看清我。
0: 哦。
1: 第二，减少对他的点赞，
0: 嗯，
1: 怕他发现我。
0: 就是默默的关注，
1: 默默的看，然后他们发什么就是有意思的截图发到好友群里，你看你看。
0: 就是那些网上曝光出来的，我跟你说，就是你这样的人干的事。
1: 所以啊，他们不会有我们的好友的。这摆渡人你放心。
0: 而且如果要是套到我的身上的话，我即便有了啊，我可能跟你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不想让人家看清我。
1: 天天发个整碗烩面啊，美食。平时可以，在他面前不行，
0: 不行，真不行。这样的话呢，我可能就是我发会正常发，但是我一定把他们屏蔽掉。
1: 嗯，
0: 就是我还是我
1: 提前分组，
0: 我还是对，因为我是提前分组的人，所以我的朋友圈里面有谁没谁，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1: 你像什么周星驰、周杰伦、王心凌，这肯定是一人一个标签。周星驰就是在周星驰那个标签，啊，周杰伦在周杰伦那个标签。你知道吗？
0: 我吗？你说我吗？
1: 我
0: 不会，我不会。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被
1: 统一标签。
0: 对，统一标签。
1: 明星，我的明星朋友。
0: 那就得不到我的那些人之类的啊。还有谁啊？这个加菲猫说，看看吧，这是我三年。

0: 来的朋友圈，让我们来看一下，点击一下第一张还是最后一张，咱们知道，反正我们能看到的第一张，
1: 还真是一年，反正就一年两次，
0: 一年两次，而且基本上，二三年就发了，连续发了两天，就是因为去洛阳老君山玩，去洛阳玩了，
1: 三年前的这几天，
0: 嗯。
1: 自驾了一趟老栾川，
0: 对，然后二四年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达成了他的小目标，啊，不是没达成他的小目标，然后说有点遗憾啊，没有完成。然后后面那个是个视频，不知道是谁，咱不知道是啥啊。然后他又发了好多，可能就是这是二五年的了，能够看出来是二五
1: 年
0: 的了。
1: 开朗了很多。
0: 二五年一二三四发了四条，哇，好棒！
1: 肯定，二五年你开始分享生活琐事了。
0: 嗯。
1: 之前没有分享生活琐事，
0: 而且二五年的时候，他就是你看，一年只发了这五条，其中有一条还给我们互动过，你记不记得那个漂亮饭？1月28号，他说忙了一下午，就是发的这个漂亮饭在群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了，26年了啊，目前为止已经发了三条了，您今年有几条的名额？有几条的指标
1: ？KPI 是多少？
0: 对。估摸着，我掐指一算，估摸着应该不会超过六条。
1: 哎，其中一条还是我们那个风筝节，
0: 嗯，
1: 来现场玩的。
0: 哦，真是，
1: 这等于是我们邀请大家可以这个给我们现场的一些镜头，给他是吧展示出去，还拍了我们。
0: 由此真的觉得加菲猫爱我们爱的深沉啊！你想想，
1: 那就别让人答题了，奖直接送吧。
0: 那行。一会儿我把张驰的这个房子过户给你，一会儿跟张驰联系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你还知道得联系我呀？就捧我做主了。
0: 想和我们来聊一聊和朋友圈相关的事情，也可以来说一下啊。
1: 当然，我要把房子过户给你，你可要想好。
0: 怎么着？
1: 你得重装。
0: 怎么？就是你原来装的，人家没有办法直接进，
1: 不堪入目。
0: 是不是找熟人装的？
1: 嗯，
0: 你看，所以啊，还是要听我们的。
1: 曾经我一直是觉得自己朋友多，
0: 嗯，
1: 哎呦，真是想维系好每一段朋友的关系。
0: 曾经他也是听信了，朋友多了路好走，结果后来发现，
1: 后来发现其实这句话其实也没错，
0: 用在啥地方？
1: 只不过就是就像你选家装公司一样，
0: 嗯，
1: 你可以选择无数个家装公司，但是你不做好前期考量，你从第一步就错了。那你拿错误的开始来推导正确的结局，这对正确的公式是不公平的。
0: 哎，
1: 听懂没？
0: 大概吧。
1: 公式是对的。
0: 嗯。
1: 你起始数值，你就等于你高考，你套用第五题的公式，你做第一题那是不对的。
0: 啊。那你是拿什么套用到了这个上面呢？
1: 反正就不对。估计是套语文套成数学了。
0: 哎，反正我就觉得啊，就是朋友多了是可以看在什么样的事儿上啊。如果说是这种需要花大价钱的事上的话，咱们尽量就不要找特别熟的人了，你开口也不好说。
1: 轻易别找朋友
0: 啊，沟通的话你张不开嘴儿。
1: 主要是出问题，哪怕不是他的错，有的时候你万一下意识的把锅甩给他，影响你们的感情。
0: 嗯，
1: 所以能自主做决定，交由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人，我觉得很好。
0: 嗯，
1: 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不相干的人，高明。
0: 对，
1: 你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朦朦胧胧，既熟又生。
0: 嗯，
1: 就这种关系是刚刚好。脆声呢？
0: 放心，他是来给您托底儿、给您做服务的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他聊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来帮您跟进，而且全程护航，同时维护您合法的装修权益。而且我们不是空喊口号啊，
1: 是
0: 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什么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以及100万的保证金，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账户上，如何来赔付给您，如何来作用在您家的这个装修生活当中，您都可以来了解清楚。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视频介绍。
1: 对，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到底是如何应用到大家的身上的啊？也都是事无巨细的跟大家。摆的非常的齐整。
0: 嗯， 是的，那现在也给大家摆齐正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五龙山邀大家来到这里，这个暑假躲清凉，而且关键是对于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6点以后入园是免费的，只需要在窗口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保险，您就可以进去免费的去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当然这个是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的啊。如果您想看牧野之战的话，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而且是今年重磅升级的，带大家亲临震撼的古现场啊、古战场。记好了，回复五龙山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详情。
1: 是啊，尤其是带着孩子也可以这个真实的在地理环境上去感受曾经的那段上古之战的故事。
0: 嗯，来看到兔朱迪然后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截图，他说我已经2年没有发过朋友圈了，截图给到我们看到的还是2024年7月29号发的最后一个朋友圈。想问一下兔朱迪，你有啥说啥啊？你朋友圈不咋发，其他的平台上有发吗？有没有在其他的平台上分享，比如说抖音、小红书、快手啊，这微博呀、啥的？
1: 按理说
0: 有有
1: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这种，就是从1岁到5岁期间应该是分享欲最强的。
0: 嗯，
1: 就特别想就是
0: 哪看哪可爱是吗？
1: 对，
0: 就是想让大家都看看，
1: 记录自己孩子的一些小故事，因为他们出现的一些故事，什么灵机一动讲的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都会是对很多父母特别愿意分享的一些东西。
0: 是，如果要是这2年没发过，我严重怀疑他肯定是换平台了，他肯定换平台了，
1: 不玩微信了
0: 啊！因为我有朋友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其他的平台上认识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平台哇，这是发的每天恨不得要发就是数十条，
1: 嗯，
0: 但是加了微信之后，你会发现他微信一条都没有。我说为什么不呢？他说因为微信就跟你说的这个人员成分太复杂了，又有客户啊，又有领导的，就不想在这发。我说 OK， 了解。
1: 好多好多也都会在微博上特别热闹，
0: 嗯，
1: 包括还有抖音。
0: 是，我有朋友是属于那种朋友圈不发，但是抖音真的
1: 猛猛发。
0: 对，就是他每次出去玩呀、开演唱会呀，或者说是去哪旅游啊，都是要专门做抖音来发布的。百度人说，我感觉你们俩的这个脑回路也很惊奇啊，你们居然屏蔽了周杰伦。他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新的环境、新的朋友啊，你可能就会分享欲不一样了。他说再说了，你真加了那么多明星，你们怎么可能只是普通人呢？
1: 明星也是普通人。都是普通人。
0: 怎么着了，你是觉得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他就没有这类人吗？
1: 反正你们也不知道
0: 啊，
1: 就是有。昨天还跟周杰伦聊天来着。
0: 谁
1: 演唱会门票别给我啊，杰伦。你代言那个游戏我在玩呢，
0: 在玩呢，已经在支持你了。
1: 嗯，
0: 哎呀，行了，不要让我给你砍一刀了。
1: 都是普通人。哎呀，
0: 哎呀，兔朱迪说的没有，真的没有，其他的平台也没有，就是不想，就是不想分享了吗？还是您是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分享欲极低的人，还是就是说我特别在意我们家人的这个隐私不想分享，还是说这2年给你磨的不想分享了？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你现在2年都没有分享过？
1: 一般明星是这样的，只分享孩子到1岁的时候，2岁3岁以后能被
0: 拍到了，
1: 大家认出来了，就五官长成型了就不能分享。
0: 哎呦嗨。听到了没有？
1: 这也是个明星。
0: 谁的朋友圈里边没点明星呢？这都有
1: 明星还跟我们互动呢。
0: 哎，都能总结出来了，是不是？
1: 开玩笑而已。
0: 啊，来继续吧，这朋友们来说一说，你现在这个发朋友圈的频率如何？是否降低了你的分享欲呢？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其实我觉得我的分享欲一直都没有降低。我尤其是看到好看的、好吃的，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安利的。就比如说刚才我给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专门叫过来说，我特别给你安利，我前两天看的那个八仙那个电影特别好看，去看吧。坐在我前排的那个大哥都已经笑抽了，抽到什么地步？抽到我们全场都在看他。就 笑料非常的密集，我推荐。那么接下来
1: 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怀疑他可能真的当时有点抽？
0: 没有，他开心的要死。从他的那个笑容当中，你能感觉出来他非常的开心。
1: 救我，救救我！所有人。这看啥？这是看热闹。
0: 然后接下来也要给大家推荐我们吃到嘴里面觉得很好吃，确实又低脂又美味的主食套餐，来自于。

0: 肉的问题。嗯，你总得吃多吃那么一两口，第二天它就容易暴露，跟冬天不一样。
1: 对，
0: 冬天吃十口，可能你都觉得一直暴露不了。
1: 那有衣服遮着呢。
0: 夏天才知道哦，原来她怀孕了
1: 啊。
0: 遮得多严实啊，对不对？就需要考虑，包括夏天还有个问题，就是食欲的问题。
1: 哎，
0: 本身就挑，然后食欲也有点不振，
1: 嗯，
0: 就不知道吃什么。但是呢，咱从生理学角度来讲的话，你实在不吃，你对胃也不好啊，你得补充点营养啊。
1: 关键是你长时间不吃，它基础代谢也降了呀，更有利于
0: 循环了。嗯，所以说选择这种就是能够一口闷的一口吞的这种食物呢，
1: 一口闷，
0: 我们今天不管是给大家提供的这一系列套餐呢，也确实是由此而来，
1: 嗯，
0: 由此而诞生。首先魔芋鸡胸肉蒸饺，听这个名字特别花哨是吧，你听我细细讲。首先饺子皮用的是魔芋粉跟粗粮做饺子皮儿，就主食这个东西呢，很多人就是第一是怕长胖，其实根本原因是怕升糖，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优质碳水里边的这个糖分呢，觉得不敢下吃，所以它这个粗粮加上魔芋粉的一个制作呢，嗯，就会让很多人放心很多。那肉呢，用的是鸡胸肉，都知道减脂必备鸡胸肉，
1: 嗯，
0: 那这俩加一块会不会不好吃呢？您先把这个疑问往肚子里放一放，再看看搭配有水带有水分的青菜，还有提高香味的杏鲍菇，
1: 嗯，
0: 整体咬起来呢可谓是 QQ 弹弹，你自己水煮，你自己煎，空气炸锅往里一丢，拿出来吃都没问题。
1: 是的，而且呢还有我们女主持真正的给大家特别多推荐的元气低脂肉燕，来自于福建的传统美食，你可以把它当成那种小的馄饨，但是它跟馄饨最大的区别就是呢，它的皮儿也是由肉来做的啊。传统的肉燕是用鱼肉做的，咱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用鸡肉做的。所以说呢，一口爆鲜的同时呢，你还真的没有什么负担，因为一整袋儿15只才90大卡，确实是属于减脂人士优选。
0: 嗯，当然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可能把就是我们这整体套组里边的所有的东西跟大家讲一遍。
1: 嗯，
0: 就具体详情呢，你可以发送什么呢？团购
1: 是。
0: 然后进入商城来看一眼，
1: 你是饿了吗？
0: 真是丰富多彩、啊、
1: 对，而且我突然间想到在这个
0: 好多种类
1: 套组里面有那个小笼包，有一个包子、嗯、你记不记得？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也是非常爱，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特别给大家特惠让利，原价官方39块钱一袋，39块钱一袋，今天在咱们这儿89块钱任选6袋，任选6件吧，咱不是6袋、
0: 嗯、
1: 6件，你比如说它是按这个袋的克数大小，比如说咱们这个低脂肉燕，它一袋可能比较轻，它一件的话可能就给你发个3袋啊2袋啊，就是按件来算的啊。所以说你至少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选6样啊，折合这一样才14.8块，至少便宜了一半还要多啊、
0: 嗯、
1: 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而且是京东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门口，减脂期咱也不挨饿，轻卡主食又兼顾了口感又兼顾了低热量，让大家吃得满足舒心的同时还不担心长肉这件事。
0: 推荐大家赶紧下单，就是你奔着尝试先下单，因为众所周知我们这些售卖周期都是有限的。
1: 是的，
0: 就是你提早下单，哪怕买一小件，看自己眼顺的眼缘，有眼缘好的，
1: 嗯，
0: 对吧，随便拿来尝一尝，觉得好吃咱们可以立马再买。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总共也就200单啊，那大家买完了之后咱们就直接恢复原价了啊，恢复团购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啊，大家赶快把咱们这个低脂低卡的套餐赶快带走，因为看到有蛮多的朋友都在这儿发团购两个字，准备开始挑选了啊。
5: 您光看图，我相信此时此刻你哪怕吃饭了也会觉得嘴馋
4: 哦，
5: 更何况我们还没吃呢。
4: 刚才我还看到了他这有烧麦，
5: 嗯，对，
4: 真挺好，真挺好。烧麦
5: 吃了呀？
4: 烧麦水饺我没有，谁吃了？
5: 谁给你抢了是怎么？
4: 烧麦、水饺、包子，这个馄饨、鸡胸肉，
5: 所以说是主食代餐嘛，就是一定是管饱的，不是说搞那些，哎呀，就其实有一些什么所谓的低卡什么绿色轻食。
4: 哎呦天哪，
5: 他特别智商税，你知道吗？
4: 你别提轻食了。我现在真的一听轻食我都觉得肉疼，因为我觉得但凡是和轻食两个字沾边的它都好贵啊。
5: 嗯，
4: 关键是它好难吃啊，
5: 难
4: 吃不好
5: 吃
4: 然后还贵。对，
5: 就总感觉追求健康的人的钱啊是真好赚。
4: 嗯，因为大家不懂的情况下，你不知道如何搭配，如何去健康的去吃，让它健康的往下减的话，你真的容易去交一些智商税啊。没关系啊，有我们呢，我们来帮助大家。
5: 就是很多纯天然的东西吧，就是这样。你像我们小时候很多，你包括就是再往前推一推，父辈小时候天天在丛林里边奔跑，其实跟现在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项目一样不一样？你说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样的。
4: 嗯，
5: 因为也是在亲近大自然，也是在把这些电子产品丢在一边，跟小伙伴们一同在对一个可能并不是很实际的目的，就不是说完成一件大事，不是说做一个作业，他们可能就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假定的任务，一起完成，协同合作，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也锻炼出了很多坚韧的品格。但是无规矩不成方言，你不给他专业性的给他笼络到一块儿，你放野的这种去跑，他始终收获的点呢可能未必是我们想要的最终的落脚点。
4: 嗯，
5: 所以说呢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怎么说更加合理的规划。
4: 是的，
5: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全巡视，保证孩子不出意外。
4: 对，
5: 专业的教官训练以及咱们省台主持人的同吃同住的陪练，也能够帮助孩子在日常生活里边顺便还能学一学表达。
4: 嗯，
5: 这也是额外的一个课程。同时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帮助疏导情绪，每一步我们都考虑到了。
4: 嗯，
5: 这个可不是放养，可不是野生，是吧？并且呢道具也很丰富。你说咱小时候在林子里边，可能或者在家属院里边拿着小棍子都当枪了啊。我们的真人 CS 那可是装备齐全的，护具各方面啥都有啊。同时高空机降打靶、绿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这都是在我们的主题夏令营的范畴之中。
4: 嗯，
5: 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高。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陆军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
4: 嗯，
5: 给孩子难忘的一份礼物，欢迎大家发送三个字特种兵来报名。

0: 距离你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只有您经过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紫荆山路段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因为降雨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宝泉站至八里沟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暑假福利到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仅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与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这个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详情。如果你想给孩子报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那么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在河南市场啊运营了10年了，积累了10年的口碑，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呢，收获满满。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告别手机沉迷，挺拔身姿，坚毅眼神，仿佛脱胎换骨，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孩子啊，体能爆表，还可以叠出豆腐块的军备。还有他的作息啊，非常的规律，行事如风，站姿挺拔，自带刚毅气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之后进群了解一下，很多家长也在这个群里，往年有一些家长也在群里，你也可以向其他家长问一问，或者向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带队老师呢直接提问，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三条线路，一条呢是在郑州陆军特色夏令营，一条是在青岛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有一条是在湖北是空军特色夏令营啊。陆军特色夏令营价位1800左右，另外两条呢价位是2000多块钱啊。那这个时候报名的话，我们交通广播还有一些补贴，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儿子将母亲的轿车抵押借款，母亲能要求返还吗？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京都郑州律师事务所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黄天祥。你好，黄律师。
3: 你好，
2: 欢迎黄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大家有没有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比如家里的车呀、房子被子女或者是亲戚朋友拿去抵押了，自己却完全不知情。在湖南呢，哈，有一个小伙子小张呢，他就因为手头紧，他把母亲名下的一辆宝马车口头抵押给二手车公司了，还借出来了2万块钱。那么车也交给了对方，后来钱就还不上了，车也拿不回来。小张的母亲呢就着急了，说这车是我的，儿子凭什么拿我的车去抵押呢？二手车公司更理直气壮，说你儿子借了我的钱不还，车在我手上，什么时候还钱什么时候还车，一边呢是我儿子的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另一边呢是二手车公司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辆车到底该归谁呢？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律师黄天祥为您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微信好友说走就走，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使用问题。我的车呢是6年9万公里，购买了3瓶装的除碳养护剂，已经使用1瓶，现在是第3箱油，我感觉发动机的状况明显改善，油耗呢也觉得有一些降低了，想问一下剩下的2瓶如何使用。您应该买的是239元的金装礼盒，3瓶都是一样的，你第一瓶用完之后行驶3000公里之后就可以加第2瓶，再行驶3000公里用第3瓶，1万公里把这3瓶用完，相当于是一个疗程深度清理积碳，也就是说一年你也就跑1万公里左右，1万公里你用3瓶足够了，也就是239元啊，这全年除积碳的成本都在这儿。还有一位好朋友老乡，他说我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我总担心涡轮附近的积碳多，我也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感觉涡轮响应更快了，之前偶尔出现的爆震也没有了， 动力输出更平稳。这款产品对我的涡轮增压车型确实友好，值得推荐。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这个动力呢是比较强劲的，我们平时在用机油的时候呢，它稍微呢会要高标号的哈，对，得找一些适合我们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一些机油，但是呢我们用油还有用这种除碳氧护剂也得用好的啊。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八万公里以下的车买23，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就可以了。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啊，关于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问题，说我们家孩子12岁了能报名吗？平时写作业是比较拖沓，我想给他报个特种兵夏令营啊，训练训练。12岁的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的，我们是5到15周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孩子平时呢他学习呢是拖沓磨蹭，依赖父母，我们通过这个夏令营就是给他培养一个独立的自理能力，时间观念，让孩子呢学会整理内务，自主安排生活，他会做家务了，同时他对学习哈，他的能力都是贯通的，自然也就会去学习了，学习能力也会上升。有一些孩子接营之后还主动的完成个人的事务哈，告别拖延。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有一位好朋友叫齐恒，他说我女儿啊，去报过你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对比下来你们交通广播这个营呢课程很实在，往年我们是报的其他的夏令营，你们不是走形式的摆拍，孩子回来给我讲了一遍啊，讲了一晚上，说真正能够把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都勾起来了。这就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在这个夏令营里面的各方面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提升。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0: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

0: 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16号的八点到17号的八点呢，河南的西部、北中部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县市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降水期间呢，这一带还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雨水缺席的南部呢，是高温持续，多地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局部达到40度。今天上午呢，随着低槽东移，降水系统正向东向南缓慢推进中，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北部、东部、南部、大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些地区的朋友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7号的8点到20点呢，西部、西北部等地部分县市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大家要远离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地区，提高警惕。明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黄天祥，和您关注到的主要内容是儿子将母亲的轿车抵押借款，母亲能否要求返还。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呢小张有20岁左右，他资金紧张呢，就向某一个二手公司借款2万块钱，然后他背着他的妈妈，把他妈妈的名下的一辆宝马轿车作为口头抵押，把这个车呢实际交付二手公司存放，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抵押协议，小张也没有向这个公司出具车辆的所有权证或车辆登记证书，毕竟是背着妈妈嘛，很多手续呢在妈妈那儿也拿不回来。事后呢，小张的妈妈知道这个情况了哈，就向二手车公司主张返还车辆，但是这个二手车公司以小张尚未偿还借款为由拒绝。小张的妈妈把这个二手车公司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之后呢，查明这个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就是小张的妈妈，小张没有经过他妈妈的授权擅自把车辆交付给二手车公司设定抵押，他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同时呢，小张和二手车公司只达成了一个口头抵押约定，双方既没有签订书面抵押合同，小张也没有向公司提供车辆的权属证明文件，根据民法典第400条的规定，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该采用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钥匙合同，就是必须具备书面形式，否则抵押合同不能成立，抵押权也不能设立。法律之所以做此要求，目的就是在于明确抵押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避免因为口头约定产生争议，并且保护交易安全。因此呢，这个案件当中，小张和二手车公司之间的口头抵押约定，因为欠缺法律书面形式的要件，抵押合同不成立，抵押权没有依法设立，二手车公司不能据此主张对车辆的优先受偿权。而且呢，二手车公司行为在客观上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据此，法院认定二手车公司对案涉车辆的占有是无权占有，判决二手车公司向小张的母亲返还车辆。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关于小张与二手车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呢，二手车公司是可以另行向小张主张权利， 另外根据小张的妈妈陈述哈，这并非小张第一次擅自将家中的物品对外抵押借款啊，真是个熊孩子。那么此前的母亲多次代为清偿债务并且取回物品，可是此举客观上助长了小张的依赖心理，并未帮助小张树立应有的责任意识，爱要有边界，更要讲原则啊。小张呢已经20多岁了，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依法应当对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法律后果。那他妈妈也说啊，以后再也不替他儿子还债了，所欠的钱由小张本人努力工作自行偿还啊，不然这一个家都不够他败的啊。那么这个做法呢，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子女真正负责任的表现。那么二手车公司认为哈，小张借了钱不还，这个车就应该归他们处置，这种想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占有车辆就等于拥有车辆吗？抵押权人和车辆实际的占有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黄律师，
5: 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本案的抵押权根本就没有成立，二手车公司他自始至终没有获得这个抵押的权利。第二，就是合法的抵押，法律也不允许他们就直接去占有或者去变卖这个车辆，只有通过事后的法院起诉，走这个拍卖流程，才能优先受偿。本案的占有就不等于所有，因为在车辆的实际所有权其实按照规定的登记为准，也就是在小张的母亲名下，然后在正常的合法抵押里，抵押权人也只是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车辆的拥有权及处分权。本案二手车公司属于无权处分，车主有权直接将车要求返还，二手车公司只能另行起诉小张去要钱。
4: 首先如果他是一个抵押的合同的话，那么他必须是书面的抵押而不是口头抵押。书面抵押合同成立啊，比如说这个书面抵押合同哈，经过这个抵押的一个登记，发现这个车呢的确是抵押给这个二手车公司了，即便是最后小张这个钱呢没有还，那么他只是有一个这个车辆的优先受偿权，他想去卖这个车的话，还是要经过法院的一个法规的一个拍卖流程的啊，并不是说他想去把这个车卖了，想变成自己的就变成自己了，他没有这个物权的一个所有权啊。那这个二手车公司，他会不会主张自己是善意取得了抵押权啊？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一开始呢他是主张的，说他自己是善意取得了抵押权，可能在实际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类似的案件，认为自己是善意取得抵押权。什么叫善意取得？善意取得他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这个案件当中二手车公司为什么没有被法院认定是善意取得呢？
5: 本案中二手车公司他肯定会去主张这个善意取得，但是法院也不会去支持。因为善意取得这个抵押权有三大要件。第一个是他要不知道这是无权处分人，要尽到自己的合理审查义务。第二是支付了相应的对价。第三是配合完成了登记。本案二手车公司根本没有去合理的审查行驶证、登记证等物权证书，连车主是谁他们都没有去仔细的核实，存在这个重大的过失，根本就不能成立所谓的善意。而且本案他们连这个书面的抵押合同也没有去签立，根本就没有满足法定的前提要件，自然不能主张善意取得。
4: 就我所理解的善意取得呢，可能跟大家所理解的是一样的，就是我善意取得嘛，就是我不是恶意取得的。这个车抵押给我了，当时我所有的手续我都走了呀，我当时也看过这个车本，他也让我看了呀，我们俩也签了合同呀，当时就说是他的车，这怎么又变成不是他的车了呢？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些信息差，或者是这个二手公司呢，在一些手续上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之后呢，还是有一些纰漏没有发现，那么有可能会是善意取得。而这个案件当中他就不存在善意取得，就是他自己明知道这个车是谁的，也明知道双方呢是一个口头约定，也明知道自己是没有一个优先受偿权的，所以善意取得肯定在法院这个自己的一个诉讼呢是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微信好友张建平他说，我要是 要是我儿子敢拿着我的车去抵押，我第一个不答应哈，我非得把他打断腿。法院判的对哈，谁的车就是谁的啊。还有李秀兰也说哈，二手车公司也是糊涂，借2万块钱，连车是谁的都搞不清楚就敢收车。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车是谁的，他知道车是谁的，他只不过会觉得哈，子债会母偿，可能他的妈妈到时候会给他拖个底。他还说这下钱没有要回来，车也得还回去。网友王德发也说，口头抵押不算数啊，学到了，以后借钱抵押一定要书面合同，不然法律不保护。还有网友陈静也说哈，小张的母亲做的对，不能再替儿子还钱了，成年人自己闯的祸得自己扛。还有网友刘涛也说，二手车公司收钱的时候连个车辆的登记证书都不看一下，这也太大意了，现在车没了，钱也可能要不回来了。二手车公司他不是说他不看，是他明知道这个车不是小张的，他还愿意这么去做哈、啊，是他可能在心理上也有一种放松的心理，总觉得这儿子的账哈、啊，他妈妈应该会管到底，但是没有想到他妈妈这次真生气了，就是儿子的账他一分也不替他还了，要求这车必须返还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儿子将母亲的轿车抵押借款，母亲能要求返还吗？啊，通过刚刚这个案例的一个解析呢，大家都知道了哈，儿子呢是偷偷把母亲的车呢去抵押，也没有抵押的合同，那么二手车公司呢他也没有实现一个抵押权的登记，这母亲呢是可以要求返还的。
3: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装房子呢是一个大事儿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非常强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这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们强在哪儿？因为他们总结的案例呢都是真实案例，都是从业主那儿啊搜集的一些攻略和指南。一个业主呢他装完房子之后呢，他们就会做一些市场调查，就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牌子的地砖呀，用的什么牌子的乳胶漆呀，你感觉这个价位怎么样呀？我们就会把这些信息呢总结之后呢，给咱们打算装房子的朋友一些参考，就是你在装房子的时候，你对某一个品牌它的产品呢有一些顾虑呀，您都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他呢还给咱们提供免费的预约量房设计验房的服务，还送咱们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一定要做，房子装的再好，如果那个环保不达标的话，这房子你敢住吗？你每天在里面吸的这个空气呢都是不达标的空气哈，甚至要是有甲醛的话你就更害怕了。那一定要找一个第三方做一个空气质量检测，但是你要是找的这个公司没有资质，很可能你做出来的都是不准确的。我们交通广播呢赠送给您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是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来做的空气质量检测，检测完之后呢，我们住房子安心啊，这个房子我们在里面天天都要呼吸的，呼吸的空气必须得是无毒无污染的。您在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还有哈、啊，你要是通过华普装饰装房子的话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合作的一家装修商啊，也有一些优 优惠给到您，这些优惠呢比您在市场上找华普装饰呢更实惠一些。比如他给到交通广播的一些粉丝工程延期一天赔200的福利，还有百万支保金先行赔付的福利，以及闭口合同一口价的福利等等，这些只针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朋友才有的福利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这位是白雪的朋友啊，他说孩子回来给我演示他在你们营地里面学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拉着我和他爸挨个练，连动作细节都抠得特别的准，说教官是专业人员教的啊，这些技能孩子真的是一辈子可以用过。还有这位是秦峰，他说这是我们家孩子第三年来参加你们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去年呢是去的陆军特色夏令营，今年就直接追着要报空军特色夏令营，说每一年都要有新的挑战项目，比在家里面抱着平板玩游戏有意思100倍。今年他还拉着同班三个同学一起组队报名，就是组队的时候发现每个人捡的那个数额更多啊，几个人去抱团报这个夏令营的话呢，每个人的价位呢是比市场上价位要更低一点的啊，也感谢您的介绍。还有这位是思念的朋友也说哈，孩子第一年参加完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养成的早起习惯整整保持一年，今年一开营第一时间我就抢了名额，我就是冲着你们的营不搞花架子，真的是能让孩子把好习惯留下来的特点，愿意让孩子年年来啊。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孩子在里面哈，他的收获呢对他一辈子都有好处。还有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主持人叫陆飞，他是对话教育的主持人，他也在这个营地陪着孩子们吃和住。等到开学以后啊，他那个对话教育节目呢，有些小朋友比如说他的口才表达能力特别的强，哎，我们主持人陆飞还会邀请他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做节目，和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哈，怎么样，就这个机会也很难得，让孩子到我们的电台的直播间哈，感受一下这个直播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让孩子呢在这儿也能得到他的能力上的提升和锻炼。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 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 104.1
15: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5: 这里是
14: FM 104.1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还有紫金山立交桥二层由西向东一直到京三路这一段，以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还有南阳路农业高架南阳路这一段啊，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速度缓慢，车流量大，行经的时候呢，大家多一些耐心。另外在高速方面，您要注意的是，因为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宝泉站至八里沟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以及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天气情况呢，受到今天的这个天气的影响呢，其实高温呢会再度发展，因为降水呢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河南高温天气会逐渐回归。预计19号开始哈，高温范围呢会从西南部到北到东扩展，到了下一周呢，黄淮之间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5度以上。我们大家出远门的时候呢，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午后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你看你昨天要是车呢被雨淋过之后呢，今天最好也洗洗车哈，因为这个雨水呢是酸性的，对咱们车的车漆也不是很好。天气空气是比较新鲜的，路上开车呢也可以把车窗打开透透气。这位未来的未来他说，我是国六的车型，我总担心我的车的三元催化器出问题，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呢，动力恢复明显，尾气异味也少了，用 OBD 检测仪检测再也没有亮过故障灯，看来你们的万能通还是不错的，能够有效清洁三元催化器。万能通呢，你要是担心什么车上线检测不过之类的哈，您可以买一个套盒试一试，至少你跑个5000公里左右呢，把这个积碳除一除，用这样的产品除完之后呢，你在上线检测的时候是不用过多的担忧的啊。你要不你去上线检测，一旦是它的三元催化器出问题，你还要出去再找一个修理厂呢把这个车给修一下，你到时候花的钱也不少。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呢买199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呢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就可以了。今天的大牌好物呢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超级好用的一款精华水。咱们女士，你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因为这是赫莲娜的高端，就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护肤品线赫莲娜，它拥有超百年的品牌底蕴。它这里面有灵魂成分叫雪绒花的提取物，是可以让皮肤提升自我修护力的，还有露珠微囊科技水油同步。咱们女士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自由基哈，这个自由基多的话就担心自己衰老，所以平时用护肤品呢还是用这些能够促进皮肤代谢的一些护肤品。它的这个精华水哈，你用完之后甚至连精华都可以不用的。赫莲娜的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1690元，两瓶3380，但是今天由我们品牌方让利和104爆款商城的补贴，给您争取的是200单的福利价，车友专属福利，单瓶200毫升229元，两瓶更划算，399元，平均一瓶不到200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您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当然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话题呢和抵押相关啊。儿子将母亲的轿车呢抵押借款了，抵押给一家二手公司。当然这儿子呢是背着母亲偷偷把这个车呢抵押给二手公司，就为了借出来2万块钱。后来呢这个二手公司呢发现他这个儿子呢一直没有还钱啊，这车呢也就不还给这个家里面的独子啊，也是一个熊孩子。然后这母亲呢就把二手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他的车辆。法院也支持了这位母亲的诉讼请求哈，把这个车呢返还给他。主要理由呢是因为抵押权就没有成立，因为双方没有签订抵押合同。另外即便是抵押合同签订了之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抵押的合同签订之后呢作为二手公司呢，他只有一个优先受偿权，他也无权去占有这辆车哈，他还是要通过正规的一个拍卖流程才可以取得一个受偿。那么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在问哈，说那设立抵押权啊，当事人呢要采用订立书面合同的形式，为什么法律对抵押合同有书面形式的强制要求，口头约定和书面约定在法律效力上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黄律师，
3: 这个的话，车辆和房产属于是个大额的财产，法律上要求他们订立书面的钥匙合同，一是为了固定这个借款，包括这个抵押的形式，避免他们事后去扯皮。第二个也是提醒双方你去谨慎的去担保抵押。第三个的是办理抵押登记的时候也必须需要这个书面合同。口头约定和书面这个有两种根本的区别。第一种是在抵押的时候要是法定必须要要求的钥匙性的书面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它的抵押合同按照法律规定是根本不成立的，抵押权自此就不存在，签订书面合同，抵押关系才受法律的认可与保护。
2: 那抵押合同它是需要登记才能生效的，如果说这个案件当中的小张他和二手车公司签订了书面抵押合同，但是没有办理抵押登记，他只是签了一个合同没有登记，这个抵押权能成立吗？为什么说实际交付车辆，这车一直在二手车公司那儿放着的，他也不能代替抵押登记呢？
3: 这个的话我们首先要分清两回事儿，就是书面合同它是签字就发生效力的，但这个机动车属于是特殊的动产，它没有去登记的话是不能去对抗善意的第三方的。实际交付车辆也不行，交付只是你们双方，他们双方可以看得见，外人是查不到的，车管所是官方的公示信息的渠道，别人能查到这个车辆的状态。本案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即使签订了合同，车辆交给了二手公司，但是车主母亲照样有权取回车辆。
2: 其实就是签了合同还要去办理这个抵押的登记啊，这个车呢才真正意义上是已经有了抵押权，不然这个二手公司呢是没有权利说把这个车呢哈就是放到这儿不返还给小张的母亲的。小张呢他已经成年了，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成年子女擅自处分父母的财产，父母有没有义务替他兜底？法律上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在债务问题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这个的话，父母没有为这个成年子女兜底的法律义务，年满18周岁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父母成年子女是完全独立的民事个体，财产和债务互相不牵连，不存在我们传统观念的子债母偿、子债父偿，只有在父母愿意为他提供担保然后并且签字的情况下才会承担一个担保的还款责任。小张的母亲不再去为这个熊孩子去还债，其实是很有这个教育意义的，然后也可以让这个小张以后更好的去约束自身。
2: 所以这个案件呢后来法院判决二手公司把车返还给小张的母亲之后呢，小张的妈妈就非常的气愤哈，就认为自己呢教育孩子呢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也明确的说以后再也不替他儿子去还债了，因为之前就是老是去这么给他还债，造成小张的一种随意啊任性，就是随随便便拿着家里的一些财产呢就去抵押了。但是这个案件 的，你看他把他的妈妈的车辆口头抵押借了20000块钱，钱还不上，车也拿不回来，但是法院还是判决二手车公司返还车辆，抵押必须书面，口头是不算数的。民法典的第400条明确规定，设立抵押权啊，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它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要事合同，口头约定啊，在法律上是不产生设立抵押权的效力的。为什么这么严格呢？是因为抵押它涉及财产权利的处分，必须让当事人在签字之前想清楚看清楚，避免一时冲动或口头糊弄带来的纠纷，而且接受抵押要核实权属。这个二手公司呢，只凭小张的口头承诺就收了车，他既没有签书面的合同，也没有查看车辆的登记证书，法院就认定二手车公司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不构成善意取得。善意取得他不是不知道就可以免责，债权人呢必须履行必要的审查义务，否则就谈不上善意。所以成年子女呢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小张的妈妈多次替他的孩子去还债取回物品，但是这一次他选择不再兜底。法官在判决当中说，爱要有边界，更要讲原则，这句话也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深思，替成年子女兜底不是爱是害。也非常感谢北京京都郑州律师事务所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黄天祥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讯吧。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微信好友只爱一点点，他说开营之前呢，我还担心孩子第一次离开家会不会不适应，结果入营第一天，老师就私信我他第一次叠被子的小视频，连他偷偷把掉出来的枕头的东西塞回去的小细节都被拍到了，我这个妈妈看的是很欣慰的。还有这位是，那片海，他说每天晚上老师会在群里面发训练视频，还会单独发每一个孩子当天的小进步总结。我家娃那一次第一次敢站到队伍前面喊队啊，教官呢特意拍了一个特写镜头，我存下来还当了手机屏保。看来家长对孩子在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都是记忆犹深。大家如果说想给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给我们家孩子也报了，只不过我们报的那个团期是8月份的。哎，这个孩子呢喜欢那个空军特色夏令营啊，他那个营地是在武汉，也给他报过名了，而且他也是带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报名。如果你要是带着小伙伴一起报名的话，同学组团价格更低。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营之后呢，孩子结营了，结果呢到第三期第四期又把孩子送过来了，说孩子很留恋这个夏令营，要再报一期啊。你给孩子一部手机，或者是你让孩子天天在家里面打游戏，你不如呢让孩子去接触身边的人，让他在一些事物当中得到锻炼和成长。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暴雨天气增多哈，有一些司机呢就会想着我要给车辆的车损险也要买上，因为咱们要是车呢在低洼处被淹了，或者是在行驶当中发动机进水了，车损险呢都是赔付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购买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其实我知道大家在别的车险公司可能都会投过保，那为什么你可以找交通广播来投保呢？如果说你和你之前投保的那个车险公司之间一直都很愉悦，其实你也没有必要换。但如果他让你觉得不舒服，比如在出险的时候速度很慢，在定损查勘呀理赔的时候呢，你觉得他们有点糊弄，有点走流程，甚至你想走一个代位求偿他都不给你批的话，那你可以放心的哈，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主流车险公司。它的网点特别的多，不管你是在高速还是在国道省道发生交通事故啊，即便不是在市区，它的网点的人员呢都可以迅速的出动，很快的到达现场。你不用说一个事故你在那等半天，真有那样的等保险公司能等半天的。另外呢，就是在售后理赔方面呢，假使说你定损的金额和你实际维修的金额不一致，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这里面都有一些法定的原则的哈，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要在法定的原则内给您赔付。车呢，它是车险是填平损失原则哈，就是要填平咱们的一些损失。但是你这个零部件呢，你换了之后呢，还不如不换，甚至你换了之后呢，你这个零部件呢，你发现，换的会更贵啊，保险公司不愿意，可是你只有换才能达到修的目的，那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去换的啊，这就是在维修的时候它是有一些法定原则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至少您在用这份车险的时候呢，我们给您兜底啊，您有一份底气，有一份保障在，而且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权威媒体保障。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人给您联系。一姐梅啊，她说汽车除碳产品还是真服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前我车积碳挺头疼的，我用了其他的产品没有效果，后来就用你们交通广播的，油门一踩，现在车超有劲儿，油耗也降了一些。我的车呢，从买回来三万公里以上，我就开始用除积碳的产品了。我对车辆的保养呢，还是很上心的。他说，大排量的车一定要除积碳的，不用的话，那个发动机到最后可能会要大修。啊，看来您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车主啊。大家要买万能通除碳产品，直接回复888下单，八万公里以下买1993兄弟套盒，八万公里以上的买239的精装版的就可以了。我们除了给车辆买车险之外呢，尽量也给自己投保一份人身险哈。那也有一些朋友问怎么样去投保哈，这位是明天你好的朋友，那你就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啊，他也可以链接到人身险，你到那个小程序里面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家长呢，想给孩子报那个工厂的夏令营啊，那个是一天的工厂夏令营，就是早上您给孩子送过来，我们是去郑州可口可乐的公司，他那个可乐生产的流水线参观一天，上午参观，中午呢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让孩子呢去自制特调的可乐，让孩子自己去调一杯自己喜欢喝的可乐就可以了啊。您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去报名。他这个活动呢每周都会有一期，孩子很喜欢喝可乐的，让他去探秘一下，看看他喜欢喝那个可乐是怎么做出来的。孩子呢对一些工业非常的感兴趣，再看看那些工业用品呀，或者是我们喝的可乐瓶是如何回收再利用的，又环保再利用啊，制造成雨伞呀、衣服呀、帆布包啊等等啊，就是制造的那些产品的质量还非常的好。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装房子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0: 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由我们媒体权威背书、权威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承诺我们交通广播会监督华普装饰落到实处，不能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要承诺到合同里面，合同里面还要去执行，这就是你通过交通广播报名华普装饰家装节的一些优势福利。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没有买的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买。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呢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实惠全面省心。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保险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直接投保了啊！回复保险两个字。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伤心太平洋的朋友啊，他说怎么样去买万能通，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大概是3天左右就可以到货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工厂两个字，想给孩子报名这个工厂夏令营，这是联合郑州可口可乐公司举办的哈。想给孩子报的话直接发工厂两个字，就是一天的时间，家长也是不需要陪的啊。那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开车，您走到北三环中州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那截止目前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啊，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这个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还有正规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个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的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以及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啊。洋是海洋的洋啊。搜索海洋热线啊。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如果说孩子走丢了，那肯定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或者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呀，都是无法承受的一个痛苦，也会让全社会大家都跟着很揪心。然而啊，这个贵州威宁的一对夫妻啊，他们是网络主播啊，竟然在这个网络直播连线的时候啊，以他们的未成年女儿走失啊，就失踪为这个噱头啊，上演了一场毫无底线的流量闹剧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沉着冷静的回答我，小宝是不是像那个不见的了？现在小宝在哪里？赶紧给我想办法找定位，想办法！
4: 我一直找到现在，所有人都已经分到几个区，你给找可。
5: 这是今年6月21号晚，网络主播刘某康和李某倩在直播时的画面。两人声称他们未成年的孩子走丢了，并且情绪激动，相互指责。直播间里还有一名粉丝不断拱火，气氛十分紧张。
6: 是你现在到处推卸啊，还义愤填膺的，现在连个小西瓜你们都看不惯。
3: 来，
6: 我就不多说了。
5: 看到有儿童走失的紧急情况，一些热心网友出于担忧，连忙向威宁公安反映，警方迅速行动起来。
7: 9:15左右，我们就接到网友的网上报警，是涉及到未成年人走失，我们高度重视。
5: 公安机关一边持续关注直播动态，一边安排辖区派出所民警上门核实孩子的去向。怎料警方了解到的情况和直播间主播说的大相径庭。
8: 当时刘某康的小女儿正在沙发上睡觉，另外两个女儿也在卧室里边睡觉。经过核实，并没有刘某康在直播间所说的未成年儿童失踪的一个情况。
5: 经查，刘某康和李某倩是夫妻关系，两人为了博取流量，达到带货牟利的目的，提前编排剧本，虚构女儿走失、夫妻争吵、紧急寻人等情节，开设直播制造热度。他们还找来刘某云配合演戏，在直播间里带动气氛。
9: 有一个剧本，然后就感觉看着其他直播间没事了，然后我们也就又继续笑嘛，然后就没有想到就是真的会有那种热心的网友会真的站出来帮他报警。
10: 通过不是那种事情播烟球，在直播间虚构演绎，虚假宣传，以后会好好改正，不会再做了。
5: 6月22号，威宁公安依法对涉案人员刘某康、李某倩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涉案人员刘某云罚款1000元。因李某倩处于哺乳期，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不予执行。目前，平台已停止支付刘某康、李某倩各350元的佣金，相关账号也已被依法封禁。
7: 我们将持续的开展禁网行动，持续的加强我们对网上谣言及网上不实信息的发现、巡查、打击、处理能力，还网民清朗的网络空间。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网络上啊，这个信息是海量的啊，也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在这个卖惨啊，或者说是编造一些段子啊，来博得大家的同情，或者有一些主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你只要刷到他直播间啊，他哪一天都在过生日啊，他既然在过生日，他就在给你发福利啊，但是他为什么给你发福利呢？啊，你想吧，这个他不会那么善意的。总之吧，反正他一年365天都在过生日，以过生日为由头啊，啊，在这个烘托这样的一种气氛啊。还有一些这个主播呢，会租一些豪车呀，租一些这个豪宅呀，啊，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富人啊，然后呢，营造一种氛围。所以在网上啊，咱们还是要多加甄别啊，多加甄别对于这个网络主播啊，这个宣传的一些内容，我们还是要加强一些防范，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啊。当然了，像这种这个毫无底线的卖惨营销，也是对公众善意的一种透支，也逾越了法律的底线啊。坚守公序良俗啊，恪守这个法律法规，才是网络直播的立身之本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一口价搬家背后的猫腻，49个人落入圈套。这个包先生啊，在第三方网络平台呢，就约定了一家这个300元一口价的搬家服务。到达目的地之后啊，对方态度比较恶劣，坐地起价啊，索要1200元的这个搬家费用。无力周旋的包先生呢，被迫以700块钱来成交了。经查呢，2022年4月份啊，张某就成立了一家搬家公司，以低价搬家吸引去客户，就是他的价格非常的低啊。你比如说你要想搬家，你去这个市场上问了一下，你去网络上正规的平台去查了一下，发现可能比如说人家啊市场价大概都是多少样的啊，比如都是1000、2000、3000啊，结果你查到他的时候，他只要200块钱啊，或者300块钱。然后呢，他到了之后啊，指使员工各一的加价，语言威胁，这个恐吓辱骂，就是搬家搬到一半的时候，或者到了你的家里之后啊，就开始这样耍赖了啊。一共有49名消费者呢落入圈套啊，这个涉案金额呀，达到3.6万多元。那么在2026年1月28号，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张某、朱某、邹某等10人有期徒刑3年3个月至拘役3个月不等。除主犯张某之外呢，其余的被告被宣告适用这个缓刑，并处罚金。所以在网络上啊，去看到一些消息啊，不要去贪他的便宜。对吧，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像央视之前还曝光过这个手机的一个高价回收的骗局。前段时间呢，这个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啊，他刷手机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当地啊，这个有人这个回收手机，旧手机啊，他正好手里有一个二手手机要卖。他之前咨询过啊，这个人家最多收他这个旧手机啊，二手手机啊，最多也就1000块钱了。但是他看到这个网上说他们2000块钱收这个手机。那李先生何乐而不为呢？就把手机啊邮寄给对方了。结果邮寄完了之后，你就猜吧，那还有个好吗？对方说，反正人家已经拿到你手机了，对吧？人家说啥就是啥，啊，人家说你这手机有故障，啊，我要收你这手机2000是不可能的，只给你150块钱，对吧？那李先生说，那不行，那你收的这个价格太低了啊！你说的是2000块钱收啊，你现在只给我150，你不是骗我吗？啊，市场上人家都还是给我1000的。然后呢，李先生就不想卖，那怎么办呢？对方说，是啊，你要真不想卖也行啊，我刚才拿着你的手机做了一个鉴定，做了一个检查，你需要交纳980块钱的验机费啊，你要不交钱的话，那对不起，那个手机我是不会退给你的。后来嘛，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啊，市场监管部门先是接到李先生这个消费投诉了，但是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就把这个线索移交给警方。那警方呢，就围绕这个收这个二手手机，啊，这个营销号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展开摸排，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呢，以远超市场价的这个价格去回收， 么二手手机啊，当然这是一个诱饵啊，吸引被害者私下交易啊。经查呀，这个团伙他作案范围覆盖全国，因为他是上网的嘛，对吧？全国各地的这个消费者都能看到啊，想卖二手机的这个朋友都能看到啊，已经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呢将骗来这个二手手机啊，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啊，已经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所以啊，你的手机值多少钱你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吧。你明明1000块钱的东西人家给你2000，你就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吗？啊，是长得好看啊，还是馅饼掉进自己口袋里了，对吧？所以呢，最近我们也有类似的案例，像王先生，王先生就致电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他反映自己有一台电子设备坏了，他就跑闲鱼上去看啊，看到闲鱼上有一个平台说可以修这种东西，只要39.9块啊，只要39.9块。王先生一看，他太便宜了，我咨询过很多店啊，人家都比较贵，只有他这儿只要三十几块钱啊。然后呢，王先生就看了看，说这个啊，闲鱼的这个账号啊，信誉度都不错啊，评价这个网评也很好，就把机器邮寄给人家了。结果跟那个二手手机是一样的啊，那个套路是一样的，你邮给人家之后，主动权就不在你了。啊，然后开始坐地涨价啊，各种的要钱，最后吧，经过各种的投诉、各种的报案啊，又给对方转钱啊，才最终啊，算是把这个东西给要回来了。所以啊，这个便宜不能贪啊，自己这个几斤几两的东西自己知道啊，你不要想着对方是个傻子啊，他愿意花大价钱把东西给我收了，他愿意啊，以这个低廉的价格给我修东西啊，给我搬家啊。所以提醒大家，第一的网络平台上交易不要线下交易，一般像这种情况他们会引导，都会大部分都会引导消费者啊线下交易，对吧？就是直接通过微信啊支付宝提供一个这个二维码，你扫他的这个二维码，而不是通过这个平台，大部分都要求你这样啊。所以提醒大家切勿线下交易啊。这个另外呢，就是警惕这个低价产品，它明显低于市场价，它是何苦来的啊？你又是凭什么占他这个便宜呢？啊，心里要给自己打一个这个叹号。第三呢，就是保留这个证据材料，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提高防范意识啊，保留相关的这个聊天记录、付款凭证，一旦发现权益受损的话，及时向平台举报，通过法律途径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

0: 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放假了，让孩子啊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啊，不如让他换上这个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啊，都可以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十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呀联合打造，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十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呀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花朵成长为这个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变为这个自律者。夏令营这个项目啊是非常丰富而有趣的。那今天呢今年是三条线路啊，一条陆军主题夏令营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主题夏令营线路呢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主题夏令营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这个风洞体验其实是挺好玩的啊，它就是有一个出风口啊，这个出风口出的风非常大，会把人给吹上去啊，让你体验那种失重的那种感觉啊，也可以模拟跳伞的那种感觉。还有这个各种 VR 体验啊，球幕影院、高空索降等等啊。那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其实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像陆军特色的这个主题夏令营啊，最多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海军的这个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啊，也是家长在这个暑期啊给孩子一个超级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特价补贴名额啊马上就报满之后恢复原价了啊，需要的家长啊，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特种兵啊，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喝水要解渴呀，优选好水源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呀都很合适。一件呢是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的定制，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像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南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全省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的时候我省南部阴天，信阳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明天的时候我省北部东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19到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时候呢省会郑州多云转晴天。

0: 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

0: 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我们把这个戚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我们这个信号再调整一下啊。买车险啊，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千万千万这个小心点啊。这个不仅网上有假货，这个保险它也有假货啊。这个统筹公司啊，什么汽车服务公司啊，冒充保险，这个便宜是便宜，但是啊，理赔你就找不着人了。另外啊，买保险的时候呢，这个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自己要有心里有个数啊。有一些人会跟你说啊，我跟你买的是全险啊，其实根本没有这种概念啊。买车险啊，确实是一门学问啊，大家擦亮眼睛，千万别踩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这个交广车友这个主题这个团队啊，会给您进行服务。您的这个爱车，比如说经常跑这个长途哈 啊或者在市区跑啊，买菜车呀，还是上班使用啊，什么样的这个路况，什么样的使用环境是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啊，怎么去选，怎么去搭配，咱们的专属的客服会给您这个梳理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了，或者新车来投保，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简单填写一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
5: FM 一零四点一
7: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5: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在537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啊，正在吊车作业，现场的34应急车道被占用了，12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37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另外，京港澳高速的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往西往焦作方向区的匝道里边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大概呢是从7月17号，也就今天到7月18号，明天啊这两天啊会交通管制。所以呢，京港澳高速北往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远方向，从新乡的京开区站下站啊，掉头之后再上高速。那京港澳高速的北向南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去的车呢，再从这个长修高速啊，东向西转这个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当然了啊，可能听了半天，有一些车友开着车，这会儿也记不住啊，没关系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发"高速"两个字啊，你就能看到了啊。这是京港澳北往南转那个河宝高速东往西往焦作方向去的那个匝道里边啊，受到施工影响，临时交通管制绕行路线。你发"高速"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这个宝泉站到八里沟站，还有正规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不错啊，在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南向。

0: 方向，车流量稍稍有些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开心先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我们来有请戚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1: 哎，戚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我的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今年这个7月3号，小孩子他不那个，在大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那个一个二手手机店买了一个手机。当时买的时候呢，那个他买的是那个什么，苹果12。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呢，据他说哈，据小孩说，买的时候那个后盖就已经破了。然后店家跟他讲，说是不是破的话，这个1000块钱，像这种手机买不到。然后呢，现在就是说，3号买的，4号我们大人家里知道了，然后5号找他去退，他说他就以后盖那个破碎，为由，然后不全退，就是说要扣钱。然后我们觉得他这样不合理。首先他那个他向未成年人卖那个出售手机，他这个就本身就违法，然后我们去找他退，他还要扣钱。
1: 是他认为这个手机后盖不是他卖给你的时候就是坏的吧？
2: 对对对，他说是这样子的。然后当时大人不是知道了吗？然后当天晚上就那个晚上拿着手机盖去他手机店里找他退，他去了什么都没看，就把后盖给抠掉了，然后说，然后就说你这个后盖这个玻璃破了，
1: 把后盖给抠下来才能看到后盖破。你是说的他还带着一个手机壳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哎，也就是现在，孩子多大年纪啊？
2: 13岁。
1: 然后呢，去二手手机店买了一个手机，花了1000块钱。后来家长知道之后到店里去退，店里边的工作人员看了之后说，那你看这个后盖子给摔坏了，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可能给你700、500给你退，是吧？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们说，那我们孩子说了，买的时候这后盖子就是坏的。
2: 对，因为他是当时一块去了3个小孩，然后有2个小孩，还有一个小孩跟我家小孩一块进去买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当时买的时候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老板也知道。现在就是说老板不承认。
1: 哎呀，这倒是个难题啊。那怎么去证明这个事情呢？他店里有这个监控吗？你有没有问？
2: 他是一个二手手机店，就是一间门面，我也不清楚他里面有没有那个什么监控。
1: 那这个事儿确实有点棘手。就按理说啊，你找他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他，也不能说他这个事儿违法，就是反正就是不太合适嘛。因为13岁的孩子是吧？孩子不是13岁吗？去买这个东西的话，跟自己的身份呢，这个不太匹配，对吧？因为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责任能力，已经大于8岁了，8岁以下，这个肯定是没有民事责任能力。那你8岁以上呢是可以买东西的，但是一般买一些小物件，对吧？买个课本啊，买个糖啊，冰棍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买个手机，虽然1000块钱也不贵啊，但是总觉得肯定是不太合适。退是没有问题，但关键问题在于他怎么去证明这个事情啊？如果孩子跟这个店长说法不一致的话，确实比较麻烦。
2: 对他，当时就是说我问过那个什么小，我问过小孩说，他说老板说了，1000块钱买，如果说不是后盖破的话，买不到这样的，买不到苹果12这个手机，他就这样跟我讲的。如果说小孩要是那个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去就是说找能有这种想法。
1: 对，你说的是没有错，你说的是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你不管是孩子还是这个老板啊，似乎他俩都是这个空口在说。这是哪家店啊？是在哪儿的一家店啊？
2: 我们在信阳那个 那个叫什么路？幸福路，幸福南路。
1: 哦，是信阳的。
2: 对。
1: 我们还说这个，让记者去看一看。但是你在信阳，你有他电话吗？
2: 我有他的那个门头上面有拍的，有他的电话。
1: 你这样吧，你给我们导播老师给这个电话说说，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他拨通，问一下这个老板。你知道他贵姓不知道？
2: 我也不清楚，
1: 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
2: 我没有跟他过多的交涉。
1: 你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很棘手，你知道吗？你这样，你把那个电话门头上电话给我们导播说一声吧，说一声之后，我们看看拨打他愿不愿意接。一般这种个人的这种店铺其实是很难去说这个，而且你也没有什么证据。因为都是空口说嘛，孩子是说一套，然后呢，这个老板他自己说一套，啊，确实很麻烦，好吧？
2: 对，我就是当时我说了，我说如果说你要有证据，就是说你能证明你交给孩子的时候是好的，这个责任我担。他说，
1: 但问题是，到底是谁举证呢？要按理说是谁主张谁举证，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在你手里。
2: 对，还小孩子怎么说呢，我这边有两个小孩子，反正他能给我证明说是手机给小孩的时候就是破的。
1: 哎，确实挺麻烦的。那个还有，我想问一下啊，这手机1000块钱买的能正常使用吗？
2: 可以，但是我没有插卡，因为小孩子拿的他的说白了他就是打打游戏啊，还有刷刷视频啊什么的。
1: 我知道啊，因为他不是刚买你就发现了吗？几乎没有用，对吧？
2: 对。
1: 没用的话，这个机器到底能不能正常使用？你现在心里有数吗？
2: 我没有打开过，我没有插卡。
1: 我觉得是啥？我觉得即便是后盖子碎了，好像1000块钱也不算贵，所以我都怀疑这手机是不是不能正常使用啊？
2: 嗯，我没有插过卡，我也不清楚，因为当时小孩他干出这样的事儿，我说大人都气得不行。
1: 那他怎么这孩子怎么手里边就有1000块钱呢？
2: 他是拿他他是在他那个他同学的怂恿之下，然后拿他妈妈的那个首饰去卖的。
1: 啥？他还不是直接拿了现金，他是拿了自己妈妈的首饰去变卖，得了1000块钱去买了个手机，是吧？
2: 对对。

0: 对对。
1: 你就不要说他是受这个同学的这个怂恿了，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你孩子自己是有极大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归根到结底是你的问题，你们父母的问题。
0: 哎，对，大人也有责任。
1: 他不是有责任呢、啊、他责任很大呀，我都不知道，你别说这个让孩子去啊，就你给我个手势，你让我去变卖，我都不知道去卖给谁去。他这个小孩子，他怎么就知道这首饰能卖给谁啊？是金银首饰吗？
0: 对。
1: 他多少钱的金银首饰卖了1000块钱啊？
0: 他又不知道多少，他拿的他妈妈的那个镯子，然后那个镯子20多克，
1: 卖了多少钱？
0: 卖了2000。
1: 金的吗？是，
0: 对，
1: 金的卖了2000啊。
0: 对，我们报案然后追回来了。
1: 啊，那还好，那还好
0: 啊、
1: 因为这20克，你知道现在这黄金多贵吗？现在这个黄金一克的，我最近没去看过啊，我记得我哪就是前有个2个月吧，好像在店里边这个金价啊，首饰的金价能到1000块钱左右。你20克，你自己算算是多少钱吧。
0: 对，他就是说他对这个东西他没有概念，然后跟他同学一起把卖给那个什么收二手手机的摆地摊的那种，就是收金元银元的那种卖给他了，然后我们这边报警然后就追回来了。
1: 我只能说你的孩子见多识广，我还是我的意思啊，你现在给我一个金镯子，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卖。你别说这个小孩子10几岁他就知道去哪儿去卖掉，
0: 他也不知道，他是那个他同学教他的，因为手机那个聊天记录我都能翻得到，他让他带出来，然后他跟他一块儿去。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孩子交朋友很重要，咱们作为家长啊，他如果身边有一些这个小朋友的话，你得让他们分开，不能在一块儿玩。
0: 对
1: 啊，
0: 我现在就是说就是不让他们在一块儿再联系了。
1: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你说他们通过手机联系的，你孩子平时手里就有一手机吗？
0: 没有，他就是回家，然后我们在家的话，他就是拿他奶奶的手机
1: 啊去玩一会儿。
0: 我们回去的话，允许他玩一会儿。
1: 哎，你那样吧，你把你拍的门童那个电话给到我们导播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人接，好不好？
0: 嗯，好，行。
1: 但是我觉得你金镯子给收回来了啊，这已经损失已经降到最低了啊。至于那个手机，我刚才说了。如果真是苹果12的手机，1000块钱，即便是后盖坏了，我觉得他至少没亏，至少没亏。
0: 但是说我不想让他要手机。
1: 你当然不能给他呀，你亏不亏你都不能给他呀，你给他你还不想让他去，他就不能有手机，不是不想给他手机，他就不能有手机。13岁你给他什么手机啊？不玩手机。
0: 对， 对， 对，
1: 对吧，不玩手机。还有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教训一定要给到他的、你要知道孩子背着父母拿家里的东西这种行为，我不再后说了，这种行为他叫什么，他是一样的行为，他并不因都是自家人而不是那种行为，所以一定要告知他，让他知道，让他长记性。你该给他的记性一定要给到他。
0: 对，已经教育过了。
1: 对对，就这种事情还得持续的教育，好吧？持续的教育。
0: 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是怕他再把这个手机拿走，然后我就是说把他退掉。
1: 行啊，找找证据吧，我们也联系联系。来，你先把他们这电话给我们导播说说，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拨通啊。这是信阳的一个路边的一个二手手机店啊，能不能拨得通？即便是拨通了，你觉得对方会改口吗？啊，他说我给你的时候手机完好的，你小孩子自己摔坏了。啊，小孩子说那我买的时候他给我就是坏的，那你说这空口无凭的事情怎么办呢？愣先生说这孩子啊真的欠教育啊，真的欠教育。我们提醒这个家长啊，我前两天给大家说过，我说这个暑假对吧，暑假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手机的问题啊。你过了这个暑假，再过不了几天，可能就会有家长又反过来什么劲儿呢，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孩子给充值。当然他不是给你好心的充话费，他也没钱给你充话费，他是充他

0: 我们导播是已经尝试联系到了信阳的这家二手车的二手手机的这个店主啊，看看能不能接进来，我们跟这个老板也聊一聊这个事情啊。这等于说是孩子花1000块钱在这个店买了一个二手的手机啊。快修猫老板进了啊，来，我们把老板给请上来。喂，你好。
1: 啊，你说。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
1: 嗯。
0: 前两天是不是有一个13岁的孩子，有俩小孩吧，去那儿买了一个苹果12的手机是吗？
1: 啊，对。
0: 那个手机那个后盖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情况我完整跟你说一下，还是你现在问我手机后盖是怎么情况
0: 啊？对，就那个你现在跟我讲一下，因为现在你们的双方的这个争议不就是那个手机后盖子的问题吗？因为你也同意退，
1: 啊，
0: 不是说不退，但是那个手机后盖子到底怎么回事？
1: 我给他的时候是好的呀，他现在给我的时候，他说退，我说行退啊，那我检查一下外观，我验一下机，等我把那个手机壳取掉扩的。然后他一口咬定我给他的时候是破的，是破的。
0: 你们店有监控吗？
1: 有监控啊，有监控。这东西我这监控，它不是，它是小米的，它那个东西，它能看到一个大概，但它看不，它是在一个角落里，它看不清那个具体的情况。
0: 就是你卖给他这个手机的时候，带不带手机壳子呀？
1: 啊，带。
0: 那如果带个手机壳子的话，理论上里边破不破都拍不到，即便是你说的那个摄像头高清的话，它也不一定能拍到，是吧？
1: 嗯。
0: 后盖子盖着呢。
1: 哦。
0: 你在哪收的这个手机啊？
1: 我调别人的，不是收的。
0: 啊，是调别人的货。
1: 嗯，对。
0: 你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没有去联系一下，就是给你递货的这个这一方啊，问问他们是不是这个后盖子本来就是烂的呀？
1: 联系了，
0: 那他怎么说？
1: 他说好的。
0: 哎，那孩子当时为什么他说就是当时你说这个如果这个苹果121000块钱，如果你不是后盖子烂的，他不可能1000块钱卖给你，有说过这种话吗？
1: 对啊。
0: 啊？
1: 你说我
0: 就有给孩子说过这样的话吗？
1: 没有。
0: 哎，行啊，那打扰你了，好吧？你呢？我建议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孩子毕竟年纪比较小，买这个手机呢也不应该，对吧？你如果可能的话，再跟他们这个父母再聊一聊，双方尽量能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这样一个价格，好不好？双方再
1: 这个事情吧，我跟你讲，他不是说是通过你这是第三方我才知道，他之前的。你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好说好商量，但是这种情况他一口咬定，哎，说都是我的错，哎，非要我退全款。你只要你说你给我恢复原样，我都该退给你退。然后他不愿意，他去工商局也去了，工商局就也协商没过，协商我说你不行，我给你加点钱，750上了。然后他也不愿意，他到处打电话找，我现在没办法，他不愿意都不愿意嘛，法院开着门了，我也没办法。
0: 求助人是戚先生还在吗？戚先生也接进来吧，好吧，我们征求一下戚先生。
2: 哎，
0: 你多少钱能接受啊？
2: 刚才海洋老师，你有没有仔细听他说过？然后你问他说你有没有说过这话？他下意识说了，然后后来反应过来了就说没说，然后再往之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你问他有没有跟。就是调货的那个人联系，那还用联系吗？如果说他拿过来，他检查就是好的话，他要是检查的话，他就自己知道啊。那装肯定会说，那不用跟他联系，我拿来我肯定检查了，他给我东西，我检查之后好的，然后我再交给他的呀，对不对？他就不会说他联系之前调货的那个人，找他确定是不是好的。如果说换作是我，他我也肯定会说是好的呀，对不对？
0: 哎，是呀，来这个。
1: 那我问别人之间调货，我肯定问清楚呀。您刚刚问我，肯定问过他呀。我不问，我还何必跟你说？
2: 刚才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肯定你肯定要说，那拿来的时候我就观察过了，我就检查过了，是好的，那不用再联系之前的那个调货的。
1: 那你怎么不说？你小孩跟我说的是，他说他是二。

0: 考好了，家长奖励他的钱呢？家长奖，而且我们做这个生意有很多，就因为前
1: 这样
0: 吧，
1: 来，
0: 家长的确奖励小孩的钱，有
1: 来
0: 有买
1: 老板
0: 有家长带的。
1: 老板，
0: 小孩问题
2: 不管是谁奖励他的，他多大年龄，你第一眼能看到，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你可能能辨别出来，对不对？他小孩子说话，
0: 我看得出来，
2: 成年人肯定有辨别能力啊。
0: 但是他得有消费权利啊，并不是很贵啊，我卖他1万2万呢。
1: 来，这个姬先生先不说话啊，这个快修猫店的老板先不说话，好不好？我问一下啊，快修猫店的老板，因为你是卖二手手机的，应该你比较懂行啊。这个 iPhone 12，如果后盖子是完好的，前面这个屏幕也是好的，1000块钱能不能卖出去啊？
0: 能。
1: 这个价格不觉得有点便宜吗？
0: 不便宜啊。
1: 就1000块钱，现在的市场上可以收一个二手的 iPhone 12吗？
0: 收不到，但是我卖可以啊。
1: 那你不亏了吗？
0: 你收给卖，你不能这样讲。
1: 那你不是亏了吗？
0: 我没亏啊，我为什么亏了？
1: 你收都收不来，你1000块钱就卖了。
0: 我没说我收1000块钱收过来，我调货调的呀，我调货有转账记录呀，我可以看呀。我没说我收1000啊，你这不套路我吗？
1: 你转账记录你转给对方多少钱啊？
0: 这个不方便说，你要是想看的话，你可以私人加我微信，我可以给你看。但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你看完以后咱都不纠缠了，你再纠缠我都不打我。
1: 那行，那这样你看行不行啊？这个戚先生啊，因为现在很难去找到一个证据，你觉得退你900块钱可以吗？
0: 我弄不了。
1: 啊，这个
0: 我能接受，你听我说，我能接受的话，你就打个字，我给你个面子，好说好讲。800块钱，要不然你就给我恢复原样，你就是说
1: 啊，800块钱，来，戚先生，
0: 哎，
1: 老板说不行了就退800块钱，你能接受吗？
2: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其实这个300、200的我也不那个，我就是说白了就是气不过，你知道吧？
1: 你别气不过了，我就是这200块钱，你当自己的教训吧。
2: 好，行，可以，
1: 行吧。来，两位，咱们就谈到这儿，也谢谢两位的配合，好吧？你800块钱给他还给他退回去，这个快修猫的老板，你看行不行？
0: 可以啊。
1: 啊，双方互不这个再说其他的，好吧？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我还是说戚先生啊，做家长的这200块钱呢，不管怎么样，你就当买一个教训，这个孩子还得教育好，尤其暑期啊，一定要看好，好不好？
2: 对，
1: 好吧，那双方咱们就这么握手言和了，好吗？
2: 好，
1: 你们节目之后你们联系一下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发送投诉两个字到交管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说到装修啊，大家这个心里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大家都期待，担心的主要担心这个装修工资店大欺客啊，材料一次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建议你关注一下啊，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为自己的爱车除积碳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就给您搞定了啊，一瓶只要99啊，不用跑汽车厂4S店，除完积碳车辆的动力就恢复了，也更加省油。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天热没胃口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这个低脂美味的主食套餐，专门为国人研发的中式轻卡素食，蒸饺、肉燕、鸡肉卷、馄饨、肉肠，热气腾腾的，有滋有味。有人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是低脂的吗？当然是啊，就是因为它低脂还好吃，所以受到大。

0: 家的这个追捧啊，这两天卖的特别好啊，你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来团购啊，这个团购价格非常划算啊。咱们先来说说都有哪些美食啊，这个魔芋鸡胸肉的蒸饺啊，魔芋粉加这个粗粮做的饺子皮儿，采用低脂肪的这个鸡肉做这个馅儿，对吧，搭配上这个杏鲍菇啊青菜等等啊，那又好吃又低脂啊，元气低脂的肉燕啊，福建传统的一个美食，沸水下锅一口这个鲜爆了就啊，一袋十五只才九十大卡啊，就是十五只才九十大卡啊，就是热量啊，热量值那个大卡啊，全麦鸡肉卷儿啊，这个不用解冻，你直接上空气炸锅就行了，短短几分钟啊，这个好吃的全麦的饼皮儿，再加上大颗粒的鸡胸肉、玉米、甜椒，才一百卡出头，一百卡的热量啊！重点是价格，39块钱一袋，这是官方售价。今天爆款商城上福利啊，品牌方冲销量89块钱，任选6件啊，合一袋14.8块啊，美味又便宜啊，还低脂啊，近200单，发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缓慢通行，省会郑州的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可以。京广快速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呢，目前也是会有一点点车流量较大的情况。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南向北还有东向西，多点耐心，其实1到2个信号灯就可以通行了。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目前高速方面的状况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一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5:40发来的消息。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37

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方向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施工时间呢是今天的15点到明天的8点，明天早上8点。那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从新乡经开区站下站掉头上高速就可以了。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因为降雨，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高速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解，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高速方面的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将会帮大家做一个非常实时准确的一个更新。同时马上也到周末了，很多朋友要考虑说把咱这个老油车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比如说像故障灯亮了呀，油门越来越重，油耗越开越高，到修理厂一问，随随便便报价就上千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可能早就已经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不需要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需要花大价钱，更不需要在那等上两天。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打实的。而且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包括我们台里的公车，但凡是油车都有使用过，效果确实很牛。大家可以发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咱们的这个买家秀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的言。像日常的油车想要做好保养，让我们的车就是开很多年之后仍然很丝滑的，就买我们的经典产品万能通，定价199一瓶，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核心成分 PEA 是基本上拉满的，就是给到了非常足量的，所以它的清积碳和养护效果非常好。再给大家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基本上一年用一瓶就可以了。如果已经有一些故障灯亮、三元催化堵了等等之类的问题，10万公里左右的买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里面是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那如果已经接近20万公里了，用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一些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你像有很多朋友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人，他的车经常保养，就是开的时间很长了，但仍然还是跟新车一样，不管从外观还是操纵性来讲，仍然非常好，可能就是他保养的好。那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轻积碳加保养发动机一套到位，发送888。就可以抓紧下单。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注我们阳光美食团的群聊的话，扫我的个人二维码。

把大家拉到美食群聊大家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问，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扫码就行了。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很多朋友都在考虑说这个伏天到底吃点啥好，甚至网上还出现了一些热搜，就是说三伏天其实减肥的好时候，但是呢并不是说你三伏天随便吃随便喝都会瘦，如果这样的话会胖的。俗话说扶阳一碗汤不用开药方，三伏天非常非常适合吃羊肉。三伏天这个杀羊炖汤犒劳一下自己，祛湿且解乏。而且呢这个伏天喝羊汤吃羊肉已经成为咱们的固定习惯了，包括咱们很多烩面都是羊肉烩面。三伏天出汗比较多，体能消耗也比较大，羊肉高蛋白含铁丰富，能够快速的补充体力，缓解夏季的一个疲惫啊气血不足等等之类的问题。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郑州好吃的羊肉有哪家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羊肉吃法上，我们往西北地区去的话，发现就是比较粗放一些。那江南地区呢，就偏温婉，川渝呢是朴素型的。像羊肉串什么的，全国各地都有啊，只不过串的大小可能会有略有不同。我们粗略的总结一下，就是自北向南，由大变小。并不是说它性价比就一定低啊，而是它那个串的大小会有不同，包括烤玉米也是一样的，就是在东北地区烤玉米就是烤玉米棒子，但是在南方地区呢是烤玉米粒儿，各有各的好吧。而且从考古资料上来看，早在1800年前，我们中国内地就已经有了烤羊肉串，甚至汉代画像全集里就有烤羊肉串的一个石刻的图像，我专门把它找出来看了看，就一个人蹲到那儿在那烤串呢，跟现在我们出去露营看起来好像差不了太多，只是没有那个桌子 和椅子。那马文堆一号汉墓呢还出土过烤肉用的扇子，具体还是扇子为啥能判断是烤肉用的我不太清楚，可能有羊肉串味儿，但是确实是说它是烤肉用的一个扇子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郑州那些好吃羊肉都有哪家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二七就听到了一小段的这个歌曲的片头，然后非常不过瘾，说刚王心凌的歌能不能再放一下，刚起头就没有了，因为到整点了嘛，所以我们会自动把这个歌给切掉。我非常非常理解这位朋友那种，就是你刚听个头，你刚开始过瘾都准备好了，但是没有办法唱出来就结束了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浅浅的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少放一小会儿，让你小过一下瘾，其他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话题哦。

0: 一首王心凌带来了我很好。那么你呢？你呢？有没有在三伏天多喝开水？不是，多喝热水啊！喝水一定要记得喝好水。河南交通广播，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好多朋友都有感受过了，真的是这两件送回家，沉甸甸的。你可以发送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自深山的天然水源，它是小分子水，就是用它来做冷泡茶呀什么的，可以泡的这个茶多酚更加的充分一些，而且口感是那种很清冽甘醇的，鲜爽且止渴。就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喝一些水，你会觉得这个水喝起来越喝越渴，或者感觉它很空，就是都是水，但是喝到嘴巴里空落落的，这种水就是喝起来很顺口。那如果你去饭店里面买的话，小分子水一般喝酒的朋友都会来上一瓶，它的价格大概在8块钱左右。我们这个单件24瓶装，两件48瓶，49.9块，全省包邮。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直接下单了，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送水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夜里在我省的南部阴天，信阳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明天北部东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19到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多云转晴天，19到20号晴天见多云。马上也到周末了，那朋友可能考虑这个趁着暑期的周末带上家人孩子一块出去玩。暑期福利也到了，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呢，只需要在窗口购买10块钱每个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那尽享夏日的一个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是不含在内的啊，就是实景大秀，如果说你想要看的话也不可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让你亲临震撼的古

0: 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发送五龙山三个汉字就可以啦。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有一位想匿名的朋友问怎么进群发美食，发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会看到我的一个微信二维码，添加之后我在节目之后会通过的啊，然后把你拉到美食群聊大家庭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问。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郑州的一些好吃的羊肉都有哪家呢？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阿木是不是又偷懒了？阿木确实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那个门票嘛，然后阿木去现场了，帮大家打探一下实景。当然，如果说你也想去的话，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剩余的门票了，因为他出发之前并没有告知我。但是你可以扫码试一试，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关于烧烤啊、羊肉汤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天气吃烧烤其实还挺合适的。微信平台上三个家就说到这个方勇和方建营，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就是很多老郑州可能都会选择到这附近，而且两家离得也非常非常的近，两家相比的话可能吃方勇的人稍微多一点，我感觉我身边吃方勇人多一些。羊肉串3块钱，整体烤的还是挺有水平的，他们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食材做的挺不错的。方建营差不多吧，好像他们家相对来讲砂锅呀、烤饼啊什么的做得更好一点。方勇就是吃菜蟒，其他的就是烧烤店，可能现在大家更多会选择自己家楼下的，因为很多很多小区都出现那种便宜实惠而且肉品新鲜的在街边卖那种烧烤店，可能每一串也就2块钱左右吧，整体的品质啊什么的又都还不错，所以呢也可能不会纠结于必须得去老店才能尝到那个味道了。但在烧烤店，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去吃凉菜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烧烤店凉菜如果跟烩面店比的话，其实还是烩面店的凉菜更好吃一些，不知道是为啥啊，就是水平上来说，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占烩面店的，包括羊肉汤店的凉菜啊什么的调的都还是，就是如果说最好的话，一个是羊肉汤店，一个是烩面店。悠悠就说人民路合记终于装完了，他们家还是非常好吃的，也是羊汤了嘛，羊肉是羊汤是羊骨熬那种比较奶白一点比较醇厚的汤，再加上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年那种烩面，然后筋道寡汤，吃起来也没有膻味儿，而且夏天其实挺需要排汗的，我们经常在空调房里面待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有一种那种湿气比较重的感觉，去吃个烩面发发汗挺舒服的，再配点糖蒜啊什么的，当然少不了还有就是把豆腐丝压进去。其实很多时候是有一些固定搭配的，这个搭配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但是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迷失这位朋友也说到一家烩面店，同时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就是萧记，萧记三鲜烩面。可能对于羊肉烩面或者是一些老式烩面，我个人没有太大的一个感情，但是三鲜烩面时我吃的时候是有被惊喜到的，就是那个汤头的鲜味儿，还有羊肉的那种香味儿融合在一起，它就是完全不寡淡。就没有那种你感觉喝这个汤它就是一个稍微咸一点汤的那种感觉，反而会有很多那种鲜味在。所以如果我身边朋友问我推荐哪家的话，我一般可能会推荐一些有特色的，像三鲜烩面啊、咖喱烩面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咖喱烩面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咖喱烩面店，它的这个咖喱量用的比较少一点，就可能只是一样调味料，就好像放白胡椒一样浅浅的放上两勺，那其实并不能出咖喱味儿，所以吃起来的味道吧我觉得也一般，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占这个三鲜烩面。而且你去有一些这个三鲜烩面店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老豫菜啊什么的价格真的不贵，会比很多宴请的店整体的定价要便宜很多的基础上，它的老豫菜其实做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这些老店的出品是能够给到你惊喜的，就好像老品牌隔三差五都会给我们一点点震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可乐的工厂？我多年前去过一次，记忆非常非常深刻，就是你会觉得它有科技，同时还很好喝，还可以带来很多快乐，也很清凉。如果说想要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的话，可以带着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都变成实景，上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年世界杯趣味互动，还有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咱家的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发送工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微不足道里说这个顺城街的郭记羊肉汤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在郑州的原来在附近住的时候去他家喝过。其实郑州很多羊肉汤店做的都很好，包括一些羊杂汤啊什么的，水平我觉得都很高，但是各家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比较受欢迎的两家，一家是那个周记的，就是在京广路那儿，还有一家是姚记老婆，也在郑州偏南一点的位置。这两家相对来讲受欢迎，但是周记因为之前确实是他的品控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舆情啊，就是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但我去喝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汤是真的很好喝，好鲜啊。跟我在家门口的那些就是我经常喝的羊肉汤店相比的话，它是能够掀你一激灵的感觉。那姚记老婆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说周记不行的时候都会来提到姚记老婆的这个羊肉汤羊杂汤啊什么的，是能够给到你惊喜的。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最喜欢的就是羊肉店，不管是烩面还是羊肉汤羊杂汤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也欢迎你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辉这位朋友就是说，王老宽的烩面也好吃。哇，这家烩面店我还真没有去过，因为郑州的老式烩面店其实我们都去的挺多的。虽然说不是特别喜欢吃老式烩面，但是我们在探店的时候也会希望能够更加中肯嘛，所以去到了烩面店还蛮多的。但这家王老宽我还真没有去过，他们家特色是什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 ABAB 说到了季贤斋，季贤斋其实是一个就是吃涮肉是吃羊肉还挺不错的点，而且手切羊肉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排完酸之后呢是可以立盘不倒的，然后也不会有血水滴下来，那个肉在汤里面稍微那么一涮嘛的变粉了之后捞出来，你就是不蘸料吃它都会有那种微微的咸一点的那种口感，就是微咸的这种感觉，吃起来它的巨香，就是它比羊肉卷好吃太多了。我们以前的时候都喜欢吃那种冻品爆出来那种羊肉卷嘛，觉得吃起来很过瘾，但是真真正正去体会手切的羊肉的好之后，你就会发现哇，羊肉卷跟这个手切羊肉它好像就不是同一个物种。郑州能够吃到手切羊肉的店其实蛮多的，最开始的时候在两家店有吃到过让我为之震撼非常惊喜的羊肉店，大概也接近快十年了吧。一个是在高新区的小胡同，他家刚开始是说有熊猫羊，那个熊猫羊就是那个羊的品种，两个眼睛是黑的，然后耳朵黑的，其他地方都是白的，所以看起来非常熊猫嘛，苏尼特羊嘛好像。然后那个羊肉吃起来就是虽然它是爆的冻的羊肉卷儿，但是它吃起来是有那种微微的回一点点干和一点点咸的那种口感，是可以空口吃的。然后你再用他们家泼出来那个辣椒油来蘸一下，哇超级香。然后它的那个蘸料是秘制的，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去调，它给你调好的，如果你觉得缺什么味儿的话自己可以加，但是根本不用加，直接蘸就行。他家曾经出过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羊肉的菜品，是一个羊的形状，叫喜气羊羊，根据羊身上不同部位它那个肉切下来放到这一盘羊，就是羊的形状的这个盘子里面，就是对照的啊，什么吊龙在哪一块啊，胸口肉在哪一块啊等等之类的，怎么照着牛这样说了。然后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口味吃到，包括一些肚啊什么的全部都拼的都有，就是点一盘就可以把身上所有部位全部尝一遍，然后你就可以选出来你最喜欢吃的那个部位，之后你全部点它就可以了，而且是可以吃到鸳鸯锅的一个铜锅涮。现在郑州很多店其实也都在做

0: 一些改变，就是为了迎合更多人的口味，包括一些四川的火锅店开始有鸳鸯锅，可以吃到菌汤了，然后番茄汤啊什么的，然后老北京涮锅可以吃到辣汤了，其实还挺友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小鸭涮，小鸭涮原来是在南边南三环那儿有一家，刚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家装的太豪华了，但是它人均其实就80块钱左右吧，然后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它那个羊肉刚开始流行立盘不倒的时候，每一盘都是可以立到那儿的，吃起来非常非常舒服。后来他那个南三环店不开了，现在是在大玉米楼下有一家，但是大玉米楼下这家我还没有去过，不知道他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改变。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你喜欢吃哪家羊肉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FM 104.1
12: FM 104.1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这里是
1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的状况。京广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都会较大一点。另外呢，就是在商圈附近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方向、北向南方向，看起来是比较热闹的。好在这个道路都还比较宽一点，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呢，这个小心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控制好咱们的车速和车距就可以了。花园路农业路南向北方向呢，也是目前排队排到了丰产路上，丰产路的西向东方向排队排到了京武路上，这些道路呢也都是基本上1到2个信号灯可以通行的，前提是我们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平平安安的通过。很多朋友也到了这个车辆该续保的时候了，这个车保其实买保险有3大坑，第一个就是车辆统筹冒充保险，那虽然便宜， 但是去理赔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找不着人。另外呢就是说啊，我给你报一下全险的价格，但是你知道吗，全险它是销售话说，它就不是说一个一套它就是全险，而是它要根据不同的配置不同的车险这样来给你配好之后才叫全险。那你极有可能你买了一套你想省事儿，结果发现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拖到最后才续保呢，其实很有可能会价格非常

0: 常贵，因为他知道你肯定是要续的，所以你很难拿到一些折扣，那断了保自己还得扛。所以买车险真的是一门学问，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别踩坑，千万不要图便宜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也不要买一些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的车辆保险。 你牌子都没有听说过，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公司，然后你到时候出事儿了，打客服电话没有人接，业务员失联，其实有时候根本不是保险，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包括一些互联网上的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挺靠谱的，说的特别厉害，结果你到时候用的时候发现根本找不着人。另外呢，就是别被全险给忽悠了，什么上全险啥都赔，不存在全险这种说法，它就是一个行业的俗称，所以它有可能你这个价格是跟其他保险差不多的，给你配了一些根本用不上的险种，多花冤枉钱，真正用得上的又没给你配上，那咱钱不是花刀背上了吗？那拖到续保最后一刻，刚刚也说过了，就是价格是没有优势的。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交广车主，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大品牌的车险，凭的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现在车险改革之后，价格都大差不差，就看谁更专业了，谁的出险速度更快，拼的其实就是服务。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帮你一条一条理清楚，提前30天黄金续保期，把咱的车险配好买好，早办早踏实，发车险过来就可以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郑州哪家的羊肉好吃。老农婆说，说实话郑州还真的没有吃过太好羊肉太好的店，一般都是自己去批发市场买。你要说批发市场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吃涮羊肉会买大红的，但是有时候觉得太远的话，就附近随便买一点那种现切的，然后自己切成条在锅里面涮一涮吃。但是彼岸说这家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就是狗市铁路公安处对面，我一般叫它北闸口，就是你这个读起来有点太拗口了。那个李记其实是之前张弛在那儿，他结婚之前他在那儿有一套房，然后我正好我在买房子嘛，我说我去看看，我说你那个小区咋样我去看看，他说啊就在狗市那儿，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房没看，喝了个羊肉汤走了。他们家的那个羊肉品质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切的那个带肥的带瘦的，我喝是羊肉的就没有加别的，然后它还可以加点羊脑啊什么的，汤喝起来是比较鲜灵的，就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窄的小街里头一家非常破的店，当然它相对以前来讲，它现在这个环境已经算稍微好一点了，但是这种店呢大多数时候做出来这羊肉汤都还挺不错的。有的时候你对于某一种品类它这个店的装修风格一看打眼一看，你就能判断出来它这家店到底做的好吃不好吃。我觉得这家李记它就是这种类型的店，彼岸推荐这个我个人非常认可。还有微信平台上111这位朋友推荐的我也非常认可，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我真的很爱吃他家羊肉，就红砖路那个百年白缸。之前听百年白缸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是个牌子，后来才发现他们这个做羊肉的手艺真的传承了上百年了，做出来这个是真的好吃。第一是它那个羊的选材好，第二是它卤的水平，做羊肉的水平很到位，你不管想就是吃肉吃到爽，弄点羊头肉啊什么的，羊肉串什么的，就是大家一块把酒言欢一下，或者说是你只是想简单的去那儿喝个羊肉汤都可以，都可以吃到水平非常高的这个羊肉的口感。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家那个羊头肉，我一口下去给我吃的整个人迷糊的那种感觉，真的好香，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我那时候都在想说，就是他能够做这么多年，这可不止两把刷子，得有20把刷子。另外南向晚风说到这个宋老三儿，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专门又跑去他们家吃这个原油肉，就是还是能给我惊喜，我中间已经隔了得有两三年没有吃了吧，再吃一次仍然有惊喜。包括他那个汤，原油肉的汤其实不是奶白的汤，它是比较清亮的那种类型，然后它是放到蒸锅里面又蒸一蒸，然后最后扣到碗里头嘛，然后那放点什么香菜啊啥的，然后你去喝那个汤的时候，那个汤那种咸鲜的味道很足，它没有像白汤那种很香很糊嘴的感觉，反而很清新，它那个肉更有水平了。我觉得如果要对比它跟李记的话，它的肉比李记的更有水平，因为它那个羊肉的肥的部分已经炖到用丝丝连到一起，就好像那种窗帘一样那种感觉了，中间有缝隙了，但它仍然是连到一起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好吃。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说就是少吃一点，因为旁边有个沙记，他们家的糕点特别好吃，我说一会儿还要吃糕点少吃一点，结果吃着吃着我就每个人都吃一个烧饼，我说不行我也得来个烧饼，哇那个烧饼泡到汤里面更好吃，但烧饼其实非常普通还是个凉的，然后就是那种发面烧饼也没有啥，就五香味的，但是它泡到那个羊汤里面特别吸那个汁儿，你就感觉它又清爽又好吃。当然老店嘛大家就不要在意它的服务啊啥的，老板天天干活可能有会存在一些心情不好等等之类的状况啊，就是态度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但是真的很好吃。 除了原油肉之外，他们家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去打卡的，包括凉菜，我个人也觉得很不错。它唯一就是那个门槛确实有点高了，你得往上走好几步。像一般情况下开店是很少会选择这种门槛特别高的地方开的，因为你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有点不接地气嘛，然后可能就会避免就是筛掉一部分客人。但是他们家就是生意又好，门槛又高。大家装房子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在意这个，其实如果说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厨房用的特别不顺手，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按照厨房的动线，从洗菜到切菜到炒菜到出餐这个动线来去装，然后乱七八糟的情况下的话就会导致你在厨房里手忙脚乱的。那找专业的人来给你做设计，找专业的团队来给你装房子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那大家都

0: 知道专业的一般情况下价格比较贵一点，尤其是大的这种家装公司确实很靠谱很有保障，就是害怕会有一个就是你装房子会比别人同样品质的情况比别人贵的情况，那你就可以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引入活动补贴跟华普集团补贴双补机制，你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然后领取咱们的一个补贴。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有记者监督，就是装房子肯定每个人预算是不一样的嘛，在同样预算的情况下能配置什么样的一些水电木瓦油也是不同的，我们把这些全部都定好之后给大家算出一个总价，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总价是高性价比的，你就可以签这个合同了。这个合同还附带着一个闭口合同，闭口合同就是说没有增项，如果有人跟你说啊，我这个你这个房子这个墙不砸不行，得增加多5000块钱给你墙砸了怎样怎样的，没有增项，如果有的话可以找我们的记者维权，发生纠纷会有百万质保金做先行赔付，工期90天。很多朋友觉得延期不是一个大问题，能装好就行，其实不是的，真的装房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说连续1个月2个月没有工人到你的房子里去施工，他们就是净让别人插你的队，你可能2年都装不完。我们这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所有你担心的细节我们都是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面，你要签6-7套合同，这些合同全都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了保障你的权益给你准备的。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啦。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你还可以再领2000块钱家装基金，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他会给你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给你个链接，点开之后你可以领2000块钱装修补贴，这个补贴是你在使用什么政府补贴集团补贴各种补贴基础上再给你省2000，而且我们还有正规的团队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一个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现在还有夏日样板间的一个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发送省钱就可以参与报名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郑州哪家羊肉好吃。Jim 说到了这个呢，我好像吃过，就是在百福街商景路那儿有个浙城蒸羊肉。浙城羊肉这个，很多朋友只要是遇到的或者是有了解过的，你只要吃过一次，基本上后续都会去吃它。不管是你吃它那个剁子羊肉去加热烧饼，还是说各种各样羊肉的做法，都能够给到你一些惊喜。首先羊肉的这个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一家店它那个羊肉用冻品的话，它是出不来这种效果的，一定要用新鲜的羊肉，然后它再去做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道复杂的工序，吃起来看起来都有点像那种真空包装的，但它其实又是新鲜的羊肉现做的，整体这种口感又少了一点点那种工业气，就又好嚼又好吃的这种感觉。哇，大家的推荐我看来都是觉得非常有水平的。焦说到了，如果说咖喱烩面的话，国棉四厂里面的那个国棉四厂咖喱烩面还不错。其实很多朋友有问过，说就是咖喱烩面四厂烩面跟醉仙烩面有什么区别，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咖喱烩面，到底哪一家更正宗，在我咨询了很多个西郊的土著之后得出来一个

0: 可是煤气烩面也有它的缺点啊，就是年头也比较久了嘛，很久没有再装了，然后整体店里边看起来就是有点脏脏的、旧旧的。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这种小脏店、苍蝇小馆子可以去吃那个煤气烩面。宋公子说贴老大羊肉汤烩面也不错，而且店里比较宽敞一点嘛。夏天我们对于这个店里边的要求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有的时候觉得啊，还得是那种有市井气的，有那种街边的感觉，得蹲到路边，但天一热你发现没，全部都进空调屋了，哪怕有人在里头抽烟也不想在外头，往那一坐全身都是汗的感觉。其实不同的天气状况下适配的，我们不管是穿衣啊、吃饭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咱们到三伏天之后，你会发现又热又闷，在空调房里面吧太干了，在外头吧太晒了，你的皮肤就会存在外油内干的情况。夏天看起来你出汗比较多，但事实上你的皮肤特别容易缺水，这个时候你再出点油，那就水油失衡了。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你推荐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赫莲娜家的基本上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但这个小露珠确实很好用，它是那种就是露珠质地水油配比的，就是在补水的同时还可以补油，打造那种比较透亮饱满的就是露珠肌的那种感觉。像它这种一般售价都会比较贵一点，官网200毫升单瓶是卖到1690。对于赫莲娜品牌来讲，它这个小露珠200毫升的价格不算很贵，但是我们这次就让你感受到非常大的诚意。如果你像1690，如果买两瓶的话是3380。今天品牌方让利，加上我们商城的平台补贴，给大家争取来只有200，但有这样的福利，200毫升，如果你买单瓶的话，只要229，接近一折了。两瓶的话只要399。两瓶399，单瓶就不到200块钱了。建议大家可以跟你的朋友拼单，不到200块钱，就是你单买它的欧莱雅的东西都不值这个价格，但拥有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它不是很薄的那种水状的。朋友说，这么便宜不会是薄吧？不是很薄那种，它也不是精华那种特别粘稠的质地，而是一颗一颗肉眼可见那种小露珠、爆水珠的一个质地，很水润，特别好吸收。所以在调水油平衡方面真的很厉害。你单去用油的话，你觉得有点糊脸；单用水的话，它又不够。这个小露珠用的是雪绒花提取物，就是在非常极端的高寒环境下，仍然拥有自我修复能力，所以滋养皮肤、舒缓干燥都是非常有效的。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原价1690一瓶，现在我们只要229。如果买两瓶的话，399一瓶，平均下来不到200块钱。发送大牌就可以抢占我们这个为数不多的一些特价名额了，而且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添加商城会员还能每单再减5块钱。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郑州那些好吃的羊肉都有哪家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平台上果然出现了一家也算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狐朋狗友们经常去吃的，就是东来顺。东来顺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北京的一个牌子，但你知道吗，就是在省会郑州有一家东来顺跟北京那儿是连着的，就是你在北京那儿充卡在郑州也是可以用的，就是在锦衣城的那家。其他家的东来顺可能就是在郑州开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它跟北京是分开的，环境啊、味道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而且近期尤其是商场店有很多餐饮，它有一些活动啊什么的，你会发现你去商场里面吃饭可能跟你在街边吃夜市花的人均都差不多，有时候还更低一点，是真真正正可以吹上空调，体验很干净的环境的情况下吃到不错的食物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经常到各大凉快的商场去好好的逛一逛。好，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节目再见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

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下午的5点钟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了解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你好，丁氏。
5: 你好，张弛。这会儿的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在陇海路的桥下哈、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多一些耐心。另外呢，在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以及北三环高架的西向东，都是从中州大道啊就开始排队。后方呢，现在呢还是对位，基本上是到了华园路啊。有条件的各位呢，也是建议提前的绕开。那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一小段通行速度呢稍显缓慢。另外呢，金水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京二路这附近呢也有排队的情况，对尾到了紫金山立交。省内的高速呢，这会儿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22公里西向东，因为之前那起双方事故占据着第一车道以及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的卫辉段北向南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3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这个8点钟。那大家呢也请提前绕行。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张弛。
4: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如果说各位想要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啊，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妙，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啊，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着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回复工厂就可以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啊，这个瘦瘦啊，这个发微信给李现啊，发了一张这个图片，是一个小吃，然后呢他就问李现说，哎，这个植物你吃过这个吗？李现点开原图看了看，放大看了看，又搜一搜，然后回瘦瘦说，没吃过，没印象，没吃过。
3: 完全没有印象吗？
2: 瘦瘦说，不，你吃过。李现说，啊，我吃过，我不记得吧，我没吃过。不，你吃过，你怎么知道啊？我见你吃过。哦，是吗？啥时候见的呀？就刚来台里的时候，那天你吃着，然后我问你要，你没给我，你还记得不？
3: 十年了，
2: 你吃过，你绝对吃过，你吃了整包，你都没给我，分我任何一口，你知道吗？
3: 记到现在了，我记仇。我说我记性好吧？
2: 就是吃到嘴里的人呐，都忘了，没吃到嘴里的这玩意儿。记一辈子，而且
3: 啥味儿啊？
2: 好不容易，你看，这你从来台到现在多少年了？
3: 十二年了
2: 。你终于把这款零食的包装找到了，是吧？
3: 香辣鸡块。
2: 哦，叫香辣鸡块是吧？
3: 啥味儿啊？应该是香辣味。
2: 那确实不好找，连品牌名都没有。你有空了来河南交通广播打打广告也行啊！啊，有那么香，有那么辣，是鸡块吗？
3: 包装上印的是
2: 行，这个回头这个说
3: 回头你们帮忙把这个话带到早高峰啊。
2: 那还带啥早高峰啊？你都已经在对话里边报复过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下单的话，等寄过来的时候记得分我一包，别让我记仇，好吧？来，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记仇的瘦瘦。
2: 是，我都不知道
3: 老友记嘛，
2: 该形容你是贪吃的瘦瘦啊，还是记仇的瘦瘦？既贪吃又记仇啊！像你这样的人，晚上怎么睡得着的呢？
3: 哎，你怎么知道？又没睡好的一天，
2: 又是没睡好的一天。你知道有一些朋友功利成什么样吗？睡个觉还得记一下分儿。真的好功利哦，你每天都抱着这样功利的目的活着，你怎么能够快乐呢？对不对？
3: 睡了90分，没有睡够99。
2: 我真是佩服这个瘦瘦的这个睡眠质量啊，我天天在60-70分徘徊啊。当然今天的话题呢，不是说这个睡眠质量的，不过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关于睡眠的那些事儿，来自于养生中国的消息。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众所周知，人的一生啊，大概有1/3的时间是需要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3: 每天晚上都得休息好吗？
2: 睡眠对于各位的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最佳睡眠是必须睡够8个小时吗？
3: 我这个手环上面的睡眠目标就是8个小时啊。
2: 哦，目标是8个小时。睡过了就一定好吗？
3: 好像是不太好吧。
2: 其实啊，对于黄金睡眠时间啊，一直都是有一些这个争议和讨论的
3: 啊。对。
2: 睡眠时长呢，其实和饭量一样，因人而异。大部分的成年人每天啊保证6-7.5小时睡眠就足够了，不一定非得睡够8个小时。另外呢，每个年龄段也有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间。从小你看你就发现了没有，年龄越小的时候，其实他需要的睡眠时间其实越长的。总体来说，睡眠时间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你像学龄期最好能睡到9-10个小时，20-30岁。睡7-9个小时，30-35岁呢，睡7-8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啊，想要这个获得良好的睡眠的话，选择入睡的时间段也很重要。
2: 几点睡很重要。
3: 对，对于咱们现在的夏季而言，选择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睡是最好的了。
2: 那是这个之前，
3: 要不咱迟哥的门禁卡在11点呢？11点之间得上床睡觉了。
2: 都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啊！
3: 你看。
2: 都找到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了，这都
3: 结果你不争气， 睡眠质量睡得稀巴烂。
2: 那是啊，我十一点前是到家了，解释我为什么十一点前到家，我得用俩小时，你知道吗？然后接下来呢，翻旧账又得一个小时，对不对？而且还得看翻的这个程度，不然的话有可能这个整宿都得翻，你知道吗？而且我十一点前睡，就是到家，是为了保证我的睡眠吗？
3: 那是。
2: 是为了保证我的服务质量。家里边碗不得有人洗啊，
3: 啊，大半夜洗碗呀，
2: 床铺不得有人收拾，那是啊，我十一点前到家，说明我今天晚上局在外面，对不对？
3: 哦，家里等着你呢。
2: 家里人不吃饭了，
3: 是吃完饭了，等着你收拾呢。
2: 对，吃完饭以后不收拾了、哎，哪有人吃完饭以后顺手收拾的道理？
3: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嘛，知道？你说的好像是。很正常的家庭。
2: 对不起，我没有睁眼见过这个世界。
3: 你看一看吧。
2: 反正这个我就是围绕着我的世界转，我的世界就没有饭后顺手收拾碗这一说。啊，说回到这个最佳睡眠时间了啊。
3: 说睡觉。
2: 其实你看，不管是医生啊，还是一些所谓叫专家呀，都说了，十一点到凌晨两点这一段睡眠时间，是最重要的
3: 啊，对，深度睡眠期，
2: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早上睡，早上起，怎么不算是一种早睡早起呢？哎呀，这个我回想起当年上夜班的时候，也不是夜班啊，就晚上八到九点节目的时候，每次都是特别踏实，一看窗户外边啊，天亮了，我可以安心睡了。
3: 早上起
2: 那会儿都是给孩子冲奶粉的那段时间，
3: 我发现了，早睡早起身体好，
2: 可不嘛，
3: 晚睡晚起心情好，
2: 这肯定得有咱听众跳出来这个教育你了。早睡早起身体好，整个身体觉得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
3: 那晚睡晚起心情好，整个心情好了，身体不是也就好了？
2: 晚睡晚起主要是你可能是避过了那些影响你心情的人和事儿。
3: 心情好大补嘛，
2: 错开了，
3: 大补了身体状态不就好吗？
2: 错开了一些这个交际的压力。其实咱俩的讨论啊，甚至都不敢想象早睡晚起该有多好。
3: 哎，就是还有这个选项哦。
2: 对，早早睡了，睡到天昏地暗，
3: 睡上三天三夜，
2: 哎呀，
3: 不吃饭。
2: 就这个时候，好多那些朋友说，哎呀，我就天天早睡晚起也没有那么幸福。这位朋友，我羡慕你，
3: 实名羡慕你。
2: 好吧，请让我也感受到那种不幸福。
3: 有好几个姐妹，人家的睡眠质量和时长特别的长。
2: 是吗？
3: 我感觉她们都一个都是睡美人般的存在。
2: 特别能睡
3: 啊！对，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宿舍费都是被她们睡回来的。
2: 宿舍费？
3: 对啊，住宿费嘛。
2: 就是她们的住宿费交的会比较值一些。
3: 像咱这种高精力人群啊，恨不得天天在外面玩。
2: 你这种高精力人群，我现在也是离不开午休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
3: 我现在还在撑，看什么时候开始过上睡午休的这种时间。
2: 哎，是这个，其实身体会告诉你的，慢慢的啊，这个你知道什么有好处，自然而然的就开始了啊。
3: 下一事啊，来说说玩的事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游客在广东的古龙漂流的时候有一条大鱼直接蹦到了他的船里，
2: 火就在这个古龙峡漂流。
3: 哎呀，太快乐了，他兴奋的直接收获了这条大鱼啊。
2: 给人摁住了是吧？
3: 抱住了呀，
2: 扣下了是吧？
3: 来都来了嘛。
2: 哎呀，这果然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出现了最想保护的东西。眼神里啊，瞬间没有了对漂流的恐惧，全是对大鱼的喜爱呀。我立马还有意外收获，你看，
3: 给他按住了。大家也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那鱼老滑手了，
2: 关键自己都得。瞪好了呀，
3: 好了，现在不怕自己掉下去了现在就怕这个大鱼掉下去。
2: 要是鱼敢掉下去，他恨不得自己都跳下去，对不对？哎呦，让你抓紧扶手，没让你抓紧大鱼呀。这工作人员也表示了，拿个大喇叭，喂喂喂，请放下我们的同事，谢谢，请放下我们的同事抓紧扶手，抓紧扶手。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0: 对，从小到大，其实我们都试图抓住过那些珍贵的东西，所以你想想你小时候最舍不得，就是印象当中还有记忆的最舍不得扔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珍藏了很久，或者说别人觉得这个稀松平常啊，但是你就觉得弥足珍贵，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它。
1: 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哎，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 C 说了啊，
1: 哇哦，一天的快乐是张弛和瘦瘦带来的。
0: 哇哦，我就想起了那个虞书欣的那个表情包，
1: 很惊喜。
0: 哎，是的，应该是听到这个半导体盒了，然后呢，自己比较喜欢周杰伦啊。
1: 刚刚我们俩还在那说，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就是舍不得扔的那个半导体盒？
0: 真是的东西，对不对？你像有的半导体盒，他说的是什么来着？半导体盒是什么玩意儿来着？
1: 铁盒嘛，
0: 什么铁盒住的？啊？半导体盒好像是一张唱片，还是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来？一本书啊什么的。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张弛舍不得扔的那个破铁盒。
0: 就是，其实我们设置这首歌在这儿呢，是有巧思的。
1: 是的，
0: 因为跟大家聊的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你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
0: 对，最舍不得扔掉的，因为我舍不得扔掉的这几件东西啊，都被我收藏在一个，反正应该就是月饼盒或者什么铁盒里面。
1: 就是一个铁盒当中。
0: 对对对，里边放了几样，你最真实的东西。
1: 因为我之前是拍了一个那个短视频当中那种谐音梗，我正走着了在办公室，然后被一个那个铁盒给绊倒了嘛。我说绊倒铁盒，学会了吗？
0: 今天我不讲冷笑话，你续上了是吧？
1: 是不是？
0: 这玩意儿叫绊倒铁盒，
1: 把我绊倒了吗？
0: 这个叫铁盒绊倒你，
1: 你就是不是吧？那个铁盒还舍不得扔。
0: 行，喜欢听歌是吧 ？C 啊，有一首歌不要错过。
1: 是什么歌？
0: 前几天我俩唱的这个《天才 2.0》，现在已经隆重上线了，
1: 视频版本的。
0: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听了。
1: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为我们助助热度啊！
0: 点一点赞啊，把我们俩推火，我们俩以后呢，奉献出更多的这个难听的作品给到大家。
1: 不，这次主唱是张弛。我在旁边。
0: 合着这次难听没有你的责任是吧？
1: 我在旁边，我只说了一句话呀。
0: 请大家把难看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
1: 请大家把难听和难看两个字，
0: 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我们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性，
1: 让我们难上加难组合正式出道。
0: 来吧朋友们啊，就是前几天在节目上唱的那个天才 2.0 嘛，这也是以前唱的一首歌，现在改编了一下啊，就是把歌词又改了改，然后呢现在已经录成了短视频了，方便大家呢收藏点赞。
1: 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当然也
0: 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聊天。
1: 我是想说的是，就是也希望大家啊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点点歌什么的。
0: 哦，
1: 对不对？
0: 给我们一些灵感，就是吧？
1: 大家想听哪方面的这个改编歌曲？
0: 对，
1: 咱池哥这块有才华呀！
0: 真的是，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命题作文，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每天，哎呀，我这
1: 考他，
0: 我这个浑身呐，我这个艺术细菌溢出来了都，
1: 溢出来了，
0: 但是不知道改哪一首歌。
1: 不要考我，
0: 对对对，
1: 我没什么艺术，
0: 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很有文采的这种诗人，是吧？你今天要
1: 四六八句的什么的？
0: 你今天要不说一个题目，你说今天咱咏梅。是吧？今天咱聊菊花，是吧？今天咱就送老友，这一说，你看赠瘦瘦，是不是？哎，这就知道
1: 瘦瘦赠我情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感觉我现在
0: 鸭绿河底三千尺，是吧？不敌瘦瘦赠我情，是吧？
1: 别乱编呀，是。
0: 就对，才华嘛。
1: 才华。我有一种就是我是榜一大姐的感觉。
0: 反正各位留言点赞的各位朋友们都算是我们的这个榜一榜二了。你们出题我们才知道怎么来满足您。
1: 是。
0: 行，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从小到大最舍不得丢掉的一件东西啊。瑞就说了。
1: 哇，瑞这位朋友有故事啊。
0: 他说，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我小时候最舍不得丢掉的其实是我上小学的课桌。
1: 课桌拿回家了。
0: 我上小学的课桌是需要我自己买的，他没有把公共财物拿回家。
1: 吓我一跳，
0: 听人家说完吧。
1: 我以为背个课桌。
0: 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学校真的就是课桌椅板凳都是自己买拿到学校去的，毕业以后再拿回来。记得每年呢都会因为升年级了，然后呢每个人就拉着属于自己的桌椅板凳换教室
1: 啊。对，
0: 并且我们那时候呢还喜欢用胶带呀给自己的桌子贴膜。括弧那种黄色的胶带居多。
1: 我已经有回忆了，
0: 很有年代感啊。几乎每年呢都会贴一层或者几层，就是为了保护下面的木头嘛。六年下来贴了无数层，并且里面呢还会贴一些贴纸。
1: 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 DIY 了，
0: 像不像大型包书皮现场，
1: 包了一个课桌。
0: 他说比如说七龙珠里面的各种角色，哎是，还有凳子呢也会用胶带粘。
1: 哎，
0: 我记得那时候考试或者小测试的时候呢，需要拿着板凳去操场进行那种大考，就是坐在地上，然后呢凳子上铺着试卷写。
1: 哎，
0: 那个时候的桌子凳子呢都是桐树木做的，这个质地呢比较软，贴了胶带以后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平整啊，就是不会被铅笔啊圆珠笔啊就戳个洞嘛，并且感觉结实了，还很个性。后来上初中了，桌子板凳呢就放回老家了。
1: 哎，
0: 有最后一次记起它，好像是老妈跟我说的，说那套桌椅板凳呢处理给别人了，也不知道卖的钱啊够不够当时买胶带的钱。
1: 哎呀，满满都是小的时候的这个回忆。
0: 哎呦，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那个年代。
1: 对，
0: 就是你别说后来这个胶带的钱超过了这个桌椅板凳的钱，胶带算是这个损耗。举个例子，就是你买车的钱跟你烧油和保养买保险的钱，它肯定是两边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哇，你这个比喻好成人化，
0: 非常成人化。你肯定不是说我一买车了我每年我就不用花这些个钱了，当然胶带呢它属于是损耗
1: 啊，对
0: 啊，车属于是本体。
1: 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当时我们是属于那种分班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没有带自己的课桌，反而是拎着你的凳子就可以了。
0: 哦，
1: 每个小朋友都非常期待下一个班级能不能分到一个好的学长的那种学姐的那种课桌，
0: 小的桌子是吧？
1: 最好是干净的
0: 啊
1: 啊，
0: 是没有那么多这个铅笔脏的呀，坑坑洼洼的呀，
1: 这样话好处理。
0: 是，而且如果说有这种的话，一般课桌的内侧呀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学长的一些励志的留言，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这个
1: 加油。
0: 对，就是
1: 你是最棒的
0: 张 love 柳，写个心啊，就那
1: 种啊，就那种就是小孩一块玩的那种，
0: 再刻一个什么早字，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些铅笔记在上面的一些知识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用铅笔写呢？就很神奇啊，很神奇的一件事。
1: 行，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
0: 瑞，特别感谢你的这个分享啊，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在我们的拍客群里面啊，各位朋友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有拍客群的啊，解释一下啊，就是有的时候听众有的时候拍的有意思的东西也在我们这个群里那个啥啊，
1: 是也会这个发过来一些视频啊，
0: 想继续进群的，刚知道有这个群的，回瘦瘦俩字儿，让他给您拉进去啊，
1: 对。

0: 拍客群里面阿玉这位朋友就说了，情书是小时候最舍不得扔的。在这方面我有过血的教训。
1: 你当时也没有扔掉，还是说你的给别人写的情书被发现了？
0: 我给别人写的情书没有扔掉，又不敢寄出，每天换衣服换裤子的时候呢，就塞到最衣服兜的最里头。
1: 哦，
0: 幻想过无数次怎么把它寄出，或者怎么弄的那个场景，甚至有的时候呢，自己还会掏出来品味一下子。
1: 还会再看。
0: 对对对，看一下
1: 当时的那个文采呀。
0: 对对对对对，抓的时间太长了，你总有遗漏的时候。有一次我穿牛仔裤，牛仔裤大兜里边不是有个小兜吗？然后我就塞到那个叠成特别小的方块，然后塞到小小兜里了。导致我换衣服的时候忘了这个
1: 拿出来，
0: 倒腾了。然后我妈呢，这个洗衣服之前呢，一般搜兜都搜的比较仔细。
1: 结果一看，
0: 其实这方面，哎呀，我也是
1: 没有什么技巧。
0: 怎么说呢？我也是被我爸连累。
1: 你还怪上了爸爸。
0: 我爸要是天天兜是吧搜的比较干净，我妈没有这一项的话，其实我们的衣服我妈也不会搜这么仔细。都怪我爸。结果呢就搜出来了那封情书。
1: 完了，这对于张弛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儿。
0: 各位毫不段子演绎，毫不跟各位撒谎。小学三年级。
1: 你这也太早了吧，迟哥，太早了。
0: 小学三年文采斐然好吗？
1: 哇，来说说
0: 文采斐然。
1: 你说
0: 难道说你写情书还得就是上来啊，谁谁谁我喜欢你，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吧什么？那个时候反而啊，
1: 小学三年级还得写拼音吗？
0: 你只是有一个倾诉欲在那儿，我记得里面没有几个拼音，这事儿我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
1: 那是我也没听过，朋友们，
0: 你也没听说过。有文采的，因为我上来第一句我印象里面就是
1: 圈圈圈圈，
0: 大概意思就是说秋天的风带走了树上的最后一片黄叶什么的。
1: 秋天的风
0: 你都得先
2: 托
0: 物言志。啊，最后慢慢的
1: 那首歌叫秋天不回来。
0: 我记得当时整篇情书里面啊，其实不应该叫情书，反正就那封信里面最让我爸妈生气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1: 你看
0: 一会儿跟大家说。
1: 你这个人，有想听的吗？想听，请按一，扣井号键，复制为自己的微信铃声。
0: 我一会儿给大家说。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了解一下郑州市区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11: 要张弛，这会儿的农业高架的西向东，从中州大道到花园路还是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哈，有条件的各位呢还是建议提前绕开。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已经是开始排长队了哈，队尾呢已经到了航海路这附近。另外呢北向

0: 南的方向啊，排队到了幸福路，京广快速路还是由北向南在黄河路这一段目前的车流量也开始明显的增大。另外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商鼎路到闵行路，还有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黄河南路到东风南路，那此刻呢也是走走停停不太好走。高速方面，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20公里西向东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占用着第一车道以及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 受到施工影响，京港号高速的卫辉段北向南转河堡高速通向西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现在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做进一步了解。
1: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这暑期啊，福利到武龙山呢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啊，每天在18点以后入园，就只需要买10块钱每人的责任险，即可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您进去了呀，更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微信公众号回复"武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漫长的八分钟过去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的承诺？不记得算了。
3: 京东这个朋友还说，这歌放的，这个骨子里的 DNA 都动了，不自觉的跟着摇晃起来了。
2: 小学啊，跟自己给自己这个心仪的女孩吧，因为那会儿那根本就不叫爱情，
3: 那是好感，
2: 也不能叫情书，对，就是有好感吧，就是想跟她写封信，结果呢，不慎被爸妈这个
3: 发现了，
2: 逮住了，啊，肯定是一通训斥，然后刚才这个瘦瘦不是也问到这个信的内容吧，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啊，大家

0: 不要学啊，那个时候是我小时候的片面的这个观点啊。
1: 哦，
0: 他说，我说，他说，
1: 到底是谁说？
0: 我说，
1: 小的时候的张弛说。
0: 我当时在信里说，说我现在啊有一种感觉，
1: 嗯，
0: 学习是为别人而学的，有一部分是这个为父母，
1: 嗯，
0: 有一部分是为老师。
1: 哎呦，
0: 但是我想让有一部分是为你而学。
1: 嗯哇，这个观点好不正哦。
0: 为什么？就为自己想要去更配得上他而去努力学习，这样不正吗？
1: 那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还推给别人了。
0: 多年以后才发现，哎，学习就是为自己。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小的时候这个观点还挺偏的哈，
0: 挺偏的。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呢，这个
1: 引以为戒，
0: 供各位来参考，好吧？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0: 哎呀，这要不是瑞这么掏心窝子，
1: 嗯，
0: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话题又不小心把自己的这个又扒出来了。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担心你，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完节目你都不回家了？
0: 风止风速说迟啊，今天晚上还回家吗？回啊，准时回。贞观说的是，
1: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河南交通广播了，我非常想念早晚高峰的节目啊。
0: 嗯，
1: 不得不说一下啊，在家里面休息是真的爽啊。啊你都休息了好几个月吗？
0: 家里面休息好几个月，属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叫 gap 是吧？就换工作中间，然后自己休整了一下，
1: 是吗？贞观，
0: 还是说工作没有换，但是呢，你的工作就分这种闲忙时，
1: 哎，
0: 闲的时候呢，度他几个月的假，
1: 嗯，
0: 忙起来以后创造极大的社会价值，
1: 是的，
0: 对不对？很有可能，
1: 是不是这样？贞观
0: 啊，
1: 确实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咱这位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啊。
0: 是啊，不管怎么样啊，欢迎啊，欢迎回来。
1: 是的，
0: 咱这个工作就是这。其实
1: 迎来送往，
0: 有些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
1: 嗯，
0: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多坚持一段时间，
1: 嗯，
0: 等着我们的老朋友也结识新朋友啊。贾继东刚才
1: 说
0: 过了，
1: 刚刚
0: 说过啊，还有这位 L 打头的朋友
1: 说，从小到大一直舍不得扔掉的应该是2005年拍的一张小学合影的照片。
0: 21年了，
1: 那个时候啊，上学后的算是第一张合影照片。
0: 嗯，
1: 现在每一次翻来再看一看，然后再对照着，就是大家各奔前程，
0: 嗯，
1: 然后各样的人生选择以后得到的不同的结果，
0: 嗯，
1: 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慨吧。
0: 是，而且每一个人生轨迹啊，也都会发生变化，
1: 嗯，
0: 对不对？你可能高中毕业那会儿啊，拿着小学的这个合影，
1: 嗯，
0: 说啊，他考多少分，他去了哪个学校。
1: 嗯，
0: 大学毕业以后你再看到这张合影以后，你就说哦，这个人找到了好工作，
1: 嗯，
0: 这个人呢刚刚结婚，
1: 哎，
0: 是吧？你再过个几年再看，
1: 嗯，
0: 是吧？
1: 你看看，
0: 啊，
1: 现在都26年了。
0: 对对对啊，这个人已经是这个离了，这个呢啊现在呢
1: 也都不好说
0: 在哪哪哪儿，是吧？这个人哎呦现在都有点联系不上了，嗯，其实从小到大你发现没有，越往后走你就发现以前的那些照片，嗯，有的时候合影是最珍贵的
1: 啊。对，
0: 因为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单纯嘛，
0: 因为当时天天黏在一起，你不觉得这有多么的宝贵，
1: 嗯，
0: 你像现在你在召集不管是初中高中同学天南海北再回来，
1: 嗯，
0: 到时候再照一张合影，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小学合影的那个含金量，对不对？你现在都别说这个朝夕相处了，就在同一时空当中把这些人聚齐了，都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儿。
1: 尤其是张弛，可难了，你叫他出来玩一次，那含金量多高呀！
0: 哎，还真是，
1: 是不是
0: 啊？
1: 我说都是大实话，
0: 能让我参加的这个
1: 都得提前2个星期报备。
0: 哎，远的不说啊，就郑州大学在多少年校庆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这一届的播音主持班的九周年的一个毕业9周年的一个欢聚，
1: 嗯，
0: 我都是什么呢，
1: 嗯，
0: 匆匆的迟到赶去，
1: 哎，
0: 然后
1: 又早退，
0: 对，赶紧这个跟大家见见面聊聊天，
1: 嗯，
0: 最后大合影都没赶上，然后又回来值班了。这个周六还是个周日，
1: 嗯，
0: 然后那会儿我就是
1: 转不开了，
0: 最后大合影都没赶上，
1: 嗯
0: 啊。
1: 现在技术好，
0: 只是太匆匆，
1: 可以把咱池哥那个头给他披上去。 人也到了。

0: 大家尤其是贞观他不知道的啊，你一定要注意瘦瘦唱的那部分特别好听，
1: 一定要听，
0: 一定要听瘦瘦唱的那一部分才真是绝了。我跟你说，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
0: 对，
1: 听着吧啊。听着歌当中啊，咱们别光干说干唱啊，有的时候来一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热热嗓子也很有必要的啊。
0: 是是是，
1: 天热了大家也得多喝水，那您回复一个字水，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现在正好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是专门为车友选的定制水啊，来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呢是属于那种清冽甘醇。现在我们很多主持人家，包括很多听友家里面，就是选择这款水，
0: 基本上已经这个定期的就分批都续上了，
1: 居家待客都很适合。然后包括有些朋友呢是喜欢在车上面啊放上个两三瓶，哎，到时候就是遇到堵车路段非常渴的时候，直接拿着就能喝了，很方便啊。
0: 没错，
1: 单件24瓶装的，49.9元两件直接送到家，相当于一瓶也就1块多出头吧。
0: 这个前一阵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这个阿木做的这个冷泡茶，他用了市面上各种的纯净水啊、矿泉水啊，发现用我们这个尖尖小河水啊，这个茶叶更快的舒展开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小分子弱碱性的这个水啊，可以说更好的容易的被身体吸收。另外我们家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夏天口干了，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拿这个尖尖小河矿泉水在床头放一瓶，就半夜的时候渴了随时都可以喝到。而且自从拿了这种尖尖小河的水，它再也没有剩过水。
1: 对，因为它
0: 有没有见过？对，有没有见过那种半瓶水，然后过了好几天，你就觉得这个水呢，水质不新鲜了，浪费的。但是这个呢，就没浪费。
1: 是啊，自从我们家用上这个水以后，确实不浪费了。我之前像喝不完的水，我也会倒给我们家的猫猫喝嘛。
0: 哦，
1: 放好几天了，正好也让它尝一尝嘛。啥是矿泉水，啥是那个天然水，是不是？
0: 是，
1: 现在不用了，我直接都喝干了。
0: 你别管是纯净水。什么对于猫猫来说都是瘦瘦喝剩下的水，
1: 大家回复一个字水，
0: 从不再也不用喝剩水拉各位朋友们
1: 啊，
0: 哎，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好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小时候你舍不得扔的一个东西啊。很少有人说钱的，因为钱这个东西啊，它流通也比较快。而且呢，很少有那种值得珍藏的那种记忆在里面。大家说的往往都是，照片啊、信呐、日记本啊，哎，包括这个
1: 地句号这朋友，
0: 地句号说的，
1: 就是同学录上面还有的大头贴。
0: 哦，就是当年的同学录，还有跟兄弟姐妹们一起拍的那个大头贴，
1: 哎。
0: 那会儿不只是女生流行大头贴，
1: 男生也行，
0: 男生也可以留着杀马特扶着自己的脖子，然后旁边三个字忘了爱，
1: 如果爱请深爱。
0: 来，各位朋友们，6点过后我们会继续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
1: 哎，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啊，你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0: 刚才跟各位推荐水了，这个车里常备啊，给大家来点吃的。天热没胃口，懒得进厨房做饭啊，给您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又可以减肥，还能满足口腹之欲，解馋又有饱腹感。爆款商城推荐的低脂美味主食套餐，专为国人研发的中式轻卡的素食，里面呢好几种样花样，蒸饺、肉燕、鸡肉卷、馄饨、肉肠，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1: 是啊，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啊，是可以得到这个链接的，您任选六样，哎，六件，它其实会更划算。
0: 没错，
1: 我昨天是跟着各位，因为我们刚上线嘛，我直接买了
0: 一块下单。
1: 哎，对对对，我已经看了，现在已经发货了。我是选择了那个鸡肉肠，鸡肉肠那个味道还蛮不错的，
0: 就是鸡肉卷儿，
1: 鸡肉卷也有，因为选六样嘛，我还选了肉燕什么的，皮蛋肉燕。

0: 哦，老多了，再加上这个夏天了嘛，你要那种低脂又美味，你不能纯挨饿呀，是吧？
1: 就是有一些朋友乍一听说蒸饺、鸡肉卷、馄饨，这能减肥？各位朋友们，
0: 哎，
1: 我们的核心技术就在于此，你知道吗？就是它既好吃又低卡。比如说这个鸡胸肉的蒸饺，它虽然是蒸饺，但是它是魔芋粉加粗粮做饺子皮儿，里面是鸡肉做馅儿 ，Q 弹有劲儿，特别香的同时呢，还低卡，低脂，搭配的是青菜和杏鲍菇。再举个例子，这个鸡肉卷儿，乍一听，但其实热量高的在于它的这个酱料啊。
0: 是
1: 啊，我们的这个鸡肉卷呢是全麦鸡肉卷，全麦饼皮加大颗粒的鸡胸肉，里面再填充一些玉米和甜椒，就跟菜蟒那么大的一股鸡肉卷啊，整根下来才100出头。
0: 别看是减脂，说着说着也容易饿，因为我们俩之前呢也是帮大家试吃过了啊。
1: 我们选品会的时候，各个主持人风卷残云般的吃，尤其是那些健身减肥人士居然带头吃，最后吃的他们都打嗝。我说什么减脂餐吃这种量也得长肉吧，他们摆着手说没事
0: 没事
1: 没事啊，就像这种低卡的你吃撑了都没事。
0: 还有那个
1: 反正我有点不信
0: 全麦鸡肉卷，那个它是比较有饱腹感的，我吃了一小块，然后它是那个全麦的饼皮加上大颗的鸡肉，因为鸡胸肉的话本身它不是没味儿吗？
1: 是是是，
0: 这个是大颗粒的鸡肉，然后再加上有玉米还有甜椒，才100卡出头，所以说它是相当于是有滋有味的那种。
1: 来吧，咱可以多挑几样，一天三顿换着吃，一个月都不重样。以前是39块钱一袋，现在是89块钱，您任选6件，
0: 对，
1: 相当于一袋才14.8块。
0: 您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先把你想吃的那个先加入到购物车，
1: 对，
0: 这6件合并付款就是89块钱了啊。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想要吃便宜又美味的咱们的这个主食套餐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了。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6点钟，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师。
7: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花园路、农科路的南北双向，此刻的通行压力呢比较大啊，特别是北向南对位呢，已经是到了新苑路附近。农业高架的西向东，在花园路这一段，车流量呢也开始明显的增大。还有中州大道由北向南，从政变立交到金水立交，已经是开始走走停停。还有陇海高架的东向西，黄河南路这一段，南三环的东向西金代路这一段，都是需要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的。高速方面呢，连霍高速在开封段啊，522公里西向东之前的双方事故呢，此刻已经在进行吊车作业了，现场呢处于临时的交通管制的状态。另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卫辉段的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通向西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啊，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的时间呢，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那刚刚啊，接到了最新消息，刚才说到的连霍高速的开封段啊，522公里西向东方向的事故，这会儿在吊车作业，目前呢是只占据着，最右侧的两条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啊，左边的两条行车道现在呢已经是可以通行了。张驰，
6: 好了，感谢丁师的梳理。暑期啊，如果说让孩子在家这个玩手机，您不如啊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这个呢，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沉淀了10年的夏令营品牌“我是特种兵”。5到15岁呢都可以参与，在这儿呢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良好的品格。
8: 是的，昨天有，
6: 这次我们有三条路线啊。
8: 对，昨天已经有听友跟我们反馈说，第三期的那个夏令营都已经闭营了。
6: 是，很多朋友这个参加完我们的夏令营以后呢，也会及时的跟我们打声招呼，感谢各位对我们这个夏令营的一个认可啊。因为海陆空三条线路大家任选，是三大主题夏令营，而且呢同样的品质，咱们这儿呢是性价比很高。
8: 是的，
6: 你像重金补贴以后呢，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也不到3000块钱，就能给孩子一个超级难忘的礼物了啊。那特价名额呢也马上就要爆满了，后面的团期呢也不多了，为了更好的匹配您的时间啊，您尽早回复特种兵来预约团期，不然到后面啊可能就只能插空了啊。您回复特种兵抓紧报名。另外回复特种兵呢，还会有一个往期的一个视频的一个介绍，会更加的直观，更加的一目了然，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查看了。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哎，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啊，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的话题。
3: 接话题来说说，你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2: 好多朋友舍不得扔掉的，至今珍藏的，直接都发给我们了。
3: 对，有一张照片，风止风速发来了自己当年的军训的图片。
2: 哎呀，这五个女孩在照片里面啊，一个比一个嫩呐。
3: 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
2: 啊。是，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风止风速本人啊、反正都挺好看的啊。
3: 大眼睛，
2: 对对对，
3: 然后当年就是小女孩特别喜欢戴那种大直径的美瞳。
2: 啊，对，有戴美瞳的。
3: 对，都很有年代感。
2: 而且都是抿着嘴微笑的那种状态。
3: 哎
2: 啊，没有哪一个是就咧着大嘴啊，像瘦人啊，嘎嘎嘎啊，没有，都很矜持，很淑女，很温婉。
3: 你咋知道？我当年笑一般都是这样笑，笑老开了。
2: 是的，啊，老开了也更有感染力啊。孟辉这位朋友说了一句什么？我们来听一下。
4: 刚一上车就听见池妹子说她家小孩子啊，尖尖小河照在床头上，半夜睡醒。渴了就能喝，你这典型的是先培养喝酒呀。一般情况下，只有喝酒，喝多了半夜才会渴呀。
2: 哦，
3: 从娃娃抓起。
2: 哦，我给我们家闺女床头上放一瓶这个纯净水。
3: 嗯。
2: 是为了以后铺垫他喝多了晚上找水这么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吧？
3: 对，
2: 还给我扣帽子
3: 啊！
2: 一般喝酒的人才会这么设置啊。那我只能说，一般酒蒙子才会这么理解。
3: 再说了，有的时候放到床头不是也是方便闺女给咱吃个递一杯水吗？
2: 那从来没有过。
3: 我忘了你上次喝完之后还是、家闺女照顾的你、
2: 哎，这个还真是，都躺不到床上，躺沙发上，那闺女都嘘寒问暖，给我盖被子，给我递水的，特别的感动啊！
3: 我也都不开了，38度，给咱池哥盖。
2: 二半夜给我热醒了，说你给我盖个棉被干什么？没有，开玩笑啊。可能这个应该叫孟哥是吧？孟哥家里边孩子啊，反正据我了解，应该也都比较大了。你不知道现在小孩事儿有多多啊！我跟你说，不躺到床上，不躺到床上，躺到床上以后，他身体开始有啊，想上厕所了，
3: 哎，
2: 渴了，肚子咕咕叫了，非得起来再煎个蛋啊，吃个面包什么的，真是啊！我不知道各位家的小孩是不是这样的，反正我身边问了好几个小孩都是这样的，啊，一会儿要吃，一会儿要喝。一会儿要干嘛的，
3: 永远就是干不完他想干的事情。
2: 对，他睡不着，所以说给他放瓶水了，主要也是解放我，你知道吗？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哎，
3: 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3: 那根据央视财经的消息啊，说现在呢，国内是正式进入到了入伏嘛，是不是？
2: 啊，没错啊，40多天嘛。
3: 大批的外国游客呢，也是来到了中国来玩一玩。
2: 哦，
3: 那数据显示说，上半年呢，入境的外国人呢是超过了22,910,000人次。哎，不对，22,291,000人次啊，对对。
2: 这个芬兰赴华的机票销量啊是暴涨了12.4倍，
3: 哎，
2: 希腊游客增长了近2倍，而且呢这个避暑产品啊是近期深圳华强北最热销的产品之一，
3: 而且就是一到夏天来了之后呢，很多这个外国游客呢是专门过来，哎，看看有没有好多的东西啊。
2: 是，
3: 商家呢也是会根据不同的国家消费他们的这个需求，
2: 那是，
3: 然后定制新的，你看像这种喷雾的风扇，然后还有那种降温的毛巾。
2: 我前一阵不是那个咱中国的这个空调在欧洲热卖吗？
3: 啊，对。
2: 我仔细的这个研究了一下，就是他们那边空调啊。

0: 这个功率啊，用电数啊，还有就是其他方面啊，都有很严格的一些这个要求。
1: 嗯，
0: 包括就是他们那边呢，因为打洞的工人啊，
1: 嗯，
0: 就是比较少，就是咱的空调不是有通风管的话要打个眼嘛，咱就专门制造了一个不需要这个打洞的，
1: 嗯，
0: 就只需要把那个管从窗户的缝上正好严丝合缝伸出去的，立马就能用的，在国外热销。
1: 哦，
0: 啊，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标准，卡着他们的标准的一个下线，
1: 嗯，
0: 然后制作了一款给他们足匹数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啊。所以说现在咱中国制造啊真的特别厉害。
1: 是的
0: 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咱们国人啊，夏天一定要去重庆呢、武汉啊、
1: 嗯、
0: 南昌啊、长沙啊，你就会发现啊，家乡好凉快。去火炉城市待一待啊。
1: 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的朋友还纳闷呢，
0: 嗯嗯，
1: 这么热的天你们是怎么吃的火锅呀？
0: 对啊，那火锅又热又辣的，
1: 然后来到咱们这边以后，他们发现，
0: 嗯，
1: 哇，你们这边到处都是空调，关键还特别制冷啊。
0: 那是啊，
1: 太舒服太惬意了。
0: 我们这儿早就基本普及了呀、你们那儿没有吗？
1: 空调啊！
0: 哎呦，深表同情，深表同情。哎呦，我们这夏天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过的啊，可能就是成避暑纳凉什么的。我们这儿都是屋里边盖着棉被，开着空调，你知道吗？就这么过的啊。
1: 老嘚瑟了。
0: 我估计老外听见啊，都得深呼吸。
1: 上头了
0: 、心静自然凉。心静，
1: 哎，这个也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告诉我们的一句话。
0: 是，有的时候啊也得看温度，有的时候心静啊没有办法完全这个凉呀。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说啊，你小的时候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0: 哎，一会儿呢也可以继续跟各位来一首这个凉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心静自然凉。同时呢，您可以想要听我们最近创作的这个叫《天才 2.0》这个歌的话，视频我们已经剪出来了。
1: 是的，
0: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也帮我们点点赞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听这首歌了。
1: 对，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这个装修这个板块的话，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哎，
1: 咱们这边呢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您放心，是靠谱的专业的啊。因为有些朋友呢也是比较期待着住新家，但是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哎，其实是挺繁琐的，你知道
0: 是，
1: 一方面天又这么热，然后工地啊和工作啊你没有办法两头兼顾、这样的话也可以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
0: 对，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全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跟进啊。
0: 具体有什么政策呢？首先您报名啊会获得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其次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承诺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就是保证质量、保证工期、保证在合同以外没有任何的一个增项。
1: 是的，
0: 同时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会帮您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包括后期的验收和售后，让您啊装修这个质量更放心，售后也更踏实。您回复这个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

0: 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5: 臣妾做不到。
6: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虎。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晚高峰虽然没有下雨，但是周五嘛，晚高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啊，车流量该大的地方是一点都不小啊。这句话有点废话了。花园路南向北方向，从这个这边应该是东风路附近啊，农科路附近，这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车流量应该是都聚在这一块了。另外，中州大道啊，南北双向此刻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再来看一下陇海高架，中州大道主要是北向南金水立交这个位置啊，车流量有点大。
1: 是，那陇海高架这会儿呢，主要是东向西方向和紫金山南路交汇处这块啊，
0: 是的，
1: 有点小拥堵。
0: 还有就是西向东方向，也是在紫金山路的上下桥口的位置，稍稍有些车都排队。另外就是京广快速路、京广隧道，就是南段的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还有一笑半步颠这位朋友，我们在问连霍高速的西向东方向开封段这会儿怎么这么堵啊？可能是周五了，车辆比较大啊。
0: 是连霍高速西向东到开封啊，那车流量大也非常正常啊。如果说大家看到有一些其他的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1: 来说说你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0: 西西就说了，
1: 我小的时候用过那个雪花膏。就是那个面霜呢，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
0: 哦，
1: 上面呢那个人的图案一定会洗干净，把那个图案给它剪下来，舍不得扔，尤其是上面的杨钰莹
0: 啊，
1: 好漂亮啊，
0: 那当时也是玉女级别的，
1: 对，
0: 是吧？应该当时应该叫什么什么什么玉女，还是玉女掌门人啊？什么？不要问我太阳有多
1: 要模仿也应该是我模仿吧？你模仿什么劲儿？
0: 来，
1: 让我轻轻告诉
0: 你，直接副歌部分，大家赶时间，好吧？别从嚷我去，就是不要来走。
1: 来，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毕竟你知道吗？就是杨钰莹。
0: 你不唱了是吧？不唱了，废什么话？
1: 我不刚唱过了吗？笑场。
0: 这个小时候真的特别愿意收集一些这个东西
1: 啊。对，
0: 你像小时候吃糖的那些糖纸，收着，
1: 然后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用，但是先收着，先留着。
0: 小盒子、小罐子收着，现在奶茶袋收着。
1: 奶茶袋还是挺好用的。
0: 奶茶袋是真方便，
1: 是吧？
0: 各位朋友们，就是首先它不漏水，还特别保温，
1: 对，
0: 然后呢上面呢偶尔还有一些这个胶条，那种不干胶的那种胶条，你出去你拿什么都方便，另外你真丢了还不心疼，
1: 对，我现在都可以当我的包来用了，
0: 对，再加上呢现在奶茶袋真漂亮，
1: 对，
0: 上面设计的一些国风的这种图案呢，
1: 还有联名款啊，
0: 联名款就背出去一点都不丢人，甚至有些炫耀。
1: 再说现在直播间都想喝一杯了。
0: 是是是，经常我现在就是买个奶茶
1: 啊，
0: 发个朋友圈，告诉咱广大听众朋友们，全款拿下。
1: 太自由了，
0: 完全没有必要分期。对。大家小时候还有什么舍不得扔的东西，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情书咱就不说了啊，今天翻篇了啊，好多朋友都说到了这个情书啊。
1: 对，下一事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就是关于我们那个河南交通广播的那个定制香片。之前呢有一些朋友呢是一直舍不得扔。
0: 是没味儿了，但是它呢至少是一个纪念。
1: 对。
0: 是您什么纪念呢？是您和交通广播的这种情缘和情分。同时呢其实也是您保养自己爱车的一个标识。
1: 感谢尊贵的你使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0: 感谢爱车的你下单了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在我们的三兄弟里面，我们是送给大家一个这个香片啊。
1: 各位车友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也可以看到往期各位车友给我们的一些真实的反馈和评价了啊。
0: 对，
1: 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入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三瓶，一套下来只需要199，但是这三瓶用完之后呢，它是分三个步骤，直接给咱的爱车养护到位了啊。尤其是之前没有好好的给咱的发动机的内部做一个深层次的清理积碳的问题的话，
0: 是的，
1: 试试看吧。因为有一些车友呢是用完之后发现自己的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然后甚至呢自己的动力也跟上了，
0: 就是与其你说后悔，效果这么好没早用万能通，您不如现在就下上一单， 对不对？
1: 从现在开始，
0: 从现在开始，您早点啊，降低油耗，减少震动，最重要的是开油车动力输出强了，感觉好了。
1: 哎，
0: 因为现在这个不可否认，新能源车增长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
1: 嗯，
0: 导致有一些这个短视频呢，现在就已经把这个燃油车呀，就已经联系上啊，就是情怀啊，再开几天。但是也不可否认，现在燃油车也依然是我们很多朋友代步的一个主力的工具。
1: 那可不，
0: 咱既然咱的油车那开的就是年份，
1: 嗯，
0: 开的就是皮实，能陪伴你更长的这个时间，甚至开的是保值，您都应该啊把现在目前自己所拥有的这个燃油车呢好好的保养一番，
1: 嗯，
0: 咱每天开它的体验好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万能通也就199一套，您每箱油是吧，加完以后能多跑个大几十公里，
1: 嗯，
0: 几箱油下来基本上万能通这个成本就省下来了。
1: 是，如果您的爱车是80000公里以上的话，那直接编入我们的精装礼盒就行了。
0: 是的，
1: 这一套三瓶是一模一样的，只需要239。
0: 没错，
1: 三瓶用完之后呢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专治一些老车的那种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抖动比较大的这些问题啊。
0: 哎，
1: 记好关键词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5: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6: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贾基东说，
1: 说今天的这个歌啊，
0: 配歌都是谁选的？
1: 选的也太有品位了，太有才了，才高八斗啊！
0: 哦，一般我们节目组啊，就是会自己调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曲库。
1: 是的
0: 啊，莎莎说的是啥呀？
1: 说张弛，你确定你唱的这是歌吗？怎么感觉怪怪的？是我老了欣赏不动了吗？感觉你都没在调上。
0: 对，是你老了欣赏不动了。我唱的肯定没有问题，
1: 但是你唱的却那么带劲儿，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别人欣不欣赏是一方面啊，各位朋友们，咱自己唱歌必须得带劲儿， 不然的话为什么 KTV 得有门呢、嗯、对不对，他就是为了保证你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带劲儿。
1: 嗯，
0: 我只不过是打扰到别人由带劲儿变得有点带样、
1: 嗯、不过那个灰沙沙这个朋友啊，你要不要也去查一查那个林俊杰的编号89757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会不会就是这首歌然后之前也没有听过嘛，
0: 哦，
1: 这个调调可能会有点，哎，怎么唱得这么快，
0: 不是他到底评价的是我之前唱的那个天才之歌啊，
1: 嗯，
0: 还是评价我刚才学杨钰莹的那几句
13: 别人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1: 因为嗯，他说你唱的却那么带劲儿，你刚刚不是也就唱了一句被我打断了吗？
13: 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
0: 成龙大哥
13: 很多，
0: 跑偏了，完全跑偏了。
1: 嗯，
0: 哎，不过想想以前唱歌甜的这个女歌手啊，挺多的，
1: 是
0: 啊。小时候其实我很喜欢这种所谓这种甜妹唱的这种歌声，
1: 王心凌啊，
0: 啊，
1: 睫毛弯弯眼睛眨眨，
0: 还有那个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1: 整晚胡思乱想，
0: 那么骄傲是吧？啊
1: 啊，对对对，就那个，
0: 还有周慧，
1: 嗯，你我约定，
0: 还有腾格尔，
1: 蓝蓝的天空，
0: 好了好了，
1: 点歌吧。
0: 还挺厉害的，说到什么都会唱什么，真是的啊！
1: 就唱一两句，唱多了就容易露出我的破绽了。
0: 你以为这一两句就没有什么破绽吗？就啊！哎，张顺敏这个朋友就晒出了自己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定制相片啊！
1: 哎，你看还在呢啊，
0: 挺不错的啊、
1: 嗯，
0: 已经开始当扶手架这儿的这个杯垫了，好像是。
1: 刚刚好卡的严丝合缝的啊，
0: 挺好的。感谢大家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啊！有人回复八八，您就回复八八八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是顺敏这个相片香不香了？不香的话，赶紧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八八八续一个啊！
0: 哎，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啊，是确实是有效成分、高分子的碱膜材料、进口的 PA 原液。而且我们不是说非得挣大家多少钱，因为万能通啊一年您就加一回，
1: 嗯
0: 啊，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我们应该推荐一些对大家的车哎起到一些这个好作用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首先我是觉得这些是我们就是最应该推荐给大家的，
1: 对，
0: 用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些能够保养到您爱车的这种好产品。
1: 也希望各位的这个爱车尤其是老车可以试试看嘛，啊，
0: 对啊，您这个车在路上多开两年，那不是也能多听我们两年节目吗？
1: 那可不，
0: 对不对？您回复八八八啊，不挣钱交个朋友，
1: 就想常常的陪着您啊。
0: 回复八八八啊，另外一个我们有责任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
1: 与车有关的我们都可以。
0: 真的是啊，咱就主打的一个跟车有关，不然能叫交通广播吗？
1: 那可不。
0: 所以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相信我们的媒体的这个背书，您相信我们专业的力量，您就在我们这儿回复车险两个字，这个续保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买车险您要是深探究啊，学问也还挺多的，
1: 嗯
0: 啊，像什么车辆统筹，您要听到这个词儿啊，您打个问号啊，因为这个呢根本不是保险，它不受保护法保护啊，就是保险法保护。另外一说全险，您注意多看一下这个险种和条款，
1: 嗯，
0: 因为一说全险容易多花冤枉钱，
1: 容易有那些不适合您的直接，
0: 有一些用不上的险种，其实您该选该勾选就取消掉，就取消掉吧。
1: 嗯，
0: 千万不要为了全选这全险这俩字儿，然后盲目的去买。还有比如说续保的这个时间时机啊，
1: 嗯，
0: 以及您比如说平时用车的一个情况，车是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我们这边人工客服联系您，帮您一条一条理清楚，您只需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这儿人工客服给您打，而且非常专业，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够了。
1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4: 这里是
1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丁氏。
17: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航海路之后，就开始排队，后方的有一段深红色的缓慢通行。那北向南呢，是从建设路到五龙口南路，这也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从陇海高架到航海路，现在呢一路深红色啊，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另外呢，金水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文化路之后啊，现在呢也是不太好走，队伍呢已经是过了紫金山立交啊，接近了这个京三路，这长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需要各位格外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呢，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22公里西向东的双方事故，现在呢还是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的两条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的两条车道呢可以通行。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高速的魏辉段北向南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张弛。
0: 好的，感谢丁氏。

0: 好的，来自于周慧的一首《约定》啊。其实我们也希望啊，有的时候啊，装修过程当中套路少一点，质量过关啊，然后呢，价格很透明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家装顾问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注意和技巧。你好，雨薇。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约定哈，我们都希望我们和装修公司业主我们之间的这份约定大家都能信守承诺，可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套路和猫腻儿，是即便白纸黑字写在了合同当中，依然避免不了被套路，或者说出现一些质量不过关的问题。你到时候是寻求售后也好，或者说找这个人也好，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电话号码一关你就彻底失联了。那今天我们有一位听众啊，投诉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当初在做水电改造的时候，电位改造的时候，他特别开心的，几十万的房子啊，这个装修已经完成了，他入住了。在入住之后，发现有一些插座怎么就不通电呢？就明明留了一些插座，可是他怎么就不通电呢？后来叫来电工啊，重新检查才发现，是当初做电位改造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我们新留了一些插座的位置，当然还有一些没用的位置啊，就比如说原开发商给我们留的一些电位哈，我们觉得没有用，没有用呢，这基本上不专业的直接就给你糊住了哈，那一块给你糊住了，你该刷乳胶漆刷乳胶漆，该贴壁布贴壁布，这就封住了。可是呢，这个多余的电位难道只是一封了之吗？不是这么回事儿的，它需要做很多的并线处理。如果没有做并线处理，只是一封了之的话，那就会造成其他你预留的一些新的电位没有办法通电。哦，这样我们才恍然大悟。您看这些是不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解决？另外，在每一步工程质量进行验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得验收到位？如果说当初我们有专业的人员分步骤的阶段性的去给我们验收，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那如果说这个公司我们选择的最初是信誉比较好的，口碑比较到位的，另外还有很好的售后服务的约定，特别是有媒体监督的，那这些问题是不是也都可以一并解决？所以我们作为家装节目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好，雨薇作为专业的家装节目主持人也好哈，我们平常接触的这些投诉电话啊，真的是让我们总是会刷新我们的很多感官哈，怎么就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我们每一次遇到都想给我们有装修需要的朋友提个醒，
0: 是
1: 做一个建议啊，希望大家呢在这条路上不要再踩坑了。您可以随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记者从前期选择装修公司啊，选择材料啊，特别是阶段验收的过程当中啊，都给您服务到位，扫清障碍，让咱们不踩坑少走弯路。大家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呢，还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好，我这里就是这样了。
0: 好的，感谢雨薇今天的这个介绍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雨薇一般啊跟我们的这个听众说话的时候呢都是很温柔很亲切的，但是一说到这个装修合同啊装修约定啊，那说的那是掷地有声的啊，说不定这个背地里啊对装修公司那是横眉冷就严格要求的啊。所以说有这样的质量监督记者呀为我们来服务，大家可以放心的把装修事宜呢交给我们，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给我们的留言啊。
3: 接话题啊，你小的时候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2: 来看一下这个，除了这个情书哦，天这个朋友说的是舍不得丢掉的是存钱罐啊，
3: 这里面都是钱，当然舍不得丢了呀。
2: 不是，
3: 那是
2: 就是小时候他有一个跟我们长大了一样攒钱然后买一个心爱的东西的这种过程。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不可忽视，他是金牛座，他攒着攒着发现攒钱本身的乐趣大于了他任何消费，于是呢他就每天抱着自己的这个存钱罐啊，
3: 然后是只进不出呀。
2: 是是是是，让我想起了一个神话神兽。哎，这个抱着一个存钱罐也挺好的，尤其是你像你把存钱罐买的呀好看精致一点。
3: 哎，对，
2: 哎，
3: 那到时候小的时候那个零花钱就舍不得花。
2: 我的意思是说，你买的好看精致一点，这样的话你基本上就不剩什么零花钱了，都拿来买存钱罐了。
3: 合着后期的零花钱就没有了，
2: 没了没了。存钱罐买的越精致越漂亮，哎，啊。
3: 零食吃的也就越少，
2: 存钱罐本身就越贵。还有愿你好这位朋友，
3: 愿你好这位朋友说，刚毕业去上班的时候 啊写了几本日记。
2: 哦，喜欢收集，就是留下比较珍贵的是日记本。
3: 对，刚上班时候的那种心得嘛，到现在依然是保存着，有的时候会翻开来看一看。嗯，哇，觉得那个时候好傻好单纯。
2: 就是现在再看一看自己当年的这个日记啊，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会儿你觉得就是一些小事儿吧，但是在日记里面形容就感觉就是你整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3: 而且就是你刚上班的时候，
2: 对对，
3: 那个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职场是什么样子的嘛，也不知道你未来的工作方向是怎样的。
2: 那个时候甚至还很怀念你小的时候，是吧？当你进入职场几年以后呢，
3: 哎，
2: 更怀念了。不然呢，
3: 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同时拥有青春的能力嘛，
2: 对青春的感受。
3: 哎，
2: 如果说你现在还珍藏着自己的笔记本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永远的好好的珍藏下去，
3: 对，留下来。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是啥条件，以前咱写再珍贵的这个笔记本啊，往往那个笔记本外围啊不是什么某某会议纪念啊，就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一些这个发的这种纪念品
3: 啊。对，
2: 很少你能说
3: 专门去买一个笔记本，
2: 你掏钱你专门去找一个那个什么精美的笔记本。你像现在那种什么带密码锁的带扣的，
3: 呵，费劲。
2: 差生文具多，我跟你说笔记本越精致你里边记得越不是那个。我小时候写过不少的这种日记啊，还有这种随笔啊，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写字儿比较好。
3: 哦，对，咱池哥写字是出了名的好看的。
2: 哎，然后经常也没有出了名吧，就是认为自己写字儿好，就可愿意写字儿。另外呢，就是到初中的时候呢，交了几个所谓的笔友。
3: pen pal。
2: 哎，说白了，哎呦，英文都出来了。说白了就是有几个呀，学习有点学不进的人，但是呢。就是想传纸条，传高级的纸条。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笔记本，我不知道你们干过这事儿没有，你写一篇然后你交给他，过几天以后他写完了给你的回信，他再把这个笔记本给你，就是你们俩交叉在一个笔记本上这个写同一本。
3: 哎呦，挺不错的。
2: 当时是一个 pen pal go。
3: 怪不得这个东西能够写得下去了。
2: 那是，毕竟我这个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然后
3: 你今天晚上是真不想回家了，发现了吗，朋友？
2: 哎，各位，我今天说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3: 没事，爱听就喜欢听点这个。
2: 你是爱听了，我真回不去了。 你们都没有我媳妇儿这个微信吧？
3: 我有。
2: 这以后不能太哎，千防万防，搭档难防啊！各位朋友们，哎，就是今天主要就是开心，跟大家都聊起了当年的那些个这个回忆啊。
3: 对，当时舍不得扔掉那些小东西。
2: 是是是。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3: 来说说你小的时候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
2: 其实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想跟大家说我扔不掉的那个铁盒里面有什么，被瘦瘦阻止了，现在想想算了不说了。
3: 我以为啊，你就只是一个单纯的
2: 纯铁盒子呀，里面好几样东西，每一样出来都可以单开一个话题，我跟你讲。
3: 不会每一样东西都对应的是一个姑娘吧？
2: 是丰富
3: 蛇。你不是说你是个情种吗？
2: 我没有否认这些话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爆款商城推荐的赫莲娜。

0: 夏天绝配，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
1: 对，而且它有一个很好一点呢，就是它不是那种精华粘稠的那种质地啊，
0: 是的，
1: 它是那种一颗颗肉眼可见的那种小露珠一样。
0: 最近呢，这个我本人也在夏天啊化了两次浓妆，就为了主持活动嘛。
1: 是，
0: 我再一次共情我们这些女性朋友的不容易了，
1: 是吧？
0: 就如果说你皮肤本身状态不好，你需要去每天化妆来让自己变得漂亮的时候，那到夏天啊，粘的腻的糊的在自己的脸上，即使不黏腻闷上一层，也真的不如咱本真的皮肤透气来的舒服。
1: 哎，您回复大牌两个字 啊，官网售价200毫升的单瓶就卖1690，
0: 是
1: 两瓶得3000多了啊。
0: 是，
1: 咱们这次呢是有一个属于咱们听友的专属价格，单瓶200毫升呢只需要229啊，两瓶的话会更加的划算，但是我们这边是只有200单的这个量啊。
0: 啊，是这个价格只能是200单，
1: 两瓶的话现在只需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钱，真的太划算了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赶紧冲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少玲姐说了，说壁纸、糖纸、小零食包装袋就藏在一个鞋盒里面啊。
1: 对呀，壁纸可还了得。
0: 小时候我有很多的盒。你像鞋盒里面是那个玻璃球嘛，琉璃蛋，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盒子里面可能放着这个面包，还有这个所谓的这种贴画，
1: 饿了再吃一块面包，
0: 水浒卡，还有最最核心的就是我那个小铁盒，至于里面有什么瘦瘦不让我说就算了，
1: 我就这样说吧，
0: 就算了，
1: 那里面的东西都是致命的，他不敢说。
0: 那激将法也没用，
1: 哎，他发现了，
0: 里面每一块东西啊都是，它背后都是有故事，就是它里面有石头、有镯子、也有纸质的东西，但是呢，至于是什么，瘦瘦不让说，算了，
1: 就这三样嘛，三个姑娘，三段故事。
0: 蓝东坡说了，
1: 蓝东坡说。我12岁那年呢，听到了 Beyond 的歌曲，之后他的海报啊、磁带啊、CD 啊都有存的，都有。
0: 哎，
1: 虽然现在不用了，但是我的歌单从来没有少过他们的歌。
0: 是，
1: 来，瘦哥，不再犹豫，接。
0: 不再犹豫，来 ，Go。
1: 不再犹豫，哒哒
0: 哒哒哒。唱出来了。
1: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0: 不再犹豫是粤语歌，你好好想一想。
1: 哎，我唱这首歌是啥？
0: 来，这个其实我在小时候也挺幸福的，因为我有一抽屉的这个磁带，然后呢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听啊。奋斗小青年问的是，
1: 说的是这个听了一会儿啊，咋就听不到老李的声音了呢？
0: 啊，那是，那在晚高峰能听到老李，那都不太可能，你知道。哎，是，主要是因为他这个老李啊是主持这个。早上7点到9点这样的时间段、
1: 是的，早上啊，
0: 对，你们也别添乱啊，到早上7到9点，怎么听不见瘦瘦跟池妹子的声音？很正常，很正常，我们是分时段啊。喜欢这个李植物的，咱就早上的7到9点收听就可以了。
1: 是，那另外呢，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有些朋友不是收藏的是糖纸嘛，是吧？
0: 是，
1: 不是壁纸啊？但是现在有一些装修风格呢，也是流行起来的。另外一种就是刷漆，刷那种环保的漆。
0: 是。
1: 然后了解到，就是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现在这个。装修的风格也是越来越不一样，
0: 就壁纸也挺方便的，以前非得费劲让大理石这个上墙，现在没必要了，有一些呢是刷，有一种叫什么微水泥，但是也不好打理啊。还有就是除了壁纸现在还

0: 可以有一种刷的叫什么呀？硅藻泥的那种强泥。
1: 啥？那硅藻泥不是上脸的东西吗？我们硅藻泥面膜。
0: 反正现在有一种就是类似于强泥的东西，啊，也是那种软装比较好换的那种，啊。
1: 所以说现在你看，这个技术也是更新迭代比较快啊。
0: 是是是。
1: 如果咱这边需要老房翻新的话，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咱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万一要是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这边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
0: 是的。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行。这个装修材料咱回头再聊啊，什么回头等河南音乐广播的早高峰教你一听啊，不是教你，那个是 Tony 啊，咱那儿有一个这个路况信息员叫教你
1: 啊，是的
0: 啊，一说什么啊强尼我要上墙是吧，强尼也是个人名。来，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7: 你好，李小萌。那这会儿呢，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未来路一直排队接近了东三环，这长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还有中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正边立交一直到农业高架啊，现在呢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中州大道南向北，从北三环排队到了黄河路，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农科路的南北双向，现在呢都请各位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还有金水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从京六路就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到了京三路这附近啊，也是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才可以通过的。再来看高速方面，那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22公里西向东方向的双方事故，此刻呢还是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右侧两条车道和应急车道。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的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呢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李小萌。
6: 好的，感谢丁氏。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哎，今天我们教育话题呢，要围绕着一句话来展开，它就是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人说了，这话太老掉牙了，这是从小听到大呀，谁能不知道呢？哎，但是今天呢，我们所要聊的这个学习方法呢，其实就和这句话有着莫大的关系。其实我们知道，在日常的小朋友的学习当中啊，他难免会有失误，难免会有错误。那怎样才能更好的去改正一些错题，或者说失误的一些地方呢？哎，我们家小朋友在当年上小学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老师建议大家，应该说建议每一位家长都给孩子买一个什么错题本，你听说过吗？哎，一说这个错题本呢，好多家长说，咋能不知道呢？肯定用啊，而且呢，每个科目都得背上一本，语文的、数学的、英语的。是的，其实这个错题本啊，买的倒也不贵啊，10块8块，在网上呢，大家都能够买到。关键是这错题本究竟应该怎么用呢？您家孩子对错题本的开发到底如何呢？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可以聊一聊您的这个错题本是怎么去进行的，您对小朋友遇见错题的时候，您作为家长，哎，您是怎么来对待这个问题的？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与我们互动，不管是发文字还是语音，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其实说到错题本的应用呢，很多的家长啊，也买的都有，但是呢，有一些小朋友在使用错题本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形式啊，比方说单纯的抄一遍题目，却没有标注好错哪儿了。然后第二次复盘的时候呢，这厚厚的一本子呀，考试的同类题型它还是反复的错，完全达不到查漏补缺的效果。哎，那到底这里头有哪些问题存在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在错题整理的时候呢，有一些极端的情况。首先有一类呢，那就是形式主义，就是花大量的时间不停的抄啊写呀，而且呢，有些小朋友还特别追求那种好看啊，花里胡哨的，但是呢，却没有很好的分析错误的根源，就是写过了之后呢，他也不复习，他也不看，那这是形式主义型的。还有一类呢，是属于完全忽略型啊，就是属于那种从来不整理错题，考试完了之后呢，卷子随手就扔了。同类型的失误那是一错再错呀，基础的漏洞是越积越多。所以错题本的这个习惯呢，基本上在小学的时候，很多的老师都会跟家长说，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需要。但是有一部分家长他记下来了，养成了这个习惯。但有一部分家长会觉得，我们小时候就没听说过有错题本吧？那不是该怎么学就怎么学喽？啊，那到底对于错题本，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说到这个错题本呢，我觉得除了这个方式方法之外呢，关键呀还是形成一个自然的规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小朋友一旦遇到错题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自律性啊，自己的就知道把这题呢抄到本子上，然后加重点加复习。那说到孩子的这个自律呢，我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哎，我们这个夏令营啊，就是专门让那些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的，不管是从时间观念呀，还是自理能力，都能得到全面的提升。好多家长回来跟我说，哎呀，小萌呀，这孩子这个从夏令营回来之后，马上感觉变了一个人啊，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安排，包括每天要干什么，还都会给自己出计划表了，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也是大幅的提升了。那可不是，它不光是这些。你像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小朋友呢一般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啊带手机进去的，所以有一些小小的低头族，或者说有一点点小手机瘾的孩子，在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当中呢，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防手机沉迷的效果。回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这孩子的那个眼神啊都不一样了，晚上在家的时候啊，天天抱着手机看，眼神呆呆愣愣的，但是在我们的特种兵的训练营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这眼神清澈啊，非常的坚毅，就透着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关键是也掌握了很多实打实的技能，比方说我们之前有一家长跟我说，说小萌，我们家孩子啊，他回来叠被子，他不光叠，他把那被子呀叠成豆腐块型的给我们展示，太厉害了，我都叠不了那么规整的。那必须的，我们这特种兵夏令营进营的第一天教授的就是大家的一些生活技巧啊，像什么叠个被子呀，怎么样摆放您的这个洗漱用品呀，是吧，这都是一个基本的生活技能啊，到现在才学，那我都觉得有点晚了，你应该早早的把这个课给它补上啊！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在招募当中，我们分三条线路，一条线路呢是陆军在郑州，还有一条空军线路是在青岛，另外还有一条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海军的线路呢是在青岛，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啊，而且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特色陆军线路呢最低也就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补贴完之后呢就不到3000块钱，应该是这个暑期送给孩子一份非常难忘的礼物。现在呢我们的特价名额也快要爆满了啊，因为总共的特价名额呢也就是200个，建议大家呢赶快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了解详情来报名吧。马上为您送上一首后弦的歌曲《昆明湖》。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错题本儿，哎，就是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哪个地方不会的，出了错的，把它呢抄在一个小本本上，然后加深去复习，加重去复习，然后这是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学习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叫瑶瑶说了，说，我想问一下小萌。我家孩子今年呢已经是6岁了，今天学习了50道计算题，结果呢错了26道。哦，好吧，就是刚开始嘛，孩子还小，6岁，你想想，你不能对他要求太高啊。他说我看了看题，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啥这8+3=12呢？孩子特别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因为他要进位呀，所以他得多加个1。然后这个瑶瑶问我说你像这个孩子这种情况还需要用错题本吗？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错题本他现在还暂时用不着啊，这个夏令营可以来参与一下，因为才6-7岁的小孩可能就准备，是不是今年准备要开始上小学了，是吧？先让孩子提前学习一下，怕将来上小学的时候跟不上，我理解你。但是呢，就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他有一个自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更加好一点，更加重要一点。你给他报个夏令营吧，好不好？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口碑，交通广播官方出品啊。这个先让孩子先玩嗨了，先把这个身体给锻炼好了，先让他这个生活习惯呀，学习习惯，让他有一个自律的时间观念啊，对于他这个马上幼升小来说也是挺好的啊。建议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啊，这么小才6-7岁能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吗？当然可以喽，我们招收的基本上是5到15岁的小朋友，像这6-7岁的小朋友啊，我跟你讲，在夏令营里头呀，跑得可带劲了。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错题本究竟应该怎么使用，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使用错题本会更好呢？咱今天节目呀，也不跟大家说什么鸡汤，也不忽悠大家。就我个人感觉啊，这个错题本像瑶瑶你家孩子这种情况，它确实不太适用啊。为什么呢？因为错题本一般适用的是那种中等分数的学生，哎，就比方说他已经考了，能考个70到90分，知识点呢他都会，但是呢反复的老是丢分，属于是有点粗心，或者说对题型的套路他不熟，这一类的情况呢，他用上错题本，他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另外，在一些关键的考试节点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什么小升初啊、中考啊、高考冲刺啊，用错题本是提升效率特别好的一个方法。那什么样的情况几乎没用呢？或者说用了也是白用，就白做了呢？第一类情况呢，就是属于低分段，完全零基础，考试呢就考个30-50分的这种情况，错题本对你没用。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这错题本呢它就像一张网，这个渔网呢把那些错题给网上来，但是因为你这窟窿有点大，你的这个缺的点位有点多，所以它网上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已经不能从中间挑选了。结果挑选出来的全都是你只能记一下你会的东西，其他的这个全都不会啊。那这种情况错题本就不再建议使用，或者说它就没啥效果了。另外一类呢，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呢这类学生他有一个相对比较

的问题，就是说他只会抄题。嗯，像这种情况不建议大家使用，为什么呢？因为错题本它是需要思考的，它是需要反复的进行复盘的。有些孩子他就像完成任务一样，他就把这个错题抄到本子上，哎，今天作业完成了，哎，玩去喽。那像这种情况，错题本对于他来说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大。还有一类呢，就属于是顶尖学霸啊，那错题基本上就已经很少了，大多数呢就是一个偶然的粗心，他可能也就不需要专门的整理本子了，就简单的在卷子上标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专门整理成册，搞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就属于是有点浪费时间啊，因为很多顶尖学霸，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能成为学霸，那一定也是有原因的。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好的学习方法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分享。另外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也正在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看一下，木夏说了，他说我家小朋友三年级了，每天抄题两个小时，写完再也不看，结果呢同类的计算是反复出错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说他只是抄题了，他没去思考，他没去反复的去再去复习它啊，所以这个错题本可能对他来说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还有一位雨桐说，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说以前错题呢是只抄不总结，到月考的时候呢依然会失分啊，现在这个每周会复盘一次错题，同类型的错误呢确实会大幅的减少。你看这就是有思考了，有想法了，他能拐回头来在错题本里再捞错题，哎，这就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互动当中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深夜书店》。

0: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我们节目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中小高学生啊都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学习工具，它叫错题本。哎，您家孩子有使用错题本的这个习惯吗？用的效果究竟咋样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说我们家有这个错题本，而且呢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小小打印机啊，专门来打印错题。你看特别好，你像我们小时候要整理错题本，那不得自己纯手抄呀。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啊，确实有这种，就比方说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呢直接用打印机打印出来，再粘到这个错题本上。还有呢，现在有那种直接出的专门错题本用的可以打印的小小打印机，这种打印机呢背后还有这个不干胶，直接呢就直接能粘到本子上，连涂胶水这一步都省了。所以说要不现在小孩享福呢。哎，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买本子事儿您现在还没想好的话呢，可以多去网上搜一搜。哎，主要呢就是方便省钱。哎，说到这个方便省钱呀，建议大家如果说家里最近有房子想要装修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这个征集活动呢，我们是有大牌的设计师团队啊，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施工啊，而且呢能够严格的规避夏季装修的所有问题，告别

0: 装修套路，让您呢装的省心，装的放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而且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之后呢，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微信，您呢先领上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上2000元的装修补贴，是真钱哦，2000元的装修补贴。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不管什么防潮啊、防暴晒呀、防开裂呀，这些专业化的应急工艺啊，都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严把每一步的施工关啊。也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这次活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这次活动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看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眼睛所扫之处，这个金水路顺着中州大道往南拐这点呢，稍稍有一点泛红啊，希望大家路过此处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慢行。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刘福全老师，跟我们聊一下现在高速的情况。福全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7月17日19时30分，连霍高速开封段 K52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车辆已调至应急车道，现场占用D3-4应急车道，D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魏回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时间为17日15时至18日8时，绕行路线如下：京港澳高速魏回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远方向，从新乡京开区站下站掉头上高速；京港澳高速魏回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因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延太行高速宝泉站至八里沟站，正辉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感谢福全老师。这两天的雨水也比较多啊，建议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哎，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

0: 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朋友的学习工具，它就是错题本儿。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好多人问我啊，错题本儿有没有好的推荐，直接让我甩链接的。这个花样是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购物平台上好好看看。反正我见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有活页的啊，有这个语文的、数学的、英语的啊，种类特别的丰富多样啊。而且呢，我身边的家长呢也在跟我说说，推荐一些这个专门用来打印错题的这种打印机啊，也特别的好用。而且有的打印机呢还自带这种背胶啊，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粘贴在你的错题本上了，非常的好用。但有朋友可能说了，说哎，那你都打印出来直接粘上去了，那小朋友他就没有抄的这个抄错题的这个过程了，那还怎么能锻炼到小朋友的这个纠错的能力呢？这还能提高成绩吗？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错题本它真正的价值呢，它不是在于抄题这两个字儿，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呢是要找到你的薄弱点。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像一个渔网一样，你先捞出来那一些有错误的点，然后把它捞出来之后呢，杜绝你反复重复的在这个地方犯错。而且这个错题本呢，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很多那种活页的错题本。为啥呢？就是你发现这个题你已经掌握了，你就可以把这张给它抽出来了啊。重点呢就是要把这些错题给它消灭掉，它的目的在于这个。所以呢还真不在于这个抄错题的问题。那这对错题本的使用大家有什么心得吗？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互动，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除了培养孩子这方面大家要用心之外呢，我建议大家对自己的爱车也要好好用用心，因为毕竟呢它要陪伴我们很多年啊，尤其是一些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很多朋友说呢，早就已经忘了什么叫动力随道随叫随到，这个车呢肉肉唧唧的啊，这个而且还特别的费油。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热门推荐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东西啊，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那是口碑实打实的好，确实非常的牛。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建议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其中一套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啊。第一瓶呢主要是用来除积碳的，你会发现啊，这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主要是用来提动力的，你就会发现这一脚油门下去啊，蹭一下这车就有反应了，一箱油还能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哎，我们车检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老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哎，来上这么一瓶故障灯呀直接就灭了，这年检一把就过。如果说您这车呢年头比较老了，已经开了个10年8年了，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一套呢稍微贵个几十块钱啊，这一套呢是239，同样也是3瓶，因为3瓶呢正好是一个周期嘛，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啊。那好好给自己的爱车加点油吧，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数字888，数字888就可以了解详情，直接下单了。马上为您送上一首潘玮柏的歌曲《完美故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咨询说，都已经下雨了，特种兵还能正常进行吗？嘿，你小看谁呢？我们的小小特种兵会惧怕这点的风风雨雨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明天就是周六了，那我们新一期的陆军五天营啊，马上就要开营了。这个陆军的五天营呢，是在咱们郑州举行的，所以在明天一大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个集结，要出发到营地去，要开营了。另外在周六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军和新一期的空军也马上就要出发了，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的小朋友啊，他们真的是很棒很厉害。再说了，就是万一啊，真是遇到什么大雨了，我们也有很多室内的活动啊，对不对？人不能这么这个一根筋的，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安排，这个流程啊，它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根据天气变化来调整的。当然，每天的内容都是丰富多彩的，大家可以关注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哎，还有这个朋友在问了，说这个夏令营吃的好住的好吗？特别好。这个我不能光是我自己夸，我用数据来告诉你吧。首先我们的这个吃饭啊，就这个正餐的时候基本上是十个菜啊，一桌大家一起吃，有荤有素。早饭的时候呢也是鸡蛋和牛奶都是给够的。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你说都不会说让孩子给饿着，尽可能的我们都给他提供非常全面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因为说实话，这个特种兵的这个活动量啊，可能比您在家的时候呢多多少少要大一点，所以小孩消耗的也快啊，然后他这个消化的也特别的好。你会发现，您在家里孩子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到我们的营地来了之后，那胃口超级的好。好的，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特种兵或者夏令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另外今天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啊，这也是好多朋友特别期待的一个夏季的好活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举办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呢保驾护航。这个活动呢也引入了很多的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整套这个装修呢工期是要求90天完成，延期一天的直接赔200块钱。有朋友说了，那真赔吗？当然了，这绝对不是空喊口号。因为我们这儿是有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的。你像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账户啊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那这笔钱呢就直接赔付给您，保障呢是实实在在的啊。而且呢我们签订的是这个闭口合同啊，完全就是一口价，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建议大家呢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您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微信啊，因为我们记者团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保证让大家装的是放心无忧。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一话题呢还是关于这个测题本的问题。哎，其实有的时候看着现在的小朋友的这种学习文件，有的时候我都特别的羡慕。哎，你说我们成年人为什么没有类似的可以写错题的地方呢？就是我们遇见了什么沟啊坎儿啊 犯的一些错误呀，我们也能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告诉自己以后不准再这么干了啊，一定要是自我勉励一下，对不对？其实现在想想，这样的错题本可能对于大人来说也是相当的重要。那关于如何使用好错题本，资深的任课老师啊，我们也采访了几位老师，他给我们提出了几个特别好的一些实操的方法。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简化整理。你如果说是不愿意抄题，特别嫌麻烦，你怎么办？最直接的方式，你把你写错的那个卷子，你直接用剪刀给它咔嚓剪下来啊，直接贴到错题本上就可以了，是不需要全文抄写的。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那第二点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颜色来进行提示和标注，粗心失误啦，还是遇见知识点的盲区啦，或是是因为审题不清啦，就是你按照不同的原因给这些错题呢进行分类，在看的时候呢能够一目了然。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归纳同类，不要把一有错就往错题本上写，一有错就写一本啊，结果发现你那错题本啊摞起来比你的那个正式课本都还高，不是这样的。其实同类型的错题呢，你可以归集到一处，就集中精力突破你的薄弱板块、薄弱环节、薄弱题型就可以了。那么第四点很重要，就是要固定周期进行复盘，不是说这题呢抄到错题本上你就万事大吉了，我们要每周要看一看的，每个月要重新再做一遍的，它是有用的啊，不是说是它就是一个错题库啊，你把它锁进去这事儿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啊。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郭靖的歌曲《在树上唱歌》。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错题本的话题啊。最后呢，其实小萌想跟大家说几句，就是说错题本这个东西啊，好东西。如果说会用定期复盘的话，错题本真的是非常有用，因为它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提分工具了，特别的好。但是呢，如果只是机械的去抄题，然后你不翻看，那这个错题本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没有用了，甚至你这么做的话就是纯粹浪费时间。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于一些基础相对比较差的学生，建议大家啊，不要上来就上这么高难度的，可以先吃透课本的基础，然后再用错题本来巩固一下，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好，节目最后呢，也送给各位这个闹心啊，为孩子操心操肺的妈妈们一个好玩意儿。今天爆款商城呢，为各位女性带来了一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哎呦，赫莲娜，这是这个欧莱雅集团的高端护肤品线了啊，特别的舒服。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稀薄的水状，但是这个精华呢，也不是特别粘稠，它是就是，就跟它名字一样，外号叫小露珠嘛，它就是一颗一颗肉眼可见的小露珠啊，是那种爆水珠的质地，水润好吸收。里边的精油呢是能够长效锁水，后边再叠加这个精华面霜吸收加倍，所以在夏天使用这款产品是特别好的，不粘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了，把油给锁

住了，出油就少多了。你这干皮啊，用了之后就觉得特别润，然后油皮呢又觉得特别轻。关键是这个价格啊，赫莲娜小露珠官方的售价，200毫升的单瓶要卖到1690，你算算，两瓶就得3380了。但是现在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福利啊，单瓶200毫升的只要229块钱，我建议大家可以囤两瓶，真的两瓶是更划算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呢也就是不到200块钱，建议大家直接入手两瓶，价格更实惠。实在不行您就找朋友拼个单啊，直接把这个优惠给拿到手。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对话教育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此刻的高速通行情况。连霍高速开封段522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双方事故，事故车辆已经调至应急车道，现场占用了第三、四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施工时间是今天下午3点开始到明天的8点啊，明天上午8点。那在施工期间呢，大家可以绕行啊，京港澳高速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垣方向，从新乡经开区站下站调头上高速。那京港澳高速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此外，因为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夏天天热啊，我们不想做饭，有的时候也没有胃口，关键是夏天还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减肥啊，做这个体重管理。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非常低脂美味的主食套餐，这个品牌说实话它的外卖店我都是一直在点的。今天我们这个中式轻卡的素食有蒸饺，有肉燕、鸡肉卷儿、馄饨、肉肠等等，全家老小都可以吃啊，因为我们即使是体重管理也不能老吃沙拉，对吧？冷冰冰的咱们也得吃点热气腾腾的营养均衡的啊。推荐几个大爆款啊，它这个魔芋鸡胸肉蒸饺啊，因为它的皮儿是魔芋粉加上粗粮做的，然后它这个馅儿是鸡肉，就是这个低脂高蛋白嘛，再搭配青菜和杏鲍菇，咬着 QQ 弹弹的很筋道啊，蒸煮煎炸都可以。另外像这个全麦鸡肉卷也特别的饱腹啊，还且传它是全麦的饼皮加上大颗粒的鸡胸肉，还有玉米和甜椒啊，这一大颗整个才100卡出头，一般瘦子啊我感觉吃这一颗就够了。还有元气的低脂肉燕是福建的传统美食，沸水下锅一口爆鲜啊，一袋15只才90大卡，减脂人士的首选。今天推荐的套餐里有14种美味，一天3顿换着吃，一个月都不会重样的。官网39元一袋，今天咱们89元任选6件，一袋下来才14块多。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啊，也欢迎各位宠物家长发送宠物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互相交流一下养宠心得啊，也可以定期参与我们的宠主活动啊。另外我们如果有想领养送养或者这个宠物的相亲交友，也都可以发送宠物来进群。首先来关注这则河南洛阳的新闻。河南洛阳啊，有一家烤鸭店，它每天的第一波客人居然是汪汪队。在洛阳的街头啊，5只流浪小狗狗自觉排队等烤鸭店投喂，而且自带社交距离，不吵不闹，画面非常的治愈，最近也是全网刷屏了。人好小狗也好

这份默契绝不是一两次投喂能换来的。那记录下这一幕的范女士说呀，她途经洛阳西工区的一家烤鸭店，被井然等候的小狗给打动了，随后就拍下这个视频，没想到会意外爆火啊。那开店15年的店主赵建国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家虽然没有养宠物啊，他却坚持多年用这个鸭子的边角料去投喂流浪狗。每天早上6点开门就有小狗在等候，午夜12点闭店啊，狗狗们才会散去。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中午狗狗还会自行躲到阴凉处呢。他坦言说，这个流浪狗很胆小，见到来人就会躲，而且他们平时翻垃圾讨生活，太可怜了。从前7-8只小狗，如今只剩下5只，非常的温驯守礼，所以也被网友戏称为有礼貌的汪汪队。那这个视频评论区也是充满了柔软和共情啊，俨然一个是暖心的互动现场。比如说有网友说，这个老顾客都到齐了，就等老板开饭了。还有网友专程到店去打卡支持，称赞店主真的很善良啊。怪兽也说，说我就是这样的老板。哎，那也要为你点赞啊，祝咱们这位怪兽老板啊发大财。还有明天真减肥说，哪一家店我要去。那看来你这个肥是真减不成了。那电波前的您呢，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看这5只狗狗排队等烤鸭竟然有序的画面啊，而且真的是有社交距离。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到啊，这个比如说车友和平啊，来跟我们说万能通的感受，说万能通第二瓶加了一周了，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也是降了不少。还有我们车友微尘啊发过来，是我们挂的万能通的这个箱片，然后听的是我们104.1啊，感谢支持，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啊，也欢迎大家多多反馈您用这个万能通的使用感受，也给我们更多的车友一个参考。如果您的车子比较老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动力没有那么充足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个故障灯一亮啊，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其实出现这些小问题啊，它可能是积碳没有清理，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的价钱长的时间去维修啊，您就可以使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车友亲测使用过，口碑实打实的。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呢，您就选三兄弟就好了，万能通三兄弟一套三瓶，第一瓶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啊，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还有我们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三瓶都是金闪闪的那款，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使用方法您记好了，就是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把油箱加满，让它充分的融合，我们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就够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来，接下来继续了解这则动物新闻啊。吉林长春一玉米地里发现疑似野生东北虎的足迹，脚印大小和成年人的拳头相当。7月16号，有网友发帖说，在吉林省长春九台区发现了疑似野生东北虎的足迹，提醒周边的居民要注意安全，近期不要进山采摘啊。那这名网友是长春当地人，最近呢，他看到钓友群里面，就是钓鱼的这个钓友群里啊，说这个九台区附近发现了疑似野生东北虎的脚印，还附上了一张通知的截图。由于不久前他关注到在本市的双阳区曾经也发生过野生东北虎的足迹，所以说就在网上发帖提醒。那当天呢，是在村子周边的山林区域发现的，而且经过了省林草局专家的确认。那这一提示称啊，林区是临时管控的，非必要禁止上山，也提醒当地的居民尽量不单人外出，如果发现了老虎脚印的相关线索，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那这个村子的一家种植园的老板说呢，16号中午啊，他到距离他家大概3公里的玉米地里发现了数个啊，好几个这个大型动物的脚印儿。 脚印的大小和一个成年人的拳头差不多，但当时他并没有看见是什么动物，从脚印来看，他觉得会是一只东北虎。那当天下午，当地的派出所和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排查，村里也发布了通知，称近期不要进山了。啊，虽然说这个最近山里全是蘑菇啊，刚才这个种植园的老板也是想进山采蘑菇吃，但是现在肯定是不会再去了啊，安全第一嘛。而且现在是没有人在现场真切的看见过老虎，所以说当地也不确定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野生东北虎呢？只能是疑似发现了它的足迹。还有网友说，感觉这个脚印不像老虎的啊，太小了，老虎应该更大一些。哎，这件事儿就是既见证了这个当地生态环境啊，这个向好的发展是吧？同时咱们也得紧绷安全防线啊，安全第一。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啊，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那么你也不用担心，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夏天正因为温度高，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的也是更快的，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当然了，夏天的高温多雨这些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的要求也是更高一些，这个时候啊，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就是至关重要的。正规团队它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等等啊，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了夏天装修的所有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

0: 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最近啊，天气比较炎热啊，咱们崇卓也是各显神通，开始为毛孩子们各种降温，猫猫狗狗、兔子、豚鼠啊等等，给他们降温避暑啊。从这个大冬瓜到凝胶冰垫，从藤椅凉席再到自制的空调房，通过很多种方式啊，就为了让毛孩子能凉快一点啊。这一时段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几种比较不错的办法。首先啊，这个冬瓜、西瓜、不锈钢盆齐上阵啊，最近很流行。有虫主就说自家猫就是天天劈叉就趴在那个大冬瓜上，都快变成罗圈腿了。比如说咱们有位虫主高女士啊，在短视频上看到有铲屎官给猫咪买大冬瓜降温，然后也从菜市场买了一个15斤重的巨无霸冬瓜。那猫咪在短暂的蒙圈之后啊，就开始用小爪子试探了，触碰到这个冬瓜皮的瞬间一跃而上，整个身体趴在冬瓜上面，几个小时除了喝水吃饭人就没下来过。哎，等于最近很多的猫咪主人都给宠物买了冬瓜、西瓜来降温。那如果您觉得这个还是常规操作，那不锈钢盆上阵也是脑洞大开啊。而且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跟风者啊，就是把冻好的矿泉水瓶裹上毛巾放到不锈钢盆里，低成本的降温还省电。还有朋友分享自家猫咪直接睡在不锈钢盆的画面，调侃说这个猫直接汗盆里了，不肯走了，太舒适了啊，小家伙可会享受啊。另外就是这个宠物的冰窝啊，凝胶的冰垫也是今年的大爆款啊。今年夏天很热啊，就是宠物降温的消费品也是卖得很好，很多店铺里比如说凉感背心、凝胶冰垫、封闭式的宠物冰窝啊，这些都卖得很不错。比如李先生，他有个院子，里面养了很多的宠物，入夏以来呢，他就给毛孩子买了各种冰丝凉席、藤编的椅子，还有凝胶冰垫儿啊，降温的这个冰晶、迷你空调扇等等，就看着自家猫猫狗狗很惬意，这个闷热的盛夏也充满了一丝凉意呀。还有朋友不花钱啊，自己打造清凉屋，玩起了 DIY。比如说咱们的听众郭女士养了一只暹罗猫和一条泰迪狗狗，她呢就用泡沫箱开了一个门洞，内外贴上保温袋，放入冰垫或者这个冰袋啊，就一个简易的宠物空调房，这不就诞生了吗？原理也很简单啊，就像咱们小时候在这个棉被里卖冰棍是一个道理的啊。那您有哪些为毛孩子防暑降温的小技巧，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0: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

0: 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咱也是进入这个三伏天了啊，又热又闷，空调房很干，户外又晒，皮肤呢就容易外油内干，时间长了脸颊就泛红粗糙，需要维稳保湿。今天爆款商城带来这款露珠质地的黄金水油配比，补水补油，同时还滋养肌肤，就是打造清透饱满露珠肌的好物啊，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您可以先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查看。赫莲娜它是深耕护肤科学，坚持长效改善，可以提升我们的肤质。它的灵魂成分是雪绒花的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自我的修护力，而且可以润养肌肤，缓解干燥。另外，它的露珠微囊科技水油同补啊，不是稀薄的水状，也不是精华粘稠的质地，它就是一颗颗肉眼可见的小露珠啊，爆水珠的质地，水润好吸收。这个精油可以长效的锁住水，后续再叠加精华面霜，吸收加倍。而且它跟夏天真的是绝配啊，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了，干皮觉得很润，油皮也觉得很轻。关键今天价格太实惠了啊。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官网200毫升要1690，两瓶就是3300多了。今天咱们一瓶只要229，两瓶只要399，更划算。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7: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9: 紧急情况确认，
7: 快出去！
9: 将你预感着启动，
7: 哎、
9: 请佩戴舰长外套，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8: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9: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One, two, three,
0: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连霍高速开封段522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双方事故，事故车辆已经调至应急车道，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卫辉段西半幅，就是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下午的3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此外，因为降雨，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宝泉站到八里沟站以及正辉高速全线。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的变化。萌宠生活圈这一环节，我们进入到一天认识一种宠物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宠物叫德文卷毛猫，它的绰号又叫卷毛狗，而且一点也不高冷。德文卷毛猫还有一个别名叫德文帝王猫，据说啊，电影 ET 里面的外星人就是以德文卷毛猫为原型设计出来的。它作为四大卷毛猫家族之一呢，它的独特性从诞生之日就可见一斑了。1960年的时候，英格兰的德文郡有一只卷毛猫出生了。啊，这个就是继1950年在英国的科尼斯郡发现了科尼斯猫之后的又一种卷毛猫。起初啊，人们以为这两种猫是有血缘关系的，然而呢，把它们进行杂交生出来的却都是直毛猫啊，这说明德文卷毛猫是区别于其他猫的独立品种。那和传统的喵星人不一样，这个德文卷毛猫它长得很有意思啊，那个大眼睛就很惊讶，而且它的脸庞是那种倒三角的楔形的啊，大大的直立的耳朵，背毛呢柔软而卷曲，又薄又少。那德文卷毛猫的背毛不仅短，而且很容易打理，既不会打结，也不会太掉毛，而且它还很粘人，就是从有意识开始它就会追着主人不放，跟狗狗也能很友好的相处，而且它们声音属于那种尖细温柔的啊，十分动听，属于懒人专属的居家型伴侣。那除了粘人这个优点呢，这种猫的智商也很高，就是可以带着牵引绳进行很多的训练，也可以带它出去玩，它也很快能学会开门啊，就是还能通过人的表情来分辨对方的情绪啊，它们非常机灵啊，像一个淘气的小精灵一样，特别愿意和人接触和亲近，有的时候也会像小狗狗一样摇尾巴，所以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卷毛狗，就完全颠覆咱们对猫咪那种高冷的印象和认知。那你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个德文卷毛猫到底长什么样，回复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最近夏天啊，很多朋友闲下来之后呢，就开始想装修的事儿了。那装修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局。

0: 版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呢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继续来关注萌宠生活圈啊。很多朋友好奇啊，说同样是猫科动物啊，为什么小猫的头顶上顶着两个可爱的尖尖的妙脆角，但是像狮子老虎这种大型的猫科动物耳朵却是圆圆的，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妙脆角的结构啊，发现它并不是简单的三角形啊，它是有稳定支撑和高级配件的，它属于一种声音的收集器。喇叭状的开口呢，为了接收面积更大啊，那粗毛呢和这个装饰的毛啊，可以过滤杂音保护耳朵，褶皱是为了接收高频的声音。那这对设计精妙的大耳朵可以让猫的听觉频率上限高达85000赫兹，那对高频声音会特别的敏感，它的听力范围也是人类的4倍，是狗狗的1.8倍呢。那正是因为如此啊，猫咪才能听到它的猎物，就是小型啮齿类动物的细微的高频的声音，提升它的捕猎效率，填饱肚子。说到这儿，聪明的你可能也会发现啊，猎物同样是小型啮齿类动物的捕食者，大概率也都是有一对妙脆角耳朵。其中在热带草原沙地生活的一些猫科动物特别的夸张呢，还像沙丘猫、叟猫，它们的尖耳朵很大呢，耳廓狐也算一个啊。这个大耳廓不但可以增加听力的范围，而且还对散热有一定的效果。实际上啊，家猫自己的耳朵也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原产地不同，它的形态和大小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缅因猫，它耳朵上的粗毛呢还能保暖，那像东方短毛猫，它耳朵，它这个大耳朵呀，散热就很好。咱们再回到说老虎、狮子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啊，很显然它们的猎物体型都大得多，也不会发出很高频的这个声音，所以就没有必要配置这么一对大尖耳朵啦。就在自然界啊，任何多余的设计它都是一种浪费。还有研究认为说，如果把小猫等比例的变成大老虎，那它耳朵里的软骨也支撑不了这么大的耳朵。所以说综合各种原因，像老虎、狮子这种大体型的猫科队伍动物最终都放弃了妙脆角耳朵，而是选择了更合适的圆形。所以这个耳朵的形状也没有好或者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那动物的耳朵作为这个听觉器官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使用啊，不是为了给其他的物种来吸啦啊，除非实在忍不住啊。毕竟小猫咪浑身上下都是仙品来的，是吧？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我前两天听到一个名词叫居家旅游，也是说叫居家式旅行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不用跑远，就是在你常住地的周边就能得到一些放松和新鲜感，主打一个松弛和省心。那这种方式它就特别适合那种想休息但是又不想折腾的上班族或者是带娃的家庭，既能避开人挤人又能把日子过出那种度假的味道啊。那如果这个暑假您并没有这个长途旅行的打算啊，周末又想出去玩一玩，而且这个外面可能会很热，我们可以在室内啊，那您就可以带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微信上回工厂啊，像经济还有太阳花迪呀、等等都在发送工厂。这个在这个可口可乐工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儿，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一种实景。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还有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3: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4: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3: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一环节，我们进入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要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喂一些蔬菜水果。天创问，有人要萨摩耶吗？还有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有奶牛猫，有梨花猫。世墨说，小长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还有石头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啊，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三斤一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呢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需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都是40天。还有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

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掌声有请到今天的第一位线上玩家，名字叫做无名，你好。
1: 主持人好。
2: 你好。
0: 怎么感觉感觉这个声音我是头一回听到，是不是第一次参军？哎，是的。听节目多久了？
1: 2018年吧，2018年的时候。
0: 我们这档节目您听了多久了？
1: 之前是马路老友记，然后后来是中间咱们换过，我也忘了。
0: 我感觉他没有在回答我的问题。
2: 再回答，就是关注我们俩的节目，从这个最开始我们在
0: 晚高峰，是从晚高峰开始关注的，是吧？
2: 之后我们节目在
1: 晚高峰一般都是7点档
0: 啊，明白了。
2: 后来就找不到我们了。
0: 7点档那不是我的吗？
1: 珍妮之前是有个什么什么好物那个，
0: 不可能错过你是吗？不可能错过你。OK，
2: 行，你就别绕他了。其实问你这个问题呢，是希望了解，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你对我们目前这个节目形式有没有了解？
0: 这个游戏规则你知道吗？
1: 了解，我经常听。
0: 好，那么我们恭喜无名进入到今天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无名，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吗？
1: 好，做好了。
0: 好，张弛准备出题，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题上半句是“记忆是阵阵花香”，
0: 后半句是“
1: 阵阵花香”。我们说好，哎，
0: 对，差不多，我们说好，
2: 继续
0: ，我们说好什么？
2: 说好啥了？咱说好啥了？
0: 这句还没唱完。
1: 什么没有听清楚？
0: 我说这
2: 你没唱完。
0: 没唱完，这一句还没完。
1: 啊，没完是吧？没完，过。
2: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权、孙膑还是孙武？
1: 是哪个？
2: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
1: 孙膑。
2: 确定吗？
0: 确定吗？
1: 孙膑，确定。
0: 嗯。
2: 真的确定了？
0: 真确定了啊。
2: 不敢了。
1: 确定。
0: 要不然咱还是把那个后半句想想看怎么唱来着。
2: 我们说好什么？
1: 孙膑，孙子兵法，孙武吗？孙武。
0: 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你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大概率知道我们不往下推进节目内容，基本上就卡住了。卡住的原因，基本上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得到正确答案。但是我有点欣喜啊，就是他刚才他明明知道那个花香后半句是怎么唱的。你唱出来的时候，我们俩的眼睛都亮了。
2: 于是要提好久没
1: 唱
2: 了，
1: 只会唱那4个字。
0: 应该你可以再想想，记忆是阵阵花香。
1: 我们说好，永远不分离，是不是？哎呦嗨！
0: 我觉得大差不差。
1: 对，我也觉得大差不差。
2: 你这个格局小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原歌词其实是想把方方面面的细节都给他说好了。
0: 没事儿，我觉得他既然能8个字，他能答对4个，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之前有些朋友在这道题，基本上张弛刚一唱完过，连答都不答。
2: 无名，我本来以为啊，你看咱这个沟通。
0: 嗯，
2: 是吧？你那边环境音非常安静，然后声音洪亮。
0: 嗯，
2: 我以为终于有一次我唱完这首歌，那边听清秒答。
0: 嗯，
2: 但我没想到后边就越来越听不清。我现在开始怀疑，以前说听不清的这帮人，他也是其实是自己不会。
0: 他就不会，他就啊什么信号不太好，你再说一遍。
2: 但是我这
0: 挺好，
2: 他那个第二道题确实得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首先正确答案你肯定最后是对了，但是对不对也不重要了，
0: 因为卡点了，对，
2: 孙膑
1: 没关系，今天是第一次参与嘛，然后就是欢乐为主，
0: 哎，太好了，
2: 很欢乐，心态满分，
0: 心态很好，感谢您无名，我们下回再见，拜拜，收线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

0: 杨浦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节目仍在继续，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3: 大家好，我是张弛。
2: 最近在网上有这么一个热搜词条啊，叫做感觉大家的朋友圈都失去了灵气。网友发文啊，说以前啊一天发十几条的朋友圈，现在毫无分享欲。刷朋友圈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恍惚感，感觉大家好像都失去了灵气。然后自己再翻看自己原来发的朋友圈，说哇，我原来多鲜活呀！就这两年死气沉沉的，整个人都蔫蔫的啊。说甚至从一个人来疯的艺人，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啥都不想干的哀人。于是乎有很多朋友都开始跟风的去点赞，或者说是感觉有同感啊，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到中年的时候，总算深深的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年少时的心气没了，就只是淡淡的活着。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热搜词条之后，我对照一下我自己啊，我就发现我可能比前两年好像就是更爱发朋友圈。也没有更爱，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实断崖式的减少，这就是拍照。原来因为我是有一个整理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一年会把我今年拍到的所有的这个照片要给它分门别类的来进行到规整。就是旅游的是旅游的，工作的是工作的，自拍的和朋友和朋友的，就是甚至是某年某月某日，你只要点开这个图片的名字，你就知道你那天去做了什么。然后从之前比如说每一年基本上1000来张照片，然后到现在可能也就200来张照片一年。哦，
3: 是内存不足了是吧？
2: 不是。然后突然间就发现好像想拍照的这个心思就已经断崖式的下降了，是已经自我认可了自我的这个美貌还是怎么回事？
3: 也是一种认命吧。
2: 倒也是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属于一个有分享欲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不像网友说的是现在是毫无分享欲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你觉得你有没有？原来有没有分享欲，现在有没有？
3: 那肯定这个是要减少的呀，分享欲这个东西。
2: 为什么？也就随着自己的这个眼光的眼界的扩大，可能呢就是有些东西就见怪不怪了，是不是？比如年轻的时候你突然间第一次见到了什么东西就是想给大家分享，现在就见怪不怪了。
3: 差不多。就是第一是你肯定是自己有想分享的东西，第二呢是有目的性的想分享东西，后来你发现这两者都不是特别的有了，你就不是很想分享了。
2: 有目的性的分享是指，
3: 就比如说
2: 特定的人看，
3: 让同事知道我现在过得特别好。
2: 你的同事天天跟你见面，谁不知道？
3: 我私下里其实特别好。私下里其实非常的狂躁。以后上班的时候见我小心一点。
2: 那你这真的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这种心态，
3: 等等，
2: 现在都是你发了什么，我就是过得好了都不想让同事知道。
3: 这肯定是心态的改变导致你这个分享的对象感呢，其实也在逐渐的模糊嘛，是吧？就包括自己想要去表达的阐述的一些事儿可能也会变。你其实还有很多这压根儿从有微信开始就不怎么爱分享的人，是吧？就压根儿就不发朋友圈，这种也挺多。
2: 是，
3: 我是觉得这因为这个软件确实时间太久了，这么多年了，尤其是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其实很少用微信。微信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通讯工具，只是一个不得不认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而使用的一个软件。
2: 不然的话人家早用 QQ 去了。
3: 真正使用的还是在，其实 QQ 也只是，我觉得也只是一个代名词，未来可能还有 ZZ YY 是吧，FF 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总会有一个时代性的热门的软件去承载一代人的记忆。可能我们这儿不热闹，人家那儿可热闹了。
2: 哎，有这样的啊，就是人家说嘛，如果说你看一个人的朋友圈非常的干净，那他一定在其他的社交媒体软件当中在发疯。
3: 那没准儿
2: 啊，有的要不然在微信，要不然抖音，要不然在其他小红书什么什么的，人家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他不想让就是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就是什么其他的这些个复杂的关系，然后
3: 因为微信毕竟我们这个使用 用的太多了，而且社交属性越来越重了。
2: 嗯，
3: 它不像最开始使用微信的时候当做一个分享的一个就像微博一样的东西。
2: 对对对，
3: 好友成分也越来越复杂。
2: 是的，
3: 就发送什么的话，就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可能更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2: 嗯，
3: 所以就逐渐的做减法，导致微信更像一个纯粹的社交渠道。
2: 哎，风止风速说的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看我的朋友圈。他的意思，他的朋友圈还是非常有分享欲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像我这种特别善于做规划的，现在你别说有没有分享欲了，你说是做减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做加法。我做加法加到哪儿去了吧？就是我会完全的非常精准的把我这一条朋友圈针对的人，然后要给他剔除出来，就是让谁看不让谁看，我一定非常精准的。反正这个对我来说是又做了一层加班吧，就是又做了一层动作。
3: 你这个我听过一个故事，
2: 嗯，
3: 我听过一个故事，那时候我就问我妈，我说为什么会有人给我发我儿子被绑架了这样的短信让我打钱？
2: 啊，
3: 我可能有儿子吗？
2: 啊，
3: 我妈跟我说，孩子你不懂，这叫筛选。总有人会上当的，
2: 就总有人自己没有儿子但是以为自己有儿子。
3: 总有人有一个总有人有一个儿子，他真的没在身边，
2: 而且真的这个儿子
3: 这儿子很叛逆，
2: 不孝道又联系不上，
3: 还联系不上的，总会骗到。是不是就是这种筛选？你这样你这样很危险，真的，你用了诈骗术你知道吗？你在朋友圈玩这一套，
2: 不是
3: 说说
2: 人家筛你是筛傻子。我这不一样，
3: 你是
2: 我这不一样，我是精准投放。
3: 嗯，
2: 我是精准投放，就是筛出那些完全不需要看到我这条朋友圈的人，你就不用看到，也不脏也不脏。
3: 那你那不叫你这叫使用朋友圈功能？
2: 对，是啊。那不然呢？你觉得我用朋友圈筛出
3: 来的人手段还是比骗子高一些？你善于用科技，
2: 但是啊，就是这两年老是有朋友，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朋友圈这件事情，就是时不时的都会上热搜，时不时的会上热搜，就是老是有人说朋友圈不要乱发，然后发了之后呢，你可能会招到别人的什么羡慕嫉妒恨啊，然后从而呢，就是你就没有朋友缘了。也有人说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愿意发什么发什么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看法，什么样的态度。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说的都不无道理，但是只要你愿意多做一个步骤，其实这两者可以兼得的。
3: 什么步骤？就是你那个步骤。
2: 这个步骤，对，就是你让这条朋友圈，你觉得我发了什么，比如说我给你看啊，我发了什么给张弛，他可能会刷到的话，他看完之后他也不会觉得羡慕嫉妒恨，那就让他看到了。那他如果看了之后会羡慕嫉妒恨，那我就不让他看到了。
3: 哎，这个就是微信加好友的一个很多人没有使用过的一个功能，就是当你添加了好友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给他打上标签，分组
2: 了，没错，
3: 你提前分好组，
2: 是
3: 这样的话，方便你下一步的操作。
2: 是的，如果有些人不好分组的话，你就直接把他的权限全部都给他解除，就是你不看他，他也不看你。就这样的就很好，
3: 仅聊天，
2: 对，没错，挺棒的，
3: 仅仅当成一个社交工具。
2: 哦，那今天
3: 没毛病，
2: 这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啊，从朋友圈上的变化，然后对比一下，咱不说久了吧，咱就说6年前2020年你的朋友圈变化，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分享欲减少了？
3: 20年的你和26年的你，
2: 对呀，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错，就让我们在这个热火朝天的天气里边呢，也动动脑子，
2: 哎，
4: 是吧？咱因为毕竟你户外活动的话，满身是汗，
2: 嗯，
4: 只能在脑内活动了。
2: 脑。但是话说回来，你每天一出门，我觉得就是在接受挑战。这都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又闷又热的。你说就是家里开空调吧，你一会儿你那个嗓子都已经那个去户外吧，户外晒得要死。所以说咱们皮肤容易出现这种外油内干的情况，你时间一长了，咱们这小脸蛋啊急需要维稳保湿呢。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到的这一款露珠质地黄金水油配比，补水补油，同时又滋养肌肤，打造一个透亮饱满的露珠肌肤的好物，这是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华水。
4: 赫莲娜这东西都不便宜啊，
2: 哎，
4: 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推荐的都是赫莲娜家的这个左膀右臂，
2: 嗯，
4: 要么是绿宝瓶三件套，
2: 嗯，
4: 要么是黑白绷带，
2: 嗯，
4: 这次呢这个产品可能对一些朋友来说还真的比较陌生，
2: 哎，
4: 但是品牌都知道，这是百年的品牌了，
2: 嗯，
4: 深耕护肤科学啊，东西呢都只用高端的，你想他们的这个这款露珠的小露珠精华水是吧，
2: 人家提取物
4: 雪绒花，
2: 雪绒花，天哪，雪绒花长在什么地方，极端高寒的这种环境下，相信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比人类要强得多，
4: 那肯定啊，并且呢它的这个不是那种精华非常粘稠的质地，它本身不是说了露珠的感觉，
2: 嗯，
4: 所以人家叫小露珠嘛，也是夏天的一个绝配，它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出油就变少了，你补了油出油反而就少了，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价格呢之前也说了，赫莲娜的真是不便宜，护肤界的这个奢侈品，就对于我而言啊，我要不是说咱们在这个平台推荐这个产品，我压根儿不可能听说过。
2: 他不在你的这个
4: 我不在他的
2: 消费范畴，
4: 是我也不是他的这个对标客户，是个陌生的路人，
2: 对，互为路人。
4: 你想，那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啊，
2: 天哪！
4: 你要买两瓶3380，
2: 嗯，
4: 但是今天呢，我们两条平行线还是交集了，我们给大家争取来200单的福利价，今天咱们车友专属福利，单瓶200毫升只要229。
2: 天哪！
4: 如果你买两瓶更划算，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你这焦急了，真焦急了，买大宝的钱买的是大纳。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入手两瓶，更实惠，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抢占名额，不用担心说你便宜这么多，会不会这质量怎么保证，品牌这个真假怎么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您觉得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吧，
2: 嗯，
4: 拿来看一看你也不吃亏，并且如果成为商城会员下单，我们单单再减5块，速度回复大牌直接抢。
2: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才说到越到这个年纪，然后有一些朋友的这个朋友圈发送的就越少，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分享欲越来越少了。百度人说，两位主持人可能原因不方便说，那就是因为人老了，分享欲少了，但是每个人的分享这个程度不一样。其实心理成熟呢，就是躺平啊，这种躺平不是说消极啊，就是自然规律吧。你比如你换个环境，你那朋友圈里边都是周星驰、王心凌、然后周杰伦的等等的，都是你微信好友，我告诉你，你分享欲肯定会周而复始再来一遍。
1: 我不会，
0: 我也觉得不会。
1: 我怕他们发现我是他好友，
0: 给拉黑了，
1: 就把我清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我遇到这种，我跟你说，稍微有点名气的这种微信好友，我第一减少发朋友圈量，
0: 为什么？
1: 我怕他看清我。

0: 第二，减少对他的点赞，
1: 嗯，
0: 怕他发现我，
1: 就是默默的关注，
0: 默默的看，然后他们发什么就是有意思的截图发到好友群里，你看，你看。
1: 就是那些网上曝光出来的，我跟你说，都是你这样的人干的事。
0: 所以啊，他们不会有我们的好友的，这摆渡人你放心。
1: 而且如果要是套在我的身上的话，我即便有了啊，我可能跟你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不想让人家看清我。
0: 天天发个整碗烩面啊，美食。平时可以，在他面前不行，
1: 不行，真不行。这样的话呢，我可能就是我发会正常发，但是我一定把他们屏蔽掉。
0: 嗯，
1: 就是我还是我
0: 提前分组，
1: 我还是对，因为我是提前分组的人，所以我的朋友圈里面有谁没谁，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0: 你像什么周星驰、周杰伦、王心凌，这肯定是一人一个标签。周星驰就是在周星驰那个标签，啊，周杰伦在周杰伦那个标签。你知道吗？
1: 我吗？你说我吗？
0: 我
1: 不会啊，我不会、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被
0: 统一标签。
1: 对，统一标签。
0: 明星，我的明星朋友，
1: 那就得不到我的那些人之类的啊。还有谁啊？这个加菲猫说，看看吧，这是我三年来的朋友圈，让我们来看一下，点击一下第一张。还是最后一张咱不知道，反正我们能看到的第一张
0: 还真是一年、啊、反正就一年两次，
1: 一年两次，而且基本上二三年就发了，连续发了两天，就是因为去洛阳老君山玩去洛阳玩了，
0: 三年前的这几天，
1: 嗯，
0: 自驾了一趟老栾川，
1: 对，然后二四年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达成了他的小目标啊，不是没达成他的小目标，然后说有点遗憾啊，没有完成。然后后面那个是个视频，不知道是谁，咱不知道是啥啊。然后他又发了好多，可能就是这是二五年的了，能够看出来是二五年的了。
0: 开朗了很多。
1: 二五年一二三四发了四条，哇，好棒！
0: 肯定二五年你开始分享生活琐事了。
1: 嗯，
0: 之前没有分享生活琐事。
1: 而且二五年的时候，他就是你看。一年只发了这五条，其中有一条还给我们互动过、嗯、你记不记得那个漂亮饭，1月28号他说忙了一下午，就是发的这个漂亮饭在群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了，26年了啊，目前为止已经发了三条了，您今年有几条的名额，有几条的指标
0: KPI 是多少，
1: 对对对对对，估摸着我掐指一算，估摸着应该不会超过六条，
0: 哎，其中一条还是我们那个风筝节，
1: 嗯，
0: 来现场玩的，
1: 哦，真是，
0: 就等于是我们邀请大家可以这个给我们现场的一些镜头给他，是吧？展示出去，还拍了我们，
1: 由此真的觉得加菲猫爱我们爱的深沉啊、嗯！你想想，
0: 那就别让人答题了，奖直接送吧。
1: 那行，一会儿我把张驰的这个房子过户给你，啊，一会儿跟张驰联系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你还知道得联系我呀，就帮我做主了。
1: 想和我们来聊一聊和朋友圈相关的事情，也可以来说一下啊。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但是不管你家孩子是哪种形态，是吧？是特别
3: 形态，
2: 没对，他是动的形态，
3: 还是比较安静的，
2: 还是特别安静的玩一摊就不动了、那种形态，其实可能都不是
3: 你
2: 很喜欢的这种形态，
3: 是
2: 有点过了。其实这个原理呢，就跟减肥是一样的，
3: 嗯，
2: 是吧？都知道减肥要吃的难吃点，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3: 平衡点，
2: 平衡点就是既能好吃又能减肥，是最妙的嘛。这种环节孩子也是一样，送到一个地方呢，第一是不想让他吃苦、第二呢也想让他玩，但是也不想他玩得太过、也希望他有点收获。那么综上所述，能够满足这一诉求的还真就是我们我市特种兵夏令营了，
3: 没错了，
2: 这是我们想达到的这个目标、目的啊。这首先呢，我们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以及24小时的安全巡逻，安全有保障，同时专业教官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的一直陪着，也能够教教孩子的表达等各方面的一些专业素养的这个提高，
3: 对语言表达能力嘛，
2: 并且呢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就是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毕竟天热，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并且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让孩子从里到外都能够把这些这个事无巨细吧，让您都放心。十年沉淀，细节拉满，数万孩子的选择，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把孩子送过来，成为我们小小特种兵的一员。
3: 是的，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啊，郑州陆军营、青岛海军营、湖北空军营任您选，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咱们的官方补贴拿到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2: 这个年龄区间呢是在5到15岁，
3: 没错，
2: 跟我们这个目前上新的这个五龙山的针对的。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话题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同时也可以点开下面的网址链接来直接呢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聊聊车辆保险的话题。其实所有车辆上道路行驶的都必须要购买交强险才可以。

0: 是最基础的一个常识，法律条款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呢是不能拒绝承保交强险的。在6月16号我们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他说自己的车啊已经脱保10天了，但是买不到交强险。
1: 车是望月车，挂靠在河南绥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前的是买保险一直正常，我一般的都是在保险到期之前提醒公司给我买保险。今年是我的保险是6月6号到期，我从5月21号都开始催了，结果月底了还没有消息，我最后一直催这个公司经理。去年是在华农保险，我去年是我出过3次交强，公司说是他拒保了，我联系华农保险呢，我也拨打他投诉电话了，到现在他没有人跟我联系。到6月3号我找了人，这是去平安保险那儿，他说是派上队了，资料都已经提交了，到现在他的保险还没有一点消息。现在我是交强险也没有，商业险没有，这是现在这一辆车连个上路都不敢上路。另外我给公司说过，我说你要这有困难了，就是我是挂靠在公司了，你能不能给我提供手续，我也去跑跑这事，公司他也不提供手续。
0: 能听出来啊，王先生因为车辆脱保不能上路行驶非常的着急。网约车呢本身每一天啊都是在挣吃饭的钱哈，缺一天这饭碗就少一天，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了？王先生也说到，如果你公司解决不了，你可以提供手续给我，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都行。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王先生车辆挂靠的河南非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石经理。
2: 不是说不给他买，是现在所有的线上的保险公司核算系统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考虑到整个车的出险情况，包括他去年的一个驾驶情况，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现在是我找不到能给他买保险的地方，我们和合作的保险公司能找的都给他找了，没有说一家现在可能给他出这个保险。不是不给他买，是买不了，没人现在卖。我现在等于是拿着他的钱现在去买东西，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你可以说贵一点也好，适当涨幅我们都能接受，但他不保，现在这东西我也知道他们不合规，但是我没有办法。
0: 如果是商业险，一方非要买，一方不给卖，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强制。但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10条和第38条，投保人在投保时，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关于石经理说的拒保行为，这几家保险公司能给出一个合法合理的理由吗？所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的记者先拨打了王先生去年购买车险的华农财险全国客服热线。
3: 明白了，我们这边把情况反馈给我们当地负责人，然后后续安排工作老师跟您这边对接。
0: 因为王先生在来电求助的时候还提到，他说啊，他自己还去了平安保险提交了资料，等待审核，但是这个等待审核呀是一直遥遥无期，没有等到结果。于是呢，在等待华农财险回复的同时呢，6月16号下午，我们的记者又拨打了平安财险的客服电话。
3: 我这边为您做登记反馈，马上安排专人给您回电话核实这个问题。
0: 平安财险的客服热线啊，在当天的晚上我们就接到了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王经理的回复。
4: 他最开始是经办人说要在我们公司投保这辆车，因为他之前不是在我们公司买的保险，他今年在我们公司经过我们公司报价之后，他可能觉得价格有点高，然后我们就说那如果要是他嫌高的话，他可以到原承保公司去续保，这样的话可能保费会相对较低。经办人也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在6月4号我们告知这个客户之后，经办人并没有就在跟我们公司进行任何的沟通。我们也是今天接到给我们发过来的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紧急联系了当时在我们公司沟通的这个经办人，然后我们把这辆车给承保上了。
0: 平安财险的王经理介绍说啊，这辆车由于他挂靠的公司是经办人在中间进行沟通出现了问题，所以一直没有买上保险。其实啊，平安财险在承保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位车主找到平安保险，那平安呢是可以承保的。目前经过加急办理，这辆车已经买上了交强险，同时商业险也已经买上，可以正常上路营运了。就平安财险的回复啊，我们也向王先生进行了核实。
1: 买了有那个有3者交强险，还有那个商业险都有，太低了，今年6000多，去年是好像是8000多。这我感觉主要是还是恁说出来这交通台的，还是这影响力信誉还是非常好的。

0: 这真是非常感谢，这次没有恁的介入，不知道这回答啥时候才会买了呢，非常感谢。
1: 事情到这儿呢，看似是圆满解决了，王先生也一再表示感谢哈。但是呢，我们的疑问并没有解开，有一个小尾巴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王先生一直说他之前的保险都是在华农财险来购买的，但是今年去找华农财险的时候，华农财险拒绝承保，最后啊是让平安给收了个尾。那么为什么华农财险要拒绝承保呢？我们之前给华农财险联系的时候，华农财险也并没有给出说法，同时也没有给记者回复。华农财险啊，当时承诺说这个要给记者回，但是三天之后我们都没有等来华农的回访。在6月18号我们再一次拨打了华农财险的客服热线，态度严肃地进行了第二次投诉。当天下午记者接到了华农财险河南分公司王经理的电话。
2: 看了一下保险记录，然后他之前的确是有两次没有和核保通过，然后到6月3号的时候我们是准备给他报价，然后后来是因为承保资料这块他没有提供，然后后来我们再去刚刚今天再去联系的，他就已经承保过了，都可以正常承保的，交强性不存在去保险费。
1: 华农财险呢说前两次啊是没有通过啊，没有审过，第三次审过了，让王先生自己提交材料，但是王先生没有提交。这个6月3号啊，距离车辆交强险到期的6月6号已经很近了。那么王先生明明很着急，为什么没有提交材料呢？我们也向王先生进行了核实。
0: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说他给我承包。那联系我之前，我也投诉华农保险了，已经办成了才跟我联系。
1: 当我们的记者啊准备汇总相关材料向银保监部门提交的时候，王先生的一通电话拦下了记者。
0: 这是公司不是经办人专门给我交代，他不交投诉的保险公司，他说这是今年一投诉明年人家保险公司直接他都不给他办保险了，他的业务没法办。这事儿我想着这都不用再跟他们再追究恁挪了，想着也没有啥意思，都不想去找恁挪事，他只要问题解决都行了。
1: 当然王先生的想法呀很善良，可是啊为什么非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此之前找华农财险的时候，华农财险并没有解决，而现在呢非凡汽车又不想让联系华农财险，同时啊为什么华农财险没有买上的保险到了平安正常顺利解决了呢？既然王先生说到不想再投诉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尊重王先生的这个决定哈。不过啊整个事情当中，我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两家保险公司，一边是华农财险，一边是平安财险，两家公司的态度放在一起对比，可能就知道买保险究竟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价格吗？还是买的是服务呢？又或者买的是一份安心？所以啊，也希望我们的广大车主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不是只考虑保费高低，或者只考虑在哪能买得上保险，或者方便与否，更重要的是在购买保险，特别是后期使用的时候，这家保险公司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担当，能够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

0: 们的热线号码了，或者可以直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留言。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二楼省长那个两家路口，
0: 嗯，
1: 这个有个红绿灯，它没有这个摄像头，
0: 嗯，
1: 这个我在这边从北从南向北走的时候，他在这个交警呢，在这个红绿灯北边大概100米多一点，不到200米那样，站了几个交警。这个路呢，他稍微有点弯，他站到那个弯道处，看住那个对方的那个红绿灯，就是那边的红绿灯。
0: 嗯。
1: 当我过去以后，实际是三黄灯啊，我已经进入口了，我过去了，拦下我。那要闯红灯了，我说我等着解释，我说红灯已经闪了，我来不及刹车，对不对？我从我内心考虑，他是这样，你本身闯红灯，你就有摄像头，还得上个照片才认定你闯红灯。
0: 嗯，
1: 你这样用肉眼看，你站么的远，你会看清我压线没有压线，我进入这个路口没有进入了。
0: 嗯，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在电子眼摄像头没有出现之前，交警是怎么执法的呀？
1: 那过去的我没有见过
0: 啊，您没见过是吧？那我给您介绍介绍，没有电子眼摄像头的时候，很简单，交警说你闯红灯，你就闯了，这就是标准。
1: 是吗？
0: 是的。
1: 啊，我感觉他这个，我就是想咨询咨询你，他是不是有意这个钓鱼违法的执法，或者是？什么？他这个用肉眼去判断那么远的距离，他能判断那么准呢？
0: 什么叫钓鱼执法？给您介绍介绍这个概念。钓鱼执法的意思是说，交警用诱导的方式或者强迫的方式让你去违法，然后呢，你出现违法之后再对你出现处罚。请问是交警让你闯红灯的吗？
1: 嗯，对。
0: 还是交警诱导你闯红灯的呢？
1: 对，我感觉他这个。对判断上他失误很大，这样离得太远了。因为
0: 很简单，陈先生，闯红灯是一种习惯，如果发现这里没有电子眼，或者明知没有电子眼闯红灯了，那么被交警处罚一点都不冤。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绿灯过的，那我这个被交警处罚错了，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该撤销撤销，该复议复议。但是你说明明你就是当红灯的时候通过的，但是交警处罚了你又不服，那这个你需要自己来举证。因为交警的执法很简单，第一就是现场根据现场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交警的执法的岗位它就在路上，你说交警站在路上不合理，请问交警站在路上不合理，他应该站在哪儿？
1: 哦，你说的他这个以他就是判断为准的。
0: 是的。
1: 哦，那我就是这个搞不明白，我想咨询一下。
0: 嗯，如果您能拿出来证据，比如说你车上有行车记录。行车记录仪能够证明你确实时候是绿灯通过的，他处罚错了，那咱该复议复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说红灯都已经开始闪了，你通过路口了，那这种情况肯定你红灯闪，你不能说因为我站不住了所以我不站，站不住了不站是因为你跑太快了。那前面红灯都已经开始闪了，那这种情况下是红灯要变化了，或者要刚刚变成红灯了，那你不能说我到路口了我站不住所以我不站了，那不站很简单嘛，你就承担闯红灯的后果嘛，承担闯红灯的后果就是处罚嘛，对不对？
1: 哦，那我是依据那个你就是有电子的人员的情况下，我车身已经过了停车线，我应该过去了，我是按那个判断的。
0: 那你就是你怎么能准确的说你就是这个红灯亮起之后是你过了线之后红灯亮起的呢，对不对？
1: 哎，对，我主要是现在我那个车没有行车记录仪，他因为我有人行横道线嘛，我已经过人行横道线，车身已经过去了，这个是我判断很准确的。
0: 嗯，
1: 他是闪转入红灯。
0: 嗯，
1: 但是我已经到路中间了。
0: 嗯，另外一个交警执法在现场应该都有执法记录仪。你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位置啊？
1: 那就是在五县两家桥路口，两家路口。
0: 嗯，哪个地方啊？

0: 225，
1: 我知道225是哪儿的呀？
0: 中牟县到岗区那个。
1: 中牟到岗区的225省道是吧？
0: 哎，对。
1: 啊，梁家路口，这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啊？
0: 也这个有一个礼拜，具体我记不清哪一天了。
1: 哎呀，那您自己都记不清，那你罚单上有啊？哪一天？
0: 我记现在他给我开的那个票据我也看不清。
1: 那你看看罚二百记六分，几号你都记不清，你能看得清过红灯的时候是自己是不是过线了？这事儿记这么清？
0: 你看这个一记我记不住，但那天因为我红灯一闪，我已经到路中间了，他变红灯了。
1: 这样吧，陈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看一下您当时的罚单，您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在什么位置，我们联系交警调一下执法记录仪，目前的交警现场执法都有执法记录仪，调一下就清楚了。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赵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3: 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就是我有个奔驰商务奔驰，在4月22号发生了一点小的单方面的交通事故。完了，这个现在在郑州 4S 店，就是车已经修好一个月了，就是开不走。理由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一直不理赔，所以我多方面沟通，保险公司也承诺，就是说这一个月呢，就是承诺星期一让你开走，星期五让你开走，一直到现在车开不走。
1: 什么原因不理赔啊？
13: 那 4S 店给保险公司，当时保险公司说是 4S 店要的费用太高，说5万多。昨天呢，前天我又问那个 4S 店说现在我们都已经降到2万多了，就是现在还是理赔不下来，但是车呢就开不走。
1: 您这是什么时间在哪儿发生的什么事故？
13: 我是4月22号在焦作温县一个小区门口发生一个单方面的，就是车撞在那个门口有一个警示柱，撞在那个柱上了。问题呢倒是也不是很大，就是前保险杠损坏了，一点小事故。
1: 啊，焦作温县是 您是个奔驰商务，是哪一款商务啊？威霆、维亚诺，还是哪一款？
13: 维亚诺。
1: 哦，是您自己的车吗？
13: 嗯。
1: 啊？怎么这么不确定呢？不是您的车是吗？
13: 啊，是的，车不是我的，是我一直开的是老板的车嘛，我是给老板开车的。
1: 哦，那这个车它当时在焦作温县发生的事故，现在在温县有这个 4S 店吗？
13: 温县没有 4S 店，当时保险公司就是温县的保险公司来现场处理了，让在温县一个修理厂维修。
1: 嗯，
13: 但是温县修理厂就是也拆检了，就是说拆检以后保险公司说赔的少，说不够费用，完了我就找厂家，我说这个是现在是保险公司，说是保险公司说这车是改装的，因为我这个车是在厂里面，就是我买车的时候它就是出厂的时候就是一个高配一个低配，就是我们定的是高配，可能有改装，在厂里改装的。完了我就跟厂里联系，厂里就说那你把车开到郑州来，我他指定了一个 4S 店去维修，他说保证修好以后你不出任何费用，他保证能没问题。完了我就从温县又把车开到郑州 4S 他指定的 4S 店。
1: 郑州哪家 4S 店呀？
13: 在新郑市驰星汽车销售公司。
1: 驰星是吧？
13: 对，新郑的驰星啊。
1: 哦，
13: 他这是他指定让去这里的。这个 4S 店也给我当时也给我说了，要是同意在他那拆检就可以，就是保证，就是说修完车我不出费用，啊，把车开走，我也同意了。
1: 但是当时你到驰星之后有没有通知你的保险公司你的车到驰星了？
13: 通知了，也通知了。
1: 保险公司去定损了吗？
13: 保险公司就是因为这个到了以后也是十来天，他一直不去定损，不定损呢，就是 4S 店就让我打那个投诉电话，打过以后保险公司就去定询，没定询呢，我没有去现场，但是他们说好了，是 4S 店给我说好了，保险公司也同意说让先维修车，然后就他们就是双方达成协议，就是可以先维修。
1: 哎，那这个里头这个 4S 店有点不太地道啊。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保险公司在修车之前肯定要有个定损的步骤，这个定损的步骤呢就是三方要达成一个一致，也就是说这个你们的维修价格要达成一致，然后再开始修车。现在呢 4S 店等于是想要着急挣你这笔钱，然后呢撺掇你去投诉保险公司，投诉完了以后呢自己又赶紧开始修车，修完车之后最后受不了场了，然后又让你来投诉。
13: 不是，投诉完以后保险公司也确实是去沟通了，保险公司当时也给我打电话说了，说他们也同意先修车。
1: 同意多少钱呀？
13: 保险公司也给我打电话说的。
1: 定损金额是多少钱呀？
13: 那他当时可能没有定。
1: 对呀，所以这是个核心问题啊，这等于是车当时保险公司没有定损就开始修了，也就是说修车之前根本就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对吧？当然了，没有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也不是说不能修啊，这个你也可以修完之后再去起诉保险公司就行了。我只是说这个你也不能说这个 4S 店做错了，但是呢确实有点不地道，因为他比您懂啊，他知道什么情况下能修什么情况下不能修，哪种情况对您更有利，哪种情况对您不利。你现在他窜到您去投诉完之后，他们两个人协商好了，你现在为啥不赔钱呢？对吧？
13: 对，现在就是又在协商。
1: 对呀，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4S 店在从中各种各样的给你想一些歪招，但是最后呢他又解决不了。你这个保险是哪家保险公司的？
13: 人保。
1: 哦，人保的。你现在这个车修下来是多少钱？2万多块钱。
13: 啊 ，4S 店给我说现在是他们说降到最低成本，说他只是个成本2万多块钱。
1: 两万几啊？
13: 他说。至于两万几他也没有给我说，他就说两万多。
1: 所以您看这个修车咱自己的事故自己得上心啊，因为你现在毕竟到这个程度了，修车修多少钱你也不知道，就是这得问清楚啊。咱不能光听，因为 4S 店和保险公司在沟通的时候只是告诉你啊，你弄吧，这差不多了，可以了， 但是这里头这些细节，既然它现在到一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得弄清楚。这个不赔之后，您又跟保险公司联系。

0: 为保险公司当时一年给您发的有个短信，那个短信上面有定损员或者理赔员的电话，当时您跟那个人沟通
1: 过吗？保险公司的人也一直在和我沟通
0: 啊，怎么说呢？
1: 就说20天以前都开始承诺，他说这个礼拜一保证让你把车开走，然后礼拜一又推到礼拜五，就这样子一直推推
0: 啊。
1: 而且端午节还说了，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让，就是我们赔不赔，我们给 4S 店说好了，车让你开走。我说行，结果是还是开不走。
0: 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也说了，愿意赔
1: 啊，
0: 或者说愿意让您把车开走，是吧？
1: 对，
0: 现在大家就是都不说钱的事儿，这个4S店说没事儿，你修吧，我们去跟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说啊，你开走吧，我去跟4S店说，就最后谁说的都不算呗。
1: 对，就是最后就是车在那里开不走，反正修好了也开不走。
0: 好，
1: 这两天呢，保险就是我找我们南方交通帮忙，就是这两天保险公司呢也不接我电话了。
0: 嗯。好，没问题，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啊。4月22号的事故到现在6月23号没解决，是吧？
1: 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来帮您沟通。我最后再确认一下，您刚才说您的车辆经过原厂改装，您说的这个原厂改装是 4S 店改装的，还是说厂家从福建奔驰拖过来的时候上板车之前就您现在这个样？
1: 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卖车的地方就说有两款，一种就是高端，就是改装后是多少钱，不改是多少钱，就是我们就说那就买改的，然后就等了2个月提车。
0: 好，
1: 他这个车上是2个名牌。
0: 嗯，好，那这样
1: 有2个名牌。
0: 有2个名牌。
1: 对。
0: 哦，那这个不是
1: 改装前和不改的2个名牌。
0: 那这个
1: 是上牌照什么合法的。
0: 嗯，但是这个不属于原厂改装。我明确的告诉您，这个不属于原厂改装。这样没关系，节目之后呢，我们跟这个谁来联系一下吧，跟这个保险公司联系一下，跟这个改装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改装车辆呢，在投保的时候要有新增设备保险，如果没有新增设备保险的话，这个新增设备是不在保险范围之内的。就像比如说您改装，假如说啊，您碰的是前保险杠，也就是说原厂的前保险杠它不长这样，但是经过改装之后啊，现在保险杠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保险公司投保的是根据原厂的车辆投保。如果你是改装的一个保险杠，比如说原厂保险杠要赔一个要2000，但是现在呢你换了一个保险杠，市场售价可能要3000或者5000，那保险公司只能赔2000。所以这也就是导致为什么这个车辆产生差值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猜测啊。不然的话，一个正规的 4S 店，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不会因为2万块钱拖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跟改装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去联系一下 4S 店和保险公司，了解这个赔案的详细情况，了解清楚这个问题症结在哪儿，我们来帮您解决。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看到微信平台上方丈说啊，他说刚开始说四万啊，不是四万，刚开始说五万呢，说现在两万多，折腾这么多，说这里边故事不少啊，这里边究竟是什么故事？我们节目之后吧，来记者到四 S 店，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啊，详细来了解一下。我觉得您说的有一定道理哈、啊，就是你说正常修车是吧？差这么多钱就不说了吧，这还拖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呢刚刚我也提到了，一家正规的保险公司和一家正规的4S店，就因为

0: 修车的2万块钱最后争执不下，拖了这么长时间，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这里头一定有事儿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不一定是就是有猫腻啊，不一定是什么原因，大概赵先生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通过询问呢，也大概明白赵先生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啊，连修车具体花多少钱都不知道。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详细沟通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啊，尽快的帮赵先生来解决。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回到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2026年6月16号7:43从郑州市北四环到西四环，在西四环与莲花街交叉口让交警查到车了。
0: 嗯，
2: 车我闯进去了，100块1分。
0: 哦，闯进行是吧？
2: 对，但是从北四环到西四环，再从西四环到莲花街，整个一条线都没有这个进行标志。
0: 嗯，您是什么车呀？
2: 大货车嘛。
0: 什么样的大货车？
2: 断挂牵引车。
0: 多少吨的？
2: 25吨的。
0: 25吨的半挂牵引车是吧？
2: 对。
0: 哦，您平时这个线路是从哪儿到哪儿？就是从北四环出来拉货出来吗？
2: 北四环到西四环去装货了。
0: 就是你北四环就是你的停车地点是吧？
2: 对对对，我从新乡这边过来的。
0: 您从新乡哪里啊？
2: 新乡元阳县过来的。
0: 从元阳去来郑州装货是吧？
2: 对对对。
0: 哦，您从元阳走的哪一个路线呀？
2: 走那个正新黄河大桥。
0: 走正新黄河大桥转北四环是吧？
2: 对对，北四环转西四环，
0: 然后转西四环。
2: 对。
0: 嗯，
2: 但是北四环转到西四环，西四环一直往南走，没有一个是进行标志。
0: 嗯，您没有走高架吧？
2: 没有走高架，一直在下边。
0: 嗯，好。那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落实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入市口一般都有进行标志，也就是说
2: 没有。当时这个交警说了，这个交警我说你，我可以提出异议不？他说可以。我说你们这儿没有一个进行标志，你们说进行就是进行。他说，我规定上面如果有个进行标志的话，我还不愿意走，是不是？100块1分啊，是不是？
0: 啊，您是从元阳过来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我们看一下元阳到西四环到北四环这一路吧，好不好？入市因为入市口通常都会有，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你包括你看像因为从正新华大桥反向然后往北四环走，这个地方我确实没走过，所以我不了解，我们去了解一下。但是呢比如说像我走过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京港高速这个地方是吧，京港高速到郑开大道，它连高速都不能下。高速这个地方就是货车直接禁止下站的，因为下来之后就是郑开大道，它本身就是禁行的嘛，对吧？包括郑开大道上到这个东四环的口也有一个这个禁行标志，也就是说这个车本身就进不来，或者说进来的时候提前就有提醒。所以这个没关系啊，我们来落实一下。第一呢是西四环上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从元阳转北四环到西四环这一路上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如果确实没有，咱可以申请复议啊，到时候让这个交管支队去判断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是这一路上确实有，但是咱没看到没注意，那下一次呢可能也会引起注意。所以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落实一下，落实清楚给您回复。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来继续接听热线。朱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是有网约车嘛。
3: 嗯。
4: 然后的话就是我这车上不是装的有这个设备。
3: 装的什么设备？
4: 就装的这个。就是这个监控的这个设备嘛。
3: 哦。
4: 然后的话，我就是我装了之后，然后我都有，中间的话有三年吧，有三年，然后是没有交费。
3: 嗯。
4: 后面的话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运管就是强制要求要上线嘛。但是的话，他要让我，没有交费的。

0: 这个这个断网的这个费用给他补上去，这个的话就是有点不合适吗？强制要求在线，这不是现在才有的呀，之前网约车也必须得有设备啊。
1: 因为我这上面我装的有两个设备，一个滴滴的设备，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运管，直属的这个公司设备。
0: 哦，那当时这个设备您签约了吗？就是安装的时候是不是签的有单子啊？
1: 对呀，签的有单。
0: 因为这个是公司，然后我买的车公司直接都带的。嗯，也就相当于是公司级给他签的约。那咱得看一下这个签约当时是怎么签的。嗯啊，比如说你就约定了一年的设备使用费是多少钱，那你不管用不用，这个设备使用费可能都需要交，那你没有交现在就要按照约定给他补上。 但是如果这里头没有用，比如说这里头没有约定啊，只是给你装了，你说我现在没有使用你的网，你让我交网费，那这个当然不合理。所以这个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第一得看看交的是什么钱，用的是什么设备，第二呢就得看看当时安装的时候的安装协议是怎么约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大家咱们私家车都知道的，比如 ETC 这个设备，对吧？那装ETC的设备会让你签一个ETC的设备的一个 合同，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了，有一些是电子的，有一些呢再往前推是手签的，有一些是挂靠的银行卡啊，有一些比如说绑定的是信用卡，还有一些呢到现在已经是直接可以绑定微信支付宝，有一些是这个账户绑定，有一些是蓝牙绑定来扣款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但是在使用设备的时候呢，都给你签的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协议，里面约定了，比如说你这个设备它能享有的折扣是多少，然后它能用多长时间，那么你如果这个设备不用了该怎么办，这些应该约定的都有。那您这个设备同理道理也是一样的，它应该也有，所以您得需要跟公司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是怎么规定的，怎么约定的。
1: 因为的话你看去年的时候他也让我交过，因为
0: 他没有强制要求嘛，这个东西我都怎么说的，因为你强制要求很多时候是吧，我能不去交吗？上面有两个设备，他这个设备很多时候怎么说呀，他不是有那个可以监控这个当这个什么？
1: 行车记录仪使用。
0: 对，行车记录仪使用，但是他这个就用不了，他一软件都很那个很拉的那种。嗯，这样吧，节目之后呢，去年的话他都说让我去交，就让我交600，今年的话因为这个用管处的话强制要求了嘛。嗯，他就他让我要全部的话都要补上去。嗯，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因为像网约车也不是您这一辆，肯定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车辆，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您这个车的情况，好不好？这设备是把这钱交到哪儿去啊？
1: 就那个什么长安，那个反他要长安，他具体的名字全名我不知道。
0: 是一个地点，还是给您的一个二维码，还是一个什么交费的方式，一个账户，还是什么？这钱怎么交呢？这个钱的话，你可以微信转给他，怎么交都行。微信转给谁呀？就是这个工作人员都行。工作人员转给他个人账户吗？
1: 那他代收了都行了。
0: 这工作人员是哪儿的呢？就这个长安的嘛。或者是就像这个我这个租赁公司，我去问过他，他说这个东西头你给这个你这个租赁公司写上，啊，
1: 交多少钱头你跟这个租赁公司写上。那您的租赁公司是哪家呢？万源。
0: 万源是吧？哪个源？
1: 那个成千上万的万，然后的话是元，就是那个大写那个一元两元那个元。哦，好，就是一个口里边一个官员的那个元。哦，好的，那这样节目之后吧，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运管部门，然后再落实一下您的
0: 租赁公司，好不好？您把您的租赁公司联系方式给到我们记者，我们去问一下。第一呢，这个交费的合理性，这是首先要。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着慌，也没能力遮挡。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新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所以说山东烟台发生的事儿啊，这个海滩上啊上演了海蛎子风暴啊，就是整片海滩啊堆满了海蛎子，铺的就像地毯一样啊，特别的多，这个沙滩啊秒变海鲜自助啊。一位男子在接受采访时候就说了，自己啊随便一捡就捡了40斤，
2: 这么多，
1: 就分分钟爆桶啊，甚至还有人啊扛着好多麻袋来这个装海鲜，
2: 羡慕的眼泪已经从我的嘴角当中流下来了，
1: 可不是吗？
2: 据说啊本地人都在捡那个海参啊生蚝啊，
1: 哦，合着还能捡海参生蚝呢，这
2: 外地的朋友都在捡那些不值钱的破海星和蛤蜊。
1: 你别管是啥吧，是吧，这都是一种收获的喜悦，
2: 反正捡到了，
1: 对不对？
2: 咱挑那个个头比较大的捡。
1: 哎，咱都是说以前讲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2: 哎
1: 哎，你当地你什么盛产你肯定是吧，近水楼台先得月，
2: 那是
1: 就跟这个南边这个荔枝熟了，是吧，咱这边可能觉得荔枝好贵啊，人家那边天天吃的就是
2: 上火，
1: 哎对，就是吃的都受不了，掉到地上都没人捡的那种，那没办法，那真的是旱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是不是，
2: 是，
1: 但是关于海鲜这个东西啊，
2: 嗯，
1: 我还真得给大家提个醒
2: 啊，你提个醒，
1: 这个东西啊真不能乱吃。
2: 怎么说，有说法吗？
1: 啊，你像上一次我们隔壁邻居 啊也是开车到海边一次，一捡捡了满满几十斤，
2: 嗯，
1: 回来以后当天晚上一家人是全吃了这几十斤海鲜，
2: 哎呦，
1: 全吃了以后呢，
2: 啊，
1: 就撑着了
2: 啊，没了，
1: 没跟我们分点，全家人都消化不良，你知道吗？
2: 这是危言耸听，
1: 你知道吧？所以说有一些东西你得分享，分享，对不对？哎，你像咱有一些听众特别好，家里边什么李子树熟了，
2: 哎哎，西瓜呀，
1: 上去给你烧点吧，
2: 嗯，
1: 小吊瓜出来了。耶，哎，这次正好路过广播大厦了，张晨你拿来吧。
2: 嗯，
1: 你先别管咱要不要啊。
2: 但是这份分享的心情。是非常喜悦的，
1: 哎，而且呢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分享给我们的这些好东西，
2: 嗯，
1: 然后呢我们尝了以后在群里面啊就是表示感谢，
2: 嗯，
1: 然后好多人寻着味儿都过去了，说他那个小吊瓜卖吗，我说卖啊，
2: 嗯，
1: 啊他就是卖啊，然后呢就介绍了很多这个生意给他们，
2: 嗯，
1: 还有的呢当然也虽然不是生意，但是隔三差五的他们群友之间不是相互认识了吗，
2: 哎，是，啊，
1: 今天去谁家摘杏，
2: 嗯，
1: 明天去谁家摘草莓摘苹果，后天去谁家那儿抽蒜苔，
2: 你 看
1: 大后天西瓜，他们真是不上班你知道吗，天天的都有时间，
2: 你不是想说咱听友家里面东西比较丰富多彩吗？
1: 结论是不是这个是吧，
2: 对呀，啊，
1: 主要是每次我都参与不上可难受，
2: 因为你有班啊，
1: 还有那个卖果木的天天就想着去人家那个厂子旁边去烧烤去，嗯，
2: 天天想去体验一把这个劈柴健身的生活，
1: 那碳就跟不要钱一样，那也要不了多少钱，说实话这边角料就够了。
2: 那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今天咱聊的就是分享，
2: 嗯
1: 啊，其实除了咱自己家里边种的呀然后自己做的那些，
2: 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呀商品社会也有一个分享的词儿叫安利，
2: 种草，
1: 种草，没错，
2: 嗯，
1: 你身边人说，哎呀，哎，你这个杯子还挺好看的，你把链接发给我
2: 啊，对对对对，
1: 你这个鞋贵不贵啊，哟，才不到100块钱，链接甩给我，是吧，还有就是说，哎，我今天尝了一家面包店的那个披萨，
2: 嗯，
1: 特别好吃，
2: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之前池哥还给我们种草过一个那个马卡龙
1: 啊，马卡龙，
2: 对
1: 啊，
2: 然后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
1: 嗯，
2: 价格也挺贵的，
1: 也挺贵的，
2: 对呀，啊，我没有吃过那么贵的马卡
1: 那个也是我被种草以后呢，
2: 嗯，
1: 我专门招待贵客用的，
2: 哦，
1: 啊，只不过那天你在，我也不能说单独给你拎出来不给你吃，
2: 哦，我说呢，我也是沾着贵客的光了，
1: 沾着贵客
2: 从那以后我寻遍了整个郑州都没有再尝到过那么美味的马卡龙了，
1: 各位朋友们啊，千万别觉得我对瘦瘦不好，对他吝啬，那20多块钱
2: 你听听，
1: 一个的马卡龙，我是真的，
2: 是不是朋友们？得亏我在场。
1: 这有一些甜品店简直是太过分了，20多块钱， 各位，那一个有多大啊？
2: 嗯，
1: 它的总面积大概没有到两个水瓶盖那么大，
2: 反正挺小的，挺小的。
1: 大概就比如说东方树叶的那个水瓶盖稍微大那么一圈。
2: 我感觉像就是大家日常吃的那个蛋黄酥的那个大小。
1: 蛋黄酥，
2: 对，
1: 就是
2: 圆圆的，小小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就像那个凤梨酥啊，
2: 反正我自己是不会花这个钱买这个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1: 27还是28呀？一个。
2: 吃了你下次啥时候再招待贵客呀？我这边有时间，还有嘴，还能给你叭叭。
1: 以后都是稀客，为什么贵客太贵了？以后都稀客啊，都稀客。
2: 不要常来。
1: 哎呀，来，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分享呢，就简简单单问问各位啊，看看你们是不是那种种草达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听风者说的是，
1: 说池妹子有机会我教你钓鱼啊，让你体验一下就是溜大鱼的感觉。
0: 溜大鱼的这种感觉。
1: 哦，我以为是大鱼溜走的那种感觉。
0: 大鱼溜的感觉，那多失望啊。人家说的就是说大鱼已经上钩了，然后呢你要再跟它在水中那种博弈，
1: 哦，那种拉扯是吧？
0: 哎，对对对，要体会那种拉扯的感觉。
1: 哦，
0: 其实后来我听其他钓鱼的人说，就是一开始你要去一些这个鱼坑里面，或者说就是养鱼的鱼塘里面，那一会儿一条鱼一会儿一条鱼，你可以先行的就是先体会到那种上鱼的快乐。
1: 对，我之前是去樱桃沟那边钓过鱼。
0: 哦，有过是吧？
1: 然后就感受到了一会儿一条的那种感觉。
0: 啊，遛鱼的那种感觉也有。
1: 因为你钓上来的这个鱼是直接就要可以加工可以吃的那种。
0: 哦，
1: 所以说以至于后来我实在不敢钓了，姐妹去的人数有点少，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0: 都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介入钓鱼的方法，而不是上来就给你找一个这个小河沿儿、小河边儿，
1: 然后就开始钓，
0: 给你扔个杆，然后就不搭理你了。那一上午。时间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你就静在那儿喂鱼了，
0: 真的是啊！那鱼有的时候在水里边挑衅你，你是看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吗？还有这个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就这个饭的情况啊，让我更加坚信了十一点钟的这个问题，门禁的问题。
0: 就大概说的说我吃软饭的这个说法。更加让他深信了我十一点门禁的问题，这好像闭环了。
1: 对，想明白想通，
0: 好像一切事儿都已经对上了，是吧？
1: 蓝东坡这位朋友还想说呢，说池妹子不想开车了
0: 啊，
1: 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
0: 你是怎么找着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的？求带。
1: 对对对，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呀？
0: 啊，
1: 这不就和今天的话题也契合上了吗？是不是？种草一下，分享一下你成功的经验嘛？是不是？我这个糟老头子是不是坏得很呢？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因为你在节目结束以后不是问了一下叔叔，就是你们俩到底谁是诸葛亮，谁是那个司马懿，对不对？
0: 就是因为婚姻它就像一座围城嘛，如果我和蓝东坡上演一出空城计的话，
1: 哎，
0: 谁更像诸葛亮，谁更像司马懿，
1: 哎，
0: 然后蓝东坡
1: 说我昨天晚上想了想，我是诸葛亮
0: 啊，
1: 表面上看是我对你的反击很犀利，其实都是强词夺理的声色俱厉。
0: 哦，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心有点虚，主动的向我示好。但我想说的是，不，我才是诸葛亮。
1: 他要抢你的角色，
0: 因为我有这座城啊，你在外面。
1: 不光想进来。
0: 你看他问我经验了，那不还是想进来嘛，对不对？觉得城里的生活还不错。
1: 这城市有点空啊。
0: 对，就是我的空，对吧？我在夜晚十一点以后独自守着这座城的这个寂寞，谁能懂，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经验不经验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关于这个传闻，就是我高攀我媳妇儿下嫁的这种传闻，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就是，哦，真要讲一讲是吧？
0: 不是，我是想讲这其中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印象和感觉？
1: 那不是都是你自己传的吗？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接下来我再传一个新版本，好吧？
1: 好的。
0: 就是
1: 2.0版本。
0: 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永远觉得你配不上他，
1: 高攀不起，
0: 永远觉得你自己是这个卑微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客观来说，
1: 太爱了，
0: 我没有。
1: 你没有什么
0: 吃软饭啊？我没有，咱也是有实力的好吧，对不对？然后呢，
1: 节目当中要说瞎话了是吧？是不是池哥？
0: 但是从感情的角度上来讲，你们就这么说，我承认，对吧？爱一个人永远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做得不够，
1: 然后给的不够多，
0: 永远是谦卑的。对，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9: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0: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10: 来说说你都对身边的人啊，成功分享过什么东西。
0: 咱说一说分享，杨洋说的是啥呀？
10: 说瘦哥分享一个好的链接，让大家薅一波羊毛吧。咱们都是自己人呢。
0: 一说什么，哎呦，瓜子可乐小板凳，我要听你们俩的这个故事啊，已经等好了。什么叫分享链接薅一波羊毛呢？
10: 对啊。
0: 是不是就是最近比如说像外卖呀、奶茶呀、这种一分钱然后
10: 又
0: 点一杯奶茶点一杯咖啡的这种，
10: 我不知道啊，
0: 链接
10: 我最近没有收到什么风声啊。
0: 反正我看到大家分享的拼夕夕链接我是都没点。
10: 我也是，
0: 这个不算是薅一波羊毛啊。这个纯粹是透支信任的，对不对？透支自己的这个信用。贾继东说的是
10: 分享过晚上11点以后的 KTV 的包场啊，更便宜
0: 哦，
10: 吃串串味道比较足，
0: 串串香。
10: 我真的不是针对池妹子啊，她没有过经历，也不知道这种快乐吧。
0: 各位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我跟我媳妇儿同时出门的话，11点以后我是可以在外面的。
10: 那不是，关键是嫂子晚上11点以后不出门吗？怕黑。
0: 说你给我气，
10: 外面有老猫猴，
0: 你给我气笑了，你知道吗？我刚想给自己找补哪怕一丁点儿，我怕大家不知道这个细节。
10: 哦，
0: 你说那嫂子不是这条他从来也都没用过吗？11点以后他也从来没出来过吗？
10: 哎，咱说的都是大实话嘛。
0: 也确实是，但是这个下午的 KTV 包场是最便宜的。
10: 对，
0: 可能贾继东不知道。
10: 不知道，不知道。
0: 毕竟他那会儿啊，可能还在上班。啊，当然多数情况下我也在上班。刘西心说的是，
10: 说我成功分享过就是给孩子的兴趣班
0: 哦，
10: 然后我朋友觉得还不错，纷纷也是带着孩子啊去体验了一下。
0: 哎，我不知道各位就是给身边人分享的东西多吗？我是那种分享欲特别强的人。
10: 哦，就是遇到什么好用的好吃的就是很乐于给别人分享。
0: 我非常乐于跟别人分享啊。我就是如果说我自己用的好我还憋着不说，我心里甚至会非常难受。
10: 哦，会难受的。
0: 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大概可能都10年前吧。反正就是电动牙刷刚火的时候。
10: 哦，刚刚兴起的时候。
0: 我买了一个电动牙刷，刷了一次牙以后啊，我都觉得跟半个洗牙一样那么干净。我说有电动牙刷谁还用普通牙刷。那一阵儿我就会疯狂的给身边的人安利这个电动牙刷。
10: 哎，
0: 甚至我还买过几套电动牙刷就。就
10: 送给身边的
0: 朋友。
10: 好朋友。
0: 对，我就觉得电动牙刷刷的是真干净，真方便，而且呢价格也不贵。
10: 哎，
0: 当时某米的那种牙刷，因为这个换起来也不心疼嘛。
10: 啊，是
0: 不需要那么大科技含量。后来是我这个家里边买了一个就是冲奶用的那个恒温水壶。
10: 哎，
0: 应该就叫恒温水壶吧。然后
10: 是的，养生壶嘛，
0: 非常好用。
10: 然后也是安利了我们身边好几位朋友，
0: 身边但凡 遇见比如说怀孕的女性，
10: 我
0: 首先是必须安利说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备着，
10: 对，瘦瘦你一定要那密码跟你说闭眼入啊。
0: 半夜冲奶它恒温不管是45度还是55度
10: 很方便，
0: 3-4分钟就让你把奶冲出来、哎、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少挨饿1-2分钟，
10: 而且
0: 少哭闹，
10: 你也不用用你的手再试这个水的温度了。
0: 你想想那二半夜起来、嗯、然后呢去冲奶粉，那肯定是有现成的这个温水是非常重要的、
10: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用，分享给身边各种的人，后来越用越舒服，然后就不管你怀孕没怀孕我都要分享，然后给家里边也买了一套。
10: 哎是
0: 啊，因为你随时能喝到这个温水，
10: 嗯，
0: 是会让你身体很舒服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说了，
1: 嗯，
0: 说啊，张弛啊，看来你家娃小饿的要喝奶的时候，都是你给娃沏的奶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恒温水壶呢？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咋了？哎，媳妇儿这么辛苦，我晚上起来冲个奶怎么了？啊，这不是男生应该做的吗？
1: 就是啊，啊，还得换尿不湿呢。怎么了？还得刷奶瓶呢？
0: 收拾你收拾点啊，别说多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男士体谅一下生育以后的这个女士，这不是特别的理所应当是应该做的吗？对不对？而且恒温水壶怎么知道的？就算我晚上不冲奶，恒温水壶咋了？白天我们就收起来了，只晚上用啊。啊，我们家里这么爱惜东西啊，
1: 白天还可以煮个粥啥的，
0: 对不对？我希望在这一点上，这广大男士啊，这个都向我学习，
1: 哎，
0: 对不对？真是的，
1: 咱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啊，晚上让媳妇儿这个睡一个这个囫囵觉，
1: 嗯，
0: 这家里边肯定是蒸蒸日上的，
1: 就是，
0: 对不对
1: ？Happy wife，Happy life。
0: 哎，是是是，千万不要当这个甩手掌柜啊。而且包括丹也是跟我们来分享的啊。
1: 刷新一下啊，
2: 我也是一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我但凡用了一些好用的东西，我用过之后，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比较划算的，然后东西还实实在在好的这种，我都会分享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我朋友们也都很给力，但凡我一分享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跟着走。
0: 嗯。我身边有很多这类似于像丹一样的这种好人，
1: 哎，对，就是自己用完之后，然后也分享给自己的姐妹。
0: 就好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说，哎，我随便一买，然后买过来以后，哎呦，确实好用，然后分享给身边人。是这样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丹这种人，就是他分享一次成功一次，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他要买一个水壶，
1: 哎，
0: 他安利给你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我已经对比了好几款类似的水壶，甚至说我。用过几款水壶，这一款是最好的。
1: 嗯，
0: 他替你把前面的路都趟过了，功课都做过了。你说他的推荐，你能不采纳吗？
1: 你就可以少省很多的时间了。
0: 没错，他帮你节约了很多甄别呀，
1: 嗯，
0: 还有这个选择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对，而且我发现啊，就是身边的姐妹非常的给力也很重要。你看，就比如说我之前我就是哎。淘到了一条非常好穿的那种阔腿裤，
0: 哎，
1: 弯刀裤，
0: 对对对，
1: 我直接分享给我的姐妹，立马姐妹无脑冲的那种。
0: 嗯，是。
1: 哎呀，那种自信感就不一样。
0: 对，而且有一些衣服就是
1: 姐妹一块穿。
0: 对。
1: 然后出来的时候逛街。
0: 女孩子就是买同款，
1: 嗯，
0: 是吧？姐妹装、亲子装，是吧？
1: 亲子装还了得？
0: 类似于吧，类似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下面这个事儿啊，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别人学的啊，但是学的怎么说呢？搞出了一个小乌龙的事件。河南有一名男子学别人用这个红酒来泡澡，还向这个浴缸当中啊倒入了红酒，并且还放了柠檬、香料、红枣，然后以及这个玫瑰浴球，都是红色的嘛，
3: 够全的，
2: 是吧？洗完澡以后呢，他的全身皮肤啊都染成了那种明显的红色，并且。清楚啊！
3: 是，那是，就红酒泼到衣服上都不好洗呢，你还想这个就泡半天，是不是？
2: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看到视频啊，很多网友都戏称说，腌入味了呀，这哪是香料啊，分明是调料。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视频的。
3: 回复聊天啊，大家也别着急回复聊天啊，我正准备把我这个水杯的视频啊，我当场，因为我这会儿手边就是啊，我拍一个，一会儿给他做自动回复的。
2: 行，那大家一块儿来看了啊，
3: 一块儿啊。
2: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香料里面还有那个肉桂啊啥的，那不就是食材吗？
3: 那是纯腌的，那是、
2: 是吧？
3: 就是。竟然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火龙果，真的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2: 你我没反应过来，朋友们。
3: 哎，你能不能让没有见过我本人的女性听众多一丝遐想啊？就刚才一句你，哎呦你。
2: 不是你，如果要是让女性听众有
3: 遐太熟了，咱
2: 不是有遐想的话，你也得用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3: 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2: 再多一点点气泡音，
3: 不像我行走的荷尔蒙，
2: 在吗，宝贝？
3: 就人类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也是一块肉啊？对不对？
2: 对，有的时候咱喝热水的时候也得留意一点，是不是？
3: 烫的都白了都。
2: 哎，不过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不是能看视频吗？这个小伙子如果要是演关公的话，那都不用化妆了。
3: 哎，太形象了啊！
2: 既然红了，我有一招
3: 哦，
2: 要不再泡点牛奶吧，说不定还能白回来呢，对吧？已经红成这个色了，
3: 说不定就是红一片白一片的。
2: 也有可能是粉红色，像派大星一样。
3: 对对，你就这汉尼拔看了你都得直呼一声内行啊，
2: 好家伙，
3: 是不是？
2: 我分享一条冷知识啊。
3: 哦，又有一条冷知识。
2: 红酒泡澡的功效啊，是容易使人出名的。
3: 怎么讲？
2: 因为一泡而红啊。
3: 一
2: 泡完立马整个人红彤彤的。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咱经常说呀，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兴趣，是找个人啊，叫带你入坑，对不对？
5: 带你入坑，那不是相当于是多一种这个选择的方向吗？
4: 我知道啊，就是这个说法叫带你入坑。不管是钓鱼啊，带你入钓鱼坑是吧？啊，骑行带你入骑行坑，
5: 玩单反带你入单反坑，
4: 对，相机坑，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发现啊，就是带你入坑的这个人，他的水平可太重要了，因为他决定了你对于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你就比如说钓鱼，如果说有一个好的人带你啊，上来就体验到这个垂钓的快乐，那你马上可能就感兴趣了。但是如果说他自顾自的玩，是吧，
5: 不带你，
4: 把你往那一撂，你这半天上不来鱼，下一次再叫你，你肯定就不去了。
5: 然后这样的方式方法也都没有掌握，
4: 对呀、对呀、
5: 得引导他，
4: 乐趣第一次没有体会到。我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咱这个外场主播丁氏，就刚才连线的那个啊，我就拉下话筒，我就直接说他了啊。因为我以前啊完全不了解钓鱼，所以呢丁氏带我入坑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只能坐在岸边啊，什么都做不了。
5: 你觉得没有任何体验感，
4: 完全没意思。就是我一开始我是就是准备了一堆问题去的，饵怎么甩，是不是，钩怎么系，
5: 杆用什么，
4: 对，然后呢怎么看那个鱼符啊、信标啊，就这些东西。当然了，经过这一段时间啊，我已经完全了解钓鱼这件事儿了。
5: 哦，已经明白了。
4: 以前是只是坐在岸边什么也不做，现在是你只需要坐在岸边什么也不做，知道吧？钓鱼的精髓原来就在于丁氏第一次带我的那个精髓，知道吧？
5: 什么都不要做，那你也得带个杆吧，师哥。人干啥坐那儿？
4: 带杆嘛，带杆，就是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丁氏他的那个线里边，线上面也没有鱼钩。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兄说的对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4.1
6: FM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mess。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绕车检查两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早上7点钟，一起来关注路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今天早间还带着丝丝凉爽啊，所以行车的感受应该也比较好。大家可以把车窗啊放下来一点，感受感受自然的新鲜空气。当然，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福全。
4: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7月18日7时，受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渭河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时间为17日15时至18日8时。绕行路线如下：京港澳高速渭河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长远方向，从新乡经开区站下站掉头上高速，京港澳高速渭河段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快乐啊！周六早上好，我是谢涵。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出去游玩的路上，还是和我一样啊，来个小班上一上？不管怎么样呢，一零四一都会时刻的在你耳边陪伴着你啊！来看一看各位好朋友一大早有没有来打招呼啊？首先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小温暖还是准时到达啊！说窗外晨光温柔，人间烟火温柔，希望大家好好偏爱自己。爱自己是浪漫的开始啊！很多人说怎么去爱，怎么去爱？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可能就是你先爱自己，对吧？先把自己给照顾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这些都格外重要。

好了，今天早上出门又感觉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爽的啊，然后大家在路上感受怎么样，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分享分享，也共同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要说前一段时间那真的是热的有种出不了门的感觉，结果这个雨一下确实是把整个温度啊给拉下来了一些，但是啊，在雨水缺席的南部还是高温持续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局部地区达到40度。那也具体来看一看，今天河南的降水就明显减弱了，大部分地区也转为了多云或者是晴天，北部和东南部还仍然可能会有阵雨出没，所以出门的时候带把伞，现在都是晴雨伞嘛，就是天热的时候晒的时候就打它挡太阳，对吧？如果要是这个一下雨，那它挡雨两用伞。随着这个降水暂时告一段落呢，咱们河南的高温天气也会逐渐回归，预计从明天开始呢，高温范围从西南部就像北向东来扩展了，到下周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5度或者以上，也请各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午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还有盐分。来看看今天我省的北部、东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转晴天。守候郑州，今天多云转晴天。来看看平台上我们的 New 姐说，凉爽的天气，功夫女足走起啦！一大早去看电影啊。昨天晚上我带着我们家孩子一起去看了这个电影，看之前呢他还跟我说，我说咱们有几个选择啊，有一个三国，然后有这个功夫女足，还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叫八仙，好像也是个动画电影啊。我说咱选一部，后来看来看去发现这个功夫女足的排片比较密集，我说我们这个时间刚刚好，咱就看这个吧，据说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好看，然后他还不情不愿的，结果我跟你讲，就是走进电影院往那儿一坐，基本上吧十分钟一小笑，20分钟一大笑，他就没停过。反正我开不开心，我听着那个电影院此起彼伏的小朋友的笑声，我是挺开心的。就是整个影片非常有周星驰的那种风格，包括台词的设计啊，包括那个角色，就是他的那种表情啊，那种张力啊，哎，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一看，重温一下我们小时候看周星驰电影的感觉啊，特别的无厘头。还有杨燕杰说，上班路上，哎，就是杨燕杰是冰激凌这个行业的是吧，就最近你们行业应该还不错吧，因为以我为例，昨天我刚贡献了不少，就是专门去批发了一堆冰糕塞冰箱了，其中应该就有你们家的这个牌子，这个牌子也是从小就吃起来的，而且小时候你知道买这个杨老师你们家这个冰淇淋啊，那就简直是我的就童年的那种叫什么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之一，就觉得哇，我要能吃上这个品牌的冰激凌，那个品牌它外面，我最早了解它是外面有一层脆皮儿，巧克力脆皮儿，我头一次吃那种脆皮儿冰激凌，我说哦，这世界上还有比它更好吃的东西吗？都是童年的美好回忆。好了，到了周末了，今天的天气还比较凉爽啊，大家也可以在出行的路上，甭管是上班啊还是出去玩，随时点播一些你喜欢的歌曲，咱们放松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好适合就是今天这样的天气，体感又凉爽，但是看天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晴朗，来一首牛奶咖啡的早上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周末时光也有我们时刻陪伴着你。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只要看到了就会给大家一一进行点播的。这会儿看到了天天快乐说想听一首容祖儿的歌，已经给你找好了，待会儿我们挨着听啊。还有杨艳杰说哎呀，是谢谢老姐的称赞啊，我们家的冰激凌是好吃。对，它是我的童年回忆，而且你说这一声老姐立刻觉得好像关系拉得很近，你让我想起我一个发小，一个我们家隔壁的邻居，当时还是家里平房小院，就是暑假嘛，当时我们都年龄小，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们就是锁在家里面，不让我们出去玩，害怕就跑出去有危险什么的，然后他就经常翻他们家墙，翻过来到我们家，还把我们家那个鸡棚鸡窝还是什么踩塌了一块后来我们俩一起挨训。突然想起我发小就经常跟着我后面喊老姐老姐，所以现在你看大家反而是长大成人之后就是天各一方，也都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见过面，没有联系过了，就真的想起来就想说珍惜咱们身边的每一位朋友，珍惜每一段时期出现在你身边的那个跟你一起玩耍，跟你一起吃饭，跟你一起工作，一起共事的那个人啊。玉树说在植物园散步的路上说，话说周围都下雨了，就我们这儿啊，南阳没有下雨吗？他说但是还是过来了一丝凉气，今天早上比前两天要凉快一点了，所以早上出去散散步感觉也不错是吧。小刘也来了说早上好啊韩姐，打个卡，说昨天晚上天黑了，然后来了个活，来回400公里，哎呀他说我坚持坚持，我还有30公里就到家了，实在是太困了，说实在太困了不行，就得找个地方就躺下来，躺下来结果我瞬间就睡着了，他说真的是秒睡。所以总结一个事儿，那些说失眠的人啊，他说这就是不累。这事儿咱得分几个方面说啊，首先先说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尤其是开大车的，像我们小刘开大车啊，就是你在路上一开时间就比较长的，一旦你觉得那个困劲儿上来了，千万千万别硬撑，你别说还有几十公里到家，他就算还有5公里到家你也别硬撑，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你就真的就那一瞬间就睡着了，等你再睁开眼的时候说不定前方就有什么危险，咱就来不及躲避了。所以首先是一旦觉得疲劳了，咱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不影响别人行驶的，然后咱自己也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哪怕就小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开车去行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失眠的人，他说主要是不累，也不一定，确实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你整个身体啊什么的都很累了，但是你那个大脑它却非常非常的活跃，一直在就是拼命的在你那个脑海里面闪现很多很多的画面，所以为什么有好多的失眠患者他可能需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需要借助一些药物呢？也不能咱说的这么绝对吧。米哥也来了，米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周末快乐，我姑娘呢20多天没见到我了，前两天跟我发了个信息说爸爸我爱你想你了，然后我就说那姑娘你是缺生活费了吗？老父亲就很有觉悟是吧，然后这么一说哎这是不是孩子手头这个缺钱了，说孩子说没有，说这两天就回来了，突然之间他说我就想到了叶倩文唱的一首歌叫我的爱对你说，是那个吗？我的爱对你说是那首歌吗？他说这首歌表达的意思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单单指爱情什么的，而是友情啊亲情啊都应该说出来去表达，所以今天是不是可以放一首他的这个歌，愿我的女儿和天下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而且米哥还发来了和闺女的一个这个对话截图啊，哎，特别好，说想你了老爸。哎呀真好，你说就是女儿和父亲之间其实有时候是挺怎么讲挺沉默的，就是越长大随着女儿越长大越跟父亲之间可能没有像母亲之间那么的就是亲密，什么话都能说，所以充分说明咱米哥呀真的是做到了让孩子们都充分的信任他爱他， 这是因为人家在为家庭也付出了很多，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也非常非常的讲究。好嘞，排好了，待会儿咱们就来听两首歌，一首是我的爱对你说，一首是来自容祖儿的小小。来，大家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歌曲，有没有哪一首能拨动你的心弦的？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进行点播啊！今天周末了，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轻松轻松，听听自己喜欢的歌曲。枫叶说韩姐估计你听错了，邻居喊的是老谢，不是老姐。哎，那个时候我们住平房小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上小学二三年级。他比我还要小个两三岁的样子，他怎么可能喊我老谢？就因为两家大人关系也很好，都在一个工厂上班嘛，所以就是那是工厂家属院嘛，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他经常就是踩着我们两家之间就一个小矮墙，就踩着那个矮墙跳过来找我玩什么的，都是美好的时光呀。但是现在你看看大家的居住条件确实是越来越好了，是吧，住上了这个大房子了，然后家里的各种智能电器什么的都配起来了，就很难想象，很难想象这些年咱们真的发展太快了。所以如果你的家房子也住了有十年，咱不多说吧，就十年可能你就确实跟不上现在的一些智能家电了，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翻新翻新。现在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还有官方品质家装节呢，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啊，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出来赔付您，而且呢签一口价的合同，合同里写明白所有的费用，没有增项的套路，质量记者监督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来全程跟进。赶紧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啊咱们随时都能找得到人。那就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就是来自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你听那个配乐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了上世纪了吧。来欣赏欣赏，稍后呢还有一首来自容祖儿的小小，你想听什么歌也别忘了来点播。

0: 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丁氏。
9: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呢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啊，队尾呢到了正通路附近。那除此之外呢，郑州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目前的通行都是正常的。省内的高速呢，这会儿也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啊。有一处施工在京港澳高速的卫辉段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东向西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哈，这会儿呢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啊，预计可以这个解除。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谢涵，
0: 嗯，好的，感谢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进行补充。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
2: 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今天是周末了，所以大家都轻松一点啊。想听什么样的歌，随时可以在平台上进行点播。我们挨个来看看，先看看东坡哥来了。东坡哥说，刚才韩姐说的对啊，说一旦你路上要是有点困了，就有点疲惫了什么的，你可千万得找个地方休息。说本人亲身经历，差2公里就下高速了。你看刚才我说5公里还说多了，他这差2公里就下高速了，说强撑啊，然后就发生事故了。说现在想想，当时要是在服务区歇10分钟，那就不一样啊，千万别逞强。还好这个应该是事故不那么严重啊，你看。但是东坡哥这个事儿就真的给大家敲敲警钟，提醒提醒各位，疲劳驾驶要不得，再紧急的事儿都没有咱们的生命安全重要。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在聊什么。贾吉东说看起来韩姐你这个电影票钱没白花呀，我看那个功夫女足是吧。他说顺便再点首歌吧，零点的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我现在发现我的歌曲涉猎范围特别广，就是从我爸妈他们喜欢听的歌，到我们这个8090喜欢听的歌，再到现在小朋友听的歌，我好像都多少会两句。还有冬日暖阳说想听一首周深的歌，但是你选的这首我们库里面没有，给你更换成那个小美满怎么样？冬日暖阳可以回复我一下啊。还有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彩云说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很有同感，第一次听呢就喜欢上了，直到现在那份感情没有人知道。一首歌，不同的故事。每次我去 KTV， 这都是必点曲目。每次下夜班回来呢，都会在车里面自己唱几遍。不知道那个人能不能听得到。

哎，这里面有故事啊啊！彩云真的很有故事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选好了，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就分别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和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爱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啊，因为爱你会和一个人走到一起，建立自己的小家。因为爱，你们会用心的去装饰这个温暖的地方，但是装饰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需要找个靠谱团队。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来应对。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别忘了发省钱到平台上来参与活动啊，发省钱就行。还有兔子里说，韩姐，我想听画皮，不知道能不能听得到，你说的是不是画心呢？我没有搞明白你说的是哪一首歌啊，是那个张靓颖唱的画心吗？好，此时此刻呢，也要提醒一下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不暑期来了嘛，就是大家也有一个共同发愁的问题，就是这小孩到底放到哪去？你说在家里吧，挺闹腾，你还得抽空呢去管着他，不然他就抱着平板，抱着手机看个没完，担心他的眼睛也会容易出问题啊，怎么办？有一个好去处，就是把他送到我们的夏令营去。这个夏令营啊，真的是一个锻炼孩子的好地方。有没有朋友孩子已经就是毕营了，就是已经去参加完回来了，体验感怎么样？可以在平台上反馈反馈啊。为什么首先说选我们？因为我们官方出品已经有10年的好口碑了，交通广播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各位家长呢也会比较放心。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我们的平台上，咱一共是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在湖北，里面的项目非常丰富，不是你想的全军训啊，里面还有全副武装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像赶海啊，然后这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各种 VR 体验啊，等等等等，你说有多值吧？你就是在那个商场什么地方弄一个 VR 体验，是不是一次就多少钱进去了？咱们这个啊，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特色的补贴完还不到3000，也是给孩子非常难忘的一份礼物，因为他要和跟他同龄的小朋友一起吃、一起住啊。你想想，平时都是自己在家里面，对吧？到那儿得过集体生活，哎，这感觉真挺好。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您发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啊！发特种兵。好了，接下来就是这首歌曲了，来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可以跟着他一起大声的在车厢里唱起来了。接下来这一首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欢迎回来，在路上一起听自己喜欢的歌曲啊。

家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点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接下来再跟大家说点什么事儿呢？说说这个周末在家里的时候啊，也别在那儿坐着发呆了，咱给自己呢泡上一壶茶。是吧，感受一下慢生活。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了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泡一朵玫瑰花，这是什么样的滋味？其实这个茶呢，也是咱们的选品团队小伙伴在产地、工艺、口感、价位多方面进行了对比之后选出来的。首先选择的是中国玫瑰之乡，产地就是在山东平阴，这款呢就只选30%优加级的花冠，整朵大花，花型也很完整，低温慢烘定格，然后再锁住它的精华啊。来，其次是里面没有什么色素，也不熏馏，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你泡一杯的时候会看着那一整朵花在那个杯子里面慢慢绽放，因为我们在现场也去那个品了品啊，就哎呀，喝完之后别说喝了，就冲泡的那一刻，你都觉得自己好像在玫瑰花海里一样。一瓶20克的，大概是40朵大花冠，非常大，那一朵花非常大啊。这个官网售价是99，咱们呢只要49.9。三瓶装，就喜欢玫瑰花这个味道的朋友，60克三瓶装，一共是120朵，官网售价297，咱们只要99，那肯定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嘛。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这样3瓶到手只要94，一瓶才30出头。来，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发送团购两个字，一共就只有100单啊。好，再来看平台上小马说，早啊，想听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爷爷泡的茶应该不是玫瑰花茶吧。好，待会儿我会选择一下啊，选择一下。好，还看到了一些朋友，彩云刚才不是点播了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吗？他说听着这个歌泪水都不由自主的流出来了。确实每一首歌都有不同朋友的一些回忆在里面。还有小可爱也想点一首，说 Star Boy 可以听一下吗？可以可以，已经准备好了。那咱们下个小时就继续来点歌。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